0: 和正定高新区站，目前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通行。京港澳高速始安段的石家庄辖区站口，目前去往石家庄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通行。沧渝高速宝沧段的话，目前高阳站和大庄站的保定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目前保定辖区的沧渝高速保富段、张氏高速保定段、曲港高速以及荣乌高速徐水至兰源段大部分站口都是在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上道。承德辖区的话，目前大部分站口也是管控了超限运输车辆。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里进行详细的咨询。那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2: 早间的8:03了，我们接着来看看省市区里边的通行状况。今天呢，这个8点时段第二波，也就是送学之后的上班车流也上来了啊。现在呢，省会市区的和平路仍然不建议大家选择主路，尤其是东向西方向，今天比平时的压力点要长了好多啊。
1: 是。
2: 从东二环一进来之后，东向西主路您就走不动了。除了我们说平时的这个建设大街区域的堵车点之外，快到清源街的之前呢，有朋友说这有故障车啊，所以说叠加起来造成这压力格外的大。
1: 我们再说一说目前来讲比较繁忙的北三环吧。之前只是说呢，这个北三环呀，西向东，即将要转到这个复兴大街，就是高营大街桥这个地方是有排队压车。现在后方的队尾已经断断续续的延续到了
2: 胜利大街以西了。
1: 胜利大街以西，真的是你从这个北三环一上到胜利大街这个辅路，主路之后，就前方就不太好走了，会一直延续到这个转弯的复兴大街的转弯处。
2: 这个路况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典型在哪？就是说它其实源头在快到复兴大街啊，西向东方向，因为
1: 高营大街桥。
2: 哎，对，高营大街桥这个位置，复兴大街这儿原来的这个转换道口的右边的下口，以前的时候是到临近路口都是虚线嘛。现在最近这段时间，为了恢复这个车流的这个变道的秩序，提前改成了一段实线。
1: 对，
2: 大家需要在这儿右转的朋友，需要提前向右来变道，而养成这样的一个好的通行习惯，就是我还有1公里或者500米要下道了，咱就不要在左道行驶，然后到临近再快速并线啊。现在并不过去是实线，您到这儿发现走不了，
1: 对，
2: 然后往前一容易发生事故。二也容易造成后方的堵车、啊。
1: 对，如果您提前了解一下您的通行的全程线路的话，有一些需要转弯的大的一些路段呢，是实行了一个应该是行道线延长的施化、
2: 哎，
1: 所以大家提早一点转到最右侧车道，不会到临近路口的时候你再紧急的去别一下车哈、啊，就更危险啊。
2: 这个确实一开始有一些需要适应，因为什么呢？大家需要适应一下这个，我们说这个其实才是一个正常的交通的通行规则，反而之前那种临近变道我们习惯特方便，都是虚线，然后突然打方向过去，好像是很方便，但其实事故隐患更大，然后交通的这个发生危险的概率也更高啊。所以说，我们应该提前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并线之前提前靠右啊。
1: 对，你看有多位朋友在这个路段等着，贾先生也给我发了一个照片，他分析到的路况的原因呢，你看高营大街的车进不去，复兴大街的车下不来，
2: 下不来，对
1: 啊，说高营大街呢，大部分都是直行上复兴大街的，所以两股车流挤到一块儿。
2: 另外，这里的这个通行之后改变的这个施化啊，根据这个实际的通行情况，我们也会跟交管部门及时的来沟通反馈大家的这个意见，最终呢来更合理的来规划咱们的这个通行标线的施化啊。好的，也可以欢迎大家继续来反馈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一定要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在评论区留言，我们的主持人记者编辑才能够及时的看到，帮大家来反馈和解答各种问题。那接下来的时段早高峰呢，继续陪伴您，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国庆假期呢，体育消费热力全开，看比赛、逛市集、游景区、赛场竞技与配套文旅活动同步展开，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2: 九点酷评，新型电子黄牛靠脚本算法黑产链条抢占稀缺医疗资源，普通患者想挂专家号，要么加价找黄牛，要么无号可挂。稍后九点视频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3: 邯郸涉险，韩王九寨叠翠如画，河南林州石板岩石屋依山而卧，一寨一岩各展太行风韵。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登韩王看层峦，访石板品古韵，纵情南北太行间。
4: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

0: 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的8:09了，992早高峰，我们接着来看看大家路上的情况吧。吉人天下跟我们说，今天早了20分钟出发啊，现在已经到单位了，在路上提前错峰还是挺好走的啊。
2: 还有刚才跟我们说他整个的行车路线那朋友，就零售出发那位朋友
1: 啊 ，CY 啊，
2: 对，我就说他说路况还可以，我特别想知道他几点出门的，六点半
1: ，所以说7:30就到了单位了啊，非常的顺利，虽然距离远，但是路况还比较顺。
2: 对，就是早一点出发哈。
1: 小哲问北面羽绒服链接在哪，找不到啊？
2: 啊，有的，
1: 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在微信啊，回666就可以了。
2: 对，
1: 打开我们商城首页，就在首页上啊。
2: 今天虽然推的是短款，但是你打开首页之后，看短款下面是一个长款的链接。其实个人强烈建议您，就多50块钱，您不妨换个长款呗。
1: 说实话，长款性价比更高，为什么？因为长款原价更贵啊。
2: 是，
1: 到手获得感也满满。
2: 对，如果您骑电车的话，这个长款就护着腰、护着腿的。然后就算是咱们开车的朋友，这个长款羽绒服啊，里边穿的再薄一点，到了单位一脱更加的方便啊。
1: 所以说性价比也更高哈，因为趁着现在还有优惠。未来就接下来天一冷之后，到了这个深秋或者冬季过渡的时候，羽绒服涨价还会涨得很厉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目前南二环的情况吧。说有位朋友散，这位朋友说7:30走的南二环，当时还挺顺畅，不知道走的是辅路还是主路。现在这会儿主路肯定是不好走啊，辅路相对能动起来好走一些。
2: 还有赵军这位朋友提示的是和平路水源街的东行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0: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1: 这个国庆假期呢，体育消费也是热力全开哈，大家呢看比赛、逛市集，顺便游景区，赛场上的竞技跟配套的文旅活动同步展开，观赛客流持续转化为城市的消费动力。我们来听报道。
3: 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来自全国20家俱乐部的210名青少年水手，在速度与激情中尽享帆船运动的魅力。作为国内青少年帆船项目高水平赛事，本次大赛设置3大船型的9个竞赛组别。
4: 这是我第一次来秦皇岛，觉得这边的风力条件或者水面条件都是非常棒的，很适合比赛。
3: 在张家口崇礼的富龙滑雪场，2026京津冀山地自行车青少年速降联赛骑手驰骋于林海叠翠的山间赛道，在竞速中感受崇礼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风光。阳原县的京津冀泥河湾徒步比赛，600余名徒步爱好者共同开启一场文化体验与生态观光的全民健身盛宴。
5: 一路上风景也挺好，然后观众们也特别热情，希望全民都能加入到健身这个行列中来。
6: 我们来自北京，来这里来参加徒步大赛，那个特色小吃非常好吃，来点个赞。
7: 也非常好吃。
3: 青少年是参与赛事活动的重要群体，一人参赛，全家出行。在石家庄、邯郸等地，街舞比赛走进商超，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河北省选拔赛，1000多名选手齐聚正定。邯郸市青少年 U18 足球比赛丹青超总决赛，足球小将们上演巅峰对决，点燃城市运动热情。
8: 第一次来这儿看丹青超，现场氛围特别燃，足球少年看起来非常有冲劲，非常热血，第一次感受到邯郸的这些文化底蕴。
3: 在衡水，近2000名群众选手以广场健身舞、健身操等比赛共庆国庆佳节。廊坊三河举办的京津冀中国式摔跤邀请赛，选手们背、叠、挑、绊等传统技法轮番施展，攻防转换瞬息万变。
9: 这次比赛我的手法上，挺占优势的，跨了2个级别，打的男子100加，回去继续努力，把动作练到位。
3: 保定市举行的全国跳绳段位挑战赛河北站面向全年龄段跳绳爱好者开放，世界网球大师赛 MT200 保定站吸引了加拿大、乌兹别克斯坦等近300名中外选手参赛。为期5天的明大中学杯 U 系列城市精英赛，云集了国内20个城市的400余名拳击运动员，共同争夺97个级别的冠军荣誉。各项赛事主办方还向参赛人员同步推出染庄地道站、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等多条旅游。

0: 线路。
1: 推荐这些旅游路线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这20多个城市的400多名运动员以及家长，更多的了解保定的历史文化。
2: 假日出行包括平时的这个大家的出行啊，有位朋友就说了，说这个在即时客户端留言给大家推荐什么呢？公交出行，他说可好了，节能环保，而且还有走路也比较好，但是坐公交车呢，线路比较固定啊，也有专门的公交车道，其实不一定比咱们开车要慢啊。
3: 那公交出行啊，其实咱们身边的公交也越来越方便了啊，在咱们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各种交通方式在融合的环境下呢，为了满足市民朋友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石家庄公交机团也开展了多元化的定制公交服务，坐公交越来越方便了。我们来听报道。
4: 定制公交是针对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团体的通勤定制、会议考察、办公学习等商务用车的出行需求，以线上线下不同方式提供安全、经济、高效、优质的出行服务。自开通以来，赢得了广大市民的好评。
5: 为拓展公共交通服务边界，公交集团推出定制公交这项业务，盘活现有公交运力资源。我们重点服务企业通勤和校园通学场景，只要企业、学校有集中出行需求，我们就会安排专人对接，调研客流，规划线路，核算方案，按需开通定制公交专线，既减轻企业单位后勤出行压力，也让公交服务延伸到更多团体，实现社会效益和经营效益双赢。
4: 除此之外，这项由石家庄公交打造的定制公交还支持市民拼团预约，满20人就能成团，适合团建、参观、团体出游等。
5: 定制公交车辆全部为公交集团正规运营客车，配备经验丰富的星级驾驶员，车辆定期维保，全程安全可追溯，企业学校不用自行购车，招聘司机，承担车辆维修年检成本，直接对接公交集团即可开通专属班车。
4: 市民想要预约定制公交，手机上就能轻松操作。打开微信，在顶部搜索栏搜索石家庄智慧公交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点击定制公交板块。在这里可以浏览已开通线路，也能自主发起拼团定制线路，选择合适班次提交预约。
6: 我觉得首先比较节省时间嘛，不用再提前出门去挤地铁，比较方便，然后也节约了出行成本吧，也不用担心堵车迟到，还是比较方便。也挺感谢企业给我们提供这个便利条件，提供定制公交，
7: 既省时又省力，然后它又定点，还有时间有保证，然后让我们可以做到提前的规划，和同学们一块儿出行，孩子们的上学的积极性呀也提高了，安全意识啊也提高了。
4: 作为一种共享公交出行模式，定制公交凭借其灵活、准点、直达、高效的特点，备受广大市民的关注与青睐。该项服务的推出，有效地满足了学生上下学、市民通勤、团体出游的需求。您可以拨打热线96599咨询对接。
3: 早间的8:17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们说到的关于北三环的情况。之前我们一直在说到主路上啊，到复兴大街这儿，因为标志标线的这个变化之后，大家不太适应造成的长距离压车。我们听听几位朋友从这儿走的吧。你看陈先生啊，九哥这位朋友，我们先听听啊。
8: 这边，就刚说那个北三环走复兴大街那个，主路那边确实堵得厉害。先不如往下走辅路，走到联合道的就上走这边辅路，下边去上边去。
3: 哎，他说的是走一节辅路，北三环这块啊，骑向东方向，比较好走。那陈先生说的也类似啊。
9: 走北三环西向东，可以不用走北三环，绕行第二古城路非常好走。
3: 北三环西向东可以不用走北三环，这会儿啊，绕行一下古城路。这会儿确实，我们看古城东路这一段跟北三环平行的，双向目前都是顺畅的状态，大家可以来参考选择了。 另外，省会市区主城区里边的压力点，今天比较意外的就是中华北大街这一段啊，南向北方向，过了北三环之后往学府路这边走，因为早间有路面移撒物的情况，所以造成持续这一段南向北方向有压力。目前这个压力还在持续当中啊，这一段大家得酌情选择。
2: 还有呢，我们再看看即时客户端，有位倔老头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南二环堵车啊，大家呢尝试一下走节前刚刚打通的主干道塔北路，哎，这个车是不多的哈，他今天从这儿走还是比较不错的。
3: 没错，跟南二环平行的塔北路，包括塔南路，其实也整体来讲，虽然是路面比较窄，等一等信号灯，但是呢，如果是这个东西向通行的话，平行的这一段也是相对二环主路啊好走一些。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中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11: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出去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1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3: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早间的8:22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吧。这会儿呢，很多朋友反映说，省会淮安路西三环区附近有一段压力，在西三环上啊，南向北方向过了淮安路之后有事故。这是前方快到中山路的位置，应该是事故发生，后方队尾排到了淮安路这儿啊。
2: 你看西三环过了淮安路以后往北，3车的追尾事故，交警在现场正在处理啊，现场还是比较拥堵的，大家注意安全。
0: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3: 挂三甲医院的专家号，这个难度啊，堪比抢演唱会的门票。 不少患者呢卡点蹲守秒速操作，专家号却还是秒空。据半月谈的报道，这背后不只是医生太抢手，普通人手速慢的问题，更是新型电子黄牛靠着脚本算法黑产链条，用技术碾压抢占稀缺的医疗资源。从线下游走导号到线上的技术囤号，黄牛们在迭代升级，破坏就医公平，浪费公共资源，急需系统治理。
2: 相较于传统号贩子，技术黄牛更隐蔽，危害更广。普通患者挂号至少需要两三分钟，不法分子呢依托自动脚本还有批量账号，数秒就可以锁定号源。他们伪装成陪诊代办服务，在社交平台上引流接单，形成了完整黑产。更让人痛心的是资源的浪费与公平的严重失衡。批量囤积的专家号一旦无法转手，就会在接诊前夕集中的退单作废，真正疾病就医的人却无号可挂。我们有请九九二社评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6: 假期结束了啊，又要上班了啊，这时候最忙的兴许是医院啊，你毕竟光各种假期病啊，这个喝多了吃多了啊，就够医院忙活几天的哈。当然网上挂号等等让医院大厅啊也见不到过去那样的拥挤混乱了啊，可是谁又能知道这本来便利民众就医的网上挂号不仅没能完全起到便利民众的效果，甚至呢一些紧俏的专家号等等还成为一些人，尤其还不是本地人，而是北上广深等等大都市一些非法之徒的违法盈利渠道啊！你想来就令人愤懑啊！互联网社会本来应该更多的带给人们利好，可是类似今天这样的事儿，着实令我们感觉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无奈啊！特别是互联网毕竟有一个登录使用这样的门槛，可是当下无论是就医还是买车票乃至到酒店吃个饭去，网上挂号网上购物网上点餐等等，可以说没有网这好像什么都干不了了。可是这些便利方式便利的都是年轻人啊，你说那些上点岁数啊上网本事更不大的老年人，莫非就是时代技术可以不考虑的一批人了？不是的话，那让他们如何买火车票，如何点餐吃饭，甚至如何去看见他们最希望见到的医生呢？老年人啊，如果连到本地医院伸个手挂号看病都做不到，你还谈什么一切为民啊？其次，医院的责任是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啊，可是当这样的服务却成为本地民众啊不太够得着的资源了，能说这本身不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吗？我们当然理解医疗资源不存在地域性啊，严格意义上说是这样的，但三级医疗转诊它毕竟还是可以做到对医疗资源的更充分的利用啊，以及对本地民众的更多倾斜。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做到这点了吗？你显然没有嘛，否则你天南海北的去挂其他地方的三甲医院的专家号，那您是转诊来的吗？如此是不是就会让挂号资源更多的被制度化清晰化的保证呢？医院更多服务本地民众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体现呢？尤其显性的是类似今天我们说到的本地医院肥了外地网上黄牛，你生生挤占本地民众的就医资源，这种情况自然啊就会好很多。其三，这件事儿的新闻中说啊，这些网上医疗黄牛常常在社交媒体上宣传自己啊，寻找客户等等，你明明知道这是违法行为，你这些个社交媒体就放任这些人如此在你的地盘挤占医疗资源，破坏医疗服务的公共秩序和环境，严重影响民众的看医就医，你难不成平台不应该负上相当大的责任吗？做好这工作又不难，你放一个 AI 网上警察天天网上巡逻，发现一个禁止一个惩戒一个，就 AI 这工作速度和准确度做到这点没那么难吧。可为什么不采用这样的措施保障民众利益，确保社会公平和百姓就医呢？
3: 早间8:07，我们看听友小谷说到了一个分享一个好走的路段嘛，他从西三环中山路啊这一段啊走的辅路沿惠民路沧丰路一直向东行到南郊客运站附近，这一路下来走辅路还挺顺利的啊。
17: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刚才微信后台有位朋友问说，看到咱们北面那个长款羽绒服，王菲问的啊，说显示的699为什么点进去变799了？您看到那显示的说明什么呢？您进商城领我们的那个满399减50的券了，因为799它不是满两个399了吗？等于减了100，所以说您看到699是优惠价哈。长款这样算下来就性价比确实很高啊。
2: 就是说您提前要把这个券领了之后，你这个799的羽绒服的价格就变成699，这说的长款的。
3: 短款的是用一个券，因为它满了一个399，所以说699那个就变成了649啊。
2: 个人特别建议您，就是大家没有长款羽绒服的时候，真的囤一件这个北面的长款羽绒服，价格太合适了，699啊。
3: 先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您就可以看到刚才那位朋友看到的优惠后的价格啊。
2: 还有说今天就是寒露节气嘛，下午就是寒露节气的正时候了。过了寒露节气之后，这个空气就变得干冷干冷的。洗完脸之后，包括早上起来，你就会感觉到，护肤不到位，这脸是紧绷绷的，特别容易泛红，很敏感，就稍不留神就会觉得很痒、很起皮。
3: 我们上早班的人皮肤对这个季节变化特别敏感，
2: 对，
3: 为什么？因为早间来不及，早上4-5点上班来不及什么呢？去这个系统的护肤和化妆，所以只能是这个素颜来。
2: 素颜来，
3: 那你这个皮肤对于换季特别敏感。
2: 是，
3: 今天我们说的给大家分享特别适合大家快速护肤补充状态的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装的正装大牌。
2: 专柜这一瓶呢需要1000多块钱，如果经常买的朋友都知道。
3: 是。
2: 爱商城给大家带来一个绝对无法拒绝的福利哈，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就是那种很粘稠一点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用的，150毫升大容量，临期补贴价只需要199，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份哈。电台职工的源头皮彩香港直邮，限时的补贴，非常有限的货源，大家呢赶紧回复3个数字666，先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去看一看，准备下单吧。
3: 实惠的告诉大家，这款更适合大家自己用啊，
2: 对，
3: 因为几个月的时间完全能用完。但是呢，也贴心的提示朋友们，这款千万别买来送朋友了啊，确实临期的啊，所以说自己用性价比超高，抓紧时间。好多姐妹们都习惯在这个时候专门蹲这个临期款，因为价格很优惠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个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抓紧来优惠下单。
18: 上午8:30，
17: 992半点导航。
3: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19: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北二环和西二环呢，现在流量较之前相比稍有回落，但是南二环仍不轻松，一路往西走，从建华大街这段就要放慢车速，一直到前方火车站桥面，桥上都是走不快的，所以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或者是平行的沧丰路，整体路况会顺畅一些。东二环的北行方向，从和平路到前方东北二环转弯处，这段会有车辆变换车道，转往新城大街出市区，所以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高架部分，淮安路从体育大街一直到平安大街方向，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在上下桥口的位置，您注意文明礼让，放慢车速来通行。支干道板块呢，中段的平安大街以及胜利大街一路往北走，在雨华路交口，这路与红灯对位，都接近后方淮安路的位置。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一路往北，同样是进市区，在东港路和前方淮安路，每个路口都需要您耐心等候1到2个等时。平行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玉华路交口，这儿呢路与地铁施工围挡，加之临近省儿童医院，来往车辆较多。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今天早高峰整体来看确实拥堵指数较高，所以后方来车呢一定要注意多点耐心。继续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受到车多影响呢，京空高速沿线是管控了危险品车，京港澳高速沿线管控石家庄方向的危险品车及黄牌货车。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望都至清苑段的北京方向协助关闭。那除此之外呢，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相对平稳，大伙可以正常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我们再来看看，接着刚刚大家介绍爱商城的选品的时候呢，有位朋友也说了，是现在还想买那双就是鬼冢虎的运动鞋，还可以买吗？可以的啊，我们在商城上架的商品短时间内是不会马上就撤掉的，除非他已经卖完了。
3: 他问鬼冢虎怎么买，我终于问为什么，我知道他为什么，他前面关键词回的特逗，他回66，回了两遍，
2: 我们可能没说清楚啊。
3: 您少回了个6啊，回3个6，666就知道鬼冢虎怎么买了。
2: 对，现在在首页就可以看到他在第6个品吧，活动之后的这个价格只需要284.13元啊，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啊，您就可以到手了。
17: 体彩，乐善人生，九九二体彩时刻。
4: 近日，河北体彩公益体彩快乐操场公益活动走进石家庄市曙光小学，以物资捐赠、公益授课的方式，助力校园体育建设，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用公益力量点亮少年运动梦想。活动现场，河北体彩为学校爱心捐赠乒乓球桌、球拍、羽毛球、室外象棋桌等一批实用体育器材，丰富学校体育教学和课余活动资源。曙光小学专程赠送锦旗，对河北体彩的公益帮扶表示诚挚感谢。物资捐赠过后，专业体育教练为学生们带来趣味满满的公益乒乓球课堂，教练手把手指导孩子们规范练习，让大家在沉浸式运动体验中感受体育乐趣，提升运动技能。校园现场氛围热烈，活力满满。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是河北体彩深耕多年的公益品牌项目，持续助力校园体育发展，赋能青少年健康成长。下一步，河北体彩将持续践行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让公益体育资源惠及更多校园，以体育力量护航青少年逐梦成长。
17: 九九二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早间的8:34，听友林子告诉我们说，我是开大货车啊，今天早间从青银高速斗鱼上高速到北边正定北下高速，哎呦，这一路高速上那叫一个轻松啊！今天高速路况格外的轻松。不过斗鱼这块倒是有朋友反映，我们的老朋友福禄提到了是107斗鱼这块啊，北向南现在有一段压力，不知道是不是单纯只是车多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青银高速横井线这一个区域啊，如果有了解的朋友，北向南107，您可以给我们来导航一下。
2: 嗯，还有看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留言的朋友在打卡早上起来上班了，上班路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还有朋友说了，说现在啊，这开车一定要打转向灯啊。很多朋友这个变道转弯不打转向灯，非常的危险哈。
3: 用户大海沙滩就说了，为什么呢？好多朋友不打转向灯，建议大家还是啊，变道并线之前一定，因为这个不光是我们的一个个人习惯的问题，它是一个交法的规定啊。
2: 对，还有在即时客户端留言的朋友，我觉得他是不是在我们，听友当中属于在最北端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雪花那个飘，他说我在黑龙江的伊春听你们的节目呢，
3: 还有没有伊春更靠北？有没有在漠河的？哎，朋友们可以跟我
2: 北极圈的朋友打个招呼，
3: 随时来互动啊！因为现在有网络收听啊，其实确实很方便啊，天南海北都能够和我们的九九二的朋友们一起打个招呼。好的，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留言，和朋友们交个好朋友，都可以继续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啊，随时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那说到了这个北边啊，我们就说说刚才提到的北极。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这次呢也由大家熟悉的雪龙号、雪龙二号以及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目前呢，雪龙号跟二号啊都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了。那这次科考期间，我国还首次利用了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了跨越南北极的这个视频通话啊，在北冰洋的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的立体观测网，我们来听报道。
20: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21: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20: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21: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解释，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1: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21: 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这张漂在北极的观测网是如何织就的？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第一手的数据资料。
21: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面，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昨晚的一个效果。今年这个寒次里面，国产装备多站位的，就是广域的布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21: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机调查加冰机全年组网新阶段。何建峰表示，船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1: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3: 早间的8:41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刚刚呢，我们不是有朋友福禄问到说107斗鱼口这什么情况，北向南这么堵车。小宁告诉我们说107斗鱼路口这压车是因为红绿灯路口这有一起事故占用了最右侧的车道。
2: 嗯，既然说到了这个周边的道路，我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石家庄辖区啊，京港澳高速目前管控的是石家庄方向的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京昆高速呢管控的是危险品车辆。
3: 我们来说这样一件事啊，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啊，很多自驾的游客返乡的游子朋友们在返程归家的时候呢，很多把一些特产啊一路上需要的物资都塞满了自己车辆的后备箱，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几乎是每个自驾返程的人都有所体会。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亲情跟乡愁啊，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
2: 嗯，我们说这个一件事儿哈，近日呢网传一名车主后备箱装了10箱的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块钱。网传说法还说呢，是交警给出的解释呢，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而且呢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的商品就会构成违法。那至于网传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呢？私家车的后备箱装货品怎么样装，装到什么程度就算违法违规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6: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5: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22: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5: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22: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5: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
7: 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8: 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23: 送家人享美味。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7: 还好及时刹住了，
28: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29: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30: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2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3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早间的8:49，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过去大家逛商场的时候啊，图的是顺便买买衣服啊，吃顿饭等等。如今再去商场呢，活动可就丰富多了、啊。
2: 是的，可能会迎面而来的就是剧本的演绎、非遗市集，还有光影秀等等一些线下的活动，甚至呢是 AI 课堂和银发模特队。大家都感受到了商场啊，已经从过去的卖商品变成了一种卖体验哈。这些新花样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呢？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33: 这个假期，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还有六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34: 摆谱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35: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
33: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礼一起换。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摆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电、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加拿大游客真说
36: It's beautiful actually. It's great.
37: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33: 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0: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
3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1: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3: 早间的8:53，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最近后台好多朋友向我们留言说，推荐之前分享的好视力航天款的眼贴效果不错，因为十一假期期间长途驾车都用上了，很好的缓解了眼疲劳。这是咱们中国航天授权的合作伙伴，也是国际泳联跳水赛的官方指定护眼产品，26年的大品牌，眼贴效果确实非常的不错。大家现在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抢先订购就能比平时多体验6包航天版的眼贴，先试用更放心。
2: 像我们经常要看一些稿子、背稿子或者看屏幕啊，时间长了以后眼睛会觉得很疲劳，或者脑袋就觉得头昏脑胀的。大家呢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几分钟的时间，眼睛就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非常的舒适哈，清晰明亮。还有呢，现在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来订购的朋友，前100名拨打的朋友啊，购买好视力的同时还可以拿到秋季的一个超值大礼包，除了6包航天版的眼贴，还有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哈，大礼包只有100份，抢完为止，赶紧来拨打电话吧，400-6986-992，400-6986-992。
3: 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相较于前一时段，现在呢各主干道的车流是呈现下降的趋势。不过今天因为是节后上班第一天啊，依然是路网压力比较大。现在北二环的这是西向东方向，过了这个塘沽大街之后，往东二环北二环转弯处仍然是有比较明显的一段压力。
2: 再来看一下高速上赵强这位朋友的提醒，他说京港澳北京方向保定服务区附近有交通事故了，已经开始有长距离排队，后方车辆提前的绕行吧。
3: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收听，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调整之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今天开始，省会公交集团将原观光二路调整并更名为快312路投入试运行。为了匹配数字产业园区通勤出行时段的需求，快312路在工作日高峰时段实行定点绕行机制，绕行数字产业园区的运营时段为7:30到8:30、17:30到18:30。
0: 由于黄禅路支都至黄庄围挡施工，即日起省会公交539路由黄禅路临时绕行支都村路、正午路、太行大街、天宁路赴原线运行，正午路临时增设支都路口南白皮、北白皮等站位，黄善路临时撤销南屯西、黄庄东口等站位。
1: 结合省会市庄路红军街至太华街段的竣工通车，从即日起公交5路、20路、75路、119路恢复市庄路运行，市庄路北侧恢复客运北站站位。
0: 记者从石家庄市动物园了解到，因为场馆内部维修，从今天开始到11月12号，鸣禽苑场馆临时闭馆。
1: 随着秋季深入，夜间气温逐渐降低，山路湿滑，视野受限，夜爬活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从今天开始，省会柳仙谷夜爬活动关闭，明年适宜时节恢复开放。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了解一下省会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早高峰的流量有相对回落，但是由于今天是国庆小长假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呢，高架和环线方面还是有部分压车，像南二环主路一路往西走，受到玉祥街高架转过来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右侧一条车道呢，还是在缓慢的前进。高架部分淮安路中段从体育大街一直到平安大街，双向受主辅路交汇影响，桥上还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对称的和平路东行方向呢，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再有序回落到平静的状态，大火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
1: 今天夜间全省晴天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2到6度，其他地区7到15度。
0: 嗯，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今天呢已经是恢复限号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3和8，河北省内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
1: 有位朋友孔立明问说，京港澳保定段什么原因堵车呀？知道的朋友回复一下。接下来我们整体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京港澳高速京石段，目前是在保定南站附近146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那受事故的影响，清苑站、望都站、定州站、定州南站去往北京方向都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新乐东站、机场东站和藁城北站去往北京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高速。苍榆高速宝仓段现在也是在与京港澳高速互通附近100公里处，去往保定方向发生交通事故，后方也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同时高阳站、大庄站的保定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同时苍榆高速上去往保定方向行驶的车辆目前也是禁止转行京港澳高速的北京方向。那高阳站、大庄站的保定方向也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高速。也在这里提醒一下，行驶以上两个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提前做好路线的规划，注意减速避让。那韩港高速衡水段现在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武义站、武义东站、阜城站、阜城东站还有连镇站去往邯郸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现在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 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大家帮。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九九二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九九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9: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0: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8: 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2: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1: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8: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接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林夕。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看看朋友们都来了吗？如果说朋友们已经在守候收听了，也别忘了在咱们即时新闻帮个忙吧里边打卡问候，然后有机会赢取咱们的幸运听众。
0: 是的，上午好大家帮，这是我们的问候语，我们来走一波，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阵地。
1: 嗯，
0: 我们首先欢迎一下亚瑟，欢迎初心依旧，还有饮水思源，还有好天亮阳光九九二小范，还有星河之旅沉默的味道，青春洒在高速上，欢迎各位到来。
1: 欢迎欢迎。还有朋友说，哎，咱们今天的那个幸运的开奖好运还有没有啊？暂时是暂停的，但是呢咱们大家帮的奖品还是有的。一，对应的是大家帮的车贴；二，对应的是钥匙扣；三，对应的就是咱们大家帮的安全带的肩套。

0: 雇主帮忙的，还有两种方式，也可以直接找到我们。
1: 那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另外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信息，语音、图片、视频信息，当然包括文字信息都可以。
0: 嗨，我们看一下线上有位张先生，好像是孩子走丢了。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
0: 哦，我们先确认一下，孩子这是自己出走呢，还是说？
2: 自己出走了。
0: 哦，那您赶紧说一下是什么时间，从哪儿？
2: 6号晚上，晚上7:50左右。
0: 从哪里？家是哪里？
2: 从那个鹿泉区，上庄小学旁边那个新兴苑。
0: 哦，家里走的，多孩子多大？叫什么？您形容一下他的。
2: 孩子17了，叫张高泽。在正定中学上学。高二，
0: 这是什么原因出走的？你说一下，咱们好找一下大致的方位。
2: 他跟这个母亲拌嘴生气，然后走了就。
0: 哦，就是拌嘴生气，这因为什么拌嘴生气？是作业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
2: 对，那个最近老是玩手机。
0: 哦，又是手机的
2: 问题。家长，对，母亲说多了，他就走了。
0: 你说说他的外貌特征，还有这两天你们寻找他出现在哪个方位了？
2: 1.75米，身高1.75米，然后体重200斤左右。
0: 哦，偏胖是吧？挺壮。
2: 对，
1: 我200斤。
0: 200斤，你穿什么衣服？你形容一下。
2: 穿的就是正中的那个上身，穿正中那个黑白相间，有个蓝色条纹的那种上衣。
0: 哦，校服。
2: 对。
0: 鞋。
2: 鞋。大概就是浅白色的那种。
0: 运动鞋是吧？自行车呢？骑车了吗？
2: 自行车骑的是普通的那种带横梁的那个自行车。
0: 哦，背包了吗？
2: 什么都没带。
0: 哦，书包也没带。
2: 对。
1: 发型呢？发型小平头。
2: 对。
0: 戴不戴眼镜啊？
2: 戴着呢。
0: 哦，戴着眼镜。好，这个特征大致勾勒出来了。你们这两天肯定也在不断的找，有没有就是监控发现孩子出现在哪儿过，往哪儿走的？
2: 监控最初是这个玉华，我们属于玉华区这个玉华路这个西区这个口这儿。最早的监控是就是7:50走到这个三环这个绿道。环城绿道。然后，昨天晚上7点左右，有这个路见的路人，看见他们了，说是，6号的晚上10点到11点左右，在这个北三环，对，北三环的环城绿道上见过他。
1: 北三环的环城绿道上。
0: 还是在环城绿道，就是这是唯一的。
2: 对对对，
0: 唯一的发现是吗？还有最新的进展吗？在哪儿？
2: 最新的就是昨天早上7点左右。在环城绿道这个北三环跟东二环的交叉口胡德河这片。
0: 哦，还在环城绿道。
2: 胡德河南岸这儿见过他。
0: 在胡托河那边，就是他沿着环城绿道在走是吧？
2: 对对对。
0: 你们去那儿找的话也找了吗？在这个出现的路段。
2: 昨天晚上去他们学校，包括那个胡腾河那边，因为他这相隔时间太久了。而且晚上去的也没找到什么新的线索，
1: 他不一定还在那儿了。
0: 那倒是，但是看着他这个路线，因为骑着自行车，会不会绕着环城绿道？
1: 另外，他身上有钱吗？
2: 有没有钱，我是真不知道。
0: 但是没有其他的，比如说手机啊，这个没带是吗？
2: 手机没有带。
0: 哦。
2: 他那个，因为他昨天是开学的，昨天那个书包什么的，所有东西都没带，就。
0: 哦，
2: 就穿了一个外衣，晚上穿了一个外衣，然后骑自行车就走了。
1: 你是六号晚上出走的是吧？今天是8号了，
2: 对，
1: 6、7、8了。你想想，他身上也没钱，他怎么吃怎么喝呀？他睡哪儿啊？
0: 真是，所以这让人担心的地方是吧？而且今天又开学了，跟家人也着急。我们赶紧吧，我觉得他外貌特征还是 挺明显的，
1: 是
0: 吧？

0: 高1.75米，体重200斤，平头，戴眼镜，穿着正中的校服。
1: 嗯，
2: 对。
1: 骑着自行车，我们
0: 这样
1: 试试。
0: 平常的生活照有吗？他猛的一看的话，他像一个成年人的感觉，还是像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
2: 嗯，像孩子，
0: 像孩子是吧？
1: 嗯，
0: 那所以说，那如果说有人见到他的话，更觉得不同寻常了。这么胖胖的，又是一个孩子模样，一看又穿着这个中学的校服，你说在这个胡同岸边环城绿道上，在这溜达。嗯，好，那这样我们首先让我们的听友回忆一下有没有见到过类似的这么一个孩子，另外呢有什么最新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跟您联系。咱们已经报警了吧？
2: 啊，报了。
1: 嗯，那如果你有孩子的照片，尤其是穿着这个校服的照片，你给我们发一下，大家做个参照好吗？
2: 嗯，
1: 发到
2: 校服的没有？有普通的
1: 也可以。也可以，你就在公众号搜河北交通广播六个字发过来，大家做个参照，有线索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来赶紧告知您好吗？
2: 哎，好的，谢谢谢谢。
1: 好，您发一下。另外你看好多朋友说在郑中啊，那孩子应该学习成绩还挺好的呢是吧？
2: 嗯，就是学习吧还行。
1: 嗯，
2: 就是这脾气有点倔，所以而且他母亲这两天老是说他这个玩手机啊什么的，学习成绩多少有点下滑。
1: 哦，
2: 天天老念叨他，估计也是
0: 烦了，
2: 都有逆反，
1: 念叨烦了。是，而且这一放假，可能孩子有点放松，是吧？
2: 对对对，
1: 玩手机玩的时间多了，然后，快返校了，家长着急，这也确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嗯，没事，我们等您照片，一旦有消息，我们马上告诉您。啊，您那儿呢？也跟我觉得，老师们保持一个联络，比如说他有没有可能曾经联络过自己的同学呀、好朋友什么的，从那边也联络着，或者自己返校啊，咱们反正跟老师也保持联络吧，好吗？
2: 对对，联系了呢。
1: 哎，好嘞，好嘞，等您照片啊。
2: 哎，好嘞，
1: 哎，
2: 谢谢，
1: 再见，
2: 谢谢各位听众啊。
1: 哎，没事，再见啊。
2: 嗯
1: 嗯，好嘞。
0: 上郑中的张高泽，这是一个小男孩，17岁了，身高1.75米，体重200斤，小平头，戴着眼镜，穿着郑中的校服，然后骑着一辆带梁的自行车。
1: 嗯，
0: 曾经出现在北三环这边的环城绿道上，胡同岸边。
1: 对，他好像沿着环城绿道一直在走，然后也往在东边走。当然，这都是前两天的一个信息了。此时此刻还没有回家，也没有归校，会去哪里呢？就大家看一看，尤其是今天孩子们都开学了，如果有学生模样、穿着校服的孩子们出现在咱们的这个景区也好、城市道路上，应该更显眼了。朋友们，帮着看看，或者这两天您看到过他在哪儿？我们大致看一看他活动的区域。如果有任何线索的话，朋友们直接拨通96992或微信或帮个忙呗，留言，赶紧来告。告知我们一下，
0: 你如果说是成年人骑行的话，有单奔个的；如果说是孩子哈，一般来讲哈，而且他的这种所谓的带梁自行车，也不是那种哈专门的那种哈户外骑行的自行车，所以说还是与众不同。
1: 嗯，
0: 朋友们，你回忆一下哈，有没有见到过类似的这么一个孩子？
1: 嗯，
0: 你有他的最新线索吗？
1: 嗯，
0: 我们刚才说今天已经是寒露节气了，说实话，这两天深夜确实挺冷的。
1: 嗯，
0: 你说你这孩子躲哪儿啊？他猫在什么地方过夜啊？
1: 嗯，温差又挺大，关键有没有钱？家长也都不太清楚，所以就很担心吃什么喝什么，在哪儿过夜。这毕竟已经，两天的时间过去了，大家多留心吧。海也说呢，说估计也没大事儿，就当一次彻底的减肥运动。知道您是在为父母输送这样的一个心情是吧？就觉得反正怎么也是大小伙子了，饿一顿两顿也没事儿。但是毕竟未成年，毕竟这边又开学了，大家都知道高二正中，你想想这个课业一步跟一步啊，所以家长肯定很着急。朋友们有任何线索，您都帮我们留心一下。此时此刻啊，如果看到类似的孩子在哪儿出现了，赶紧告知我们，我们也赶紧告知家长。
0: 嗯，这个照片已经发过来了。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可不是嘛，小平头，胖胖的，圆嘟嘟的，还挺可爱。
1: 戴着眼镜，
0: 对，感觉这张照片的话是平常的一张生活照。
1: 嗯，
0: 挺倔强的这种感觉。
1: 是这样，
0: 有点小脾气。
1: 嗯，一看就是这个眼神是吧？嘴角就有主意的，还有。哦，他也发来了他的校服，虽然没穿校服，但是有那个这个校服应该是洗过之后的这么一个样子，就是大面积都是蓝，然后呢那个肩部是白色，然后呢腋下这儿是有一个蓝条，这样的正中的校服还是挺明显的，一看就是孩子穿的，像运动装这样的。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也帮忙继续留心一下，有任何线索麻烦赶紧拨打96992提供给我们。
0: 哎，这咱不同的听友发来的相关信息，
1: 哦，
0: 这个寻人启事就更全面了。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有名有姓的高二学生，17岁，包括这个相关的特征，这个照片呢，应该是更。

0: 晚一些，因为看上去更加成熟了一点。
1: 对，说是在滹沱河南岸这边，从这个环城绿道可能一直骑行又到水边去玩，基本上是这两天的线索集中在那儿。但是比如说现在又会去哪里，一直在河边，我觉得晚上不太可能，太冷了。会在河桥下吗？或者会在什么地方？朋友们，如果说咱们昨天有在滹沱河沿岸绿道上去玩的话，如果见到过这么一个单蹦个的孩子自己骑行的话，也希望赶紧能够提供给我们吧。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我们来看一下双峰，他说滹沱河的河心岛对面的小木屋，去那儿看看。孩子会不会躲在那个地方？
1: 哎，也就是说能容身的、能遮风挡雨的、避寒的地方，这倒是一个寻找思路哈。朋友们，如果此时此刻哈，您错峰在那边玩，也帮着留心一下。就大家一个是目击的线索，再一个寻找的思路，我们也会及时的提供给家长们。
0: 我们说哈，今天是寒露这个节气，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这个节气哈，是意味着什么呢？说明这个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了。如果说这个白露节气标志着炎热向凉爽过渡，那么寒露那就是由凉转寒了。而且这个节气一过哈，基本上来讲雨季就结束了。只有比如说咱们国家的云南啊、四川、贵州哈等少数的地方还能够听到雷声。那东北啊，包括这个新疆很多的这个少北方的地区已经开始飘雪花了。我看那个前两天直播的时候，比如说西藏很多地方，那已经不是雪花了，已经是厚厚的积雪了。而且当然对于华北来讲的话，那白天的这个气温，首先它第一窜不上去了，而且昼夜温差巨大。现在，
1: 哎，说到这儿就考大家一下了。刚才说到今天是寒露，说到滹沱河，哎，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这个河水呢，一到秋天，尤其是深秋，它怎么显得就更加的清澈了呢？您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
0: 哎，你觉得它更加清澈？我倒觉得它更加重了，更沉了。
1: 哦，你是从那个色调上？
0: 对，
1: 就是更深蓝了，或更什么的，
0: 从重量上来讲。
1: 哎，但是它实际上就那个能见度，它那个是更清澈了，它是有原因的。它不是说秋水长天，是因为那个天呢蓝呢，还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它真的是有道理的哈。因为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为什么秋天的河水显得会更加的清亮，比夏天呢或什么样的显得更清澈，这个道理原因是什么哈？有知道答案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
0: 说到这个答案，刚才有人说了，说啊，今天是寒露，是第18个节气。
1: 还有说第19个的，好多说第19个的，
0: 你怎么算的数？大家手指头数一数。
1: 哎，那就再加一问，它是秋天的第几个节气，就更乱了，朋友们。从头吧，春雨惊春清谷天，您来数一数。哎，那今天要不给大家稍微增加一点难度吧？都在说上午好，大家帮，咱们就用个词，不管是成语还是词，就是你形容一下秋天，尤其是深秋或者这种寒凉，然后用这个给我们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就包括就类似的“秋高气爽”，大家放枫叶满山，大家帮，用这个好不好，朋友们？这样的话，优先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0: 对啊，那遣词造句如果说用得好的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语文得学好。
1: 对，
0: 说到语文了哈，就是秋天，现在你对于小学、中学，包括这大学在内的话，基本上现在已经是步入这个教学秩序或者说一个正轨了，对吧？大学军训早就结束了，
1: 对，
0: 是吧？哈，中学、小学，包括幼儿园， 幼儿园的孩子估计现在已经完成过渡了吧，
1: 差不多了，
0: 不再哭闹了吧，
1: 一个月的时间了，差不多也都适应了，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哈，小孩们哈，这个时候应该完全把这个心哈收一收了。
1: 嗯，
0: 说到收心，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还在说到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哈，包括玩手机。有位朋友他说，我家孩子前段时间因为玩手机，我把他这个手机给他摔了。啊，那一刻孩子的那个状态表现，哎呦，吓得我简直可以用疯了来形容。说这个手机啊，用好了那是好东西，用不好那就把孩子一生给毁了，那是手雷啊，不是手机。
1: 关键怎么用好，就是这个，你说到底让他用不让他用，这个真的是用到什么程度，这个每个孩子每个家长可能你同样的办法得到的完全是相反的结果，你到底是完全让他隔绝，还是说你隔绝的话他跟同龄的孩子还有什么共同语言呢？那你怎么去把控他这个时间？是有条件的还是怎么办？就咱们的这些所谓成功的家长就觉得，哎，顺利的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家长，您来谈一谈您的方法吧。
0: 我觉得成功的家长肯定有一个共性，就是以身作则。
1: 嗯，
0: 别说你别玩手机了，你又看视频呢，又打游戏呢，你自己又没有做到。
1: 嗯，这肯定是第一位的，是吧？再一个就是你做到了，孩子怎么去接受，怎么能抵制住你说诱惑也好，是吧？或者说是他们之间的这个所谓潮流也好，就怎么办？有什么好办法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挺难的。
0: 是呢。
1: 何况孩子跟孩子的性格不一样，同一个办法，你不一定在第二个孩子身上就能够有效，这才是教育的难点。
0: 对，对症下药。
1: 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好，大家也可以继续哈，就是来说一说有什么好的办法。当然咱们第一要务，现在朋友们帮着来寻人，他的这个走向大致的可能在环城绿道啊，湖头和沿岸呢、啊、就是这些地方出没。就大家如果发现了孩子的话，体重200斤，所以就是看着高高壮壮胖乎乎的一个孩子啊，戴着眼镜，穿着正装的校服，骑着一个横梁的普通的自行车，见到的话及时的赶紧跟我们来联系一下吧。
0: 嗯，好，东方他说哈，为什么秋天看到这个水啊清澈一些了，天气凉了，水也凉了，鱼儿的活动少了，在水里啊搅动的就少了、
1: 哦、
0: 所以说水啊就显得清澈了。
1: 哦，哎，你是从这个角度是吧？从钓友的角度，从鱼的角度。还有那个海说了，他说我觉得是微生物少了吧，到秋天，所以呢他就显得清澈了。
0: 嗯，
1: 还一位朋友金山金美说、
0: 嗯、
1: 水蓝大概是因为天冷了、
0: 嗯、
1: 水中的藻类繁殖下降了，所以看起来就干净清澈了，就没有那么多的微生物干扰了，就整个就是河水本身的这个颜色了。
0: 哎，都是从生物学角度来考虑问题、嗯、
1: 哎，还有没有可能有其他原因，朋友们好，可以继续打。我们来看一下线上王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王先生。哎，王先生，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3: 啊，哦，是这样子的，那个我们家老家那儿就是老是吃不上水，父母现在都是70多岁了，还得就是说买水或者是找我舅呢，就是隔三差五的给送点水。我们村在这个村的东头嘛，他到我们那以后，这原先吧还能有点水，家里边有个地窖什么的，还能接点。现在呢，就是说一滴水都没有了，常年呢就是说没有水吃。
1: 那什么原因呢？
3: 就是
1: 你是管道没到那儿、嗯、还是压力没到那儿？
3: 他这个具体原因嘛，你看我不曾在家住嘛、
1: 哦、
3: 就是这样的情况，应该是他们有这个从井在村的西头，他我们不是在村的最东头嘛、
1: 嗯、
3: 啊，他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好多那个现在也不收钱嘛，他就那个水嘛浇菜使，就到我们那以后就一点水没有了、哦、这个也反映过这个跟村里边也反映过这事儿，就是没人管好几年了这个事情。
0: 哦，就是水压太小，水头太小了是吧，太弱了。
3: 现在是说一滴水都没有了
0: 嘛？
1: 那涉及到几家啊？到咱们这边还是村东、都是这样啊？
3: 最东头就是我们家，现在有四户，就是我们那个小胡同里边嘛，
1: 哦、
3: 就是属于这个老庄子嘛，就是比较那个老一点的房子了。
1: 嗯，
3: 就是那住的都是老人。然后呢，上边那边也是这种情况，那边新房也有几家。
1: 嗯，
3: 也是这种情况。
1: 嗯，就集中在村东，因为像你说的井在西边呢，是吧？然后因为不收钱，
3: 对对对对对，
1: 就大家就敞开用，好多人就浇菜、浇菜的时候，所以这边就过不来水了，是这个意思是吗？
3: 对。
1: 那村里能不能协调一下，就是最起码咱们用水高峰的时候做饭呐、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大家还不浇菜呀，咱们有个倡议也好，或者是说过吗？跟村里头？
3: 我们邻居他在家嘛，我就问过他的事儿，他说他也反映过这事儿，
1: 嗯，
3: 包括他给这个镇里边也说过，村里边也找过，就是老人们也去那儿找嘛，
1: 嗯，
3: 最后方也是不了了之，
0: 嗯，
3: 也打过这个市长的热线嘛，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就是正好国庆节回家嘛，我看，我到家的时候我舅正给送水呢，还是吃不上水。
1: 嗯，明白了。您觉得是

0: 那边你说是井，它也是靠压力，不是那种那个地下水，就是自来的那种水，也是靠压力压起来的这个水吧？不是什么井水之类的吧？
1: 这个我都不太清楚，因为是井水，我们记得是井水，那个也是自来水。啊、也是自来水。
0: 对，我们就看是管道啊、压力啊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就像加压，咱们在村中间再弄点加压设备什么的。您是哪个村？您说一下。
1: 我是那个，永和会镇李三窑村。
0: 哪个市？哪个县？这是？
1: 这是那个邯郸地区的永年县。
0: 哦，永年，永和会镇李三窑村。
1: 啊，永和会镇啊，李三窑村。
0: 好嘞。那这样，半点报时了，一会儿呢，我们问一下村干部啊，这个事情。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4: 吃水这是基本的生活问题，那时间这么久了，总得有一个解决方案呢。
0: 对，而且涉及到也不是一家一户，我们一会儿也试着联系啊村干部。您看这一十一长假，大家回老家都惦记父母，可能也会发现一些问题，就带着这个没有解决的一个惦记就回来了，特别希望我们能够帮忙把这个事儿解决一下。一会儿我们也问一下，再问问其他的朋友们，一般的这个村子里用水它是用什么呀？是加一个泵能够解决问题吗？是泵的问题，还是管路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朋友们如果熟悉农村用水的，也可以先帮我们来普及一下。我们看看整体的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呢，石家庄辖区的京昆高速沿线是管控了危险品车，同时京港澳高速沿线管控了石家庄方向的危险品车及黄牌货车，保定辖区的京昆高速沿线管控危险品车，同时京港澳高速定州至望都段的北京方向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大伙儿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4: 好的，谢谢小彤。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9度。
0: 承德今天也是晴天，8到27度，有南风3到5级。
4: 张家口晴8到24度。
0: 秦皇岛晴12到26度，有西南风3到5级。
4: 唐山晴11到26度。
0: 廊坊晴13到27度。
4: 保定晴10到28度。
0: 沧州晴14到29度，有西南风3到5级。
4: 衡水晴15到30度，南风3到5级。
0: 邢台晴13到29度，南风3到5级。
4: 邯郸晴14到29度，南风3到5级。
0: 北京晴12到25度。
4: 天津晴16到28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5到25度，
4: 郑州多云转晴14到27度，
0: 济南晴15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
4: 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48 ，PM10 指数87，空气质量良。
0: 有位朋友叫青春洒在高速上，他说想咨询一下大家，买二手车自己去做第三方鉴定，就是想看看这个车呀有没有事故，或者有没有水泡车。他说想问问大家哪能做，大概的费用是多少？咱们省会石家庄有没有为二手车做鉴定的地方？大致的费用，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您给他来回复一下。
4: 好，再来看一下勤快小蒋，他说中华大街南向北学府路出口处右侧车道有一大片的碎玻璃渣子，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好的，谢谢提示。中华大街南向北学府路出口处右侧车道，
0: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路段。有位朋友哈，我们看一下，他就叫公益健康咨询，他是992，我是学中医的。秋天呢都说有肃杀之气，好多人呢情绪上也容易悲秋，建议大家吃点润燥的食物，比如说像百合等。百合呀、梨呀、荸荠呀，应该这些是吧，是适合现在吃的。一些寒凉的东西可能就要少吃一点了。
4: 我怎么觉得天气一冷的话，
0: 食欲就增长了，是吧？
4: 吃点火锅，
0: 贴秋膘啥的，哎，热乎的还其实还可以。但是像一些比较寒凉的海鲜、凉的东西、凉茶，这个时候真的就不能喝了。还有寒露啊，寒露就绝对不能露脚了。就真的是要把那个袜子一定要穿起来，不要露脚踝了哈。这是古语说的，你别觉得自己火力壮，但是真的会伤身体的哈。
4: 不过很多的小孩是反着穿，大夏天的穿着那种哈，就是几乎是快到膝盖的那个大长的那种袜子、
0: 靴子还有是吧，就觉得热不热呀，味不味啊。
4: 反倒是这个秋冬时节的话，穿得凉凉的，
0: 穿拖鞋露着脚，咱也不知道这个反季是容易招人比如说注目嘛，所以就觉得我另类出来了。 咱也不知道。
4: 特立独行。
0: 对，还得劝劝孩子们，要不老了之后啊，有些东西跟你算账了，就开始。
4: 嗯、所以说、啊，跟孩子相处，或者说怎么来，言传身教，真是一个技术，也是一个艺术哈、
0: 啊。真的是。
4: 有位朋友金希他说，教育孩子啊，不要用过激的手段。他说现在的孩子啊，大多数啊，心理承受能力啊，普遍的稍差一些。
0: 嗯。
4: 要把握好一个度，那毕竟孩子的健康平安是第一位的、啊。对对对。
0: 那倒是。
4: 啊，就教育孩子可以，但是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吵他呀，你甚至你骂他呀，对吧？甚至啊动个手啊什么打他两下子，注意掌握好这个度，还得看一个你还平常你跟孩子的一个相处方式。有的孩子他都皮实，你知道吗？你怎么着他也不在乎，他嬉皮笑脸的。但有的孩子可能就不一样了，心里比较脆弱。
0: 就说一点，那个自尊心又强，可能就是特别往心里去的那个，是吧？所以说因材施教嘛，还真的是。大家先来帮着找一找这个孩子吧，有线索的话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吃水的问题，你看有位朋友说可以在水管上安一个抽水泵，应该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小胖子说，村里一般呢是自己打的井，他说也用泵抽吗？所以我们就想问问他，对他那个用水的原理，这个村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好知道解决办法。但这位朋友也是回家了，光关注到自己家了，没有去溯溯源，到底那个源头它是怎么回事。一会儿我们看看他把村干部的电话留下了，我们稍后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协调一下这个事情，看看能不能抓紧来解决一下吧。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3: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2: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3: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2: 992大家帮，
3: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刚刚我们说今天寒露了，让大家也换一下，就是咱们来小作文啊，不用小作文，就是一个词语就行，用这个来跟我们打招呼，就是形容秋天的、秋深的、寒凉的。有朋友说了该穿秋裤大家帮，还有朋友说已穿秋裤大家帮，
4: 没穿秋裤大家帮。
0: 对，以这个能有三个答案。但是我们还是提示朋友们，如果想获取咱们的幸运听众的话，一定要怎么说呢，别用同一个手机重复发，好，这样的话几率就不高了。
4: 好，这样好，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啊，吃水的问题，联系的是咱们村支书。你好，
0: 要正在接通，李三瑶村，村
4: 姓王，
0: 对，
4: 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啊，到底该怎么办？有解无解？还说就像有的朋友说的，比如说自己家里边装一个这样的一个
0: 泵是吧？加压泵，
4: 但是。这个泵如果说抽到自家来的话，会不会影响其他的这个邻居啊？会不会啊？我们想了解一下、
0: 没人接，
4: 对，
0: 那咱们试试，还给我们留了一个包村干部的一个电话。
4: 一心蔚蓝他说可以在这个水管上安装一个抽水泵。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村里啊，是不是用的还是以前那种老式的水塔？就是水塔里面有一个泵，把地下水抽到这个水塔之上，然后通过自身的水塔往下压水，可能压力没那么大，然后呢，加上各家各户定时定点的去接水，到这头的话，这个水压可能就太小了，还有一位朋友他说，现在村里都是自己打的井，用泵抽抽。还有一位朋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哦，也有可能是水管比较老化，不敢擅自加压，一加压的话，水管有可能会崩。
0: 哦，所以它就涉及到我们比如说源头的问题，还是管烙一个铺设问题、年限问题，要彻底更新的问题，还是怎么办？还有说了说加压泵自吸，有那种自吸带加压的，我们再看看，咱们其他的这个电话，这位包层干部的电话能打通吗？也打不通，
4: 暂时没人接。
0: 哦，暂时没人接，我们再试试支书的电话。

0: 爸爸看看情况怎么样。
1: 嗯
0: 嗯，你四户也好，或者多少户也好，毕竟是咱们村里的，也是村民，有这么几户你被落下了，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吃水的问题，咱们也得积极想办法呀。哪怕权宜之计呢，咱们先给人家是吧，看看怎么办。这不能总亲亲友家大老远的，咱们还得去担水，这都回到什么年代了，还得去挑水吃是吧？
1: 老崔他说，以前我们村也这样，自己的这个大井有个压力大罐，他上游的人呢，这个浇菜呀，这个水龙头啊，就经常会打开着，不管别人有没有水吃。
0: 嗯，
1: 双峰也在说，他说再加上压力泵压力不足，比如说这个小院里面种菜，
0: 嗯，
1: 就可能这个水头啊，哎，就没那么大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支书啊。
0: 哎，你好，王书记。
2: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有位王先生啊，咱们村的村民打来电话，他这十一回家就发现啊，就是他们在村中头住嘛，说大概有四户人家那个水啊还是过不去，就是没水吃。还得去亲朋家去挑，也是想问问你，他还挺着急的。你看，就放这么几天假，可能这个问题也没有给家人解决得了。就咱们村的那个供水，现在是用什么供着呢？什么方式啊？
2: 供水我们这儿的是，
0: 是水塔。
2: 每天就是一个礼拜上三天四天，上三四天。
0: 上水，你指的还是那种水塔呢？水泵啊，源头
2: 的？不是，真的是机井，这无塔供水的那种。
1: 无塔供水，
0: 无塔机井，就是咱们每周是定期的，有抽这么几次水，然后供水，是这个意思吗？
2: 啊，对对。
0: 但是他原来不这样，他说现在你看就出现了东头没水吃的这个，这是什么原因？能解决吗？咱们这边？
2: 他那个地址不是拉的比较远嘛，比较远嘛，这个原先那个管子接过去，管子那个管子细，有时候那个管子堵有堵塞，
0: 管子细，
2: 这还得。把刨出来的再看一下。
0: 哦，那咱们能动工了吗？抓紧，你看这个确实挺不方便的。
2: 啊，好，马上安排这个。
0: 马上安排。另外，你看啊，王先生他有个猜测，您看看也了解一下。他说，因为现在咱吃水也不花钱嘛，有的老乡可能就浇菜，浇菜地，然后可能用的多，那你就到不了这边了。像您说的，每次可能咱们就压几次，储这么一定量的水。
2: 种菜的比较多。
0: 哎，咱这个您看怎么解决一下呢？
2: 我安排两位干部啊，给他们都说过了，我再一吃这用吃水的为主的，
0: 嗯，
2: 是吧？都是饮水
0: 为主，
2: 为主。咱种菜的话，就是生活用水，可以浇一下地，浇一下菜，给他解释这个。
0: 他们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水用水途径？比如说专门供菜地的、浇地的，那有其他的途径吗？
2: 没有。
0: 就是你比如说要浇地呢，浇其他的地，庄稼地什么的，这个
2: 浇地有
0: 那个有是吧？
2: 那个有供水，这浇地有供水，他这是没前放后的，这拉了一块小地儿，这种菜的
0: 啊，就自家的那种小菜园是吧？
2: 啊，小菜园啊，
0: 他没有其他用水途径，所以他就
2: 浇地的也得有供水的，这有。
0: 但是
1: 现在咱们村里边还有那种哈传统的老式的那种压水机吗？还有吗？
0: 嗯。
2: 传统老式压水机没有，
1: 早就
0: 没了
1: 是吧？
0: 但它也是一个问题，说老乡们房前屋后的种花种菜呀，是吧？田园的农村它就这样，咱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就把这部分用水量加进去？咱们一周能多抽几次水吗？多抽有可能吗？
2: 每天都可以上，每天都可以上水，这个没问题。就是我考虑的时候，就这个你晚上没人接水的时候，这个水管。它堵不住，都老崩。
0: 哦，
2: 晚上就主要是白天上，晚上不能上，晚上没得接水了，这水管
1: 就容易崩。
0: 对，咱们就辛苦一下那边，看看白天能不能多供供水，是吧？这样能不能？
2: 可以，白天可以。
0: 对，咱就由三次、四次改成每天。另外呢，把那个管道，咱们尤其村东头的管道再疏通一下吧，好吗？
2: 啊，对对，可以。
0: 行。
1: 怎么讲？咱们这个，比如说从西头到东头，它是一个单线的这么串联过来的，是吗？它并没有
2: 说这个拉的比较长。
1: 对，它没有说一个分户的或者分管道的怎么这种控制是吧？比如说能不能先供这个西边，然后再分段的这样供水？
2: 没有没有
1: 没
2: 有
1: 是吧？
2: 原先设计好的都是设计好，后来就是自家边是又盖新房子，又是这个接的，把这个水网这一块破坏掉了。所以供水有点困难。
0: 是，总之就现在看看能不能增加每天咱们白天供水，再一个管道再重新疏通一下吧。 行吗？
2: 对，
0: 反正也辛苦您啊。您看咱们这位王先生，就是是吧？就回家一趟也是觉得挺惦记父母吃水，年纪又大了，你总去舅舅家挑水也不太方便。好吧，
2: 这可以，这从开始这可以。
0: 嗯，您这就抓紧啊，咱们排查也好，看看怎么有效的办法吧，好吗？
2: 好。
0: 嗯，好嘞，辛苦您啊，好，再见。
2: 好，再见。
1: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清晰，他说我们农村老家哈也是无塔供水，白天全天有水，晚上11点停水，早上5点供水，基本上全天都有水。如果说你供水时间短，大家都会在这个时间段内抢水，远端用水就会出现困难。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大家，大家还有记忆吗？可能我觉得，七八十年代的或者更早的可能有，就从那个井水到有自来水普及，这大约是什么年代了？就是村里头也开始。用自来水了，这大约是什么年代？或者您自己的老家什么时候用上的自来水？大家还有这个记忆吗？
1: 哎，中间还差着一轱辘，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压水机。
0: 压水机，
1: 对，当然你得有这个地下水，你那个够浅才行，对吧？你如果说这个水太深的话，你也抽不上来，朋友们，您用过小时候，这个农村老家里边有没有那种压水机？压水机有的时候它首先它是个力气活，另外呢它还是个巧劲儿，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呢大冬天的，大冬天的怕那个上冻，上冻的话就是到时候你得把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名词儿，
0: 什么芯儿
1: 叫什么来着，对，它这拔出来让它断水，等第二天的时候呢你这个往里边先灌点水，让它有一种压力，用一种巧劲儿，然后这样的话才会让它把这个水重新吸上来，
0: 就是勾引，那就是吸引它，就那种是吧，把它引出来，
1: 那个有的时候那个小孩他不懂，他那个巧劲儿他掌握不好，他还那个不会，
0: 那叫什么？
1: 得学，
0: 这叫什么芯儿？是叫什么来着？
1: 对，朋友们，你老家有这种哈，就是压水机吗？压水井吗？
0: 压水井的那个，
1: 对，
0: 像个胶皮的那种片儿，
1: 是那叫啥来着？忘了，你看一时想不起来了。
0: 叫什么芯儿？反正就是弄一点水，慢慢，就是这样把它就引出来了，那个压力就到了，是吧？有时候孩子小，整个的身子都得弄到那个把上，然后才能把这个压出来。哪年又开始您村里普及的这个自来水，大家可以来回忆一下。另外也回忆一下，您看咱小现在孩子们开学了，每人必备的就是喝水杯啊。那个时候咱是没有吧，保温杯、喝水杯什么都没有，都怎么喝水的，朋友们，在学校里头
1: 带个酒瓶子，
0: 我们都好像都没带过呀。
1: 就是怎么讲，就是那个大人们喝完酒之后，那个就是刷一刷涮一涮是吧，然后就带装点那个就是、那个、
0: 糖什么的，
1: 放点什么
0: 糖精，
1: 弄点玻璃丝，对，然后就带着水。
0: 就每个孩子好豪迈呀、拿这个酒瓶子是吧？我们那时候好像都没有带过这个，就觉得好像就是在哪个小伙伴家或者在学校里，就直接就喝井水，真的就那样喝点水，
1: 对，
0: 是吧？也没觉得怎么样，
1: 或者对着自来水，或者是对着压水机，压水机。
0: 对，那阵觉得很简单，身体还杠杠的。
1: 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姓张啊，这是传来一个视频，有没解说？就是这种老式的压水机，
0: 还有呢。
1: 这个 AI 生成的吗？我们看好像不像
0: 孩子的，因为那孩子很细节。
1: 怎么光使劲压不出水啊？出的水有点少啊。
0: 对，现在那得就是水位特别浅的地方，可能还能保留着这样一个方式。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啊。由路况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朋友都说到这儿。田先生说南二环主路东向西建通街出口是有三车追尾，我们好像看到彭龙也是在这儿呢，是吗？我们听一下。
3: 报告路况啊，南二环东向西从过了玉祥街开始就堵车了啊，堵的还挺严重的，就是都是慢慢往前挪的情况，不知道前面是咋回事。
1: 好的，谢谢提醒。挖掘机，他说我们老家还有那个压水机呢哈，里面有皮垫，冬天呢得把这个水放掉，要不然它容易上冻。他夏天时候呢就让它处于这个下位，里面呢有水可以保住这个压力，要不然呢抽不上水来。没错。还有其他朋友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啊。一辈子的爱992。
4: 以前那会儿就是拿个酒瓶，
1: 你看
4: 里边放上那个
1: 糖精、
4: 粉条
1: 啊，放什么
4: 粉条？
1: 粉条啊，
4: 然后
1: 放上豆，
4: 压水机里边拿水泡着，泡一块，
1: 没错，
4: 然后泡着就能把它泡着嚼着吃，
1: 像个饮料似的哈，自制饮料哈，锦鲤，
0: 他怎么说？
1: 锦鲤，你这语音，
0: 您更洗水的，您这是啊。
1: 还有 Mr. 的刘，
0: 差一点就闯红灯了。
1: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啊。哎呦，可不是嘛，这肉眼可见的超高。我们来看一下哈，车牌号放大一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车牌号锁定一下 ？GAEB770 吗？
0: 对， 他这个呀，你看是本来是厢式货车，但是他在这个厢顶上又装了一大部分，然后。

0: 用扇不扇着，这肯定不行啊。
1: 你这机会要挂到那个空中的那个路牌了
0: 啊。对，那个路牌你都到了，这个别卡住你，这肯定不行。厢式货车你就要装在厢里头啊，外边怎么，哎呀，这是太贪多了，这个咱们也提示您一下哈，你这也不怕咱们监控拍着您或路上交警查到您吗？这肯定不对，咱们得提示一下哈。好，好多朋友说那个就叫皮碗儿，还有说叫皮钱。
1: 哦，皮碗皮钱
0: 好像是叫皮碗儿、
1: 哦、皮碗儿，对对对对、
0: 哦
1: 还有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七彩七彩器材，这传来一段视频。
2: 我也没
1: 拉出去。哎，这哎呦，这是原汁原味的老式的压水机
0: 啊。还用一些东西保护着呢，是吧？
1: 是
0: 用一些那个
1: 棉麻哈，这样包裹着，
0: 对，
1: 防止把它给冻了。
0: 嗯，哎，我们看王永军说，他说我的记忆是1978年就有自来水了，家里就安上了。那你们村可够早的，
1: 够富的，
0: 那实属是太早了。我印象这怎么也得80-90年代了，感觉好像才普及的，是吧？
1: 嘿嘿，他说我是一名60后，他说我们村72年就有水塔了。
0: 哦，
1: 他说我们都是直接这个舀水龙头喝水。
0: 嗯，还有朋友说了，说别看吃水不要钱在村里，但是那个电费是很大的开支，他为什么不天天往上就是压这个水呢？
1: 哦，对，
0: 所以说那些可能就是需要村里啊去承担的，所以出于这个考虑没有天天去压。但是你现在都有村民吃不到了，那咱们能不能加一点这个，是吧，储水的一个次数呢？
1: 嗯哼。好，再来看一下电咖米粉发现一个细节，他说主持人你们看一下，我坐131公交车的时候看到后车门这个位置也安装了刷卡机，他说会不会准备下车也要刷卡呀？他上图上图、
0: 哦、
1: 我们看到您发来这个图了，
0: 下车也要刷，还是增加了上车的一个门，就是从那个门也能上车呢？因为拥堵的时段的时候挺难的，上不去，可能有的允许你从后边上，但是怎么刷卡呀？还得让后边人传过来
1: 啊。对，
0: 是吧？
1: 基本上现在公交车就俩门吧，算是中门吧，
0: 中门，
1: 对吧？哈、
0: 嗯，
1: 就是前门、中门都能上车呀。
0: 嗯，是不是因为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多一道手续。我已经刷了，下车再刷一次，那整个的运行的效率就会，我觉得一定是为了效率更高，而不是说别的。
1: 嗯。电焊米粉、嗯、你作为一名业界大咖是吧、
0: 嗯、
1: 你的咖位这么高，你没问问131的公交车司机吗？
0: 直接问一下。哎，经常坐公交车的朋友们也帮我们来说一下，那个是干什么的，是不是高峰期的时候咱们就两个车门都可以来刷卡了呢？还有老男孩他说他是酒瓶子灌凉水然后泡西红柿泡糖精，
1: 还有泡西红柿、
0: 啊、对，那就酸甜酸甜的，是吧？真会弄自制饮料啊。好吧，
1: 有放冰糖的吗？白糖、白砂糖。
0: 对，小时候，对对，我们没有保温杯，我们都喝什么了？朋友们可以再回忆一下。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7: 出发啦！
6: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8: 你啊
6: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好，谢谢哈，那真是难不倒大家。
0: 嗯，
1: 彭龙这位听友他就解释了一下，他说像131公交车还有112这种哈线路特别长的，他过了某一站之后的话你需要再补交一次钱。
0: 哦，
1: 对啊，短的那就刷一次，那长的话你下车的是之前你再刷一次，
0: 哦，是这样，
1: 加点钱。
0: 哦，好的，好嘞，谢谢啊，谢谢您的回复。咱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给我们晒了一张图片，微信当中，他说想知道这是什么梨呢？他昨天在老家集上买的，脆甜的，1块钱一斤的，这该怎么形容您这梨呢？就是外表特别光滑，然后特别特别黄，就秋草黄的那种黄，就那样的圆圆的，比较成正圆形的这种梨。朋友们，这是什么梨啊？它肯定不是鸭梨，也不是咱们说的皇冠梨。不是这种，我感觉应该是那种叫面梨，但是又不太一样。
1: 但是他又说是脆脆的
0: 啊，脆脆的呀，
1: 对吧？
0: 哎，会是那种那个市场上那个秋月梨吗？就是看到那个包装盒上哈，好像是类似的，1块钱一斤。哎呦，这个应季的水果现在还挺便宜的。就根据我们的描述，几乎是正圆形的，就比较黄，不是浅黄的，而是那种枯草黄的，
1: 对，
0: 脆脆的。
1: 它那个汁水特别足。
0: 对，你也没问问人家，您就买啊？这个好像不是咱们本地的这种梨，就感觉哈，大家谁知道？可以回复他一下。好，好多朋友还都在用秋天的词跟咱们打招呼。日月说了，硕果累累，大家棒。还有朋友说秋风瑟瑟，大家棒。还有朋友在回答说雨水，这个。水藻减少了，泥沙沉底了，水就清了。您答的这个是比较对的。为什么秋天的河流清澈，雨少了，泥沙少，再加上微生物少了，然后整个水啊，您水质河流你就看着更加的清亮了哈。
1: 好，果然啊，很多朋友刚才也基本上这个思路是对的。是从这个生态循环的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0: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哎，我们看一下，双峰说那个就叫黄金梨。还有花老猫说那应该叫苹果梨啊，倒是像苹果的一个形状。还有朋友说是秋月梨吗？对，我感觉好像是这样。不管什么样的，您觉得吃着好吃是吧，您可以来推荐给大家。感觉反正不是本地梨啊，价格也挺便宜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就是正圆形的比较偏黄的这么一种梨。
1: 好，大展糊涂他说，公交车后门按这个刷卡机啊，是你乘车的这个站点啊，距离比较长，线路比较长。他说浙江省很多地方都有了。对对对的，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告诉我们说，他说那都是公交长途的公交。上车刷的是全票啊，中途下车的是退的钱哦。
0: 还有这样的就他可以补，
1: 明白了，
0: 多退少补，
1: 明白了，
0: 这么一个功能。
1: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样倒是挺好的。上车刷的就是全票，对吧？你要短的话就退一点，你就省点，
0: 是这么
1: 免的。免得到时候就是你偷着，然后嗖一下你就下去了，是吧？哈，你坐长线的，你不加钱
0: 哦，
1: 先扣你的，然后呢再退给你。
0: 好吧，
1: 是吧？我猜的对不对？
0: 应该是这样的，这样比较保险，是吧？这要不然的话，你补的话可能不好补。
1: 就让你记着一定要刷卡。
0: 对，就多退，没有少补。我们看一下，还有刘宗良，哎，真没想到大家的村子都那么早就有自来水了。他说我是深州齐刘村的，我们村75年就开始有自来水了。这就是比较富裕的，然后比较先进的村子。好了，还有朋友说我们就是开水加白糖，然后制造成这样的一个饮料，去拿着。更多的朋友都说这应该就是秋月梨，但又朋友说了，老男孩说就是秋月梨，他说感觉不怎么好吃啊，这就个人的一个口味吧，是吧？
1: 对对对，
0: 价格可能比较便宜。也有的朋友说了，他说就是这种梨啊，和之前的面梨一样，比面梨大，水分足。他说我们家也有，不知道这叫什么名字啊，自己家里有种的。那更多的朋友，咱们就应该就是这个秋月梨了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任云平，他说我坐标原是盘龙湖附近的村庄。我们1969年就通水管
1: 了
0: 啊，这么早啊？
1: 最早的，
0: 我们就觉得像我们这个保定平原还可以了，经济发展水平还可以了，怎么感觉印象里也是80年代末的时候才通的这个自来水呢？
1: 有早有晚。
0: 好吧，但愿哈，咱们都这么多年了，所以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技术很成熟了，希望村民们都能早点这个用上水哈，就是咱们东边那几户。
1: 对，一声相随报告路况，他说廊坊的大厂大乡县齐陈县交叉口红绿灯处，由北向南有事故，是三车追尾了，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希望逛车辆一定要注意。好的，谢谢一声相随的提醒，也祝您一路平安。
0: 我们来看一下彭龙，他说的南二环建通街那个事故应该是清澈了，我们听一下。
8: 南二环这边建通街的这个事故，一时半会儿应该清澈不了，这个
0: 清澈不了。
8: 现在要是往上西走的话，尽量走辅路吧，朝上太难走了。
1: 好的，谢谢提醒。
0: 建通街一直就是，朋友们说一直到玉祥街那个地方是吧？就好像都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的连带的影响？ 大家走一下辅路吧，看来清澈有难度。如果有在前边排着的朋友，看看是个什么事故形态，是几车呀，车损严重不严重，也可以帮我们来回复一下。
1: 对，二波也是看到了那个哈，碎了一地的玻璃碴子，他说中华大街北三环往北快到学府路这个出口的时候，碎右侧车道，全是哈大车的玻璃碎了一地玻璃碴子，他说大概占了有10米长的这么一个距离。
0: 嗯，
1: 他说能不能及时找相关部门赶紧清理一下。
0: 嗯，
1: 好的，咱们赶紧通知一下啊。
0: 对，环卫部门，咱们能不能赶紧来清理一下，
1: 要不然的话有安全隐患。
0: 嗯，好，马上要整点报时了，我们关注市区的最新路况。
9: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畅。
10: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好，北京时间上午10点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上午十点钟呢，市区大部分路段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静的时段。像环线方面的东二环、西二环，包括北二环整体是平稳的，但是南二环提示下西行方向呢，在胜利大街桥面就有打着双闪正在作业的环卫车辆，加之车流量大，一直到后方的体育大街桥上都是在排队当中。高架部分的淮安路东行方向在 S 弯道市区门口到富强大街这段需要年轻踩刹车。建华大街的北行方向呢，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计费混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到过路与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听一下一辈子的爱992发来语音路况。
2: 主持人报个路况，北环环徐大街交叉口由东往西大概距出口200米的位置，在右侧第二车道，一辆三轿车与一辆 SUV 发生剐冲事故。
3: 前方汇入主路。
2: 占据右侧第二条车道。
0: 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张亚松也告诉我们说，南二环玉祥街那个事故现场，第一辆是一辆坦克，300，他说那个没事，可以自行开走。第二辆车是丰田塞纳。损毁就比较严重了，前脸撞开了，没办法开了。第三辆车是一辆埃安的网约车，前脸也撞没了。他第二辆跟第三辆必须得用拖车了，一时半会儿开不走。
4: 所以说还得清澈，大家还是走辅路吧。大家听劝哈，如果往这个方向走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城的北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
0: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城的北部2到6度，其他地区7到15度。
4: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河北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
0: 于建波，于先生他说啊，公交啊，两个刷卡机啊，那是分段计价，上车刷一次，下车刷一次，根据乘车区间扣费。北京这边好多长途公交车都是这样的。对，那肯定是哈，分区间计费的。但是我们想问的是哈，北京那边他是一上来是收这个整段路的这个全价呢？就是下车的时候是就是在退给你费呢，还是说是
4: 还是补，是多退少补，
0: 对
4: 是吧？
0: 我们想问问大家，
4: 对，
0: 就普遍来讲的话是怎么一个收费的方式？
4: 我们再来关注啊，有位朋友，就好多的朋友都想看看这个梨的照片是吗？光听我描述，我们场编辑做好了，寻人的关键词也做好了，梨的关键词也做好了，就现在大家呢也帮着来路上留心一下哈，咱们这位17岁的少年，胖胖的200多斤的，身高1米75，穿着正中的校服，骑着普通的一个带横梁的自行车。您帮着，如果有寻人的线索提供给我们，或者是家长刚刚特别好奇的这位朋友在老家买的1块钱1斤的梨到底是什么梨，关键词也做好了，发梨就可以了。
0: 寻人关键词啊，这是寻人，然后再就是梨。
4: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何先生，他有什么事儿？
4: 东西
0: 了，了解一下啊。哎，何先生。
5: 那你好，
0: 您再把这个具体时间路段丢什么东西，这个情况跟大家说一下。
5: 一个粉色的文件袋里边装着郭兰的身份证、社保卡还有病历。上午9点多，我们从省二院出来，走着九中街到市庄路，市庄路又走着中华大街，中华大街转到联盟路，到的这个水上公园这儿。
0: 您说这个名字是叫什么？郭兰是吗？
5: 郭兰。
0: 这是您的什么人？
5: 我媳妇儿。
0: 您爱人啊。
4: 郭兰。就里边身份证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吗？急用的东西。
5: 就是身份证吧。
4: 身份证。
5: 就是因为11点出结果我还得用。
4: 是检查结果要需要这个去刷身份证是吧？
5: 对。
4: 你里边除了身份证，你什么那些病历啊什么的有在里头吗？
5: 病历也在里边的。病历跟社保卡，现在不过就是身份证，因为11点多得用。
4: 那肯定要找，咱都得找着，这些都很重要，社保卡也很重要。那我们问问看看，就是刚刚有谁捡到了？另外，沿途啊有没有警务站？另外问问环卫工人有没有这个点儿，可能环卫工人作业的也比较少。问问警务站有没有人捡到了？
5: 我去的警务站跟环卫那儿都没有，我已经找了一圈了。
4: 好吧，那我们看看是哪位听友捡到了，里边只是证件，也没有什么现金或其他的东西，是吧？
5: 别的没有，
4: 别的没有。好嘞，
0: 嗯，
4: 我觉得啊，咱捡到朋友可能如果看看身份证、社保卡，也会想方设法应该联系咱们。比如说事后有可能交到警务站，然后你在那备案了，也可能会联系到您。另外，如果就是一时找不到了，除了这个身份证，比如说你能记得你爱人的身份证的号码的话，有可能在医院，咱不在自助机上，咱们去科室能不能查到那个结果呢？
5: 这个我不知道，我一会儿我去医院问一下。
4: 我们也问问大家吧，就万一证件都丢失了，社保卡、身份证，咱们急于取结果的话，我们有没有通过其他的可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是不是就可以？
0: 应该是可以啊，应该是可以。有的医院的话，他就是未必一定要带着那个社保卡本身，因为这个身份证也可以，你包括这个病历啊，也是重新打印也没有问题的。回头咱们再问问，好吗？
4: 可以再问问，我觉得是吧，一边找着，一边也别耽误取结果。
0: 但是
5: 行，那我去医院问问。
0: 但是他关键的是，他身份证也在这个文件袋里边。
4: 就什么能替代？你比如说那个爱人的驾驶证啊、户口本啊，行不行？
0: 对，或者把身份证号报给他行不行？
4: 对对对，咱们不自助在机器上去科室有可能。
0: 对对对，
4: 我们也问问大家两方面啊，就看看怎么能取到结果，另外看看谁捡着了，好吧？
5: 行，
4: 好嘞，
5: 好
4: 嘞，
5: 谢谢，
4: 别着急，好，再见，
5: 好，谢谢啊，
4: 朋友们啊，骑电动车你别把那个重要的东西放在踏板上了，那又固定不了，很容易有的时候一拐弯一颠簸就掉，但跨到那个把上行不行？放在车筐里或者斜跨到咱的这个背上也行啊，
0: 就是一时疏忽啊，
4: 是，
0: 骑自行车、骑电动车是这样。那包括有的时候开车的也是一样，对不对哈？
4: 是。
0: 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寻找这个包的、钥匙的、手机的太多了，随手就放在那个车顶上，就是在那一放，然后准备上车下车，结果呢车一启动得飞出去了，
4: 就是一个大意，
0: 手机啊包都飞出去了，不见了。
4: 昨天我们也是找一个包，也是骑电动车丢的哈。朋友们，就是如果能有线索的话，捡到了咱们抓紧归还。提示您，捡到了可以看一下里边的一些东西，如果有些线索的话，有名字啊或者有电话呀，咱们这不就好找了吗？或者对接我们，咱们来做一个中间的桥梁也是好的呀。
0: 各位啊，丢东西哈，捡到东西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啊，记住啊，这个电话随时开通。晨曦，我们来看一下他发的语音，听听。
3: 那个两个刷卡机，你上车刷一次，下车刷一次。如果说你上车刷了，下车不刷，他会让全程记账扣费。
0: 哦，明白了，对对对，美好的一天。他说，北京的公交刷卡就是上车一次，下车一次。石头剪刀布，他说北京的公交车啊，上车就是做一个记录卡，等于说，你上了这趟车了，你在哪个站点上的，然后下车的时候呢，就扣你坐的这一段的费用。
4: 就跟那 ETC 点对点是吧？就给你把这一段旅程啊，这样就确定下来了，有上车有下车的点位。
0: 对，他也不是说啊，就是一上车先收你全段的，什么再补啊，或者再那个再多收啊，他不是这个概念。那挺智能了，
4: 对，比较精确了哈。有位朋友说了。说992，社保卡、身份证丢了，你在支付宝找到医保的电子码，扫码就行。他说这个是通用的。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好办法。好多朋友们都是直接是吧，都不用拿那个卡了，去药房拿药的时候也是支付宝上的那个医保电子码应该就可以了。
0: 但是身份证用途太大了，是吧？咱们最好还是及时
4: 找
0: 回来。
4: 对。有位朋友叫忘忧草说，问大家，他说家里来了朋友，想去漫山花溪谷景区游玩。他说听别人说咱们这个长假之后就暂时关闭了。他说也不知道现在还对游客开放吗？想知道最近漫山花溪谷还。

0: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回忆发来语音。
1: 科室上能出，没问题
0: 、嗯、好的，谢谢您的回复。
2: 好嘞，
0: 刘小燕啊，刘燕小，对不起啊。
2: 嗯。
3: 门和那个救护车已经清走了
0: 、哦、还挺快。
2: 嗯，一说刘燕小就觉得可能是个男士，刘小燕就是绝对的一位梳小辫的女士。
0: 燕她是三撇那个铲三撇燕啊、嗯、小春晓的小。嗯。
2: 刘小燕秋月梨还挺对仗的。好多朋友看了梨的关键词确认正宗秋月梨哈，就大家都已经确认了。好，朋友们也别忘了哈，咱们嗯这个忙忙叨叨的再帮忙，别忘了再帮个忙吧，里边打卡。今天还有机会获选咱们幸运听众呢哈，别忘了继续发数字，一对应的是车贴，二对应的钥匙扣，三对应的是咱们安全带的肩套。
0: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给大家出了一个题，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家帮啊、
2: 嗯、
0: 无心宁静啊，人家是一长串、
2: 哦、
0: 我们听听啊。秋叶秋枝秋草黄、
2: 嗯、
0: 秋风秋雨秋天凉，
2: 好，
0: 秋菊秋燕秋收望，秋云秋月秋气爽，秋山秋水秋光好，秋念秋盼大家帮。
2: 我们一定要放一首一叶知秋。

0: 哎，有朋友也回复了，说这个漫山花旗谷它是暂时性的一个关闭。我们看一下哈，好像也看到了它的一个公告，是从10月9号起开始暂时关闭。闭园的原因，它并不是因为季节，是景观质量的提升。
1: 嗯，
0: 所以有可能呢，过一段或者过几天就又开放了哈。这位朋友，那就多留朋友在你家多住几天好不好？或者先去附近的其他的山里去看一看，也都挺好看的。
1: 好的，谢谢啊您的回复。有位朋友李凯松，他说北京这边哈，公交刷卡是分段扣费，上车刷卡，下车刷卡，基础票价是2元，刷卡呢就是半价。
0: 嗯，
1: 如果说你下车忘记刷卡了，扣全程不打折的票价。
0: 哦，好。
1: 还有位朋友石头剪刀布，他说北京的公交车上车做一次记录卡，等于说你上了车，下车的时候扣你坐的这段费用。好的，谢谢啊。哎，这么多的朋友都是回复了北京公交车的这个问题，我们特想问问大家，各位，你们都是来自于北京的朋友吗？想问问，
0: 还是咱们河北去北京那边坐过公交车的朋友？
1: 但是以我或者我身边的朋友更多人的感受，比如说去北京，要么就是开车，对吧？开车比较方便，比较自由。
0: 要不坐地铁？
1: 对，要么坐高铁过去，再转地铁。
0: 对对，
1: 因为地铁也是四通八达的嘛，是吧？地铁环线那个线路特别的多，相对来讲可能到了北京之后我再去转坐公交车的比较少，
0: 是尤其是外地人。你觉得公交车一个是比较复杂，再一个路面有红灯啊，还不如坐地铁几号线几号线。对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这些朋友们就特别特别想搞清楚你们是北京的听友吧，
1: 北京人吗？
0: 对，还是咱河北去那边的听友们啊，或者游客们呢？
1: 我记得早些年间哈，就是去北京，这个也坐过公交车哈，坐的比较少，就发现北京有好多那种哈，就是那个就是长大辫子的那种，电的那种公交车。
0: 对，
1: 哎，石家庄曾经有过吗？
0: 没有，没印象。
1: 没印象吧，
0: 从这儿坐的时候就没印象。
1: 老石家庄人是吧？
0: 电车。
1: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北京人，是吧？咱们有没有老石家庄人？就石家庄曾经出现过那个大辫子的电车吗？公交车出现过吗？
0: 你看北京大约是80年代那阵还有呢，是吧？
1: 现在还有吧？
0: 现在
1: 好像也有。
0: 没注意，还有是吧？哎，说到这儿考大家，都说那个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这真的是10月、11月份去北京的话，有很多的那个地方胡同啊，都有那个白蜡杆的那个黄色的树叶。哎，有一个地方呢，有一个也算是景点，算是故居，里边呢就是有一棵特别好看的柿子树。它是一个名人的故居。就大家都会去那儿打卡。好像是叫单氏小院，是叫什么呀？
1: 在哪个区？
0: 哎，朋友们，问问您在哪个区？另外是哪位名人的故居？真的，我觉得秋天的北京值得朋友们哈，如果能错峰的话，哎，休那么一两天去看看，去他的胡同里走一走，去他的一些小院里去看一看。哎呀，秋天的北京的景色，这不用远走啊，可能跟山跟水是有不同的感觉的。哎，那个小院，朋友们，这个十一有去的吗？您知道说的是哪个名人的故居吗？如果知道答案，也可以继续发到帮个忙里边。很多朋友其实也都说了，说那个朋友你丢身份证了，不用着急啊。复印病历，没有身份证社保卡可以用驾驶证，还有手机上预约挂号的时候有个电子就诊卡，他说也可以刷电子卡。还有朋友说不用，什么也不用拿，现在刷脸就可以。
1: 对啊，先别耽误您就医看病问诊。但是哈，关键那个包那个文件袋粉色的，咱最好是找回来。
0: 对，所以朋友们哈，就是谁捡到了郭兰的这个身份证社保卡还有一些病历，麻烦您也跟我们联系对接一下吧。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我们来看一下小胖子，他说在北京啊，如果不着急啊，可以坐公交车看风景，比地铁更舒服。
2: 嗯，
1: 还位朋友他说开车不如坐公交车，还位朋友他说去北京出差旅游都是坐北京公交。
2: 哦，
1: 他说买个北京的市政交通一卡通，满京城到处跑。
2: 嗯，
1: 还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去北京玩啊，坐公交车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北京的魅力。
2: 你说的也是，地铁都在下头是吧？有一段它可能就是在那个地上运行的，但是更多的确实你看不到北京城的风光。如果说时间允许，而且你又路线特别熟悉的话，当然是很悠然的坐着公交车看着市区的风景，然后就到达目的地了。
1: 对，视角视野视觉感受完全不一样。
2: 是双方说了，北京坐公交车还是坐一路啊，走长安街的公交车过天安门广场的，还是每个城市一路都是主干道的是吧？应该是这样。
1: 比如说石家庄的一路中山路，
2: 应该是这样。
1: 说到北京啊，今天10月8号，十天之后10月18号，北京马拉松就要开跑了。
2: 哦，
1: 在天安门广场这边哈，起跑仪式在这边。然后经过长安街跑一段啊，然后跑过天安门。哇，那个场面太壮观了，
2: 而且是在北京最美的季节，
1: 对，
2: 是吧？
1: 10月18号，
2: 你想他那个
1: 十天之后，
2: 红的城墙，黄的叶子。满街满树都是秋色，多美啊！
1: 饱和度特别高，
2: 是呢。
1: 而且今年的10月18号那天还是重阳节，
2: 哎，
1: 农历9月初9，
2: 哎，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的菊花的一个布置啊？哎，刚才咱们说了，现在有一个小院儿，哎，你好992，你看到了是吗？他说老舍的故居，前几天视频里也刷到了。
1: 对，
2: 他说查了一下，好像是在王府井附近。对，我也查了一下，他是在东城区，灯市口西街这边，单市小院儿，所以他不光写济南的冬天，也写北京的秋天。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哈，不管是办事儿，或者是跑马拉松，或者什么，借这个机会，我觉得好好游一游秋日的北京啊，非常的美。我们也看一下更多的朋友的其他的参与，也欢迎朋友们啊，有任何问题困难、及时路况，别忘了拨打96992，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留言。另外就是咱们即时新闻的帮个忙呗，也希望大家继续留言、打卡互动、回复问题、提供路况，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1: 阿水他说，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咱们庄里人，除了上大学的时候在外地待过几年，我印象当中咱们庄里呢没有那种带大辫子的那种电公交车。而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爸带我去了北京玩，就坐过那种带辫子的大的电公交车，比普通公交车摇晃的有点厉害，
2: 摇晃
1: 就是下车我就吐了给。
2: 深白色说没有，说石家庄没有过电公交车，那就确认了是吧？
1: 不曾有过。
2: 那北京现在还有没有？有位朋友说有，北京现在还有，
1: 有应该有，
2: 是3路、111路、106路、112路、118路，他说目前还都是那种大辫子公交车呢哈，所以想复古游的也可以去看看。我们看一下纪行天下说了一个路况，说107国道定州伊利门口北京方向目前堵车，后边已经堵到337国道了。如果知道原因的话，朋友们也可以来回复一下。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4: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九哥他说说起北京电公交车了，他说谁还记得大辫子上面有根绳子，他有时候司机还会下来拽那根绳子。
2: 哦、
1: 嗯、哎对，为什么要拽那个绳子，
2: 他是校正什么的吗、哎、还是怎么回事，谁知道哈、啊、朋友们。
1: 有没有开过这种哈、啊、大辫子的电公交车的，
2: 嗯，咱大车司机是吧，咱们看谁知道这个原理是什么。还有位朋友忘忧草问说咱们今年还会组织献血活动吗，哎，正在筹划当中朋友们哈，就是也可以静候佳音吧。我们看线上韩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韩先生。哎，韩先生，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8: 我这个咱们这路村啊，叫这个捏北斗定位的，没个这个我这非道路机械，北斗定位。
1: 嗯，
8: 我问一下咱们这个别的地方要不要捏了？还是这个合理不合理啊？每年就要掏550的，
2: 嗯，
8: 550块钱服务费。
2: 您是什么车？
1: 嗯。
8: 非道路机械叉车铲车
1: 叉车
2: 啊、哦、你是叉车啊、
1: 嗯
2: 哦、这个也让装呢是吗，咱知道货车啥的要装，这个装的说是起到什么作用，
8: 对，能起到什么作用啊，
2: 不问您，他总得说比如说也是为了咱的安全嘛，监控咱们的作业时间呐、路线呐，还是说什么呀，这是哪让咱们装的吧，
8: 环保局，路线
2: 环
8: 保
2: 局啊。
8: 对
2: 哦，您说的那个五百多那是包括设备费吗还是服务费啊，
8: 设备是免费的，都是因为、
2: 哦、
8: 那个
2: 设备免费，
8: 那个光是服务费，每年有套
2: 啊，
1: 每年是500吗？
8: 550，
2: 嗯，就是一个服务费啊。您就想就是安装的这个道理必要性是什么，是吧？能起到什么作用？
8: 对，又能起到什么环保作用啊？
2: 我们这还真不知道，就是以前没让装过，是现在刚刚今年让装的，是吗？
8: 对，刚刚，嗯，对。
2: 您这个叉车的作业一般是在什么地方啊？会在路面吗？有行驶的这个？
8: 厂里边。
2: 就在厂区。
8: 都是非道路机械，不出。
1: 非道路机械。
2: 知道了。
8: 对，不出厂矿，厂房。
1: 嗯嗯
8: 嗯嗯。
2: 他这个对，就是如果厂矿的话，他装这个是为了监控你，就是这个设备的一个环保吗？这个还是什么？也没有说明，是吧？
8: 没有
2: 啊，您这是个人的车还是厂子里的车呀？
8: 厂子里，
2: 就是环保部门通知了厂子里了，然后让咱们所有的车去装，是这个意思吧？
8: 对，不捏是不行，都动捏是吧？
2: 哦，明白了，嗯，那我们也问一下，看看咱们各地的听友们是不是各地都有这样的政策，或者咱们路权环保部门啊是什么用意？
8: 对，
2: 嗯，好嘞，好嘞，
8: 是，好嘞，
2: 知道了啊，您听节目吧，嗯，好，非道路机械车，朋友们，像叉车等等。咱们各地都这样的吗？就是让安装北斗定位系统吗？而且是环保部门的一个通知，就是他这个目的是什么？是已经有文件开始运行了，还是怎么回事？
1: 嗯，好，我们试一下啊，这个电话，
2: 看编辑，拨通了这路权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也是韩先生留下的。您好，
9: 喂，
2: 哎，您是路权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吗？
9: 喂，
2: 哎，您好，是路权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是吧？
9: 您是
2: 吗？是，我们再往下问，怕给您打错了。
9: 您是哪位呀？
2: 我们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是这样，有咱们的一位叉车司机留下的您的电话，也是想咨询一下，就现在咱们的这个非道路机械车也是咱们部门开始要求要装北斗定位了是吗？
9: 对的。
2: 哦，哎，它这个是一个新的政策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咱们的这个目的原因是为什么呀？
9: 哎呀，这个得通知咱们具体的工作，得通知咱们办公室吧。我也啊。
2: 那您是负责什么的呢？您是负责具体的向咱们一些厂矿去通知这个事儿的吗？
9: 啊，对，我电话通知。
2: 啊，电话通知。
9: 得联系一下咱们办公室。
2: 可以呀，您把办公室电话留一下，大家要去想知道为什么是吧？是不是有这样的文件呢？是出于什么目的？给大家解释清楚。包括您，我觉得我们打了办公室电话之后，您呢也跟办公室啊了解清楚。当咱们这些比如说司机啊或者厂子问您的时候，咱们总得告诉人家我们是因为什么。
9: 对的，对对对。
2: 啊，您这知道吗？
9: 我。不太清楚，
2: 光传达您也得弄清楚。那您把那个办公室电话留一下，好吧？
9: 好嘞。
2: 啊，您说一下。
9: 咱们办公室是。
2: 啊，办公室。
1: 嗯，问一下其他同事。对，好嘞，您问一下身边同事。
2: 嗯。
9: 8201。
1: 8201。
2: 嗯。八二零幺多少？
9: 8275。
2: 27多少？
9: 你稍等一下啊。
2: 啊，正查呢是吧？
9: 啊。
2: 8201多少办公室？嗯，这是咱们的地方的一个政策，还是说是市里头啊，或省里头，还是就是咱们地方的一个呀？这个您知道吗？
9: 市里边那个下了文，应该是。
2: 哦，嗯，好，您
1: 那这样，要不然的话告诉我们的省委编辑
2: 啊，您别放电话呢。
9: 好嘞，
2: 嗯，省委编辑接一下吧。
10: 上午10:30，
11: 992半点导航。
1: 李大志他说哈，电力公交车的那个绳子是干嘛的？是校正电车与这个电缆的连接点的。星河之旅他说那个大辫子哈，就是公交车的电源。
2: 哦，
1: 还位朋友他说了，说什么呢？哦，他说那个车上的那个线搭在那个电线上。还有位朋友他说那个绳子因为是什么呢？大辫子啊，他如果是脱离了上方的那个电线，司机是为了让这个大辫子回归电线用的，
2: 校正用的，
1: 对。
2: 嗯，
1: 还有位朋友星星阳光也在说，他说我坐过那种车，他说那一堵车全停，一堵一串全是电车。哦，明白了。他说为什么要拽那个杆子呢？要及时把那个杆子拽正了，因为如果说是脱轨，那个离线它就不通电了。
2: 哦，明白了，就让他这轨道上走，别偏离了，是吧？
1: 对。
2: 好，我们听一下王建立说到装这个北斗的事儿，听听他说的是什么？是咱们所有的这个大车，我们都知道，其他车辆也是这样了吗？
12: 不光是非道路这个叉车上装，所有的大车也都让装那个北斗，石家庄吧，石家庄地区都让装了。
2: 大车我们知道是吧，就是这个在厂矿里头的不在路面作业的也要装，它这个原因是什么？都知道大车，你看它可能大车不是出于环保的目的，而是出于安全的目的，包括您的是不是疲劳驾驶了，是吧？你这个司机行驶的一个时长是不是换司机了，是不是咱还要插卡还要休息，另外可能对于超速啊各方面它也都是有一个监控，是为了我们的安全。但是你说这个在厂区里作业的它是一个什么原因，一会儿我们再来问一问。先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13: 各位上午好，这回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路上整体通行的情况呢，没有太大的变化，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石家庄辖区的京昆高速沿线还是管控了危险品车，京港澳高速沿线呢管控了石家庄方向的黄牌货车及危险品车。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望都至定州南沿线的北京方向协助关闭。那除此之外，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正常出行。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到明天24小时之内，石家庄是晴好天气，13到29度。
2: 承德今天也是晴天，8到27度，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晴好天气，8到24度。
2: 秦皇岛晴12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1到26度。
2: 廊坊晴13到27度。
1: 保定晴10到28度。
2: 沧州晴14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15到30度，南风3到5级。
2: 邢台晴13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晴14到29度，南风3到5级。
2: 北京晴12到25度。
1: 天津晴16到28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5到25度。
1: 郑州多云转晴14到27度。
2: 济南晴15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
1: 来看一下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48， PM10 指数88，空气质量良。
2: 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哈。我们稍后看一下咱们环保这边电话有没有留下，办公室的电话我们能不能打通，先来问问什么原因，是怎么回事。哦，好像是接通了。
1: 好，我们试一下。
2: 您好，路权环保局是吧？您好，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有这个叉车司机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接到咱们环保部门的通知，就是这种非道路机械的车辆也是需要安装北斗定位了，是吗？
14: 对。
2: 他这个是哪里出的文？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可能咱们具体工作人员也没有告知他们。
14: 这个市生态环境局已经下发过正式文件了。
2: 是几月开始的？比如说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它是跟环保有关还是跟其他的安全作业有关呢？
14: 一个是工地安全，加上一个这个环保排污这个达标排放这一方面。
2: 什么安全？说供电安全？
1: 工地还是供电？
2: 工地。
14: 喂，
2: 对，您说的是工地还是供电安全？第一个是什么？
14: 一个是工地儿。
2: 工地儿啊，工地的安全。第二个呢是达标，环保达标。
14: 对，达标牌坊这个。
2: 达标牌，哎，通过它怎么监测到？是每一辆车，比如说你拉一些什么像矿石啊或什么的，就每一辆车的这个目标，还是通过它去监测整个这个厂区的一个排放呢？
14: 不是，一个车上边装一个。
2: 啊。每个车装一个是监测这个车的是吗？
14: 嗯。
2: 啊，然后可能汇集起来就是整个厂区的一个数据吗？是这个意思吗？
14: 对，主要都是往上汇总以后一个数据，一个车辆行驶监管。
2: 哦。
14: 达标排放。
2: 嗯。
14: 对。
2: 行驶监管，像这些非道路车辆的话，它可能都是在厂区内。
14: 嗯，对。
2: 这也是有一个工地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是吧？
14: 对对对，
1: 哎，我们请教一下，它这个北斗，它和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定位的那种北斗，它是一个概念吗？它也有这种监测环保数值数据的这么一个功能，是吗？
14: 嗯，对对对。
1: 嗯
2: 哼。哦，监测环。
1: 它这个设备本身是免费安装的，但是每年要收取550元的服务费，是吗？
14: 要收这个服务费我不太清楚。
2: 不，咱们你看，如果倡导这个的话，把这个事儿也弄清楚吧。因为你看，这不刚刚司机打来电话，一个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说这怎么跟环保有关，再一个他觉得还是个负担，因为每年告诉他们的都要交，设备免费，但是每年都交550。咱们看看跟合作部门也再了解一下这个事情，把这个收费的话也透明化一点，好吗？
14: 哦，行，就是信息公开呗。
2: 啊，信息公开，对，咱们肯定是跟某个北斗的这个运营单位合作，是吗？
14: 哦，那个文件应该咱石家庄市政府官网上边应该有公示。
2: 嗯，你公示关于收费也有吗？关于比如说收费或者合作的单位这些都有吗？还是只是说为了什么？
14: 只是为了什么？
2: 就是目的，对，不是你的目的呀，你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刚才不是说了吗？为了工地安全，为了环保达标。关键我们就是说的这个收费呀，关于收费有没有在这个文件当中也提到啊？
14: 这个新闻不是我们单位新的闻。
2: 不是，但您得了解内容，通过您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不大家集中在两点，一是为什么咱们弄清楚了，第二是收费，您能不能跟咱们的合作单位也再说一下这个事儿，是吧？你服务费550每年怎么收的，也会提供哪些服务，这个也要不要公开一下，有没有价格部门的一个审核什么的，让大家就是心里明白呀，好吗？
14: 哦，可以可以可以。
2: 好吧。
14: 到时候给网上反映一下。
2: 网上反映，而且要。嗯，我觉得某个厂矿啊、厂区啊，涉及到这些司机，让他们都能明白，才能配合咱们的工作呀。您说呢？
14: 嗯，是
2: ，是不是这样？嗯，
14: 嗯嗯。
2: 好嘞，嗯，那先这样啊。
14: 嗯，
2: 好嘞，再见。
1: 所以，我们看到好多朋友也是在做回应啊。比如说，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独有的气势，他说我们机械好几个也都让装了，550一个。是不是强制安装收费？哎，我们想问问哈，这个所谓的安装，它不是说这个安装这个本身是550，而是每年的服务费，对吧？
2: 对。
1: 因为刚才那位朋友跟我们说的是，他说每年要收取550服务费。
2: 对，
1: 设备本身应是免费的。
2: 嗯，但是话又说回来，既然你装上了，第一年的肯定服务费就产生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2: 对，其实也就要收了。
1: 就是反正就是550嘛，对吧？
2: 是。
1: 那第二年，接着收。
2: 嗯。
1: 对吧，朋友们？我们想问问，这个也是刚刚出台的，对于这个非道路机械来讲的话，也是最近刚安装的。
2: 对，
1: 您那边有没有接到过这种文儿，或者说有没有工作人员给你进行一个详细的、耐心的这么一个解释？
2: 对，刚才说的市里，那就是石家庄市，咱们其他地方的朋友有没有也接到这样的一个政策呢？一个新的变化呢？但是有朋友说了，这是强制装的吗？这是要求必须装的，因为刚才工作人员说了。他这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行文，那看来就是要求就所有的这样的车必须要装，也跟他们提了建议了，你这个收费是怎么收的，能不能给大家明确，或者是为了什么来这个有这么一个政策，也要跟大家解释清楚了。咱问一下啊，是石家庄市先行对非道路机械车辆开始装北斗了，还是咱们全省各地都这样了，也问问大家。如果说咱有开这类车的，也希望朋友们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吧。
1: 穆立芳他说到了是环保相关的要求，比如说你的厂区厂矿有一些作业的要求，厂内车辆如果是有移动有位移，那通过北斗就知道了，有可能是在继续作业生产。哎，它是这么一个原理吗？还说就像我们刚才问到的说，它这个设备本身它可以监测到这个环保数据，这个
2: 估计
1: 这个有那么高能吗？我们想问问
2: 是不是一举多得， 就一举多能。
1: 能，
2: 哎，对，就比如说你环保，你可能暂时不达标了，
1: 嗯、
2: 你得整顿，你得停业、
1: 嗯，
2: 你的设备就要停吧。但是为什么你的这些叉车都在动？这证明你违规了。它是不是这是一个？
1: 嗯、
2: 再一个，通过每个车的排放，你要拉一些什么矿石、砂石，他们是不是达标？他们的数据汇总起来，是不是就整个厂子的一个环保？
1: 嗯哼。
2: 还有就是说的工地的安全嘛，会不会就是这样？
1: 嗯。
2: 啊，这是我们根据刚才工作人员的一个解释哈，我们的一个推测。所以说呢。能不能大家就明明白白的知道好配合您的工作
1: 对
2: 是吧
1: 这种非道路机械的作业车比如说叉车一年服务费550哎普通的呢我们想问问大家
2: 嗯
1: 啊哪高哪个低啊差不多吗还是
2: 对就其他大货车咱们的服务费是多少我们也做个了解吧大家有知道的可以继续把答案发到帮个忙呗里边
1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1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6: 送亲友表心意，
17: 送家人享美味。
1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2: 日月问说南二环汇通路那儿多车追尾的事故清理好了吗一会儿要走已经清澈完毕了啊可以正常的走了不用非得选择辅路了啊、
1: 嗯、北米团他说我的车是4-2的货车北斗付费1年600哦那个是600这个是
2: 还不太一样550
1: 叉车这个550差不离儿嗯
2: 还有相恋说觉得年费有点高能不能一次性的收一个设备费但它关键是每年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升级呀、啊、这个维护的网络的一个费用啊
1: 嗯还伟鹏小宇宙他说电动的特种设备都需要加装、
2: 哦、
1: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知足者也在说
2: 嗯
1: 说大型机械车首次安装合计约210含硬件流量及服务费、
2: 嗯、
1: 此后每年流量费大约需要90他说不过具体价格会因设备的型号功能配置及服务商不同而有所差异、
2: 嗯、哦就大致是吧我们也做个市场调查有朋友说是指鹿泉安呢还是说咱们石家庄它是石家庄环保部门出的这么一个政策那我们就问问大家它是比如说是从某个地方开始还是说渐渐的石家庄市区内的这些厂矿企业这些非机械作业车都要装呢它最起码是市里的一个文儿
1: 嗯，
2: 咱们也问问大家，更多朋友如果从事这个行业哈，您那儿要求装北斗了吗？也可以反馈一下。
1: 嗯，好，哎，说到反馈哈，我们来看一下，一位李先生打过电话来了，说晋州那个中心学校
2: 哦，
1: 那个路段停车难这个问题以及贴条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进展啊？哦、李先生你好，
21: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您也是一名学生家长吗？
21: 对。
1: 哦，怎么样？最近这个路段的停车问题有所改善吗？
21: 也改善了。他们现在那学校门口就是周边可以停车了停车现在也不拍照不贴条了我观察了这几次吧
1: 啊虽然说不拍照不贴条了不罚款了但是它影响这个人家正常从这儿过的车人通行吗
2: 嗯
21: 那儿有两个警察在那儿 指挥着，那这样挺好。
1: 哦，就是增派人力了是吧？增派警力维护秩序。
2: 嗯，
21: 对，有两个警察的交警在那儿
2: 疏导
21: 指挥一下。
1: 哎，您家孩子是这是昨天是返的校还是今天？
21: 昨天下午。
1: 昨天下午是吧？
2: 嗯。
1: 昨天下午看来，送孩子的家长这个人车都挺多的，看来是吧？
21: 对呀、那个学校那。
2: 嗯，
21: 挺
1: 大的那个学校、
2: 对，原来说那是个严管路段是吧，就是你临时停都不行，现在看来还是说针对学校的比如说一些放学呀或者是开学的这么一个时间，它是有一个人性化的管理的，它没有说你停多少分钟必须驶离，没有这样，就是交警根据现场情况去疏导是吗？
21: 对。
2: 哦，那还好。
1: 对，因为我们当天也是联系到了咱们的这个交警大队，也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他们，他们看来也是考虑到这个实际的情况，
2: 对，
1: 至少昨天咱们没见到这个拍照贴条罚款的是吧？
21: 对，给你打电话之后，我观察了两回了吧？
2: 哦，
1: 两回了，上一回是放假的时候吗？还是
21: 放假的时候也没有贴条，
1: 但是
21: 两个交警在那儿指挥着，
1: 哎，不贴条了，但是呢，咱们的交警维护秩序的警力。咱们增强了是吧？
21: 是。
2: 好嘞，所以这学校跟辖区交警多加强沟通，什么时候家长会，什么时候接送孩子是吧，他也是有事有赏的，又不是全天候，其实加强疏导可能话是更合理的这么一个办法。
1: 当然虽然说不贴条不罚款了，警力也增强了，不过作为您来讲哈，包括其他的这个学生家长，咱们还是尽快的，
2: 对，
1: 麻利一点是吧，动作快一点，咱们尽量的减少降低这个在道路上停放的这个时间。
2: 就大家越都自觉，咱们的这个政策才能维持住，才能更方便，与人方便才能与己方便是吧。好嘞，也感谢您反馈啊。好嘞，
21: 好，
2: 再见。
21: 谢谢您主持人。
2: 哎，没事没事，再见。好嘞，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小宇宙，他说现在知道的晋州原市藁城现在都安装了北斗，所以他可能就是石家庄市范围内的区县目前应该是都开始安装了。滔滔不绝说寒露节至一叶知秋，他上午好大家帮，西山呢目前都有红叶可看了，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是吧，十月的中下旬到十一月的上旬都是看红叶的好地方。我们看线上还有一位张先生有什么事儿。张先生，哎，张先生您好。喂，
0: 反映个情况。
2: 哎，您说吧。
0: 就是红旗大街从北往南，然后那个到碧桂园这个附近，这个路上路面积水严重。
2: 现在吗？
0: 下水道的水，
2: 下
0: 水道的水非常臭。
2: 哦。
0: 而且这个路段常年有下水道的水，今天就特别多。我给你们发那个视频了。
2: 我们看
0: 到。然后小轿车都能淹到，然后电动车也走不了。
2: 确认是下水道反的水是吧？
0: 反正很臭，我感觉是吧？
2: 好嘞。今天
0: 我每天就上下班路过这个地方，今天就特别多，每天少也有，但是特别今天就是整个路面都覆盖上了这个水。
2: 看到您这段视频了，这确实是。好嘞，这个
0: 臭这个水。
2: 看到了，看到了。这它已经蔓延到整个的这个行车道上了，从边上是吧？
0: 对对对，
2: 边上更深一点，行车道上也都已经起这个波纹了，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了。那如果这个确认应该是这是原市辖区了吧？
0: 我从这路过，具体吧我也不太清，反正就是那个青银跨线桥一下桥马上就到就碧桂园门口那个路口那了。
2: 青银跨线桥应该是那边的辖区了。
0: 红旗大街青银跨线桥一下桥就是。然后因为你上桥看不到，一下桥车速都挺快的。正好到那个地方，有的小轿车我看就有的都见到一车都是。很臭那个水。
2: 好嘞，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了。我们先跟辖区看看哈，咱们的这个城管呢也好，或者说咱们排水部门，我们联系一下吧。您这是在原市的具体哪个村儿这个路段您有印象吗？
0: 哎呀，就那个碧桂园小区门前那儿。我不是这儿的，我因为路过
2: 了。
1: 路过
2: 的。好嘞，知道了。知道这个位置了，我们想定位一下，比如说是找村镇还是找哪里。有朋友说是马村是吗？你不太清楚。
0: 我具体不知道。
2: 好嘞。
0: 是碧桂园。
1: 好，碧桂园。
2: 知道了。好嘞。好嘞，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好，
1: 那这样哈，我们试着联系一下咱们当地的这个主管部门。
2: 嗯，
1: 朋友们，您经常从这儿过吗？啊，这个情况多长时间了？
2: 嗯，
1: 那今天咱们这位张先生从这儿过的话，还发现啊，我们也看到这个视频了。
2: 嗯，
1: 好，我们来看看啊。
2: 哦，
1: 啊，这是联系到马村镇行政服务综合中心这边，
2: 看他们能不能交派一下哈。这个，您好。
3: 哎，你好。
2: 哎，您好。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有个路段啊，有咱们的车友说有积水，您看是不是咱们辖区的路段，能不能给交派一下这个任务？现在积水啊挺严重的，它应该是那地下下水道反的这个水，跟您就在碧桂园那个路段，是咱们辖区吗？
3: 嗯，是。你打那个尾号1328
2: 吗？132，这是哪个科室啊？
3: 我们是大庆。
2: 啊，1328是什么呢？
3: 是那个办公室的，
2: 办公室跟他们说就行是吧？好嘞，谢谢您啊。
1: 嗯，哎，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他说啊，张掖村就属于马村镇啊。
2: 哦，
1: 海海也在说张掖村。
2: 好嘞，知道这个路段了，我们反映给镇政府吧。您好，
6: 您好，马村镇。
2: 哎，你好，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这不咱们有位路过的司机呢，看到咱们辖区有一段呢，他那个反水，今天那个积水啊尤其严重，应该是下水道的水，而且那个味道挺刺鼻的，就在碧桂园那边呢。
6: 哦，
2: 您看是不是也知道这个路段的这个情况啊？
6: 不是，您说了之后，
2: 啊、您一说哦，我以为您知道呢。
1: 那您记一下吧，记一下这个问题吧。
6: 对对对对，我知，对对对，我、您说了之后，我表示我
2: 哦，明白。您就从北向南，红旗大街北向南，碧桂园附近，就是那个青银高速跨线桥。这个桥这个下面一看就看到了，我们也看到视频了。
1: 挺大一片，挺长一段。
2: 对，
1: 嗯，
2: 就是小车走都不太方便了，水很多。嗯，那咱们交接一下
1: 吧。要不然咱们赶紧过去看一看，好吗？
6: 好的，我马上联系碧桂园那边的工作人员。
1: 对，就是那个路段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很新奇的那么一个造型的那个路段。
2: 对，
1: 啊，
2: 这一到那儿就看到了啊。
1: 好吗？
6: 行，
2: 好嘞，
6: 好的，好的，
2: 好嘞，抓紧解决。哎，好嘞，再见。
6: 好，
1: 好嘞，第一呢，看看这是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2: 对，
1: 赶紧的采取一下这个补救措施。
2: 嗯，
1: 这个动静大小，到底好整不好整？因为首先它反味儿，第二呢，你想我们看这个视频啊，视频是半分钟的这个时间，
2: 嗯，
1: 一直从这儿开开开开开，我的天哪，滴滴拉拉的这一段特别的湿滑。
2: 是，你看好多朋友都说就是属于马村镇的张掖村，对，就是他们镇政府管辖的。
1: 哎，朋友们，您经常从这儿走吧？几天了？这是突发的一个情况吗？还是
2: 一直有啊？不管怎么说哈，咱们先权宜之计把这个水排一排，抽一抽，再看看什么原因。如果真的是管道呀或者其他的问题的话，咱们能不能抓紧来整修一下哈？
1: 嗯，
2: 还有位朋友说，我马上到啊，您要到这个路段吗？何家，对，你帮着也看一下，此时此刻这个水怎么样了？有点下去吗？再帮我们拍一下这个视频或者是照片，您直接发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
1: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朋友们别忘了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2: 嗯，
1: 有位朋友好天亮，他说等待抽奖，我希望中一个肩套，333发了3个3。
2: 嗯，
1: 还位朋友，这是刚才说什么了？他说，哎，今天大一帮不会也是3个小时吧？
2: 啊，
1: 很好听啊。哎，一边听一边可以参与我们这节目啊。
2: 嗯，
1: 那想获得我们九九大一帮的文创，别忘了哈，一代表车贴，二代表钥匙扣，
2: 对，
1: 三代表着安全带的肩套，你可以发送1+2组合，或者是发送3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
2: 哎，但是啊，我们还真的是记忆力还可以啊，谁也别想骗我们，一块砖。你是昨天的幸运听众，他说扣扣扣222，今天能不能成为幸运儿？他一般的也会照顾到更多的朋友哈。还有一位朋友，这是什么呀？平安健康。还有一位朋友，这是署名背包，也看到你了，背包也是说了说寒露已至，花草皆露，也看到你发的这个关键的数字了哈。好，您发的是1，看来是特别想得到大帮的车贴。
1: 对，
2: 好。
1: 飞雪扣石他说哈，我刚从碧桂园那边过来哈，确确实实是下水道的那个水，臭红红的一大片。
2: 哦，日月说了，不是每次下大雨碧桂园呢就断交吗？所以他可能就是连带的，是不是一些是吧？雨污啊，对对，这个设施有一些问题。
1: 嗯，
2: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岳先生丢啥了？这是丢东西了？
2: 哦，又是丢东西了？
1: 对，了解一下啊，岳先生你好。
22: 哎，你好。
1: 你这丢啥了？
22: 这丢了一把车钥匙。
1: 您这是怎么丢的呀？在哪儿？具体时间什么情况？说一下。
22: 是在10月5号晚上，然后带孩子去那个东远一致公园玩。
1: 嗯。
22: 我家住在保利花园。
1: 嗯。
22: 然后呢，骑着电动车带着孩子过去的。
1: 嗯。
22: 然后可能是在上衣的兜里边放着，然后骑电动车的时候可能是丢了。
1: 您是 电动车的车钥匙还是说汽车的车钥匙？
22: 车钥匙。
1: 哦，汽车的车钥匙是吧？哪个品牌的呀？有什么标志吗？有什么特点吗？
22: 有一个标志，沃尔沃。
1: 哦，沃尔沃的车钥匙是吧？黑色的是吧？
22: 对，黑色的。
1: 有可能丢在这个遗址公园哪个角落了？
22: 足球场。
1: 足球场。
22: 足球场至保利花园的那条路上，经过中间经过是青青小镇那个小区。
1: 您是在返回家的途中才发现的还是？
22: 第二天早上。
1: 哦，第二天早上才发现。
2: 好吗？
1: 在那回去找了也没找着是吧？
22: 对，回去找了也没找到。
1: 哎呦喂，你看小小的一把车钥匙，黑色的还不太容易引起人们
2: 的
1: 这个注意了。顺带问一句，这个东环遗址公园这边足球场现在是完全对外开放的吗？免费的吗？
22: 是的，免费开放。
1: 几块啊？几块场地啊？
22: 足球场就一块。
1: 就一块是吧？还挺好玩的是吧？带着孩子。
22: 对，还挺好玩，带孩子玩嘛。
2: 那古城遗址那边就是，比如说想去这公园看一看，遗址公园看，停车也方便吗？
22: 停车有停车场。这个它有几个停车场啊，免费的应该是。
2: 好嘞，行。
1: 行，也希望能够早点这个物归原主，看谁捡到的话到时候我们再跟你联系好吗？有备用的家里是吧？
22: 家里边有备用的。
2: 好嘞，行，有消息告诉您。其实这个东阳古城遗址公园现在真的好多朋友，您有没有去过想问问大家，你知道它位于哪儿吗？这是咱们省会长安区的两个村儿啊，而且它，你知道它是哪个朝代到哪个朝代的一个重要的城址吗？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可以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发到咱们老师，古城遗址是哪个朝代的古城啊，把它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说不定能赶上最后一波咱们的幸运听友呢。
1: 对，挺大一片的，
2: 挺大的。很重要的这么一个遗址公园，而且现在随着这个宣传也已经名声在外了。大家继续来答复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专利君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均畅。
5: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2: 有朋友三老虎说中山国，中山国，我们说的它是哪个朝代？不够准确，不够准确，它是战国至汉代的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址是吧？后来汉武帝的时候，它是真定国的国度哈，真定国。好吧，朋友们，节目最后了啊，咱们马上要公布幸运听众，在之前呢，我们好视力还要送出一波福利，您可以继续发123到帮个忙吧里边赶最后一波。今天呢，咱们好视力呢是26年的一个大牌子，也是国际泳联跳水赛的官方指定护眼产品，还是中国航天授权的合作伙伴，所以这个品质确实是好。今天只要拨打400-698-6992，订购的话，每人就能够比平时多体验6包航天版的眼贴，前100名拨打的还能拿到秋季超值大礼包，除了6包航天版眼贴，再加一台豪华瞬机，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大礼包就只有100份，抢完为止。400-698-6992。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幸运听友，获得我们安全带的肩套的有两位朋友，一位叫做沧浪之水，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榕树下。哎，榕树下，
2: 有印象是吧？
1: 有印象。
2: 您还没得到过肩套吗？
1: 您之前是贴夹扣还是得的？肩套啊，回头我们在线下通知啊。两位获得的车贴和钥匙扣分别是贺岩和另外一位朋友背包。
2: 好，留个附加题哈，今天是寒露，想起了这首歌，谁演唱的，什么歌曲，继续打到帮个忙吧里边。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下这时段的992快报。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九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1%。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深圳海关消息，近日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的记录。以上是这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市区整体回归了一个非常平静的时段，四条环线方面是畅通的，可以正常来走。高架部分的和平路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这段需要年轻踩刹车。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展映大街之间，这块临近医大医院，往东走稍有车辆排队，可以选择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明天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0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阴有小雨或零星的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10号的夜间到11号，西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零星的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的，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消息过来，我们都是可以收得到的。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直接搜索问车吧，我们可以来打卡互动。今天也是工作日啊，10月8号，这是国庆长假以来的工作日的第一天啊，但是今天不是星期一，今天是星期四啊，各位。祥子也又开播了啊，一周的时间又没跟大家见面啊，很多朋友可能也没有见过祥子啊，所以说今天祥子起了个大早啊，好好捯饬了捯饬啊，好好捯饬了捯饬啊，就为了跟大家在直播间相见啊。各位没见过祥子的，抖音咱们相见一下，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9: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0: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 每天上午十一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6，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汽车新闻客户端啊问车吧里面来互动打卡留言都是可以的。当然了，我们也是在线上相见了哈。风信子说发型真帅啊，何不场说盼星星盼月亮盼祥子，祥子来了。乌拉乌拉也说好久不见啊，甚是想念。圆梦米多说啊，你这么年轻吗？高丽超说祥老师今天帅气啊。小胖子说我手机自动升级系统了，老卡，什么意思？什么老卡呀？欢迎各位来看祥子哈，我们线上相见，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很多朋友啊说我骗了大家，是怎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觉得听广播呀，听我这个声音，然后再看到我的这个直播啊，感觉这个脸和声音这个年龄不太相符。哎，各位是怎么想的啊？看到我之后是什么感觉呢？啊，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10月8号啊，今天也是工作日第一天啊，很多朋友应该也都是尽兴而归啊，也或者说是满载而归啊，可能是品尝到了美食，看到了美景，哎，自己的用车生活也有一个特别好的体验或者说体会，都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互动啊，有哪些问题也都可以问过来，打在公屏上啊，打在我们的直播间都是可以的。哎呀，一说到国庆这个假期，这7天啊都是全程高速是免费的，对吧？我们小车一直到昨天晚上24点。很多朋友啊，这个开着燃油车啊，开着新能源车啊，就出门了。哎，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能看到啊，就是补能是一个问题啊。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不管是电网啊，还是第三方啊，还是说像各个品牌的啊一些充电站啊，在全国铺的也很开了，对吧？也很广，密度也很大。但是架不住咱车多啊！现在我国市场保有量一共是有4亿多台机动车，有3亿多台呢是燃油车，有4000多万台是新能源车啊！大家这个到了高速上，那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呀？就是得抢抢充电桩了，对吧？因为补能啊，它确实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但是也不像前几年那么慢了。这个国庆出行高峰时段呀，国内多条主干高速沿线的这个服务区都出现了新能源汽车充电排长队的一个拥堵现象，但是比前两年好很多，有秩序了，充电速度也快了，哎，大家这个用车的这个文明度也提升了。因为针对这种补能资源比较紧缺或者说比较挤兑的一个情况，有的服务区啊就出台了，说什么叫充电，你这个车充到80%你就得赶紧走了，强制离场的一个新规，高峰时段现场最高可能会

就这件事儿呢，就直接引发了全网关于说高速高峰时段充电资源怎么去分配，哎，这么一个热烈的讨论。就我问问各位哈，你们在出行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了吗？就是你是个纯电车啊，你是个增程车，你是个插电车，你怎么办？因为有的增程车主或者说这个插电的车主，就也说了，说也特别理解这个一些服务区出台的这种新规啊，让大家整体的一个效率要更高一些，是吧？提升桩位的这个流转效率。但是呢，作为普通的车主，难免还是会有这种出行的顾虑。为什么？说高速路况呀，它本来就是多变的。那你说万一后续的这个路段遇上长时间的堵车啊，或者说气温偏低，导致车辆这个耗电加快。那我只充到80%的电量，那对于大部分的插电的车和增程车来讲，也只够跑几十公里，多的可能也就是跑100多公里，到了一半又出现续航焦虑了。而且增程车啊，插电车这个纯电行驶，感觉其实要比用油好。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因为它用起来成本低。那很多增程车啊，包括插电车，你纯油的时候跑高速是比油车还要费油的。得8-9个油，那正常的油车可能7-8个、5-6个就搞定了。很多车主日常都是习惯优先用电，不到万不得已啊，不想启动燃油的增程器。当然了，你说这件事情其实跟燃油车也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作为一些纯电车主，人家会有一些想法了，因为纯电车主他只有一个充电才能补能，对吧？纯电车主，哎，人家就有截然不同的一个看法了，哎，人家就会觉得说，那我驾驶我的这个纯电车长途出行，我全程只能依赖公共充电桩去进行一个补能吧？你看，你增程车主、插电车主，你们有这个燃油的备选的方案可以兜底儿，你们还不用，非得跟我们纯电车主去抢这个充电桩，哎，人家有的就会觉得是吧？你有这个本身自带加油通行的一个冗余的选择，那在充电资源极度紧张的节假日的高峰，那你理应主动避让没有退路的我们这种刚需的纯电车的车主吧？哎，就两方就吵起来了，说你这增程车你就当油车先去开吧，你把这个公共资源就留给我们纯电车主，我们纯电就只能纯电，要不就只能推着走了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哈，为什么会卡一个80%的这个线？因为从30%冲到80%，这个速度相对它是比较快的。但你从80%冲到90%，或者说从80%冲到100%，可能比你从30%冲到80%还要长这个时间。所以你说剩最后那20%、10%，你硬要冲。那后面所有的车全都得等着，你补呢也补不了那么多，所以这就是也比较尴尬的一件事情。当然了，很多聪明的车主是什么呀？就是他在出发之前肯定是满油满电，或者说是满电的情况下，再去找一些下道口去进行充电。因为我们不光是要说停在高速上，你说前面排着几台车，你排5台车，一台车充40分钟，这就得3个小时就过去了，你还不如直接下去你找一个地方去充，相对也会更快一些。所以说，哎呀，这个各种各样的车主啊，他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对于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这种情况，充电车只能充80%，甚至有的纯电车就觉得你增程车和插混车在这种高峰期就不应该去充电啊，就不应该这样。大家觉得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思路，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好不好？来吧，我看看，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说云来了，说我进来看看怎么个事儿。什么叫怎么个事儿啊？杨杰说到了，说来了来了。微微说，哎呀，这么帅呢。辅财这位朋友说到，特斯拉的 Model Y 还有理想的 L7 推荐吧。理想 L7 不是停产了吗？已经。那我给你推荐，那不等于是给你往沟里推吗？我不能干这事儿吧？应该。啊，好吧，理想 L7 已经停产了啊，停留在了2025款。那马上2027年了啊，再过2-3月是吧？你可以看一下什么呀？特斯拉的 Model Y 啊。

你注重驾控，注重三电，注重保值率，你可以关注。像理想的这个价位20多万的车，你可以关注一下理想的 i6。哎，如果说你考虑的是家庭舒适性，哎，配置丰富一些，哎，可以去关注一下，好吧？好了，也欢迎各位来到祥子的直播间。日月说到，人比收音机里想象的年龄看着要小，那就是说我在广播里的声音要成熟一些。哎，我这个脸年轻一些，是吧？啊，开心开心啊！哎，太会说话了哈。各位想看祥子直播的啊，想跟祥子线上沟通互动交流见个面的啊，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你看这个杨杰他就说了，说三系什么时候上新款呀？买新的还是买二款的325Li 的耀夜？你二款的话应该是二款，你买二手吗？是要买二手吗？是这意思吗？你二手的话，现在应该就是十几万啊，十几万。对吧，14-15万就可以买到。那你现在新车最低配的啊，咱不说您这个高配置，最低配的 325i 现在卖18万多，标轴的，长轴呢多个几千块钱。你要说长轴的再加上耀夜的话，应该是就是19万多20这个样子啊，落地的话是22万多啊。因为现在宝马的 330Li 高功率的 B48 啊，那个车落地现在是24万不到。啊，对，一说到这个价格了，就是小型车里面，我们都知道现在卖的好的，一个是吉利的星越，一个是领跑的 A10 那个小车，现在就是6-7万的小车，跑个300公里、400公里是吧？大概他们卖的还不错啊，每个月能卖个3万多台啊，3万台左右啊，能卖个这样。之前什么比亚迪海豚、比亚迪海鸥啊，现在市场稍微淡了一些啊，可能一个月就卖个18000啊，10000多台啊，海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了哈。说实话，现在海鸥被这个吉利星越啊锤的也是不成样子了哈。但是海鸥人家在昨天的时候发布了新款的车型了啊，就我说怎么样，就是这些电车慢慢的它绝对都得变成后驱，比亚迪的海鸥它是不是后驱了？啊，上个月想买海鸥的，我让你们买吉利星越，人吉利星越是后驱，你买到的海鸥它就是前驱的。现在比亚迪新款车型马上上市了啊，昨天发布新的比亚迪的海鸥啊，就那个也是6-7万、7-8万那小车，它一是变大了，二它从前置电机变成后置电机了，它变成后驱车了。所以我说的那句话对不对？但凡是一个正常的工程师，他一定会把车做成后驱车。它是四驱的话，它也是后电机的动力要比前电机要强啊，因为这是一个物理特性。很多朋友说，哎呀，买了这个后驱车冬天打滑开不了，开玩笑，现在大部分的电车带前备箱的都是后驱车，我没见天天人家不开车的。包括咱们说入冬了之后，对吧，下大雪的时候，你可能不信任自己的驾驶技术，你去干什么？你去坐公交车，那公交车是什么区啊？那公交车是后驱啊。所以说呀，提升自己的驾驶技术啊，别老赖人家前驱后驱。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轮胎不行，就是轮胎不行，你8驱、100驱都没用，好吧？风雨兼程说充不满都是虚电。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充电哈，充电您的车，新能源车，您看您的车是磷酸铁锂电池还是三元锂电池？现在就这两种啊，现在锂电池就这两种，一个是磷酸铁锂电池，一个是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各位你可以满充满放。什么叫满充满放？你可以把电充到95%、98%、100%啊，这叫满充。满放呢就是你可以最后剩个10%然后再去充电，这个是可以的，这是它的特性不一样。三元锂电池的车呢，你不可以不能说不可以，就是你尽量不要满充满放，除非你跑长途，我说必须得充满一下如果你平时就是市区开，你就充到85%、80%就够了，你就是30%-80%这个区间，你用这50%的电就可以了，这样对你的电池是好的啊。就是大家说怎么养车，就是这么养的啊！别觉得哎呀，我一充就得充满，跟手机似的，我就得怼满，就是把它99%，我都必须再给它来一个充电宝，没必要啊！你分清，你这是三元锂电池还是磷酸铁锂电池啊？这是不一样的。来吧，苦尽甘来说，祥子，给媳妇儿啊买个车，5-6万块钱，能不能推荐一下？哎呀，5-6万块钱，你能再加10000块钱吗？能再加10000块钱吗？7万块钱行不？7万咱快基本上就可以板板正正啊，买一个什么吉利的星越啦，领跑的 A10 啊，就是你最少得是6万多吧？你5-6万、5万多的话，你只能买到50的缤果啊，5万块钱就不用6万了。50缤果的话，你就4-5万。啊，控制一下就行了，好吧？你如果说能加10000，那咱买一个好点的吉利星越， 包括新要上市的比亚迪的海鸥这样的车都可以关注一下，还有领跑的 A10 啊。如果说预算实在是就在这卡着呢，那咱就再少花一万好不好，5万-4万多块钱买一个50的缤果啊，这样的小车也可以去关注一下50的缤果，那个叫缤果 Pro 哈。杨杰说海鸥后驱了，大众 ID3 有压力吧？没有压力啊，他俩都不是一个级别的车。大众的 ID3 级别是要比什么海鸥呀，包括星愿级别要高的啊。海鸥它和这个星愿他们是一个级别的，他们更小。而大众的 ID3 呀，就是它可能智能化的配置它没有太多，但是你要看一下它的用料。它的用料还是很好的，看一看网上的一些拆车视频啊，我在这儿就不赘述了，你去看一看网上的拆车视频啊，你就会发现用料还是不一样的。因为 ID3 人家卖的是之前卖多少钱，人家卖17万啊， ID3 以前卖17万。Denver 说祥子老师你今天捯饬的不赖啊。啊，不赖不赖，苦尽甘来说六万也可以，六万不可以啊，六万就是我跟您说啊，六万没必要，你就不要花六万了，你就花5万就行了。如果你的预算上不到7万，那就不要花六万，就花5万块钱，好不好？如果加多不了那1万块钱，那我们就少花1万，好吗？就你别卡在一个当不当正不正的这个地方，也没什么车啊，你别看就差了这1万啊，确实差不了事儿呢，就4万多块钱5万买一个50缤果 Pro 就行了，好吧？你要是6万，你就还得再加1万，因为你算上税保险等等一系列下来也得7万多，星愿310乘风，好吧，7万多落地还得加1万啊，好吧。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我们交流互动。当然了，也可以看一看祥子长什么样啊！啊，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哎，眼睛好累呀、啊！
3: 哎，眼睛好累呀、啊！
4: 哎，眼睛好累呀、啊！
5: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随心所欲说，最近路上看到了纯电的奇瑞 QQ， 这个小车，这个车如何？我建议是吉利星越啊，还有比亚迪海鸥这样的车型哈、啊，新款的还没上市呢，千万别当机。让强子说海鸥行，今天去买车了，别啊，现在买的都是老款的，都是前驱的啊，没有意义啊，我们等后驱的啊，后驱的马上来了，昨天刚发布。三草说了，说二手的蔚来租电版合适还是买断版合适？是不是租的买的都可以换电是吗？老师，对，租的买的都可以换电。二手的话，你看你买蔚来的什么版本车型 ？ET 五还是 ES 六啊？还是什么 ET 七、ES 九、ES 八啊？这样的车型年份也不一样，它差价也不一样。你看新车它差价比较大，拿一个二十多万的蔚来的 ET 五来说，可能新车咱们就预估它为哈、啊，就二十万啊、你就可以买到租电版本 bus 方案的车型了，每个月得交1199的一个租金啊，租电的费用，在我看来，那不就是让你变相贷款买了个电池吗？每个月交1000多块钱的一个贷款费。要不说这个啊，买断的多少钱？买断得多花7万块钱啊，就27万多啊，落地就得30了。买断的和租电的都可以换电啊，但到了二级市场，它这个价格，哎，就缩的比较近了。啊，就可能你租电的可能卖10万块钱，买断的可能就12或者11万多就可以买到了，好吧。

0: 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网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当中一起互动交流。
1: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3: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受到交通管

0: 管制的影响呢，京昆高速沿线是管控了危险品车。邢台辖区内由于邢林高速发生事故，目前东吕高速杨范和东马庄的济南方向是暂时关闭，同时呢邢林高速各站口暂时关闭。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了，感谢小童的介绍。来，再来关注大家的问题啊。我看有一位朋友门窗机器说到了，说10万左右预算买什么纯电车合适，真实400多公里的续航就行。你觉得你这要求还挺低呗？其实你这要求挺高了，就10万左右的预算，你看大家都标什么400多公里、500公里，其实真实用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很难到啊，真的很难到。因为马上这个过了这个初秋深秋之后就入冬了，入冬的话也是电量折半，你10万的预算基本上你现在看到的什么领跑的 B01 9万多块钱啊，包括长安起源的 A07 啊，还有比亚迪的秦 MAX 啊，这样的车型你这就得往上走了啊，就得往上走了。590版本的 B01 呢啊，那个车可以关注一下，但是它就是销量太少了，销量这上个月也没卖多少台车，对吧？4-5千台车，反正销量是比较低的啊。包括这个比亚迪的秦 MAX、秦 L 这样的车，纯电车可以去关注一下，500多公里，新车状态下春秋夏跑一个400多是可以的，但是到了冬天是肯定跑不到的哈。各位你就记着，你买的这个新能源车，不管是纯电车还是插电还是增程，它的纯电续航里程，你平时如果说能跑400，你冬天就咱们就说0度左右的时候啊，你就照着一半去砍就行了啊，基本上就是一个真实的里程，好吧？反正刚才说的是几款车型，你关注一下，好不好？这位朋友说到，看中了高山8还有比亚迪夏，这两个哪个更适合家用？有长途需求，在假期的时候要带孩子出去玩，那肯定是高山8啊！你看一下价格，高山8是20大几万，比亚迪夏是20小几万，这俩车前前后后差了6-7万块钱的啊！那肯定是高山8。你看整体的销量也是如此哈，比亚迪夏基本上可以说在比亚迪系列里面就属于是无人问津了，因为它价格超过20万了。价格一超过20万之后，大家就不愿意去直接去买比亚迪了，他愿意买比亚迪集团旗下的。我买个方程豹，对吧？或者说我买一个腾势，哎，我用这样去买。你这高山八基本上价格可以和新款的闪充二代刀片电池的腾势 D9 价格差不多了。但是比亚迪夏那不可能啊，比亚迪夏就是换标的腾势 D9， 但是卖不动，好吧？如果不是预算的问题，肯定直接上高山八。

0: 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当中啊。当然了，各位也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
1: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3: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4: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2: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有的朋友看了我之后呀，说祥子你这个发型啊，有点像高中生。高中，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不能有我这头发吧？啊，我要是有我这头发，应该是不让进校门的啊，应该是不让进校门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家长啊？老师什么这个什么职业的，咱们进来看看，我这高中应该不能吧，这高中孩子应该不能是我这发型啊，这可不能不行学哈。啊，我了说啊，你像偶像剧里的高中生，嗨，那你早说呀，你要这么说那我不是开心的起飞了吗？啊，我就说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不这样啊，我是老老实实的。雪雷说，哎呀，可算是恢复正常节目了啊，嗨，就是我们也得倒倒休，我们也得放放假，这是十月二的时候，那头几天啊，有朋友就私信说，祥子怎么回事，怎么节目没了，过个节啊。我说这个咱们是假期特别版的节目啊，昨天我是开工了，昨天晚上6点到9点，哎，上完节目晚上回家睡不着觉啊，贼兴奋。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到河北交通网络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啊，新车二手车方面的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来交流互动一下。

0: 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这位坐看云起说到了，说想问一下主持人，想咨询一下我家孩子呀，身高1.95米，哎呀，我得仰着头看他哈、啊。这个想买一辆20万以下、10万以上的 SUV， 那您这跨度也太大了吧？就10万也行，20万也行吧？能不能给推荐一下？那咱就奔着好着来行吗？还是说就得奔着这个便宜的来呢？您是这样哈、啊，我给您取一个中啊，咱们15万左右。哎，就可以妥妥的落地一个什么呀？咱们自主品牌的吉利星越 L 啊，这个车型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估计孩子应该也会比较喜欢。您作为金主呢，掏钱的时候掏着也比较舒服一些哈、啊，不用顶着20去掏，但咱也别顶着下限来，咱卡个中啊，15好不好？15万买个吉利的星越 L， 要四驱啊，它有四驱版本的2.0T 的，或者说啊不要四驱，想买一个省油的，经济的，空间大，配置高的，保值也还在国产车里还可以的啊，这个可以买一个它这个双擎版本的车型，1.5T 啊，100公里油耗6-7个油，开着也挺爽，是吧？或者各位啊，就是各位，我跟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的啊，咱们互动交流的一个方式，就是您想评估二手车，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如果说您想问新车，一定要有预算，别说10万也行，20万也行，那太宽泛了，你就直接告诉我你最想，或者说你最舒服。最舒服花的最舒服的那一笔是多少钱？你别最后我说个18万的车，你说能不能再便宜点？或者说我说个12万的车，你说能不能再贵点？你就一步到位，你就直接告诉我你到底要花多少钱，别模棱两可，什么20多万、30多万，这跟没说差不多，对吧？你21还是29，这不一样。就不用不好意思，是多少钱就直接告诉我多少钱啊！别到时候咱这个小刀拉肉啊，就是磨磨蹭蹭的也麻烦，是不是啊？您也听不明白，最好再跟我说已经看了哪几台车，我从您已经看了这几台车里面去给您挑一个最适合您实际情况的，或者哎您这几个车都不太行，我就大概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车了，我直接给你推荐一个这个里面行的车，好不好？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小马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刚才说到了哈啊，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啊，您说一下，咱们就可以唠嗑了，好吧？来关注一下宋，说到说想问一下老师哈，我的车是2016年的奥迪 A6L， 1.8T 的哦，那就是当时刚改款那个樱桃尾灯的，目前跑了20万公里，多少钱能卖？哦，我这车况一般，不对，他是哎想问多少钱能买，车况一般。他是要买，
1: 哦，想买一个，20万公里里程不小了，而且是1.8的，目前买的话，如果车况一般的话，6左右吧，6万左右，
0: 6万左右是吗？
1: 对，
0: 哦，那如果说就是正常车况呢，什么12-13万公里，车况还行，就是单纯的补漆这种呢？
1: 能多少？多少1万左右吧，
0: 啊，也多不了太多了，是吧？现在这10年的 A6就这价了。
1: 对，10年 A6，现在对车也老了，时间也长了。另外，现在新车也很便宜，现在26。
0: 对对对，最低配的车型。
1: 对，
0: 好，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梁天水说到了说2012年的1.8的福克斯3厢的黑色的，没有事故，有一些刮蹭，目前跑了12万公里，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
1: 几千块钱吧，1.8的肯定是老款了，那就，因为12年的话，它有那个马丁脸那个款，也有老款的。如果是1.8的，肯定是老款。不管手动自动都是几千。手动的话，12年的手动的话4000多吧，就比报废稍微多一点。要是自动的话，再高上2000左右。
0: 啊，再高上2000左右是吧？
1: 对，
0: 好，冬天里的雨说秦 MAX 320公里的怎么样，能入手吗？您直接买一个纯电车不行吗？你都买到320公里了，插电的，还买这个呢？那直接买一个纯电的不行吗？比亚迪秦 MAX 不也有纯电的吗？ 纯电的500多公里，那开着多舒服啊！这320公里能开多少公里啊？冬天也就跑100多公里。你家里又来了，我都不爱说了啊！但是每天咱都有新听众、新粉来进来听，那我就还得说，就是你不要想着说我买一个插电的，我买一个增程的，我就什么有电用电，没电用油，我家里没有充电桩。我告诉各位，你们如果说真的想买一台纯电车，想舒舒服服的开，家里没有充电桩，对不对？没关系，你只要你这个平时上下班，或者说你家附近有这个充电站就行。你充一次电，对吧，能跑400多公里。我想请问你，这400多公里需要跑几天啊？不能一天就跑完了吧？你不也得跑10天，也得跑一个礼拜吗？你要买一个这种插电混动的车型，几十公里的、100多公里的啊，你是看它标的高没用，你都得打折，一打完折就剩不了多少。你首先，对吧，你那个80%到100%那区间，那20%基本上用不了，0%到30%那30%用不了，就给你用的这个电池也就5-60%，你用不了那么多啊。你买一个插电的和增程的很难受。你采访一下你身边前2年买插电和增程的车主，你采访他，你说你有什么后悔的吗？他第一句话一定说，我后悔就是我没买纯电，对吧？家里没有充电条件的更不要去买插电的和增程的，因为你不会有电用电没电用油的，你是没电你也会去大半夜充电的，你天天还不够烦的呢，对吧？你说再带孩子上个课，你说这孩子你先等会儿，迟到了没关系，但是我得先充个电，因为电费便宜，对不对？你多麻烦呀。那头天咱明明能7点起床，然后8点出发，你非得4点起床，然后4:30充电，充一个多小时，6点买了豆浆、油条、豆腐脑，回来之后啊，来吧，吃吧，你还不够累的呢，对不对？你买车为了什么？你买车是为了省心，买车不是为了糟心啊！现在都2026年10月8号了，再过2-3个月，这2027年了，咋还买插电的和增程的呢？看看理想啊，这算是这近5-6年增程的鼻祖了，人家都开始转纯电了。i6、i8、i9、mega， 您还在这增程和插电呢？别整了啊！ Now, 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了说，2017年9月份的长城的哈弗。哎呀，什么车呀？没说。那我那个您补充一下哈，您其他说的都挺明白，就没说是什么车。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吧。这位朋友陆说到，2016年买的2017年上牌的大众凌渡2.0T 的啊，2.0T 的 GTS 啊，真的假的？白色低配，那不能吧？你这不搞笑吗？2.0T 应该是最顶配了，你咋还白色低配呢？是啥车？我感觉不太对啊，不太对。2.0T 的有低配吗？王老师，
1: 没有吧？GTS 应该我印象中应该就一款吧。
0: 对呀、啊，那2.0T 都20多万了，那还能低配？它配置比帕萨特可能还高呢。所以说您这个是什么情况？还是1.8T 的？到底是哪个呀？啊，来吧，这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啊，都给我们都问懵了。再来关注这位朋友啊，有一个2014年的途观，高配的四驱棕色国五的车，6万多公里，原版原漆，有点划痕。现在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1: 嗯，今天跟刚才那个福克斯一样，这些车都是挺可惜的
0: 啊。可惜，
1: 2014年他买的时候也不便宜，四驱的，到现在才开了几万公里。卖多少钱？卖2万。2014年的，往高了说吧，往高了说卖3万吧，但是够呛。
0: 啊，就当时反正，
1: 啊、人还是对。
0: 当时这个车应该都没有优惠，可能是吧？
1: 对，四驱的，而且挺贵的。这个车当时，
0: 30万。
1: 四驱的话，对，30左右呢。这个落地得30多了，当时。
0: 嗯，好，那个价格作为一个参考哈。这位朋友说，祥子能不能推荐一下27万左右的新能源，增程纯电都可以。那刚才你应该听了我的描述了哈，那咱们就直接纯电了。一个就是小米的预期啊，如果说。要三电系统好一些，保值率强，流通快，特斯拉 Model Y， 还有就是什么呢？27万也可以落地理想的 i6 啊，这样的车都可以关注一下哈。这三个车型，预期和 Model Y 啊，相对会相似一些啊，偏年轻化一点。理想的 i6 呢，更偏家用啊，乘坐的舒适性。好吧，来吧，继续关注这个燕姐姐说了，说白色的雪佛兰的 科鲁兹白色两厢，哦，两厢的科鲁兹，2017年的车，跑了50000多公里，后面还有左边补过漆，还能值多少钱？你说的是左后还是说左侧所有和后面都补过漆啊？反正大概就是补过漆。
1: 啊，这个，这个年限了也不太重要了，多两块少两块也没事了。啊，现在2017年的，卖个人的话，卖到10000大几2万，收车肯定是在15000左右，甚至15000往下点。
0: 啊，那这种两厢的跟三厢的，在市场的认可度上来讲，或者说对于这个年份，对于这个价格来讲，它还有影响吗？
1: 影响不大了，稍微差一点吧，但不会影响太大了。科鲁兹这个本来人们印象中就是可能嫌费油啊什么的，就是所以说影响两厢三厢不会差太多，差个1-2千块钱最多。三厢比两厢是相对要好卖点，因为两厢太少了。
0: 嗯，三厢的好卖一些是吧？
1: 嗯，对，
0: 好，每天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啊。最近这个天气温度也是起伏不定了，这个时候天儿也越来越凉了。商场里换季的这个衣服都已经开始上羽绒服了，各位应该有看到哈。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各位带来就是大家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的鹅绒的羽绒服哈。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14种颜色可以选择。现在这个尺码也是最全的时候 ，XS 一直到XXL。都有商城福利价，短款只要699。如果说您参加领券有满减，到手只需要649块钱哈，早囤早优惠啊，咱们。因为咱们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这个含绒量是80%及以上的一个高品质的鹅绒哈，这个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也都在200克以上，这个蓬松度最高是达到了700，因为它这个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也就越好，保暖性也会更强。说一下价格，刚才是给大家说到了哈，日常市场你去买的话得2000多块钱，咱们爱商城金秋特惠来袭，简约短款到手仅需699块钱，参加完满减之后是649块钱哈。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同时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有150毫升装的，但这个效期呢，还有2-3个月就到了，到2027年的1月份。但是价格现在特别合适，只需要199块钱哈，这个是临期的哈，150毫升的大容量的。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666，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张先生，说想问一下，2022年1月份的上牌的探戈。大众探戈那小 SUV 白色，目前跑了20000公里，没有磕碰，一手户。现在如果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1: 2022年的探戈，这个里程的话分两种吧。这个车2022年，如果车能符合标准的话，是有可能能出口的。如果出口的话，应该在能卖到6万多，不到7万。要是卖个人出口不了的话，卖个人的话应该在5万多。
0: 嗯，
1: 所以分两种情况
0: 啊，分两种情况啊，就有的车型出口啊，可以出口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出口价格比较高
0: 啊，价格会高一些是吧？等于它的市场的需求量 会大一些。

0: 对对对，
1: 大好河山说到说22年四月份的白色旗舰的途达啊，日产的途达，13万公里速车 S 级车况能卖多少钱？合适就出。哎，你怎么知道是 S 级车况？你自己的车啊，就感觉应该能过插播是 S 是吧？那应该原漆之类的，也不一定。
0: 对，换了副脚门也是 S。
1: 换了气囊也是 S， 只要这个四梁六柱没动，都是 S， 是吧？
0: 对对对，这个两驱四驱，
1: 他说的是旗舰，那咱就按四驱吧。
0: 按四驱吧。这个里程22年的10万公里，里程偏大点。卖个人的话，卖个8万吧，8万多。
1: 8万多，
0: 上不了9。肯定上不了9了。
1: 嗯。就这种车它有一定的越野性能，它是不是跟这种像30的劲畅啊有点类似？
0: 对，差不多吧，都是其实属于偏小众一些的。现在这些车现在保值都很低了，途乐现在都很低了，所以说途达更低要。
1: 对，没错哈，途乐现在好像我记得2017-2018年的，现在10小几万，12-13万好像就能买着了，是吧？
0: 对，没问题，没问题啊，很便宜了现在。
1: 大好河山说他说我这个途达是原版原漆一手车，常年就是高速用车啊。对，那行，13万公里，公里数反正是确实不小。哎，是吧？是13万公里，对，13万公里，4年的车跑了13万公里。
0: 对，里程偏大了。
1: 所
0: 以说8万多吧，8万中左右，8万5。
1: 好，七里加言说到说2019年的燃油的比亚迪宋 Pro。次顶配白色7万公里，前后保险杠，有小块的爆漆啊，那无所谓。车况很好，能卖多少钱？
0: 19的卖个20的卖3万的，3万左右吧，3万左右，甚至2万大吧。
1: 3万左右，2万大是吧？
0: 收车肯定在2万，收车的话2万5左右。
1: 2万5左右。再来关注一下5736这位朋友说，凯美瑞湘情现在买合适吗？你现在有用车的需求买就合适啊，你要没有用车的需求，只是单纯觉得它现在比之前便宜了，那就没有必要，对吧？现在就是说合不合适，一个是价格，对吧？一个是现在是否到底适用于您的家庭。如果说只是单纯的觉得哎呀大家都买车了，或者说大家都说现在车便宜了我也买一辆，那我只能说你是钱多，那合不合适不好说。价格的话，那咱只能是聊现在，因为现在这个车辆的价格就像二手车似的，那咱们刚才聊到的这些价格也都是我们说现在这个价格，你到这个月底或者说到这个下个月月初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对吧？但是每天都在有这个变化的，因为二手车的价格是受新车影响，那新车的价格受谁的影响？是受咱们的影响，也就是说消费者买不买，消费者都买啊，那这个价格相对就会坚挺，消费者都不买那价格就得降，对不对？来，继续关注啊！张旭说到了2017年上牌的1.6自动挡的高尔夫的嘉旅，目前跑了95000公里，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0: 17的嘉旅9万公里，公里数倒是正常。目前卖的话，4肯定是上不了了，3万5往上点吧。
1: 3万5往上一点。
0: 对对对，3万5往上点。
1: 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2019年十月份的轩逸尊享版一键启动28000公里，有一些小的磕碰，全程都是在4S店保养，那也没保养过，也就保养过3次呗，你这才2万多公里，现在能值多少钱？
0: 19的轩逸尊享，应该是那个经典那个，就是中间那一代那个，多少公里了？
1: 28000，黑色的车。
0: 2万多公里。2万多公里，那就稍微高点吧，高点2万多公里，3万5左右吧。
1: 3万5左右。
0: 对，卖个人3万5左右。
1: 行，好的。各位想看祥子直播的啊，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也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来打新车或者是二手车的问题哈，都是可以的。大好河山说，就刚才那位图达的朋友说，说啊，行行行，这个价我也卖，我准备换塞纳了哈。对，塞纳的话，这个整体的这个横向宽度会更好一些，因为即便就是咱说买了这个越野车啊，经常出去你也不会专老挑那个不好的地儿走，对吧？你出去玩基本上也都是走国道、国省道，或者说走高速啊，这大家都是这个铺装路面，也没什么可越野的地儿。

0: 各位想看祥子啊，直接抖音搜索出租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来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祥和安康说到说23年12月份的宝来月行 Pro 啊，你这 Pro 还给我打的是普通的普，这个牛肉的肉，真是挺逗。白色 1.2T 44000公里，右前门有划痕，没有补漆，能卖多少钱？
1: 嗯，1.2T 的，右前面有划痕，这个倒不太影响，里程也正常。目前卖的话，这个新车现在本来也不贵了，3年的车现在还能卖到5万22年2223的5万大几，啊。
0: 好，火焰天成也说到说泰三闪充620怎么样？价格多少合理？价格就是15万呗，14万多，那就合理啊。我说的是裸车的价格啊。然后你有需求这样的 SUV 啊，买的话也可以。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哈，这个用户4812说到说15年速腾手动中配，目前是超15万公里了，还能卖多少钱？手动中配。
1: 啊，手动的，15的手动，一万五往上点，肯定上不了20000了。卖个人的话，
0: 啊，15000往上，但是上不了20000。
1: 嗯。对对对，
0: 嗯，一个是里程，另外一个就是，像这种手动挡的车型，在目前市场上，即便10000-20000，大家也都不太去选择了，是吗？
1: 对对对，现在很多，甚至有些这个买新车的客户嫌麻烦，很多手动挡现在都报废。
0: 哦，也不好卖是吧？那买了新车，那我就直接走报废，拿个补贴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这个价格哈也做一个参考。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1: 江老师再见。
0: 嗯。好了各位，我看很多朋友啊还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没关系啊，咱们直播继续啊，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我继续给大家直播和评估，还有说新车方面的问题。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
1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坊，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畅。
2: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了阳光明媚的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稳的时段。四条环线方面，包括平行的两条高架呢，都可以正常选择。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幅的静华大街一路往北，在淮安路和前方的玉华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来走。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也刚刚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都是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北部2到6度，其他地区7到15度。
0: 哎呀，今天是收假的第一天啊，10月8号的星期四，咱们要开始上班了，这个限号要开始限起来了。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3和8，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其他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3: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9: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8: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9: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8: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9: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
3: 生活超有趣儿。
2: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哎呀，这句话好久没说了。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3: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为什么好久大家没听到幸运九九二这几个字了？因为在整个假期期间，各位是不是都忙着去参与大项目去了？
2: 是
3: 21.44亿的大项目，问一下各位，您参与了吗？
2: 哎，我估计您大概率是参与了啊。
3: 你多多少少，你估计都参与了。交通运输部介绍说，今年的10月1号到7号，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预计是在21.44亿人次。
2: 哎呦，
3: 也就是说，日均有3亿多人次都在路上。而且公路是主要的出行方式，也就是说，自驾出行的朋友恐怕是不少啊。
2: 是，
3: 所以问题来了，说这个假期您去哪儿了？哎。不要说地名啊！不要说地名，您这样
2: 不要说出来啊！
3: 您说一处您去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当地的标志性的打卡地标，
2: 哎，
3: 或者是标志性的美食，哎，我们来猜猜您上哪儿去了？
2: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哎，我来说我这个假期去的地方的地标，解放广场。
3: 你在石家庄就窝着没出门啊？
2: 对，
3: 啊，就光
2: 上班了。
3: 这个什么玉华路、中山路、中华大街，就在这一片来回转悠啊！
2: 真是平常走哪儿，就是假期还走哪儿。
3: 对，所以各位朋友，这个假期您去哪儿了？别说地名啊，您别给我们透露地名，您说一处当地的打卡地标或者是标志性美食，来，咱猜猜您去哪儿了？
2: 当然了，我们也要来帮一下这位朋友啊，向阳花，他家孩子说是丢了个东西，说7号傍晚的时候，在邢台火车站附近的大儿酒店门口等出租车，上车的时候呢，把一个黑色的电脑包丢了，里头有贵重的电脑，有英语复习资料，还有耳机、充电器、学生证。学生证上写的是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就是看有没有朋友能捡到，或者说是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电脑包。是在邢台啊，邢台火车站附近。
3: 这是从去邢台旅游了，还是从邢台家里边出发往学校去走啊？那反正就是没找着。各位朋友，咱帮一帮这位同学，我感觉他学习上还是挺着急的，而且准备了很多的资料，贵重的电脑里边都有学习资料，咱帮忙看一看。
2: 是的，各位帮忙看一看吧。
3: 另外再来看一下哈，这个南山提示大家了，说京港澳北向南326公里到327公里的位置，左边第二条车道有一块大雨布，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2: 哎，这大雨布是很危险的啊，因为大伙儿的车速都比较快，然后雨布的面积又大，你万一开过去的时候遮到挡风玻璃，那就不好了。我们也跟相关部门反馈一下。
3: 没错，另外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说您这个各位朋友，这个假期您去哪儿了？您别说地名啊，你就说当地的这个标志性的打卡地或者是标志性的美食，我们猜一猜您去哪儿了。这小杨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他发来了4个字，叫驴肉火烧。你这样，你就分明是在为难我们河北的朋友啊。
2: 对，你这个怎么说呢，我估计行程跟我差不多，但是
3: 你说一下，你这驴肉火烧是圆的还是长条的？
2: 你得说明白这个火烧到底是什么形状的。
3: 毕竟咱现在两地的朋友对于驴肉火烧到底是长的还是圆的，已经是这个讨论
2: 不可开交的了，
3: 由来已久啊。咱不能火上浇油。您说一下，您这驴肉火烧是长的还是圆的呀？
2: 当然了，在10月也欢迎各位继续参加我们的这个送电影票的活动啊。10月份我们活动继续。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到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是一如既往的老配方、老参加方法啊！把您的答案就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条帖子，就是问题在哪儿，您就留在哪个地方的评论区。10月份呢，我们加码了福利，我们一共每天会抽10个朋友，每个人送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另外呢，这些10月份送出的电影票啊，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2月31号。 号的
3: 到年底了，
2: 哎，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3: 哎，各位您给我们发送着啊，我们接下来为您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关注到的也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4: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2: 今天啊，10月8号，不仅是国庆长假收假的第一天，也是秋天的第5个节。

0: 棉花等等这些大田作物逐渐就进入到了收获的阶段、
1: 哎、
0: 大蒜呢开始陆续的播种了，晚稻呢还是正在抽穗儿灌浆的时候。
1: 那这个时候节气啊，这个气温也是降低了，昼夜的温差也非常显著，空气尤其是这段时间，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注意一下，
0: 太注意到了，
1: 非常的干燥，
0: 刮风了还、
1: 哎、我关注了一下石家庄，在前面具体是哪天记不得了啊，空气湿度只有8%，差点没给我干裂了。
0: 主要是北方的风一刮起来，其他的水是留不住的。
1: 对，所以大家记得自己多喝水多补水、嗯、同时注意保暖。
0: 嗯，但虽然这个国庆假期呢有两天刮风刮得比较厉害，但我相信各位朋友啊没有阻挡住您出行的脚步。
1: 嗯，
0: 那比如说在石家庄咱本地吧，就推出了很多的很丰富的文旅活动，什么文博的展览啊，街头的演绎啊，音乐的嘉年华呀等等轮番上演。那么来到了假期结束之后，有不少景区进入到了闭馆休整的状态。
1: 那因为这个场馆内部维修呢，石家庄动物园的明晴苑场馆将于今天到11月12号临时闭馆。
0: 哎，
1: 各位要去看这个鸟的朋友啊，明晴苑应该关的都是鸟，
0: 嗯，
1: 一定要注意，11月12号之前暂时看不见了。
0: 哎，另外登山爱好者也要注意了，石家庄西部长青柳仙谷的夜爬活动从今天起也就关闭了，暂停夜爬，预计等到明年合适的时节才会恢复开放，开放的时间呢会另行通知。所以想夜爬的朋友也别跑空了，
1: 这个时节去夜爬的话稍稍是有点
0: 冷
1: 的，同时呢、玩水也会比较冷啊。
0: 嗯，
1: 所以石家庄天山海世界的戏水乐园今天开始闭园了，再次开放就要等到27年了。
0: 哎，你想咱石家庄的气温就已经不适合爬山了，你再往北走那更凉快了、
1: 咱们去张家口看一看吧。
0: 张家口的野狐岭要塞景区昨天就正式闭园了，甚至比原计划还要提前一天。闭园期间也就不再接待游客了，明年也就是27年的开园时间也会根据工程的进度另行通知。
1: 野狐岭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个爬山的地方，
0: 爬山能爬吗？现在你还
1: 体力上心情上来说是愿意的，体力上来说不太支持，
0: 有些不知。
1: 对，
0: 所以你就是大家啊，对于这个爬山这件事儿，你别光看着别人啊爬得特别风生水起，
1: 哎，吭哧吭哧的，
0: 你自己啊模仿起来，你真的是要先掂量掂量。
1: 但是呢啊，就是吭哧吭哧的，这里边也有猛人中的猛人，
0: 有猛人。
1: 在中秋假期期间啊，来自贵州的彭女士完成了一个挑战。
0: 嗯，
1: 什么挑战呢？5天爬5岳，朋友们，这几个字单独分开我都认识，组成词我也认识，连成一句话，我感觉。好离谱啊，
0: 月就是你所
1: 想
0: 的
1: 那
0: 个月，
1: 就是你
0: 想
1: 的那个五月啊，5天爬5岳。
0: 对，
1: 根据彭女士介绍呢，她于9月23号从贵州出发，采用白天登山夜间卧铺赶路的高效节奏，紧凑地完成了5岳的打卡行程。
0: 不是，这彭女士你这是全身不锈钢弄的呀，
1: 你都别说登山了、就晚上卧铺赶路这事儿，我就觉得比登山都累。
0: 这个具体的行程安排啊，彭女士也给大家透露了，说清晰且有趣啊。9月23号从贵州出发，24号爬华山，25号爬衡山，26号爬泰山，27号爬嵩山，28号爬衡山，5天的时间走遍了华夏5大名山。
1: 哎呦，在这个5天高强度的登山行程中啊，彭女士日均步数是达到了23万步，
0: 那指定的呀。
1: 这不到两三万，我都觉得你没去爬，
0: 你
1: 就
0: 没上到顶
1: 儿。打了个卡啊，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嗯，
1: 她坦言说的，在这5座山里头啊，华山。攀登的耗时是最长的，
0: 因为它很险峻。
1: 哎，华山难爬呀。
0: 嗯，
1: 而衡山是步数最多、路程最远的一座，全程爬下来，衡山的步数超过了39000步，徒步的里程更是达到了14公里以上。
0: 啊，彭女士说了，说这个爬山真的是很认真的爬，只有华山和衡山是自己走上去。坐车下来，
1: 主要华山这玩意儿，他让我走下来，我也不太敢走下来。
0: 这华山特别险，你不敢往下走。衡山刚才也说了，14公里，
1: 太长了。
0: 你再来一圈，真的腿都受不了了。
1: 对。
0: 但是其他的3座啊，什么泰山呐、嵩山呐、衡山呐，这都是走上去、走下来的。
1: 哎呀，猛！
0: 彭女士说的，说连续5天的高强度登山，哎， 没有感觉有其他的严重的身体不舒服啊，每天登山之后呢，也就觉得说略略的有一。

0: 些疲惫，经过一晚上的这个休整就能够很快的恢复，身体也没有出现酸疼啊，也没有乏力啊，也没有横纹肌溶解呀、啊、等等，说整体状态感觉挺好的，
1: 连酸痛都没有吗？
0: 你瞅瞅，
1: 那这场跨越多城的五月挑战啊，彭女士全程花了多少钱呢？
0: 嗯，
1: 加起来不到4000块，
0: 你看晚上卧铺可能是比较便宜，
1: 住宿费也省下来了，
0: 性价比老高了、
1: 啊、对，通勤费用也有了，还去了5个地方，还是5个大名山，是吧、嗯、那谈到出发的时候的心情呢，他坦言说此前从未经历过长时间高强度的连续徒步，出发前的内心也十分忐忑啊，好在旅途之中一路遇好心人相助，让他顺利的走完了全程。
0: 天哪，之前都没有经历过这种高强度的连续徒步，是什么支持彭女士这个兴起而至、兴尽而归呢？
1: 我主要感兴趣的是那个好心人相助，都相助了些啥？就是
0: 好心人提供了登山杖，
1: 那也帮不了多少呀。这
0: 或者是在旁边鼓励着，哎，你们发现就爬山这个事儿吧，你要自己往上爬，有时候你坚持不住了，你就说，哎，行了行了，
1: 走了，
0: 往下去，往下走吧。但如果有人陪着你，跟你一路聊天，精神上鼓励你的话，你就觉得说，来都来了，上去吧。
1: 哎，爬山鼓励师，加油加油，你就上去了。
0: 彭女士当然也温馨的提醒广大的朋友啊，说这个5座名山的挑战强度还是非常高的。
1: 你别说五座，一座它的挑战强度都挺高的。
0: 千千万万不要盲目的跟风效仿、
1: 嗯、
0: 大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身体力量啊，量力而行。尤其是这些户外活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优先保障自身的安全。
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弧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哎呀，看到这个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啊，小胖子说，哎呀，结实休了7天的玉玲和6天的小贝正式上线了，你是不是没听节目？
1: 那这说明你这个假期你一点都不关心我们啊！
0: 我们俩怎么可能休了那么长时间呢？
1: 可说呢，我看你才是结结实实休了7天，一点不关心我们。
0: 尤其是昨天的节目，你肯定没听。昨天的节目你听一听就知道是谁在这待了3个小时了。
1: 看，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要趁着这个7天的假期，难得的7天假期，多走一走，转一转。今天我们也问到大家了，说您去哪儿了呢？哎，您别说地名，你说他当地标志性的打卡景点，或者是标志性的美食，哎，我们猜一猜您去哪儿了？
0: 哎，比如说啊，春喜发了一个地方过来，他这个就很好猜，非常好猜。
1: 怎么
0: 说？我去的地方出名的地标是，你都不用发第二个，或者不用发第一个，你两个中间选一个吧，一个是直隶总督府，一个是莲池书院。
1: 保定，那我们保定。南保定的朋友啊，南保定朋友打个招呼。
0: 然后还有 Keep 这位朋友哈、啊，他的这个地方最有名的这个景点，
1: 这属于是给咱们透题、啊。
0: 对，他这个景点的名字就带了这个省份的名字，因为他这个景点叫做青海湖。
1: 那这个地方不会是叫青海吧？
0: 对，你不会是去青海了吧？
1: 你看你这透题，我们都没有办法不答对呀、
0: 啊
1: 嗯。
0: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就在咱们家里待着啊。
1: 嗯，
0: 看这个宏源说，我带孩子去的动物园，那这个城市的特色呢？那是板面，
1: 谢谢你啊，为咱本地的热闹也做出了您的一份贡献。石家庄让您玩好了吗？
0: 对，就跟我一样，我就解放广场附近，就家附近就溜达溜达。但是呢，朋友们啊，这个假期期间，大伙儿出门溜达的很多朋友很多啊，也有朋友就是家里蹲了，完了车没动。哎，于是就亏电了。
1: 哎呦呦呦！
0: 咱们来帮助一下范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呢是在石家庄友谊大街凯茂国际商贸城对过，是一辆白色的宝骏，车牌号是 GE3F593，GE3F593。联系电话是18617625930，18617625930。各位如果在附近的朋友，可以去帮帮忙。
1: 哎，刚才呢有一位朋友说呀，说自家的孩子在邢台丢东西了。向阳花说，孩子7号傍晚。晚在邢台火车站附近大R酒店门口等出租车，丢了一个大包嘛，里边又有电脑又有英语复习资料，我们赶紧希望大家扩散。但是朋友，
0: 我们确认了一下，这个地方不叫大R酒店啊。
1: 那关键是向阳花给我们打来的这个大
0: 耳
1: 呢，是耳朵的耳，我们以为真叫这个酒店，结果立刻有邢台的朋友出现了。
0: 对，说是邢台火车站的这个叫大喜酒店，玉喜的喜啊，朋友们，就是
1: 上面一个耳，下面一个玉，大喜酒店。
0: 嗯，所以如果说是在这个大喜酒店附近啊，朋友们在7号左右，也就是昨天吧，
1: 对，
0: 见过这样一个黑色电脑包，里头还有什么电脑啊、学生证啊啥的，可以直接联系96992。
1: 哎，是的。另外我们还看一下其他朋友，小花发来了5个字，说自己这个假期去的地方啊，有最贵的厕所。
0: 你说的是上厕所的费用贵还是建厕所的费用贵呢？
1: 哎，反正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现在各个城市为了吸引大家去，就好多城市里边
0: 厕所越来越好看了，
1: 越来越就是打扫的干净，比如说这个路上的公共卫生间都打扫的很干净，怎么还会有这么贵的厕所呢？
0: 那最贵的厕所到底在哪儿呢？
1: 哎，有没有其他朋友了解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哦？然后看到还有的朋友啊，这个就真的猜不到您去哪儿了，只能说他统一都是2个字，老家。
1: 真讲，
0: 游侠发过来的说，我去的地方这儿有一大片红薯。
1: 嗯，
0: 然后像这个AA 这位朋友说的是。地头掰棒子七天乐
1: 啊、哦，那去的是我老家吧？去了
0: 也可能是我老家吧。
1: 老家的田间地头，咱都配有一大片红薯或者是一大片棒子地啊。
0: 嗯、然后跟刚刚青海湖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南山发过来的啊、
1: 嗯，
0: 他去的这个地方的代表性景点也是直接就暴露了在哪里。
1: 哎，
0: 他
1: 怎么讲？
0: 邯郸道。
1: 不会是邯郸吧？
0: 你但凡你发个那个那个
1: 从太公园呢？
0: 对，从太公园都行了。这邯郸道那不是邯郸，还能是哪儿呢？
1: 哎，邯郸道，不知道南山这位朋友你是几号去的呀？如果你是4号去的话，那有没有可能咱们曾经在邯郸道上擦身而过呢？
0: 什么意思？你4号去了一趟邯郸呢？
1: 必须的。
0: 哎呀，
1: 就你说省内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哦。
0: 对，哎，还有朋友海波发过来的这个有点难猜了啊。
1: 怎么？
0: 猜猜我假期去过的地方：1少数民族，2蛋炒饭，3徐霞客路过此地下徐霞客到过此地写下了诗句。
1: 蛋炒饭， 越简单也越困难。
0: 就一个蛋炒饭出来以后，
1: 还要沾着蛋。
0: 对，就蛋炒饭一出来之后，我就有点懵了。
1: 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上难度了啊！有没有朋友对于这个地方比较了解？
0: 可以猜一猜啊，一共就三个关键词。
1: 少数民族朋友聚居的地方，又爱吃蛋炒饭，徐霞客还到过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猜猜看。
0: 那欢迎各位继续给我们留言分享，可以直接发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到幸运就是二的节目互动帖。那咱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披露，截至九月末呢，央行已经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黄金正在转变为全球央行主动管理的战略储备资产。
1: 今天呢，机票价格出现了大跳水的现象，300块钱您就能从北京飞到新疆，价格比高铁还便宜。去哪儿的数据显示啊，从明天起到本月的月底，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国庆假期能低出30%以上。出境游的机票价格跳水的情况同样很明显。去哪儿平台显示呢，近一周北京飞首尔

0: 最低518块钱，上海飞胡志明市最低460块钱，成都飞曼谷最低286块钱，广州飞吉隆坡只需要329块钱。
1: 嗯，但是要坐飞机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了啊！目前来说呢，只有今天、明天，哎，咱们这个票还 OK 一点，到10月10号，也就是后天。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又要上调了。调整后的标准是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段啊，燃油附加费每航段是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燃油附加费是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上涨了10块和20块。
0: 在国庆假期呢，山西运城的鹳雀楼景区设置了签名墙打卡的活动，
1: 登鹳雀楼，
0: 哎，各地游客纷纷登上鹳雀楼之后呢，在对应的自己的省份板块上签名，哎呦，结果发现陕西的游客签名的数量是格外的多，签名板子多次被写满，景区先后3次更换了板子，还专门定制了秦人集合签名墙。景区也介绍说，假期里有过半的游客都是来自旁边的陕西，秦晋山水相邻，景区也欢迎陕西以及全国各地的游客过来游览。
1: 嗯，在这个假期人多的这个景区里头啊，经常会出现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呢，日前啊，一名女游客在内蒙古响沙湾景区游玩的时候丢失了金戒指。
0: 哎呦，
1: 响沙湾想想都是沙，
0: 全沙子，
1: 哎，怎么办呢？景区的应急服务队接到求助，使用了2台金属探测仪，经过了4个小时的搜寻，最后成功找到了戒指。那10月6号，景区介绍说已经联系到了游客，并且邮寄归还了。这支今年新成立的应急服务队呢，还帮游客找回过1800多台遗失的手机。
0: 科技改变生活哈，感谢科技的进步。但是这科技进步之后呢，反正有的时候吧，也不一定完全能够省去人力。
1: 哎，
0: 日前呢，贵州的车主黄先生他开车去旅游，结果呢，这个车辆的燃油啊不够用了。
1: 哎呦，怎么办？
0: 距离加油站只有20多米，他的车呢挂 P 档也没有办法推行。他就想着说，能不能到服务区的加油站，我买点散装汽油灌进去呢？但是呢，当班的员工表示说，哎，加油站是不能够卖散装汽油的哟，只好拒绝。车主最后呢呼叫了拖车，花了350块钱。加油站后续也解释说呢，那个确实员工也不是特别熟悉业务，按照规定啊，我们真的是首先真不能卖散装的油，可是按规定呢，可以报备借专用的油桶来应急。这一次也向这位车主道歉了。那车主也表示说，其实我发出这个消息来，只是为了提醒大家提前加好油。
1: 是的，一定要提前看好自己的这个应急的里程，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油车你提前加好油，电车的朋友就一定记得提前补好电啊，不管去哪儿。
0: 但是如果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96992，
1: 是，
0: 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看一看我们为您选的这些好品。其实今天来到寒露节气了嘛，我们已经给您选好的第一件单品是北面1996款的羽绒服。
1: 哎，该到穿羽绒服的季节了啊。
0: 对，因为大家已经体会到这个天儿凉了，你就提前买了之后就放心了。商场里换季的衣服也开始上羽绒服了，所以我们就赶紧找来了北面1996的经典系列的短款鹅绒羽绒服。这个羽绒服去年非常的火爆，好多朋友就一直说返来返来，回来回来再上。这次我们给您选的这是尺码最齐全的时候，爱商城福利价短款只要699块钱，参加领券满减到手只需要649块钱。所以各位朋友现在真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回复666进入爱商城就可以看到了。
2: 12:30，
3: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4: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

0: 119。
1: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幸运啾啾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收听幸运啾啾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雨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今天问到各位啊，假期都去哪儿玩了呢？然后不要直接告诉我们地名啊，您就悄摸的把这个地方的特色、特产以及这个地标建筑，您跟我们说说，让我看看大伙儿能不能猜到。
1: 哎，你看海波刚才给我们留言说，假期他去的这个地方啊，有几个特色：一、少数民族；二、蛋炒饭；三、徐霞客曾经到过这个地方，并且写下了诗句。我俩还在想，
0: 我跟小贝刚猜了半天啊，然后
1: 这真的是有一点可能超出了我们之前做旅游攻略的那个范围。
0: 是，但是首先看到第一点，我就知道一定就在我家乡附近啊，就那个方向，大方向差不多，差不离了。
1: 那西南各个地方朋友们的这个少数民族住的还是比较多的。
0: 就是第一点和第三点能确定，因为徐霞客老喜欢去那边逛了。但是第二点，对，第二点这个蛋炒饭就给我看得有点懵。我一开始想，我会不会是成都呢？因为成都的那个蛋炒饭下火锅吃很好吃啊，重庆也是蛋炒饭。那到底重庆还是成都呢？
1: 哎，在你没有抉择好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梁包这位朋友就说了，说会不会是贵州兴义的万峰林啊？
0: 哎呦，
1: 这个地方我们真没去过，
0: 一下子就把这个答案给揭示出来了。
1: 然后我们赶紧就查了一下，说这是哪儿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说这个地儿跟蛋炒饭有什
0: 么
1: 关
0: 系
1: 呢？真没想到，人家布依族蛋炒饭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蛋炒饭，它是混合了这个小米饭、糟辣椒和脆哨，就炸的那个肉丁嘛。
0: 哎呀，
1: 景区里面还有著名的蛋炒饭一条街。
0: 我肯定不去景区吃，我要去就去那个小吃一条街吃啊。但是这个蛋炒饭一条街肯定是得去打卡的。
1: 那海波吃了这个蛋炒饭觉得怎么样啊？而且他说徐霞客确实来过这个地方，1638年来过，留下的名句叫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
0: 哎呀，
1: 今天我们长知识了
0: 啊！
1: 感谢海波的分享。
0: 然后同时啊，南山又给我们猜了一个比较难的地方。他主要是发了两波关键词，如果只出第一波关键词不好猜
1: 啊。
0: 他的第一个关键词叫洋芋擦擦。
1: 哎，洋芋擦擦，
0: 洋芋擦擦这个吃的啊，就是大方向确定了，但是吃的地方很多。
1: 对，
0: 你陕北啊，山西的西边晋西啊，甘肃的陇东啊，都吃洋芋擦擦。
1: 那补充一下吧，
0: 他补充了一个中山石窟。
1: 哎呀，
0: 那就不用说了，延安。
1: 你这俩放在一块儿的话，马上锁定这个位置了啊。
0: 对，就是到延安去了。
1: 哦，好地方。要不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哎，还有一位朋友刚才在哪来着？哦，这个鱼子偕老，他发来的这个关键词我感觉还带着调呢。湖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0: 这是哪儿啊？就是唱都会唱，
1: 环绕着绿树红墙。
0: 对，小船儿，他就等一下，
1: 小船儿轻轻荡在哪儿呢？
0: 他荡在哪儿呢？
1: 哎，这首歌反正是咱们从小的时候，甭管是哪儿的朋友，肯定
0: 都会唱，都听过，
1: 都会唱。而且你一唱的话，就感觉这个气氛一下子就轻松愉快起来了。
0: 对，放假了。我们一般是放假才会想起这个歌，就是小学的时候一到放假的那个放学铃声就

0: 景。
1: 之前的时候咱们我记得才曾经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北京的北海公园儿。哦，这是咱们的这个词作者曲作者在那儿的时候就哎呦来的灵感，
0: 嗯，
1: 看到小朋友们在那儿玩的特别好，就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哎呀，所以说是这个去北京玩了啊。
1: 嗯，
0: 然后看到 AA 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说咱石家庄西边有座山，这个应该是看了刚刚那位贵州的女士五天爬五岳的事迹给我们发来的说在石家庄西边有座山，只有爬到山顶才有资格买门票，那不是爆肚寨吗？
1: 嗯，就是为了说证明自己能爬到山顶，这个门票钱就务必得花出去，是吧？
0: 对。然后他问说：“我一个小时爬到南天门，这算什么水平？一个小时，哦，我好久没去了。一个小时到南天门应该算很快的了。
1: 你应该说好久没（小括号）敢去了，好久没敢去了。
0: 确实是好久没敢去了。就上一次爬完下来，我腰酸背痛了一个星期。
1: 因为在这爆肚寨吧，它真的是有一段特别的陡，
0: 特别陡，
1: 就是在小卖部过了小卖部之后，
0: 哎。”
1: 你在往前爬的时候有一段特别陡，我每次到那儿之后就哆嗦。
0: 而且我自从有一次啊带了黄瓜去之后，我之后不带黄瓜上山我就爬不动了就到小卖部差不多到那个就是索道，
1: 嗯，
0: 索道的第二站中间那个位置我必须停下来吃个黄瓜啃个西红柿补点东西，不然真上不去，
1: 补充体力。所以再让我们很钦佩啊，爬得很快。哎，刘智慧这位朋友也说到了刚才这个蛋炒饭和徐霞客，他也说贵州的万峰林景区吧，蛋炒饭一条街没毛病，您是不是也去过？
0: 这个蛋炒饭一条街看起来是非常有名了，
1: 是不是真的很好吃啊？
0: 而且一听他的那个特色的蛋炒饭的那个做法啊，我就觉得酸酸辣辣，然后还带着那个脆哨的那个油脂感，
1: 哎，
0: 加上丰润的米饭，哎呦，这个吃下去舒服。
1: 哎，倾听雨落这位朋友给了我们几个关键词啊，虽然没有具体的食物和具体的地标，但是他有一个很关键的信息，
0: 哦，
1: 说九月底的时候啊，李连杰曾经去过这个地方，然后假期他也去了。
0: 那我知道了，那小贝也去了。
1: 那个咱们有没有会打太极的朋友？
0: 都去了。
1: 有没有会打太极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这是哪儿吧？
0: 而且去过的这个地方，就是说出来又把城市名字给暴露了。
1: 哎，所以这因为我们历史实在是太悠久了。
0: 嗯，
1: 你说太极，我们有太极的玩法；你说成语，我们有成语的玩法。
0: 是，嗯，你说李连杰，我们也有李连杰的玩法，对吧？
1: 能猜出来啊？能猜出来。
0: 三千年咱都没改过名了，站不更名，坐不改姓啊。
1: 哎，那倾听雨露怎么样？您去了之后学了两招太极的这个玩法吗？打法吗？
0: 我很好奇，我想问问小贝，就是这个国庆期间邯郸人多吗？
1: 怎么能叫多呢？
0: 啊，
1: 那叫人山人海
0: 啊！这就是我不出门的原因啊！我特别喜欢假期期间在咱石家庄逛。
1: 就你当时去了邯郸之后吧，我本来在心里想的是，毕竟也已经来到了假期当中
0: 啊，对，
1: 而且还是邯郸咱们省内的城市，
0: 啊，
1: 心想着怎么也能有我一席之地
0: 啊，结果发现没有，
1: 只有一席之地，有且仅有一席之地。因为你去到丛台公园，它那个地方会有比如说秦始皇嬴政的诞生纪念馆
0: 啊，对对对，
1: 包括一些这个七贤祠啊，你就可以进去，和你一起进去的人流真的是人流如织啊。
0: 那住宿和这个行程还好吗？
1: 因为人太多，所以咱们选择当天往返
0: 啊，当天往返。
1: 当天往返
0: 高速应该还比较通畅哈，
1: 高铁还是很顺利的。
0: 哦，没有走高速啊？
1: 对，高铁还是很顺利的。在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尽量避开路上可能给你出的一切难题儿。
0: 是的，那各位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过去的这个七天假期之间啊，您不仅是去到了哪儿，是这个去的路上啊，包括整体的游玩体验啊，
1: 嗯，
0: 它都是怎么样的？也欢迎各位跟我们继续互动。那接下来我们跟各位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小板报，来看看文化方面的消息。昨天啊，2026年国庆档电影是正式收官了。
1: 嗯，
0: 根据网络数据呢，2026年国庆档的票房是11.64亿元，票房内不档期内的票房前三名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什么意思夫妇》2.43亿，以及《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
1: 哎，整个今年的国庆档来看的话，国产新片还是占据了主力，有悬疑，有喜剧，有动画，也有进口影片。那头部的影片啊，也没有那种一家独大的情况，
0: 嗯，
1: 不同类型都有受众，市场的竞争也更加多元了。
0: 那就在昨天上午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官方微博宣布，该电影将代表中国内地去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电影从一家 家小餐馆切入，在烟火气中讲述关于战争、和平与爱的故事。
1: 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从8月11日上映之后呢，市场表现一直很亮眼，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截至目前，累计的票房已经超过了23亿元，暂列今年中国电影票房榜的第二位。而且在国庆档期间呢，这一部暑期档的电影依然保持了吸引力，暂列国庆档票房的第四位。
0: 我记得我最早看到的关于龙餐馆的评论，其实就是在它刚刚上映2天之后，有博主就已经说沈腾，你是要从喜剧直接做到奥斯卡吗？现在真的要准备去角逐奥斯卡了。
1: 所以咱们拭目以待，看看到时候沈腾包括这部影片的前路走得如何。
0: 是，那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的票房也是突破了2亿元啊！影片以灵魂互换为切口，将夫妻间的性格反差与生活摩擦变成贴近生活的喜剧笑点。今天呢，电影发布了《每一面都好笑》番外小剧场和沈默互换灵魂之后的游天翼，在办公室难掩风风火火的性格本色，面对同事为打印问题争执不休，他三两句便迅速终结战局，留下一众同事目瞪口呆，喜剧效果也是拉满了。
1: 哎，这一部什么意思夫妇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说哎，这部电影本来没有抱太大的期望，结果看下来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哎，尤其很多国庆节期间去电影院的朋友啊，说很轻松。哎，
1: 对，
0: 想着说是，哎呀，其他几部就要不就是感觉有点沉重，要么就有点恐怖，要么看点轻松的，也没说抱多大希望。结果进去看完，哎，效果不错，
1: 很不错啊。所以在这个国庆假期里边，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去看电影的话，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为您送3张票呢？
0: 哎，我们请您去看电影。
1: 对，
0: 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到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咱去即时新闻客户端玩啊。即时新闻客户端呢，给您留了个问题，里头还有首歌。这个问题呢，你听歌不听歌你应该都能答。
1: 对，
0: 底下也有选项，咱看好您的答案是哪个之后，把代表选项的那个序号咱回到这个问题的评论区去，就千万千万别回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边不抽奖啊。您回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那个平台之后呢，每天我们都会抽10位朋友，每个人送3张电影票，送您一家三口都去看电影。
1: 哎，
0: 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在全省百家影院都能换，有效期统一是到2026年12月31日的。
1: 各位可以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为自己和家人赢取免费的观影票。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其他文体方面的消息。关注文化方面，就在昨天的时候呢，歌手李玉刚通过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布了视频，宣布说今后啊，任何歌手在演唱会上演唱《万江》这首歌，他呢都将分文不取，永久免费授权。
0: 那李玉刚随后呢也解释了原因啊，他说，我认为《万江》这首歌值得每一个人去传唱去分享，我们一起共同唱响这首《万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1: 哎呀，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我们也给大家找一找，在节目的最后放给大家听哈。《万江》这首歌呢是由李舒作词，刘延嘉作曲，李玉刚来演唱的，2021年5月4日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作品发行。哎，这歌曲上线之后迅速席卷了网络，全网的播放量突破500亿次，也被人民日报微博客户端评为了2021年年度10大 BGM。
0: 著名演员彭昱于昨天10月7日的上午10点27分在珠海安详离世，享年93岁。彭昱老师曾参演《东北一家人》《浪漫的事》《瞧这一家子》等多部影视剧。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近期呢有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受到了不良行为的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到个别的极端球迷竖中指和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的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已经协助相关的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呢会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来加强现场的秩序维护。
0: 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首钢园赛场通道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齐喊"零失动上一单"， 并夹杂的脏话，不堪其扰的王浩拍照取证后报警。
1: 就在昨天晚上，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女单16分之1决赛当中，孙颖莎1-3不敌泰国选手帕拉南出局，止步了32强。赛后，孙颖莎也称赞说帕拉南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她也表示说自己呢非常想打好这一战，但是之前呢一直发烧，昨天退。

0: 烧之后表现的不是特别理想，接下来会好好的调整，也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的担心。
1: 昨天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比赛中，郑钦文鏖战三盘战胜了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到八强。
0: 在6号的晚上，德约科维奇捧起了自己的第7座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冠军奖杯，他呢也在赛后的发布会上表达了对于中国的感谢。他说自己在中网啊34胜0负的超强战绩离不开球迷的支持。他也说大家让我感觉自己就像个中国人。
1: 亚运会结束了啊，近日亚运会的空手道冠军李巧巧金牌出现磨损，引发了热议。李巧巧表示啊，领奖结束的时候就发现金牌已经磨损了。回国以后呢，大伙儿都想摸摸看啊，一摸，磨损情况进一步加重了。为了妥善保存这份荣誉呢，他把金牌做了一个塑封的处理啊。同时，李巧巧还透露，不仅自己的，队友的奖牌背面也出现了类似的磨损情况。
0: 这
1: 啊！但是奖牌虽有磨损，但赛场拼搏得来的荣誉依旧沉甸甸。
0: 当然，这个亚运会虽然已经结束了，可是他受到的这个关注还在延续当中。此前进行的这个亚运会男足决赛，韩国队夺冠了，部分队员就发表了一些言论，声称啊说免兵役比金牌还重要啊，这种不当言论引发了韩国公众强烈不满，以及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6号的时候，韩国国防部也表示说将会综合的考虑公平性、公众共识等等因素，计划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
1: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的年中揭晓。
0: 北京时间昨天，阿根廷在纪念碑球场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友谊赛，这是梅西国家队生涯的最后一战，面对贝宁，这一位39岁的传奇交出了1球2助攻的答卷，在身披蓝白战袍的最后一页。梅西也用最熟悉的方式和球迷告别，率队3-0取胜，以最熟悉的方式完成了谢幕。
1: 昨天 C 罗就此前离队风波公开发声，向葡萄牙队友与民众诚恳道歉。他表示，作为国家队队长，不应寻求任何从轻处理，希望足协对自己予以重罚，队长身份应当成为加重处罚的因素。
0: 不过 C 罗并没有宣告说要告别国家队，他也表示说只要身体的状态还可以，俱乐部赛场持续有表现，在完成停赛处罚之后呢，依旧随时愿意为国出战。那根据葡萄牙媒体的解读，按照条例，他最高可能会面临6个月的禁赛和1020欧元的罚款。明年2月份 C 罗就满42岁了，他能不能赶上明年3月国家队的比赛日，也有待于葡萄牙足协的最终裁决。
1: 那今天是寒露啊，在寒露节气之后呢，空气变得干冷干冷的，尤其这个空气湿度是真不够。洗完脸之后，脸上也会紧绷绷的，皮肤很敏感，泛红。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就说明咱们肌肤需要更深层的滋养和修护了。那最近爱商城里给大家推荐了多款这个爆品护肤品啊，今天带来的这款呢，可以说是护肤品的高端代表，那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被誉为护肤界的奇迹。这个质地介于精华和爽肤水之间，比爽肤水水要稠一点，上脸用秒吸收，完全没有黏腻感，之后再涂面霜也不搓泥，而且能改善这个熬夜的暗沉，淡化干纹。秋天这一瓶顶得上普通水乳好几瓶的功效。专柜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要1000多块，今天爱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绝对无法拒绝的福利，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150毫升大容量，07补贴价只需要199，但是确实是真零期了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月份的，
0: 能用完。
1: 对，电台职工源头批采，香港直邮。由于是限时补贴呢，这批货的数量非常有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现在就拿起手机来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666进入992爱商城下单购买吧。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

0: 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4: 幸运九九二，
5: 生活超有趣儿。
4: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雨玲。
5: 中午好，我是小贝。
4: 我们来帮助一下李先生吧。李先生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体育公园门口。哎，但是李先生，您要是能补充信息的话，您也说明白一下，这个体育公园好几个门呢。
5: 体育公园特别长一溜，
4: 特别大，就是到底是在哪个门口？是东门、西门、南门还是北门？
5: 是靠近南二环啊，还是靠近这个塔北路啊？
4: 对，但是咱这个李先生车亏电了啊，位置是在体育公园门口，咱先说一下。是一辆白色途观，车牌号是 GAK958K， GAK958K， 联系电话是153-8381-3173 153-8381-3173、如果有附近的朋友可以去帮帮忙。
5: 哎，还有刚才咱说的这个孙先生啊，他们家这个丢电脑包的事儿，咱再跟大家说一下吧。7号晚上的时候，孙先生在邢台火车站的大喜商务酒店门口等出租车，上车的时候把一个黑色的电脑包给丢了，里边有贵重的电脑、重要的英语复习资料、耳机、充电器、学生证啊，学生证是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证，
4: 是的，
5: 里面的学习资料很重要。所以如果有朋友看到了这个包，请联系孙先生，他的电话是132-7316-0152，或者您直接联系我们帮您对接96992电话就可以。
4: 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英国每卖出6台车，就有1台是中国品牌，进口量同比几乎是翻倍。中国品牌在英国的爆发式增长，主要是由奇瑞主导，其旗下的这个捷途旅行者拿下了英国9月的销冠。中国车凭借着高性价比、豪华质感以及低月供，吸引了英国大量原豪华车，比如说宝马、奔驰、揽胜的车主来换购，客群高度覆盖了传统的豪华车主。
5: 再来关注啊，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在昨天发布公告说，9月16号以来，泰国的洪灾已经造成了60人死亡，首都曼谷和27个府受灾。泰国气象局当天也发布了预警说，预计10月9号，也就是明天到13号，泰国的北部、东北部和中部等多地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强风以及冰雹天气。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将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到2027年。
5: 经过数月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派拉蒙天舞公司6号宣布完成了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家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这也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
4: 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了奥运会与残奥会的会徽。会徽呢，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了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的文化元素。其中呢，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运会。
5: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啊，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假期的这些美好的享受，不提当地的地名，只提标志性的建筑和标志性的美食，看看我们能不能猜得出来您去哪儿了啊。
4: 有不少地方啊，尤其看到了几个咱们很耳熟的名字，
5: 是
4: 比如说这位朋友是，哎，等一下，这位朋友是横子，他说蹦杆、
5: 那就在正定玩了，没去远处
4: 别的地儿没去啊。
5: 蜻蜓雨落说李连杰去过咱们这个太极之乡嘛，我就说了，我说您这没学两招吗？蜻蜓雨落说
4: 没学会、
5: 哎、你看不是说随便就能上手的啊。
4: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的，他说的是我看一下啊，生如夏花说南老泉周柏过油肉，
5: 哎，这个地儿我不是很熟哦，
4: 因为不在咱们省。
5: 南老泉
4: 隔壁
5: 趵突泉
4: 啊，那
5: 不是
4: 隔壁的反了，你隔到南边去了。
5: 反山东的反过来，山西。
4: 哎，咱们往山西看一看，对吧？
5: 山西的南老泉，哎，这个我还真是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地方。
4: 是
5: 过油肉也是山西的名吃喽。
4: 过油肉应该是山西名吃，因为我为什么能确定是山西呢？其实跟前面两个都没关系，就是因为过油肉。
5: 谢谢你，真是
4: 刷到过山西的朋友吃过油肉，然后完了就特别想吃，
5: 真是没少吃啊。
4: 哎，然后看 L 给我们发来的是煎猪血煎灌肠南岩村拉面，你不出最后一个他都有点难猜啊。
5: 南岩村拉面，这跟我去的那不又是同一个地方吗？
4: 对呀、
5: 我甚至那天中午吃的就是南岩村拉面。
4: 哎，你
5: 邯郸的朋友你好啊，
4: 而且关键是南岩村他不都给你精确到村了。
5: 南岩村拉面，
4: 邯郸南岩村吗？
5: 真的是味道不错的啊。南岩村拉面，
4: 耿飞说到的腌肉面，哎呀，零售
5: 腌肉面啊、另外这个今天有朋友这个小花说去的哪儿呢，去的是最贵的厕所，后来最后揭晓了，去的是南京德基。哎，是当地有一个商场打造的厕所、
4: 南京德基的那个商场
5: 说挺贵的，
4: 我听说过他那个厕所非常贵，
5: 挺贵的。但是您去这个南京之后有没有吃他的好吃的牛肉锅贴啊、有没有沿着秦淮河走走转转呢？
4: 你秦淮河我是知道，就是牛肉锅贴是怎么说呢，
5: 可好吃了，虽然泛一点甜口，但是我觉得你肯定能吃得了
4: 啊。对，就是饭甜口、
5: 煎的这个脆薄啊，然后呢焦黄，反正就是好吃、
4: 哎、真香啊、那今天咱们在新闻里也说到啊，昨天呢歌手李玉刚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以后任何歌手在演唱会上唱万江，他将分文不取，永久免费授权，因为这首歌值得每一个人去传唱去分享。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我们就用李玉刚的万江来结束。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九九二，
5: 生活超有趣儿，
4: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有哭，没有愁。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眼睛好累呀、啊。
1: 眼睛好累呀、啊。
2: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

0: 选贴，4006986992，4006986992。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按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就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6: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一点三十分。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9月30号起，河北启动2026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推荐范围包括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和绿色工业园区。近日，钱学森空天信息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班在雄安新区成立并举行开班仪式。该班以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等五个学院为试点，面向研究生一年级新生设立专项选拔通道，综合考察学生的学业基础、科研潜力、竞赛成果与综合素质，确定首期入选学生30名。中国人民银行10月7号披露，中国9月末黄金储备报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央行已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2026年上半年，英国每卖出6台车，就有1台是中国品牌，进口量同比几乎翻倍。中国品牌在英国的爆发式增长主要由奇瑞主导，其旗下捷途旅行者拿下英国9月销冠。中国车凭借高性价比、豪华质感及低月供，吸引了英国大量原豪华车主的一个购换，客群高度覆盖传统豪华车主。电影《欢迎来龙三馆》微博10月7号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该电影自8月11号上映后，市场表现亮眼，目前累计票房已超过23亿元，暂列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榜的第二位。国庆档期间，这部暑期档影片依然保持吸引力，暂列国庆档票房第四位。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整点十分，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关注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因为交通管制，原市、高邑、藁城新华路、栾城东、赵信西站北京方向目前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再来关注保定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沧渝高速高阳大庄站保定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山辖区京喀高速北京方向146公里长深高速互通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唐山北甄子镇千安站北京方向临时禁止车辆上道。再来关注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二秦高速沽源西站双向关闭。此外，因为养护施工，崇尚高速上邑西站张北方向禁止车辆下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

0: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2度到6度，其他地区7度到1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0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因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10号的夜间到11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线限尾号3和8，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报时想听。

0: 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2: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3: 这地方非得恨，
1: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4: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2: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3: 走，怎么少靠哈啤酒？
1: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4: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2: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2: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刚刚过去的国庆七天长假，各位玩得怎么样啊？今天是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是否依然心还在远方呢？当然了，此时此刻也有很多朋友啊，可能正是在返程的路上，对不对？也不太着急上班或者是干什么事情。今天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呢来实时的分享啊，您在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庆假期玩的怎么样啊？有什么新鲜事儿吗？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来，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另外也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加消费行动，10月份主题是听歌忆长征，我们继续免费请大家看电影。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抽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整个票券的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2月31号啊，时间还是非常充足的。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

刚刚过完的国庆长假，相信不少朋友还在回味着假期当中的点点滴滴啊。那说起国庆假期生活，每个人的打开方式可能都各不相同吧。你看，有的朋友就是收拾行囊就去远方去玩去了，是吧？趁着假期出门旅游，穿行在古城街巷里边，感受这种历史底蕴带给自己的一个快乐。也有朋友呢，会自驾开着车在山间的公路享受自驾骑行的一个畅快。那也有人呢是专门啊，比如说进到剧场里边看一场精彩的戏曲的演出，泡一泡博物馆，是吧？在这种书香和光影当中去充实自己。当然了，也有不少朋友会选择不走远啊，是吧？就近逛一逛城。

欢度假期。那无论是远行看山河辽阔，还是说居家享受烟火日常，那每一种假期状态都是值得珍惜的。这个假期呢，虽然说已经是画上句号了，但是假日当中收获的快乐与力量也可以陪伴着我们继续接下来的工作与生活。这个国庆假期你是外出旅游了呢，还是说就地休整了？也欢迎各位一起来分享你的国庆假期的生活。假行啊，他说呢，国庆啊，带着家人自驾走了一趟草原天路，吹着坝上的秋风，满眼秋色，特别舒心。国庆假期那边人也确实是不少，但是确实温度啊比在夏季会低了很多很多，尤其是啊一早一晚这个天气有的时候甚至都逼近了零度了。但是风光确实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也确实那几天的这个风也比较大，可能会更加增加了你就觉得这个温度的一个降低了。也欢迎分享啊，你在这个季节去到草原天路的一个感受了。萤火虫他说呢，七天假期一半出门游玩，一半在家休整，陪陪父母，感觉劳逸结合刚刚好。确实在家里呢，可能陪着家人，然后呢看看电视了，刷刷手机，也能看到别人在一些旅途当中的一些事情。那每年的一些国庆假期，包括一些长假，那都是人从众啊。比如说有的朋友是去到河头老街了，一说哟，怎么河头老街全是头啊，一眼望去都是人，密密麻麻的。那在家里休整，陪陪父母啊，也确实是一种好的选择。

这个国庆假期，你是外出游玩了呢，还是说就地休整？我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你的假期国庆生活。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赵雷的话送给各位，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九二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九九二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你是外出游玩了，还是说就地休整呢？也欢迎各位分享你的国庆假期生活。海阔天空他说呢，整个假期呢没有出远门，就近逛了一下博物馆和图书市集，安安静静地享受了一下书香假日。

0: 像您这样的选择呢，现在的人呢也不算是少数的，很多朋友呢也会选择去到博物馆，哎，找到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去欣赏。哎，今年的国庆假期你会发现各大的一些博物馆啊，真的是也是人山人海的。
1: 希望在你的爱情里找一个温暖的角落，我希望在你的甜蜜。
0: 以河北省博物院为例啊，它也是举行了很多的一些应季的一些展览。当然这些展览呢也不光是持续在整个的国庆假期，它会一直持续到年底，有很多的各位可以观赏一下。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大茂好久没听到你放蓝精灵了，那看来你是不是好久没有晚上听节目了，有机会的话呢晚上可以继续欣赏一下，我一定会放的。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那这个国庆假期呢，其实咱们河北的文化市场是多点开花，持续升温啊，丰富多元的文化产品供给呢也是点燃了大家的文化消费的一个热情。比如说在河北省的艺术中心啊，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演出都上新了，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种焕新升级的河北梆子的经典剧目钟馗啊，也是收获了满堂喝彩。为什么它会这么火呢？因为它是借助了全息投影，然后沙漠光影，还有一些非遗的古彩戏法，老戏上演新花样。真的，你就仿佛这个钟馗真的是从五强年华当中走了出来一样。据我了解，整个国庆假期就是这一场演出的一票难求啊！即使是580块钱的高价票，那节前就已经售罄了。焕新升级的河北梆子的经典剧目钟馗，让传统的戏曲是成功破圈了，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走进剧场。钟馗的火爆呢，也只是咱们全省演出市场的一个缩影。你看，整个国庆假期，河北演艺集团是统筹了各家的文艺院团，一共推出了60场演出，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以及雄安新区、定州新集。你像戏曲、舞剧、杂技、民族音乐节，还有儿童剧是轮番上演，是真正的做到了日有好戏，处处有精彩。
1: 让节奏不停。
0: 除了一些演出场所，另外还有一些古城也是上演了一些文化盛宴，比如说在正定古城，自在正定美在东方的国庆主题音乐会是在长山影剧院是连演了7场，也是创新推出了景区与演出的一个联票，就是你看完音乐会之后，哎，你可以接着去游览，比如说龙兴寺啦，还有荣国府，就是从单纯的欣赏风景可以升级到沉浸式的品味古城的文化。全省各地的演出形式也是非常多样的，而且一些新业态的新场景同样也是格外亮眼，比如说依然火爆出圈的唐山河头老街非常热闹，像他的实景大戏《大唐之山》《唐王东征》，还有《大唐曹妃妃》啊，场场爆满。300多名的 APC 是穿越在各个街区，是吧？把夜晚的景区的氛围感是直接给你拉满了。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游客是专程啊去到那边，去跟 NPC 去互动、去游玩。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啊，就是到唐山河头老街了，那全是头。再把目光呢放到省会石家庄，像整个国庆假期呢，石家庄的G1953也是非常的热闹的。相信很多朋友是不是已经近距离的去观赏了，是吧？像一些的什么话剧了、魔术了、沉浸式的这种探案剧呢，也是轮番上演。当然了，也有朋友会选择去看电影，对不对啊？很多朋友是哎关注到我们的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啊，然后呢去回复留言，哎，很容易的就中到奖了，然后拿着我们免费的兑换券，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去带着家人和朋友去欣赏到了自己想看的影片了。 今年的国庆档呢，多部的优质电影也是集中上映了。你看，刑侦、动作、喜剧、动画题材也是应有尽有。石家庄的很多的影院里边呢，哎，不少家庭就结伴观影，全家一起看电影，成为了假期很常见的一种休闲方式了。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嘛，哎，带着孩子啊，或者是自己去到了，比如说博物院啦，或者说一些图书市集。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石家庄的书城也是推出了很多的图书特惠，最低是都到两折了。这也是让很多的书迷呢，哎，在这里是觉得啊，得到了一些实惠。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参展商来参展，几十万种的图书，也是让他们呢在家门口就可以啊，直接去找寻自己想要的一些书类了。博物馆真的是非常热闹。你看假期的前五天，我看了一个数据，像河北博物院它是接待了游客14万人次呢，其中省外的游客就达到了8.8万，占比都已经超过一半了。像邯郸了、张家口了、定州了，哎，各家的博物馆也是游人如织。真的很多年轻人啊，看完展览之后就会挑选一些冰箱贴，包括毛绒挂件等一些文创产品，也是把属于燕赵大地的文化记忆是打包带回家了。所以说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喜欢逛博物馆了，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潮流。这个国庆假期呢，各位你是在哪里度过的，有哪些啊你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想分享，都可以发送过来，语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想出去走一走送给各位，一会儿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聊一聊。

九九二半点十分，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天，13度到29度；承德晴，8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晴，8度到24度；秦皇岛晴，12度到16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11度到26度；廊坊晴，13度到27度；保定晴天，10度到28度；沧州晴，14度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晴，15度到30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13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14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北京晴天，12度到25度；天津晴，16度到28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5度到25度；郑州多云转晴，14度到27度；济南晴，15度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 2.5的指数为22 ，PM 10的指数为56，空气质量属于良。今天是寒露节气啊，早早晚晚呢，在路上的朋友能够更直接的体会到这个天变凉了，而且甚至有点冷了。而且呢，现在呢，商场里换季的衣服都已经开始上羽绒服了。所以说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啊，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鹅绒的鹅羽绒服。那这一款啊也是来了，去年销售就非常火爆，很多听众呢一直留言要求上架。那今年的品呢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14个颜色可以选。那趁着现在尺码最全的时候，爱商城呢短

0: 款，只要6999啊，699块钱。参加领券满减，到手只需要649元。现在回复666就可以进入992的爱商城，就可以看到了。而且要特别提醒各位，现在这个价格呢是咱硬核供应商磨下来的，那这一款羽绒服呢后期一定会涨价的。北面羽绒服呢之所以能这么受欢迎，人人都喜欢，主要还是离不开它的实力和技术，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充绒量了。羽绒服里边这个填充的羽绒啊，常见的是两种，鹅绒或者是鸭绒，对吧？那鹅绒的绒朵更大，更舒适保暖，所以说价格比鸭绒的羽绒服呢会高一点儿。那咱们这款北面羽绒服呢，含绒量为80%及以上的高品质的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呢都在200克以上，这个蓬松度呢可以高达700。那羽绒的蓬松度越高呢，这个保暖性就会更强。而且呢，下面这个外层的这个面料呢，采用的也是独家的 DWR 的防水面料，抗污、防水、防风，那保持羽绒服的一个干爽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旦遇上了这个雪天啊，天气淋湿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呢，蓬松度更好的这个羽绒服保暖，如果说里边也湿了，就会受到影响。那这一款北面的羽绒服呢，采用的是双层内里的设计，不用担心钻毛情况。那各方面呢都很优秀的北面羽绒服呢，平时商场价格确实是非常贵的，日常市场售价都要2000多块钱。今天99爱商城的金秋特惠，简约短款到手只需要699元，参加领券满减到手只需要649元，奥莱直发品质是有保证的。抓紧时间回复666进入99爱商城，趁着尺码颜色还都齐全，抓紧时间下单就可以了。我来帮助一下，哦，不是，是郭女士啊，她是捡到了一个车牌，是在石家庄石金路太行北大街桥上是捡到了一个车牌，车牌号是 GA30WU3， 是一个蓝牌的。失主呢听到广播之后呢，可以联系96992，或者是拨打郭女士的电话1993311-2370，1993311-2370。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聚焦文化惠民，深耕京津冀文艺协同发展，盛世华诞锦绣燕赵2026年国庆文化艺术展圆满落幕。自10月8号起，石家庄龙泉古镇戏剧幻城营业时间调整，周一至周五下午1点至晚上9点半，周六周日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西门开放，北门暂时关闭。因承德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现已进入森林高火险期，为确保森林资源和游客人身安全，据森林防火条例相关规定，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将于2026年10月8号正式闭园。国庆假期，福建福清永红野生动物世界在东北虎区、狮子区、狼区同时开卖80元一只活鸡的投喂项目，活鸡拴上绳子被一次次拉进猛兽，又在猛兽扑到的瞬间抽回，老虎狮子反复跃起扑空，鸡悬在半空挣扎，围观游客阵阵惊呼，在观赏席上还站满了未成年人，游客直言太残忍，目前该动物园已全面下架涉事项目。据分析预测，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约3亿人次。没能吃到这份旅游红利的日本媒体有些闹心，今年日本几乎看不到中国游客。日媒注意到，今年中国游客热门海外旅游目的地按城市依次为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韩国首尔、澳大利亚悉尼、阿联酋迪拜、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等，前十城市中没有日本。
3: Everybody, hands up!
1: 生活的压力，
3: 说句再见。
1: 工作的重担，
3: 下周再续。
1: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Go!
3: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3: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3: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 992旅行小作文，
3: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各位啊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获得免费的电影票。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10月份主题是听歌忆长征，我们继续免费请大家看电影。各位现在就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了。李先生是我们的幸运的获奖者之一。李先生呢做的是电梯维保工作。那这个假期呢，为了保证大家使用便利，李先生呢没能出门游玩，也没能走进影院。他说呢，自己此前曾和孩子一起看过电影哪吒，感觉不错，那新电影呢也会继续关注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昨天中奖者李先生的一个采访了。
1: 您好，我们是恭喜您在我们假期昨天的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3张电影票。
2: 谢谢啊，我没看呢。
1: 怎么称呼贵姓啊，先生？
2: 姓李。
1: 假期一上班就开始忙碌了。
2: 哦，对对对，我们这个一般情况下不歇班，我们是那个电梯维保的，假期得保障业主的安全嘛。你
1: 是不是也没出去转转走走？
2: 没有，主要是那个怕高速上堵。

0: 主要人太多，主要是。
1: 那上一回出去旅游去哪儿了？
0: 我们就上平山那边，那个平山去了好几个地方呢。那个七百坡啊，还行吧。我们五一去的，那水不算太多，清澈，特别清澈。
1: 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的呀？
0: 我一直是咱那个经常听那个992那个，我是嘛有时间我就参与。
1: 这个假期比较忙，是不是也没来及走进电影院啊？
0: 没有。
1: 那您这次收获3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最近有什么热门电影您比较感兴趣呢？
0: 我现在还一直没关注，主要是，
1: 喜欢看那种比如说破案的，还是搞笑的？
0: 我喜欢看点搞笑的吧，平时比较忙也是，
1: 以前看过哪部喜剧电影觉得还不错呀？
0: 陪孩子有时候就看看哪吒什么的，那就看那时候看过几次，就是我关注他们那个电影。
1: 3张电影票可能安排您的看电影搭子是谁呀？
0: 我就和家人一块儿去呗，那就以孩子为主吧。
1: 希望您也帮我们把活动多多扩散，邀约其他朋友一块参与。您这手机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0: 没问题，朋友哥们儿都有。
1: 那辛苦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一块参与，也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0: 好的，谢谢啊。

再次恭喜李先生，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您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

我看到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呢，啊，真是很多朋友啊，都在说啊，国庆的假期安排，然后中秋高速免费嘛，哎，我是穿越了吗？哎，真的，在有的朋友是会选择错峰出行的。今天虽然说是啊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但是现在也有朋友正在出去游玩呢，或者说啊正在返程的路上呢，也确实是避开了大流量了。昨天在下午的时候啊，各个高速口那个流量都已经上升的不行不行的了啊！一打开导航啊，一路红。各位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都是怎么度过的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留言互动交流。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乐行天下。都说这个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这句话呢真的一点都不假。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很多朋友你会发现啊，已经把短途的骑行给安排上了。无论是骑行还是自驾啊，驰骋在路上，尽情的去拥抱太行、草原，还有滹沱河畔的无限风光。比如说呢，邢台的朋友啊，就经常会骑行去到哪儿呢？就是邢台的太行全程一号风景大道，或者叫它风景赛道吧，全程100多公里，一路呢也是串联了很多的一些美景啊，多种地貌也是尽收眼底。那据我了解呢，邢台的这条赛道呢当中有专门的柏油骑行的绿道，机动车是禁止去里边的，然后呢沿途呢也有一些补给的站点，那对于骑行的新手来说十分的友好。而且刚才说了，沿途的风光也不错，也有一些打卡点儿，你像是泉眼啦、古桥了、沙滩了、摩天轮了，还有特色的涂鸦墙。如果说、外地的朋友去那边骑行的话呢，提醒大家不要骑得太快，不然的话呢一不小心就错过了一些好风景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我们的朋友呢会选择去骑行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气温还不至于特别的冷啊，正是非常适宜的时候，穿一个冲锋衣就出去了。你在石家庄你可以选择石家庄的环城绿道啊，真的就像一条那个翡翠的一个项链一样，把这个太平河、滹沱河还有环城水系三大水系以及76座公园它是串联在一起了，整个的全长也是100多公里。而且现在像北线的滹沱河畔啊，秋意渐浓啊，很多的一些风光呢也是野趣十足。另外呢，西线的这边呢就是比较有这种田园风的这种感觉。东边和南边的线上呢，你像一些公园，比如说天山公园啊，像东边这边还有博水公园，你在骑行的时候呢也能感觉得到这里的一个园林的设计啊，非常是有新意的。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组数据，就是在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起的中国骑行地图的精品线路评选当中呢，咱们河北一共有14条路线是成功上榜了，那上榜数量是位居全国第一位。那咱们河北的骑行资源呢真的是非常的有实力的啊。那除了刚才提到的石家庄的环城绿道，邢台的太行全程一号的风景赛道，那还有像比如说保定易县的龙溪公路等等等等啊，都是不错的。包括邯郸的武安的旅游大道，都是非常适合骑行的。当然了，也有朋友会选择说啊，我不想骑行了，我想自驾，因为骑行有点太累了。那自驾的道路呢，真的也越来越多了。你像素有中国的66号公路的张家口的草原天路，刚才不是有朋友也说了吗，国庆假期也是去到那儿了，因为这也是很多朋友心中的一个自驾公路的一个首选了。你看它是横跨比如说固原了、崇礼了、张北、万全、还有上邑这5个县区，可以这么说吧，一步一景啊，满眼都是坝上独有的一个辽阔。你像石家庄周边的景行的太行天路，这个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它的风格主要是我觉得是串联起了很多座的一个传统村落，比如说吕家居小镇啦、余家石头村，还有大良江等等等等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你顺路的话呢，可以去这个陶瓷水镇，也可以打打卡。你一路行驶，有山，有这个森林，还有农田，这边就是可以感受到非常厚重的古村落的一个人文啊，韵味也是非常十足的。还有一条公路说到自驾就不得不提了，那就是国家一号风景大道，东起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西一直会延伸到丰宁的大滩镇。
沿途呢也有很多的一个景区景点，也是非常的给力的。整个国庆假期人也比较多，比如说京北的第一草原、中国马镇、玉道口等等等等啊，这一众八成的核心景区，就是在这儿你可以既欣赏苍茫辽阔的林海，也能够感受草原的肆意的一个洒脱。各位趁着这个天气还没有特别冷的时候，如果说周末时候有时间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自驾去一趟。车轮一转啊，风景无限，国庆假期是吧，已经是结束了。但是呢，很多朋友呢会选择骑上单车或者是自驾在周边转一转，去奔赴咱们河北这些宝藏公路，在路上邂逅更多的一些美景。也欢迎各位呢实时的来互动啊，分享你在骑行当中或者是自驾当中看到一些美景，吃到一些美食。假期的第一天啊，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2到6度，其他地区7到1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0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10号的夜间到11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方面啊，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3和8。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好，我们再来看看现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啊。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在西原高速北京方向246公里处，也就是距离机场站1公里左右的位置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了车辆缓慢通行大概200米左右。另外，保定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沧渝高速高阳大庄站保定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

0: 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二秦高速固原西站双向关闭，因为养护施工，崇善高速上义西站张北方向禁止车辆下道。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活动啊，就是带着您一起免费看电影。我们这个活动呢，从7月1号到现在3个多月的时间了，那进入到10月之后，活动又进行一个升级，就是免费观影的这个张数、票数是更多了。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回复电影这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到了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您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抽奖。我们每天会选取10位的幸运朋友，然后每人送上3张电影票。这电影票呢，这个是中联影院线这提供的，全省多达100家以上的电影院都可以兑换。哎，总有一个是离您近的。另外呢，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正确答案和这个中奖名单，大家可以每天晚上的时候刷一刷，关注一下。然后你看，曾几何时回复错了啊，不要回复电影票看电影，就电影两个字。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天气是真好啊。但是虽然说艳阳高照，但是进入秋季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啊，就是变得越来越干了，皮肤变干啊，我们的这个身体也变干，这时候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所以说喝水是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想关心一个人不知道说点啥的时候，尤其是对于女朋友来说，是吧，发一句啊，多喝热水。其实这个喝水啊，不光是给身体补充水分，它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减肥的朋友多喝水是很友好的。怎么说呢，就是喝水啊，它不能让你直接变瘦，但是你多喝水之后能够通过这个多重机制帮你去少吃多消耗，哎，也是达到体重管理的一个效果。很多人喝水喜欢喝像奶茶、汽水、果汁儿，是吧，喝点啤酒，这些饮料当中呢多半含有很多的糖，摄入过量的话对于体重控制这是非常不友好的。但是如果说你喝的只是白开水或者矿泉水之类的，水呢会占据你胃里的空间，哎，那么其他饮料就会相对的少摄入啊，毕竟大家的胃是有限的。你看，一项研究当中啊，女性参与者在参加为期24周的一个减肥计划期间，每天午餐之后呢，饮用大概250毫升的水，哎，和这个一起参加这一计划，但是午餐之后喝相同量的饮料的人相比，他们的体重，喝水人的体重减轻了13.6%左右。所以说多喝水是有好处的啊，就是第一，水是增加饱腹感，刚才说了，毕竟我们的胃空间体积就那么大，哎，让人有吃饱的感觉，大脑会放出一个饱的信号，就让你相对来说少吃一点。另外呢，水是代谢和燃脂的一个基础的载体。你看，想象一下，我们的身体啊，就像是一个繁忙的工厂一样啊，是吧？这个营养物质，你吃进来的东西是原料，然后这个脂肪呢，它是像库存的货，水它就是运送原料和这个送货的啊，就是相当于物流车。如果说没有足够的水，你整个的燃脂工程啊，它的效率都会有大打折扣。那每天喝多少水合适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啊，也听过说每天8杯水，这是一个比较简化的、简单的民间的说法。我们的这个膳食指南啊，国家出的这个膳食指南建议，就是成年人每天饮水量在1500到1700毫升。就是1500毫升是多少呢？大家一定去这个超市里买过那种大瓶的那个桶装水，哎，
一般的大瓶的桶装水都是1.5升的容量啊，这就是我们每天需要喝的水。一般我们普通的杯子啊是200到300毫升左右，也就是大概每天6到8杯。杯子容量不一样，这方式算的这个升数啊也不一样。另外，这个每天喝水量并不是固定的啊。你比如说，刚刚过去的特别热的夏天，或者说你这个去夏天夜跑跑步运动完之后，那你肯定要适当的增加饮水量。比如说你这个工作特别累啊，这个尤其是一些体力工作出汗很多啊，那这个时候就要多喝一点水。还有这个喝水啊，也是讲究科学的喝法的。就是错误的喝法是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好的。你比如什么样的是错误的呢？猛灌水啊，一次性咕咚咕咚咕咚，这1.5毫升的水一口气干了，这是不好的。还有就是喝特别凉特别冰的水，就尤其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和我们的胃啊，我们的消化和肠道来说，从小就是家长也多喝热水多喝茶是吧，我们中国人喝冰水呢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说你从小就养成了喝冰水的习惯啊，那没关系。但如果说你从小喝的都是温开水热水，然后你比如说你猛的就是特别喝的特别多的冰水凉水，哎，容易导致腹泻腹痛。还有啊，就是千万别等到渴了才喝水。当我们感觉到渴的时候呢，其实身体已经是处于轻度缺水的状态了。如果说你特别渴，假如你在沙漠里走了3天滴水未进，那你就是极度缺水的状态了，就是千万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喝。还有啊，喝水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你喝对了时间可能是事半功倍。哪些时间比较喝水比较友好呢？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喝一杯温水。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早上起来啊，这个身体的体液会随着睡眠会流失一些，这个时候呢是补充水分，同时喝一杯温开水呢唤醒你的肠道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上午10点或下午3点左右，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这两个时段啊，一定要进行及时的补水，可以很好的维持你身体的水分的平衡。还有一个就是睡前1小时可以喝小半杯的温水，为夜间补充水分啊，但是不宜喝太多，你要喝太多的话影响你的睡眠，会起夜上厕所是吧。所以说喝水啊是我们身体当中人生当中生活当中必须的，但是这个喝水也讲究一些方式方法，喝对了之后事半功倍，但如果喝错了的话，可能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0: 眼睛好累呀、啊。
1: 哎，眼睛好累呀、啊。
2: 哎，眼睛好累呀、啊。
3: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

0: 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体育新鲜事儿。先来说说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咱们河北的乒乓之光孙颖莎。孙颖莎输球了，北京时间的10月7号，就是昨天晚上，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在北京首钢园迎来了一场焦点之战。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迎战泰国选手帕拉南。在先拿下首局的情况下呢，孙颖莎连丢三局，最终1-3负于了对手，无缘女单的16强。他本场比赛的对手啊，帕拉南呢，世界排名仅101位，两个人的世界排名差距差了100位，这也是孙颖莎和他4次交手以来的第一次失利。那为什么孙颖莎会输这场球呢？孙颖莎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了，本场呢，首先是对手发挥得很出色，赛前准备一看就是很充足。他同时还说了，说亚运会之后呢，这个高强度的赛程对他消耗的还是比较大的。这场比赛之前呢，一度是发烧，即便烧退了，但是身体也受影响，影响了场上的发挥。这个事儿大家应该也都能理解啊，每个人都感冒发烧过，你感冒发烧之后，你的身体状态肯定不是特别的好的。然后孙颖莎也说了，接下来会抓紧时间调养身体，然后休整备战后续的赛事。确实这个怎么说呢，亚运会啊，对乒乓球运动员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你想想孙颖莎亚运会结束之后马不停蹄就到北京参赛，第一个是这个亚运会的赛程密度很高，然后比赛强度呢也很强，对于他整体来说的消耗确实非常大。首先是这个身体没有恢复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再加上感冒发烧。然后孙颖莎在赛后也说了，说大家也不要过度的猜测啊，她的身体情况呢现在还是可控的范围之内，会积极的配合治疗，希望大家不必过于担心。确实啊，有的时候挺让人心疼的，这个莎莎不容易，这赛程如此密集，全年365天，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处于一个备战状态和参赛的状态，所以对于很多的乒乓球运动员来说真的实在是太累了啊，是该好好的歇一歇，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了。好了，说完了孙颖莎，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位啊，大家比较关心的运动员，同样是女子运动员，就是郑钦文的情况。昨天晚上郑钦文有比赛啊，就是 WTA 1000中网结束了这个第8个比赛日，昨天的时候，然后在女单的8强在昨晚也是全部产生了。那昨天晚上最受关注的肯定就是郑钦文的比赛。那中国金花郑钦文是苦战3盘淘汰了亚美尼亚的一匹黑马查拉耶娃，也是时隔2年重返了中网8强。

郑钦文对阵这个查拉耶娃的比赛啊，打得还是比较焦灼的。第一盘比赛，哎，让大家看的，哎，比较放心。郑钦文6-1拿下了第一盘。我想的是会不会兵不血刃啊，直接一口作气拿下第二盘，赢下比赛。但是确实，这个黑马的成色还是非常黑的啊。这个查拉耶娃今年的中网也可以说是一战成名，怎么说呢？就是第二轮的时候，他是爆冷啊，这个掀翻了。

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第三轮呢又击败了这个卡卡尔，然后才是拿到了这个得到了和郑钦文会面的机会。所以说在中网查拉耶娃的这个比赛状态还是非常出色的。那赢下了这一场比赛之后呢，郑钦文将会迎来这个八强的第一个对手，就是世界排名第七的斯维托利娜。这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位选手。那昨天的最后一个八强名额呢，就是在斯维托利娜和这个21号种子李吉尼之间产生的。就是一上来斯维托利娜呢，就是连保带破建立了2-0的领先。第一盘呢也是相对比较轻松，6-2拔得曹筹。第二盘呢，6号种子加强开局的时候攻势依然很强，一上来就4-0领先。虽然说这个李吉尼顽强的破一局啊，就是把比分追到了3-6，但是依然是大比分0-2惨遭淘汰。所以说这个斯维托利娜的状态也非常不错啊。那半决赛的时候，不是半决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郑钦文将会和他上演强强对话。郑钦文之前和斯维托利娜呢，在正式比赛呢是从来没有相遇过。不过两个人在去年澳网打过一场表演赛，当时郑钦文是以2-6轻松胜出。但是表演赛啊，这个很多运动员是不乏全力的，或者是根本就不用劲儿的，所以说那场比赛也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我们也是希望郑钦文啊能够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啊战胜对手。同时说到郑钦文了，跟他道一声生日快乐吧。今天是郑钦文的生日啊，其实昨天晚上赢下那场比赛之后呢，在他23岁的最后一天以一场胜利结束，我觉得这也是他送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那说到郑钦文之后呢，这个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现在网球进入到了中国赛季了嘛。北京时间的昨天WTA 官方宣布，中国选手郑钦文将会替补进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的女单正赛。这也是他继2024年闯入决赛之后再次出战家乡赛事。你看之前呢，这个大家都猜测这郑钦文会不会打无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世界排名的事儿啊，要从资格赛开始打起，这对体力是一个很大的消耗。那之前截止到无网报名的时候，郑钦文的世界排名121位啊，没有能够直通正赛啊，只能是在排在替补的第7位。但是好在啊，这个有7位选手不参加无网的比赛了，所以说郑钦文一路替补一路入围，获得了无网正赛直接的正赛资格。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先把中网好好的打好，争取呢能有一个好的成绩杀进4强，也是希望郑钦文好运。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3到29度；承德晴，8到27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晴，8到24度；秦皇岛晴，12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11到26度；廊坊晴，13到27度；保定晴，10到28度；沧州晴，14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晴，15到30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13到29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14到29度，南风3到5级；北京晴，12到25度；天津晴，16到28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5到25度；郑州多云转晴，14到27度；济南晴，15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26， PM10 的指数为70，空气质量属于良。今天已经是寒露节气了啊，这一天比一天凉了。现在早晚上班，是不是大家又能感觉到这个天儿是挺凉的？而且商场里面啊，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看啊，已经是陆陆续续的这个秋装、冬装都已经上来了。所以我们的爱商城呢，也是赶紧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过冬的衣服啊。大家也是一直去年卖得很好的、念念不忘的这个北面1996经典系列的短款鹅绒羽绒服。首先，这款鹅绒羽绒服在去年的时候销量是非常火爆的啊，很多这个朋友呢也都是下单购买了，还一直留言说，哎，还有没有了。跟大家说，今年的品呢依然是奥莱之发，男女同款，14个颜色。哎，趁着现在是尺码最全的时候啊，从 XS 码到 XXL 码，就是基本上所有的体型都能穿。我们的爱商城的福利价啊，短款只需要699块钱，而且可以参加这个领券的满减，到手呢只需要649。那现在您回复666。

0: 就进入到992爱商城就可以看到了。北面这款羽绒服之所以这么受欢迎，人人都喜欢，主要是离不开它的实力和技术，还有就是它这个充绒量啊。羽绒服里边的这个充的绒常见的是两种，鹅绒或者是鸭绒。鹅绒呢，它的绒朵更大，更舒适，更保暖，所以说它的价格呢也会比鸭绒的羽绒服会高一点。那咱们这款北面羽绒服含绒量为80%及以上的高品质鹅绒，充绒量呢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高达700，所以说这款羽绒服的保暖性啊真的是没得挑的。还有一个什么技术呢，就是他们家采用了一个独特的 DWR 防水面料。哎，这款面料呢抗污防水防风，哎，保持羽绒服的干爽是很关键的，尤其是碰到冬天下雨下雪淋湿了是吧，这个如果湿了的话，钻到里面蓬松度就不会好，会受影响。而且这款北面羽绒服采用的是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任何的钻毛的情况，所以说这么优秀的一款羽绒服啊，只需要699，然后领券满减之后649的价格，而且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是有保障的，真的非常合适。如果说各位想要或者是想要了解的话啊，您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还有一个就是寒露节气之后呢，现在天儿呢变冷了，空气也是越来越干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啊，就是洗完脸脸上感觉紧绷绷的，而且这个季节呢皮肤也容易出现敏感泛红，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就说明你的皮肤需要深层的滋养和修护。所以今天也给大家推荐可以说是护肤界的高端代表海蓝之谜精粹水，它被誉为叫护肤界的奇迹，因为这瓶水里面啊含的是这个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它呢是源自深海巨藻发酵的，能够帮助提升我们的皮肤的含氧量，来促进这个皮肤的焕发活力，哎，对于像是换季的时候敏感泛红刺痛都有很好的一个舒缓的作用。而且它的质地呢是介于那种精华和爽肤水之间，就是比普通的爽肤水要略微粘稠一点，上脸之后呢也能像爽肤水一样秒吸收，而且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长期坚持使用，它能有效的改善像是熬夜暗沉还有淡化细纹。那价格是多少呢？专柜的话一瓶150毫升的这个精粹水要1000多块钱，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给大家带来一个绝对无法拒绝的价格，150毫升，同样的大容量，但是啊，它是临期补贴价，只需要199块钱，它的有效期到2027年1月。如果你每天用的话，绝对能用得完啊！而且是这个我们电台职工，源头的批量采购，然后是香港直邮的。同样，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量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 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九九二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6: 网球比赛为啥选手要频繁换球？是球有保质期吗？
7: 家人们，我又来了，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讲讲网球比赛频繁换球的秘密。为啥网球选手打一会儿就要换球？难道球也有保质期？还真有这么回事。网球在比赛过程中会因为不断的击打和摩擦，导致球的表面磨损，弹性降低，磨损后的网球飞行轨迹会不稳定，影响选手的判断和击球效果。而且网球在场上还会沾上灰尘和汗水，进一步影响球的质量。所以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和准确性，选手会要求换球。新的网球弹性好，飞行稳定，能让比赛更加精彩。下次看网球比赛，要是看到选手换球，可别觉得他们是在浪费，人家这是在追求高质量比赛呢。
8: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1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这个微信平台上你的微笑说，千万不要说国足，我说国足的话我就血压高。确实国足这最近这两三场比赛啊，是让人看的是就不能说惊叹了，已经是惊愕，怎么能够踢成这样呢？行啊，不说国足，不说国足，让大家这个上班的一天有个好心情，是吧？另外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我们既想美好光影铸魂这个电影活动呢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到十月份又进行升级了，就是大家可以拿到更多一张的电影票，只要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然后每天晚上我们会抽取十位朋友，每人送上三张电影票。那昨天的时候呢，这个李先生啊，就是我们十位幸运的获奖者之一，记者也是第一时间采访到了李先生，我们来听听李先生说了什么。
1: 您好，我们是恭喜您在我们假期昨天的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三张电影票。
2: 谢谢啊，我没看呢。
1: 怎么称呼贵姓啊，先生？
2: 姓李。
1: 假期一上班就开始忙碌了。
2: 哦，对对对，我们这个一般情况下不歇班，我们是那个电梯维保的，假期得保障业主的安全嘛，得。
1: 是不是也没出去转转走走？
2: 没有，主要是那个。怕高速上堵车，人太多，主要是。
1: 那上一回出去旅游去哪儿了？
2: 我们就上平山那边，那个平山去了好几个地方的，那个西柏坡、啊、还行吧。我们五一去的，那水不算太多，清澈清澈，特别清澈。
1: 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的呀？
2: 我一直是咱那个经常听那个992那个，我是嘛有时间我就参与。
1: 这个假期比较忙，是不是也没来及走进电影院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您这次收获三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最近有什么热门电影您比较感兴趣呢？
2: 我现在还一直没关注，主要是
1: 喜欢看这种比如说破案的还是搞笑的？
2: 我喜欢看点搞笑的吧，平时比较忙也是。
1: 以前看过哪部喜剧电影觉得还不错呀？

0: 孩子有时候就看看哪吒什么的，那就看那时候看过几次，就是我关注关注吧，关注关注他们的那个电影。
1: 三张电影票可能安排您的看电影搭子是谁呀？
0: 我就和家人一块儿去呗，那就以孩子为主吧。
1: 希望您也帮我们把活动多多扩散，邀约其他朋友一块儿参与。您这手机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0: 没问题，没问题，朋友哥们儿都有。
1: 来，辛苦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一块儿参与，也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嗯，我们也要再次恭喜李先生。那如果说各位您也想像李先生一样幸运获得我们的免费观影名额的话啊，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再跟大家继续聊聊体育。先来说说乒乓球啊，现在 WTT 中国大满贯正在进行当中嘛。那在今天结束的比赛男单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周启豪3-0横扫了三号种子日本队的张本智和，也是成功晋级到了八强。那也是为九月份在澳门冠军赛输给他，我觉得是完成了一场复仇。第一局呢，周启豪11-9逆转取胜，随后他11-8再下一城。第三局，周启豪在落后的情况下呢，以11-9逆转大比分3-0淘汰了张本智和。现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啊正在进行当中啊，如果各位乒乓球迷们啊感兴趣的话啊，可以随时关注着。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可能也是我们节目当中最后一次说亚运会方面的消息了。民国亚运会在11假期期间已经结束了啊，我们中国队呢收获了169枚金牌，以金牌榜奖牌榜的第一位啊，成功完成了本届亚运会的任务，也是创造了咱们参加境外的亚运会的最佳战绩。那今天为什么还要说说亚运会呢？这可能很多朋友就比较好奇，哎，这经常听说亚运会办得还挺大，但是怎么没听说过什么欧运会、非运会啥的呢？不应该每大洲都有自己的运动会吗？哎，还真不一定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来闲聊闲聊啊。其他呢有的也有这个洲际运动会，但是名气啊都不如亚运会。亚运会的名气在所有的各大洲当中是排名第一的。我们先来说说欧运会。欧洲不是说没有运动会，但是非常非常的晚。就是第一届欧运会什么时候才举办的呢？2015年才举办，到现在只不过是办了2届而已。那为什么欧洲这么晚才办这个欧运会呢？其实反而不是说他们体育比较落后，相反，他们是比较强啊，比较先进，或者说职业体育走得比较好。这个欧洲呢，大多数都是那种体育强国，而且全民啊都是比较注重体育的。他们也更关注的就是比如说奥运会啊、欧洲杯，或者是各类单项的一些世锦赛。而且欧洲本身啊，这个国家面积、国土面积呢都是比较小，而且比较密集，各类单项的赛事啊常年都不断，所以说欧运会在很难啊，在很多的一些大赛当中抢上风头。你像这个足球欧洲杯是吧？如果说欧洲杯跟欧运会当中的足球比赛相比的话，肯定是欧洲杯更重要啊。所以说这个欧洲的这个洲际运动会啊起步的是比较晚的，但是他们职业体育还是相对很成熟的。我们再来看看非洲啊，非运会。非运会的起步呢还算是比较早，1965年就办了第一届了。但是非运会呢是非洲规模最大的一个综合性运动会，但是受限于比如说经济条件啊、场馆呐、转播资源啊，这都是有限的。而且很多非洲的顶尖运动员他们常年都在欧美进行训练和比赛，所以说这个洲际大赛曝光度很低。然 后呢，这个办赛的规模水平也不如亚运会，所以说溅不起太大的水花。那为什么亚运会这个热度这么高呢？第一，就是首先我们亚洲人口基数特别大，参赛的国家也多。哎，我们这个周边的邻居啊，你想想这多少人是吧？国家也多啊，所以说这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为什么我们就是国人比较看重这个亚运会呢？因为亚运会啊，和我们备战奥运会，它很多时候是深度绑定的。我们一定听过体育圈的一句话，就是亚运会是中考啊，这个奥运会呢是期末考试。所以说在亚运会当中，国内很多的顶尖运动员都会登场，而且媒体也会转播报道啊，大家的关注度自然也就比较高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从文化上来说，就是亚洲的很多选手，别的国家的选手其实我们也很熟悉啊，就是像比赛的胜负啊，或者是引发的一些故事性啊，都容易引发更多人的讨论，所以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怎么说呢，其实洲际运动会本质上啊都是一样的啊，都是给同一个洲的同一大洲的运动员搭建一些体育交流啊的一些平台。只不过呢，因为有地区差异啊，有的是万众瞩目，有的就是比较安静，溅不起太多的水花。

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有朋友问了说，哎，邢台今天限号限几啊？跟您说一下啊，邢台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是3和8，除了邢台之外，其他的河北的城市都是不限号的。

0: 造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来看看微信平台大家的留言互动啊，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看电影是直接免费发吗？跟您说一下啊，这个不是的，得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当然这个题目什么都是很简单的啊，在哪儿答呢？您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如果您手机里还没有下载即时的话啊，先下载即时，即呢是河北的简称，然后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然后在即时新闻当中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贴当中，您就会看到规则，非常简单。然后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的序号写在评论区里面，就直接写阿拉伯数字就行了。然后每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抽奖啊，在所有的这个答对的朋友当中，抽取10位朋友，每人送上3张电影票。非常简单，也欢迎大家这个随时的参与其中。好，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2026年10月1日至7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记者从国内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本周六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较上调之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结合省会市庄路红军街至太华阶段竣工通车，从即日起，省会公交5路、20路、75路、119路恢复市庄路运行，恢复客运北站站位。
2: 随着深秋渐入，夜间气温逐渐降低，山路湿滑，从今天开始省会柳仙谷夜爬活动关闭，预计明年市一市节恢复开放。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2.21%。
2: 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2: 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21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31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是2到6度，其他地区呢是7到15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2: 明天夜间到10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
1: 10号的夜间到11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2: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10月8号，周四，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3和8。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特报团。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8: 产品质量法、
7: 汽车三包法、
8: 食品安
9: 全法。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谢亮。
1: 大家好，我是王哲。
0: 节后愉快啊，因为好多人
1: 节后余生
0: 公众号上啊，还有包括我们的直播帖上都在留言呢啊，说终于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啊，说王哲我想死你了
1: 啊，我也想死大家了，就是咱们可以换一个地方思念，但是不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看到我们，确实是因为我们上班了。
0: 对啊，其实跟很多听众都已经处成朋友了，有很多听众人家特别好，一直惦记着我们的声音啊，可能因为国庆调休嘛，好多人啊可能国庆期间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现在啊恢复正常了，下午的4:00到5:00啊工作日打开收音机就可以锁定992特报团，我们节目呢也恢复常态了
1: 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直播平台，在即时上你一定要关注这个即时新闻的 APP， 然后点开它上面的直播两个字，你就会看到我们节目在下午16:00到17:00都是我们的直播时段，工作日的时候大家如约相见。
0: 现在有没有堵车的地方啊，有没有还正在返程的朋友，因为有人啊提到了一个路况信息，对方正在输入，说我打卡一下992啊。他说此刻天津地铁1号线海光寺到鞍山道区间的乘客，他说比较多，请大家合理规划出行。他说我正在天津地铁打卡收听992呢。
1: 这个时候为什么地铁上人多呀？他也不是晚高峰，他又不是节假日。天津这个地方有点说法，可能他常年都是游客不断吧？
0: 是错峰出行吗？因为今年11出行的人数其实是特别多的啊，我感觉比往年的11都要多。
1: 每一年不多，是因为
0: 今年是最多。因为
1: 我
0: 们快报里面第一条不是提到了吗？创历史同期新高。
1: 21.42亿人次，你就是属于那个跨区域流动的人。
0: 对，我是那个21.42亿人次里面的之一。
1: 我是难得今年11没有出门，你知道
0: 哪也没有去。
1: 对，你知道我有两个出门的好搭子，一个叫七姐，一个叫林姐。今天这两个大姐，然后说不要出门了。
0: 人太多了，
1: 觉得太折腾了。
0: 我觉得你的这个选择特别明智，就是今年11假期人真的是爆多。而且酒店的这个价格涨得也是特别离谱。我今天刷到了一个帖子，就是他看了一下全国各地的热门旅游目的地的酒店价格上涨的倍数，然后有最多的有上涨几十倍的。
1: 你告诉我是哪里？
0: 我没有记住，没有记住那个城市，但是我记住它应该是平时的房间，比如说60块钱一晚的，它假期涨到了几千。就涨了几十倍。
1: 那夸张了，60块钱能住个什么？就住个铺吧，应该是。
0: 但是我亲身体验的，就是平时就是100出头的快捷酒店，假期呢在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涨到了700-800一晚，
1: 这个
0: 而且还很难定
1: 啊，这个很正常，
0: 涨了10倍，
1: 很正常。我本来是想就是出个远门，去的机票其实特别便宜，400-500，你知道飞新疆，回来你知道多少钱吗？我当时差点儿就是考虑欠妥就定了，结果我考虑周
0: 一，回来
1: 1万，回来3000多吧，3-4千块钱。
0: 对，因为都在返程嘛，都抢了一个返程的票。
1: 然后我呢就给自己安排一个就中年人的旅游，就最适合的就是我这两天找了一家石家庄当地的酒店。
0: 太好了，特别明智，因为你去外面也是住酒店。
1: 然后在酒店里头躺着，看着那个博物馆里头那个蛇形排队的人，你知道吗？就特别特别多人，
0: 又休闲又安逸，而且还省钱。
1: 然后还看别人在那挤，就觉得自己特别赚。
0: 对，还不折腾。今年我看到有人说伊春这边，因为它属于小兴安岭的腹地嘛，说这个酒店价格涨得特别多。
1: 不是，这地方现在也已经特别火了，是吗？去年前年的时候，据说还挺小众。
0: 11的时候，今年伊春人特别多。虽然我没有到伊春啊，但是我看到了很多帖子，有一个人他是伊春本地人，他跟你的心态一样，因为伊春的房间基本上也都是上千，就是那种普通民宿普通的民宿，我们不说这种好的酒店，
1: 就
0: 是普通民宿，
1: 可能就卖个150块钱，
0: 就100-200
1: 的
0: 这个普通民宿，大家都能住的这种民宿，它价日期间基本上就是1-2千起。然后那个市民呢就说我是伊春人，他说我在家待了7-8天的时间，他说我立省10000块钱啊，等于今年国庆怒赚10000。
1: 要这么说，对，我也是赚今年赚钱了，
0: 没花就叫赚了。
1: 而且你今就是我因为之前实际的时候我也不出门，就在家躺着，然后今天我换了个地方躺着，就你毕竟还是要出来点一点外卖吃一吃饭的，在路上看到好多外地，他都不是外地，是外省的车，我当时觉得哇，我石家庄我国际装也是越来越好了，就已经成旅游城市了。
0: 我是开着街牌照的车，然后去到了吉林我到了吉林的很多地方，然后有很多人就是指着我那个车说，哎，这是从石家庄开过来的啊，就是开大老远的1000多公里。
1: 他们也觉得你挺远的。是
0: 因为我开到了最远的地方是珲春， 啊，距离石家庄大概是1800多公里、
1: 哦、啊，哎，
0: 1900公里。
1: 我在石家庄街头看到好多东北的车，嗯、好多东北的车
0: 来石家庄过十一。
1: 对，然后山西的车、河南的车特别多。
0: 哦，哦
1: 我甚至都能想象出来他们去哪儿，
0: 嗯、
1: 什么博物馆呢？你知道今年的那个长信宫灯、
0: 嗯，
1: 据说人们根本看不着，
0: 省博物院
1: 就挤不到跟前，拍不了照。而且今年十一留在省博的是那个原版的，不是那个复刻的。
0: 哦，
1: 啊，所以。这些远道而来的人可能就专门冲着他打卡、
0: 嗯、
1: 以及正定啊，这是一个必须外地人打卡的点，
0: 非常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1: 对，然后你就觉得哎，然后我在酒店吃早饭，你知道吗，我所住的那个就是石家庄当地的这个酒店、
0: 啊、
1: 早饭是有板面的
0: 啊，板面、啊、
1: 对，他之前前两年我住酒店他早餐是没有板面的、
0: 嗯、
1: 就这两年专门有板面。
0: 嗯
1: 啊，
0: 就是酒店现在也在卷起来，
1: 对，
0: 就是把他们的当地的特色的美食然后加到自己的这个菜谱里面。
1: 对，
0: 嗯，还有人说他说是不是希尔顿、哦、他说能看到博物院你一说这定位马上猜到你住什么酒店、啊、
1: 对，大家都是石家庄人是吗、
0: 哦、
1: 基本上也都对这个情况挺了解，
0: 比较了解一些、嗯、
1: 哦。
0: 那石家庄的酒店好定吗？相对来说还可以。
1: 我住的是后两天、
0: 哦、
1: 后两天就好定、
0: 哎、我发现啊，就是酒店价格就是前两天是最贵的、
1: 哦、
0: 就是一号二号那两天无论哪个城市就是都是最贵的、
1: 哦、
0: 然后到、
1: 哦
0: 六号七
1: 号的时候
0: 就断崖式的下降，
1: 而且
0: 便宜到很多，
1: 对对，下降到就平常相差不多的这个价位当中来了，
0: 就是大家基本上都已经开始踏上返程之路了，
1: 嗯
0: 啊，都开始回来上班了，所以这价格也就回落了，
1: 对，
0: 嗯，大家假期啊去哪玩了啊，或者是在石家庄啊，像王哲一样啊，转了转周边也可以，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1: 嗯，
0: 啊，有人说他说天津的晚高峰是下午的四点开始，
1: 啊，
0: 所以说和其他城市有点区别。
1: 他们下班早吗？为什么？
0: 天津的晚高峰的限行时段好像是从四点到七点，就是晚上是三个小时。
1: 它 不能因为限行所以说是晚高峰，它应该是人多所以说是晚高峰吧。
0: 嗯，那就是放学的时间比较早一些。
1: 嗯
0: 嗯，还有人说他说新亮，他说高速有充电焦虑吗？
1: 啊，
0: 是用油多还是用电多
1: 呢？这个问题我想问你来了，因为新闻上讲说大家充电就排队要一个小时啊、
0: 嗯、
1: 什么半个小时的。
0: 我没有在高速服务区充电。
1: 哎、要取号。
0: 我看到那个新闻了。
1: 啊、
0: 嗯，
1: 你没有充是吗？
0: 我没有，
1: 全程用油是吗？
0: 因为我是增程车嘛、
1: 啊、
0: 我那个车是油电混动的增程的、
1: 啊、
0: 可以加油也可以充电、
1: 啊。
0: 我是一般到了目的地以后。比如说这个酒店它如果附近有充电桩、
1: 嗯、
0: 那我会在这儿补能、
1: 嗯、
0: 或者我比如说提前订了酒店，我确定这个酒店有充电桩的话、
1: 嗯、
0: 我离这个酒店大概100公里的时候开始切成纯电模式、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能稍微省点油，但是在高速上我不会特意的去到服务区充电补电，因为排队的人确实比较多、
1: 哦、
0: 服务区不光充电的人多，加油的排队的也很多、
1: 哦、
0: 所以我不在服务区充电和加油，我一般都是到了目的地以后然后到酒店附近的加油站充电站去加油去充电，这样的话基本上没有排队的，
1: 嗯，
0: 基本上没有遇到排队的情况。
1: 哎，我刚才说石家庄你看还有一个网红地点，据说好多山西人专门驱车来

0: 红起来的，
1: 对，他特别火，那然后就是史力荒，就用石家庄
0: 史力荒，
1: 对对对，就是特别累的意思。然后外地人说，哎，为什么叫这个名儿？然后就得是梗，你知道吗？就特别有意思，而且那个熊戏特别多，他能站立直立行走，然后会跟人挥手打招呼，就宛如就是人披了一张熊皮一样。
0: 哦，那我节后一定要去。转一转看一看这个熊，
1: 对，不知道他那会儿会不会就是也给自己加戏，据说这个假期的时候他的戏特别多。
0: 说到石家庄动物园，我应该是今天看到了一个跟动物园相关的新闻，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记者呢从石家庄动物园得知啊，因为场馆内部的维修，所以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月12号，明心院场馆呢是临时闭馆的。
1: 明心院是个什么？
0: 明琴院，明琴院，明琴院场馆。
1: 禽类，禽类的是吗？
0: 对，就是石家庄动物园的这个明琴院场馆，它是临时闭馆的，一直是到11月12号，大概闭馆一个月的时间。
1: 哦，就是动物园可以去，就是这个禽类的馆可能就不能转了。然后还有一些地方它都已经开始封闭了，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柳仙谷晚上不能夜爬了。我虽然没有去新疆，但是你知道那个独库公路它已经关门了，
0: 10月8号的时候就关了，
1: 它封了。10月8号，我想你要是想错峰出行就不行，只能到来年再相见了。
0: 对，它一般是到第二年的五一才开，五一或者端午期间，大概那
1: 个
0: 时间，
1: 几个月
0: 就开四五个月的时间，
1: 连半年都不到，
0: 没错。
1: 然后我还有朋友就是在西南部的地区，他拍的都是雪景、雪山，已经开始下上雪了。
0: 人家那边可能已经进入到深秋了。
1: 是的，
0: 咱这边感觉还没有从这夏天走出来一样。今天这温度可能最高温度就快30度了。
1: 有人让你支个招说心亮啊，我父母刷手机短剧时间特别长，我特别无语。
0: 那父母不能刷手机短剧吗？
1: 不是。
0: 都已经那么大岁数了，
1: 不是你这话说的，他对眼睛不好啊，对身体也不好啊，对吧？他还侵蚀你的思想啊，你说他有什么好处啊？
0: 那就跟你小的时候玩游戏或者是
1: 我不玩
0: 看手机一样，
1: 我不看。他就是想规劝一下父母吧，有什么办法？
0: 那我觉得找点别的事儿干给父母。
1: 他们就是能干什么呀？又不用上班，就是你说你想过吗？就是如果你退休之后你干嘛呀？
0: 我可能有一部分时间也得刷短剧。大家大部分时间可能也得用到手机上。现在人离开手机确实他也很难生存。
1: 而且我前两天跟我弟聊天，因为我在整理我所有那些书柜书架，然后我就整理出很多书，说哎我看过还不错，你拿去看吧。然后他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根本就看不下去书。他说我刷短剧刷的，我看书这一页没看完，我就想放下书然后拿起手机来。
0: 确实，因为短视频的这个冲击力太强了。
1: 对，都这样。
0: 他给你的是短时间的强刺激。他不像是书啊这种纸质的，你是必须得慢慢的去花时间去细品细读的。
1: 你看他就是很苦恼，你要是说像中年人对吧，你可能还得上班，你可能还得管孩子，然后你还有好多好多的工作需要做。但是父母不一样。对吧，他们不用上班了，然后也退休了大把的时间，你说他能怎么转移注意力？
0: 给他包片地去下田，
1: 种地
0: 啊，
1: 那也是个好主意。
0: 嗯，
1: 但是可能就是父母一辈子都在种地，然后到岁数大了就想不想再这么辛苦了。
0: 要不你就生个孩子给父母带。对吧，把父母的时间占用起来，让父母少刷刷手机短剧。
1: 那他宁可让父母刷短剧，就是别催我了。
0: 我觉得要么就是你孩子比较大了，是吧？父母可能也不用帮你看孩子了。
1: 对，
0: 父母也完全退休了，就是有自己的时间了，可能刷刷短剧。确实，现在老年人，你要不就去跳跳广场舞，或者我这次去东北，我在路上的时候，因为开车嘛，我就听了听他们当地的广播啊，听了听当地的电台。他们介绍就说在比如说长春吧，因为长春我待了一天的时间，说长春呢有两个舞厅，这两个舞厅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服务的，或者说中老年人服务的，就是那类似于歌里面的漠河舞厅的这种场景。
1: 它
0: 是每天下午开，人家晚上不开，就是下午到傍晚的这段时间，
1: 就专门供
0: 专门中老年人，不是广场舞，中老年人
1: disco，
0: 对，也不是 disco， 就是那种交谊舞。
1: 就
0: 80、90年代电影里面演的
1: 那
0: 种，
1: 流行的那些舞种们，
0: 探戈或者交谊舞啊之类的。
1: 好雷霆的感觉啊，
0: 就是去那儿跳舞，大概5块钱还是10块钱，我没有去，大概5块钱10块钱，然后买一张这个票，进去以后就是可以在里面跳舞。 嗯，老头老太太们，然后去那找个舞伴。
1: 这也不是个好主意
0: 啊。
1: 有人他的对吧，他就不喜欢爸爸妈妈去跳舞。
0: 嗯，有道理。
1: 小胖子说，王哲等2032。

0: 2022年的时候去独库公路，新独库公路开通，不会受到天气雨雪的影响，可以一年四季的通行。现在已经在施工了，你这信儿准吗？
1: 靠谱吗？还有人说，他说可以让父母去伺候90岁的爷爷奶奶。他说既增加了收入，又增加了退休生活的乐趣。
0: 哎，你知道我今天看个什么样的新闻吗？
1: 嗯，
0: 就现在这种护工，你知道一天多少钱吗？
1: 估计得几百块钱吧，两三百。
0: 1000块钱，
1: 那么贵啊？
0: 好护工
1: 就是专门给老年人看护的。
0: 对，有就是甭管给谁吧，就有口皆碑的护工，1000块钱一天。
1: 嗯，那确实是收入挺高的。
0: 让老人培养培养，老人送去再就业，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对吧？他既不用刷手机害眼睛害身体健康，然后又可以增加家庭收入，1000块钱没准比我们挣都多呢。
1: 但是你得父母人家愿意干才行，人家可能忙了一辈子，现在退休了就想，
0: 但是你想
1: 享受享受这个休闲生活，
0: 一天1000块钱
1: 啊，
0: 这不就是最大的享受了吗？
1: 那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啊，有的父母人家不刷短剧，他呢骑自行车去环游世界或者环游中国，你作为子女你愿意吗？能同意吗？
0: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担心，除了这个倒别的倒也没有。
1: 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也开始玩户外了，因为他们时间比较充裕嘛。因为你要是进行户外活动的话，最重要的就是时间。
0: 旅行啊！
1: 哎，现在很多中老年人也开始进行户外游玩了。
0: 你看，就有人说嘛，现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了，可以让父母这个确实是不是谁都有。哎呀，我们就是没有那么高龄的老人的话，可真的可以去想想做护工这条路啊。
1: 但是我觉得这又给父母增加了工作压力了，那人家得愿意。
0: 挣钱就不一样了，你看他说的是九十岁的那些老爷爷老奶奶们，让60、70岁的老人去养老院伺候这些人，那又能赚钱。哎，一个道理啊。
1: 还有人说，他说王哲新亮，他说下午好，又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好开心啊。他说国庆假期呢，我就是在家歇着啊，听听音乐，遛狗，做美食，收拾收拾屋子，弄弄花，他说很惬意啊。他说另外王哲，他说你别总点外卖啊，他说自己做的又卫生又好吃。
0: 你们知道我现在的饮食习惯特别健康，我连着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就是
1: 外卖，健康外卖，
0: 不是一个
1: 轻食外卖。
0: 我不是给这个产品打广告，就我吃了一个月，你们也知道对吧？我在节目上常常提
1: 纳豆，
0: 对。然后我现在吃那个油特别大的饭，我是受不了的，
1: 受不了。
0: 然后我在酒店住了两天，除了吃了两天一天酒店，除了吃了一天外卖之外，然后我就开始水土不服，就开始拉肚子，我就觉得一定是饮食不太健康了。
1: 那就是现在已经变成非常清淡的这种饮食了。
0: 对，就是由奢入俭也很容易，尤其是饮食上。当你真的吃的很清淡的时候，你看那些炒菜就是油特别大的，因为这两天就也是确实在下馆子嘛，朋友们。然后那些油特别大那些菜，你吃进去就特别想念纳豆。
1: 还有人说，他说1000块的护工呢都是短期的。他说我曾经见过一个雇主要求护工，他说我钱到位了，你晚一会儿也，他说你晚上一会儿也不能睡。我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就是说1000块钱这个钱是非常难挣的，你得24小时盯着这个老人。
0: 就老挣这么钱，是你吃不消是吧？
1: 就是雇主有要求，说你晚上一会儿也不能睡，眼睛眯都不能眯，你这钱才能挣到手。
0: 哎，要这种活给你多少钱一晚上你干呀？
1: 我干不了啊，你给我多少钱我也没有这个精力啊。
0: 8万干嘛？那
1: 我干不了。
0: 不是
1: 一晚上，你偶尔干一晚上还行，对吧？你偶尔干一晚上，
0: 天天那样。
1: 对。你天天熬夜呢，谁受得了啊？
0: 那就是黑白颠倒了吧，对吧？只能白天休息。
1: 而且你要是1000块钱的话，可能不光是晚上不让你休息，人家可能雇主白天都不让你休息呢。
0: 这是进集中营了吗？
1: 1000块钱应该不太好挣。
0: 小杨说今天路况跟昨儿一比，天哪，路上没有车呀。
1: 那肯定是昨天是返程高峰啊，7号的时候，今天呢是假期之后的第一天啊，估计可能路上人会比较少一些
0: 啊。陶丽说我对手机为什么没有依赖性，你是不是使用老年手机啊？你说就对手机没有依赖性的人现在也教教我们，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还有人说，他说开了7天网约车国庆期间
0: 啊，
1: 他说流水呢是3000啊，怒赚3000。
0: 7天可以啊，
1: 可以。
0: 这一个月要这么干下来的话，就得18000呢，是吧？
1: 就是国庆期间，其实市里面活也挺好接的，人也挺多，是吧？
0: 而且我今天特地拿石家庄跟别的城市对比了一下，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们有那么多的那个，就是共享单车，这个很方便，你知道吗？这个不是在所有的旅游城市你都能够找得到的。有的时候他可能人比较多，就车子就没了。至少在石家庄，我看到好多就挺满的。
1: 共享单车挺多的，
0: 对，
1: 就来玩的朋友可以选择。 骑共享单车
0: 啊，坐地铁啊，共享单车就都挺方便的。
1: 嗯，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就是国庆期间你去哪儿玩了啊？无论是出门旅游了，还是在家休息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3: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8: 产品质量法、
7: 汽车三包法、
8: 食品安全法。
9: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看对方正在输入提到了，他说天津市区啊就没有共享单车，
0: 嗯
1: 啊，他说只有自行车，他说天津的郊区呢有这种电动的共享单车，
0: 嗯，
1: 在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的津南校区附近啊有很多。
0: 我就在想，一些旅游城市为什么不能有那种就是共享单车而且带同椅的，
1: 嗯，
0: 多好啊。
1: 我们看看
0: 安全考虑哈，
1: 估计是有安全方面的考虑。
0: 嗯，
1: 我们看现场有一位何先生啊，打来电话，好像是看到了上午走失的那个孩子
0: 啊。上午走失那个孩子，我们也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就是上午我们大家帮的节目，说有一个从郑中走失的，哎，不，有一个郑中的孩子走失的，他大概是17岁吧。
1: 嗯。
0: 哦，6号的时候和家人争吵走失了。
1: 对，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何先生发来图片，我们看看啊，是不是上午这是张先生寻找的这个自己家的孩子。
0: 嗯、
1: 何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新亮王哲、
1: 哎。我们看到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发的这个照片了，您是上午听节目了是吧？
10: 对对，早晨出来就是听了听节目，然后正好我们今天没事闲逛呢，
0: 哦、
10: 嗯，逛到这个福州河西南大街这个桥底下了。
1: 哦，
0: 这会儿吗？
10: 我还没有在意。
0: 哦，
10: 对，就刚刚，
0: 然后呢？
10: 刚刚，然后我当时没有在意，我媳妇儿一看，她躺了一个孩子，说这是不是上午那个走失那个郑中那孩子？哎，我就翻出来那个照片寻人嘛，就翻出来那个咱们微信里边那照片，我一看，哎，真像。
1: 嗯，因为上午我们做了关键词了。
10: 对对对，
0: 他躺在地上。
1: 他躺在那个躺椅上，我看是吧？
10: 对，一个躺椅，对，这是一个设施。
0: 哦，那你们现在跟孩子在一起吗？
10: 他在旁边睡呢，我现在离他有20米吧。
0: 哦，就是你没有打扰他是吧？
10: 对对，没有打扰他，我怕他你叫醒他以后呢，万一他要再有点什么激烈的反应，
0: 对对对，
10: 要再控制不住他，
1: 对
0: 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1: 你就留在他那个身边，然后另外那个寻人里面有家长的电话，你跟家长也联系了是吧？
10: 对，已经联系上了，电话也打了，微信也发了，位置也发了，他们说再有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
1: 哦，家长

0: 确认了吗？是他们家孩子吗？
1: 确认了，确认了，
0: 已经跟那个张先生确认了，是吧？
1: 对，他的样貌，包括他的衣服，还有他地上那双鞋，我都给他专门拍照片了。他们已经确认了，都是他们家孩子。
0: 好嘞。
2: 哎，孩子躺椅后面，我看还有家里人在，那是也不认识这个孩子
1: 是
2: 吗？
1: 这个是周边，现在不是有好多休闲的嘛，有人喝茶、打打牌什么的，
2: 都是陌生人，
1: 不认识。
2: 哦，
1: 我还特意问了旁边这桌，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孩子？他们说不认识。
2: 哦，好的好的，你们现在就守着孩子呢，然后家长往这边赶，大概还有30分钟到，是吧？
1: 对对对。
2: 哦，费心了，费心了。
0: 行、
2: 哦，
0: 那您能等到那个家长到了以后，然后再离开吗？
2: 肯定的，
1: 可以，没有问题，
0: 好了，
2: 肯定的。
0: 那好嘞，那您就在这儿，麻烦您啊。关注一下这个孩子，然后等等家长、
2: 哦、
0: 好吧，
2: 谢谢何先生啊，还有何太太，你们这个哎，
1: 我是你的粉丝
2: 啊，那是我的荣幸。谢谢你们，谢谢，
0: 好嘞，
1: 新浪粉丝，
0: 哎，感谢何先生、啊、
2: 好嘞好嘞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哎，
2: 好嘞，再见
0: 了、哦、再见。
2: 你就说多有心呢、
0: 嗯、
2: 是吧，他就看了一眼这个孩子在这躺着，哎呦、
0: 嗯、
2: 觉得哎，真的是做妈妈的人呢，真的看谁的孩子都会有这种啊。
0: 对，因为上午的时候张先生打来电话，把他们家孩子的照片啊，包括基本信息也都发过来了、
2: 嗯、
0: 我们上午的时候呢也做了关键词发寻人，也可以看到，正好何先生和爱人啊、
2: 哦、
0: 遛弯遛到这儿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体貌特征特别像的孩子啊，通过发寻人这个关键词确认了啊，就是张先生他们家的孩子。
2: 坦率来讲啊，就我看到之后我都不会往那儿想，可能那他们确实是非常有心、
0: 嗯、
2: 也是我们的这个热心听众，真谢谢他们啊、
0: 嗯、再次感谢他们。
2: 嗯，
3: 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吧。我们来看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3度，最高温度呢是29度。
2: 嗯，承德晴，8到27度，有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晴，8到24度。
2: 秦皇岛晴，12到26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1到26度。
2: 廊坊晴，13到27度。
0: 保定晴，10到28度。
2: 沧州晴，14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晴，15到30度，南风3到5级。
2: 邢台晴，13到29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晴，14到29度，南风3到5级。
2: 首都北京晴天，12到25度。
0: 天津的晴，16到28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5到25度。
0: 郑州多云转晴，14到27度。
2: 嗯，济南晴天，15到27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省会这个时段 PM 2.5的指数是21 ，PM 10的指数呢是67，空气质量呢属于良。
2: 嗯。我在看这个孩子的照片啊，就家长给我们发过来这个照片，我躺在这个躺椅上这个孩子的照片，哎，真的是挺让家长操心的。当然了，我们这说这事儿也不能怪孩子哈，也不能说怪家长，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全貌嘛。
0: 嗯。
2: 但是你说起来，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这个离家出走，肯定多少家长们也都能够想象，是吧？
0: 嗯。
2: 孩子们也能互相理解之间。
0: 是，我们的直播帖里面，追梦赤子心、
2: 哦、
0: 还有可喜欢这两位朋友都留言，他
2: 说
0: 什么？王哲新亮，他说我的那个车贴呢不要了，他说我送给这位先生嘛。
2: 哦。
0: 不能让你们来送是吧？我们送。
2: 不能让你们当这个好人。
0: 对，
2: 我们来。
0: 我们送这个特报团的车贴、哦、啊，今天我们选何先生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啊、
2: 嗯，
0: 把这个特报团的车贴呢，到时候送给何先生啊、
2: 嗯。
0: 线下的时候呢，我们会跟何先生再次取得联系。
2: 你记得跟人打电话
0: 我们会电话通知何先生的、
2: 哦、
0: 放心
2: 好的
0: 、啊、不用大家来转让啊，我们肯定遇到这样的这个好人好事的话，我们会主动送出礼物的。
2: 但是确实要谢谢那两位朋友，人家提醒了咱们、
0: 嗯、
2: 是吧，
0: 非常感谢、
2: 哦、
0: 啊，非常感谢那两位提示我们的朋友。
2: 对对、
0: 啊，我们把这个何先生选为今天的幸运听众。
2: 嗯
0: 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0: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
2: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3: 今天呢，不止一位家人走失的消息啊，还有一位张振平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留言啊，说到家里面的老人走失了，还把老人的照片呢给我们发了过来，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啊。他说老人呢叫李银珠啊，一位女士，老奶奶83岁了，身高呢是1米5左右。昨天上午从南村镇啊搬迁改造小区金陈府4区出门之后，至今未归啊。当时走的时候呢，骑着红色的小人力三轮车，上身呢穿的是红色带花的上衣外套，在太行大街和北三环附近啊这个位置走失的。如果看到类似体貌特征的老人的话，可以联系董女士、张先生或者冯先生啊。这是张先生把李银珠女士的照片也给我们发了过来，稍后呢我们做到关键词寻人里面，大家稍后啊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寻人啊，可以看到这个老奶奶的图片还有相关的简单的信息。
4: 对，他给到我们的这个图片应该就是老人的那个看到的监控的照片。
3: 对，就是走失的时候的照片。
4: 对，他骑着红色的小人力三轮车，红色带花的上衣外套，大家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关于老人的体貌特征应该就能认出来，因为他就挺明显的，主要是骑了个三轮车，穿花上衣。
3: 对，不知道是不是，可能迷路了，因为我们经常遇到这种岁数比较大的老人，他可能会迷路，尤其是骑着这种三轮车出去的时候，可能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就容易走失。所以提示大家，如果有条件，有可能的话，给老人带一个定位的手环。定位的这个装置。
4: 对，我们收音机前以及直播端的朋友们，如果听到看到这个消息的话呢，也可以看一看图片，多多留意一下。就像关海听涛他说到，他说为刚才的何先生夫妻两个人点赞。
3: 这是张先生刚才在后台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个信息啊，家人应该挺着急的。我们看到他应该就是在监控里面，因为他后面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小一点的这个图片啊，这应该就是在附近调监控的时候，还有这个监控的点位嘛，然后看到老人在这个位置走失了。我们一会儿做到关键词寻人里面，大家稍后啊，稍后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寻人啊，可以看到李银珠李奶奶的相关的图片。如果在路上你看到类似体貌特征的老人的话，一定要上前把老人留住啊，第一时间呢跟我们取得联系。还有人啊，这位朋友他说先逛逛祖国的大好河山吧。
4: 哦，去哪儿？怎么逛啊？
3: 他说
4: 云上逛。
3: 他说还是把这个省内著名的景点打卡一遍吧。
4: 哦，
3: 他是这么说，他说周游世界不啊，他说先逛逛祖国的大好河山吧。啊，全国游，他说不，他说先把省内的著名景点打卡一遍吧。他说省内游，他说还是有点人多啊。他说先把国际庄周围的这个景点转一转吧，国庆七天乐啊。他说游玩了丈石岩、秋山，然后吃了新开的正宗的广西菜，喝了时尚洋气的户外咖啡，带娃室内住酒店住了2天。啊，他说真没得说啊，轻松也开心，
4: 也挺好的啊，就也不用人挤人。而且现在的这种旅游生态，你知道，它已经完全不是我前些年，就指的是石家庄周边吧。以前我是很不喜欢，就瞧不上石家庄周边的那些景点。
3: 哦，
4: 就觉得就是特别的。就是
3: 也不是瞧不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
4: 糊弄事儿，我真瞧不上，就
3: 人总对那个家门口的景点，就是他会去媚。你问北京人，他们爬长城爬的也很少。
4: 不，倒不是那个。
3: 我前两天去北京，有一个大哥，纯北京人，地道北京人，从没有去过故宫，没有去过长城。
4: 这个也正常，他那个是就是。人家确实是名声在外了，就飞升国内外，人就是不去。我不去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特别糊弄事儿，就跟村里头大集上那些东西似的。我就之前就以为河北省不是石家庄吧，石家庄我也不好得罪那么大一片人，石家庄周边都是这样的。但是 这一次十一假期的时候，和朋友约着去了一个就龙凤湖畔边上的一个地方。
3: 嗯，
4: 我以为也都是那种，就是去之后全都是卖烤肠的，是吧？就都是这一类的，还真不是。
3: 嗯，
4: 它对于景区的这个建设，然后包括建设的质量，以及重要的是什么？是这个景区的审美。
3: 嗯，
4: 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整个背后的投资呢，也是属于就是属于国资部，或者是就也是很大的一个背书
3: 啊，
4: 所以它审美和投入都是在线的。这种情况之下，你去那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踩坑，我觉得还挺好的。就龙凤湖畔，
3: 嗯，
4: 哦，
3: 它现在就是建设的挺好的，
4: 对，
3: 也不用买票啊，这种就是随便玩。
4: 哎，就是平常的话你进去的话他会卡你，就你必须得在景区里头，他有一个饭馆，你得在那吃饭然后才行。
3: 哦，还有人说都是主要只要是出了家门口，哪儿都好吃，哪儿都好玩。
4: 那也
3: 他说自己家门口吃的玩的什么都不行。
4: 你要不咱搬个家换换，是不是家住的地方不太对？但是
3: 住的地方比较偏。
4: 但是你不说
3: 没吃的没玩的，
4: 不觉得现在好多地方他吃的玩的都差不多吗？
3: 嗯，
4: 是吧？就臭豆腐啊，烤肠啊。
3: 就是比较同质化的那种美食一条街。
4: 哎，对对对。然后我今年十一我特别想要去新州古城。
3: 嗯，
4: 说那是唯一一个只有在新州古城才能吃到的好吃的，在别的地方都没有。
3: 嗯，
4: 而且你也不会吃到其他网红景点的网红食品，这儿也没有。
3: 嗯，
4: 据说那儿已经人挤人了，放弃了。
3: 还有人说他说好些景点啊不去想去，去了之后呢后悔。我觉得怎么说呢，你看我这次去到珲春的有一个景点，他那个景点呢叫一眼望三国。去之前然后我查很多攻略，有好多人就说他说这个景点去不去后悔，去了之后呢更后悔。但是我去的时候我看了以后玩了半天吧，大概在这个景点我觉得还挺好的。
4: 你这个人正常，就是在你的嘴里头没有就没有不好的东西，没有不好吃的东西。
3: 嗯，因为我没有那么大的预期，就是我对他的预期没有那么大，
4: 或者说你对于就对方要求也没有那么高。
3: 嗯，
4: 你反正就来都来了是吧，去都去了。
3: 对，因为我去那天正好就是早上起来七点多，珲春那边雨下的还挺大的。
4: 嗯，
3: 我就往那个景点那边开，开了一个小时，到了以后呢就雨过天晴了。天儿特别好，然后所以心情也比较好，然后加上人呢也没那么多，没怎么排队。
4: 哦，
3: 直接上去了，
4: 这个，体验就挺好的。
3: 对啊，它就是一个高楼，它的那个楼上呢你可以看到俄罗斯，可以看到朝鲜，
4: 哎，
3: 可以看到咱们国家，就是叫一眼望三国嘛。它正好
4: 他们那边有烤肠吗？就有臭豆腐？
3: 也有烤鱿鱼。烤肠我没有吃。
4: 不是，我是说朝鲜和俄罗斯那边应该。
3: 那不知道，因为咱没去嘛，咱就是远眺了
4: 一
3: 下。
4: 望不到那么细致的东西。
3: 它最远能望到那个日本海。
4: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只要看到外面，它跟国内的风景啊，就各种风土人情不一样，就这一眼就值了。
3: 对，它有那个望远镜。啊，你可以拿着那个望远镜然后看一看。
4: 花钱是吧？
3: 那个不用。
4: 啊，真的吗？
3: 它包含
4: 不用投币吗？
3: 不用不用。
4: 哦，
3: 人家那个是就是免费景区给你提供的望远镜。
4: 哦，
3: 就是不用投币，花个几块钱投币不用，就是你直接上去看就可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4: 我曾经问过就身边的朋友，说你去的就这么多景点，哪个地方就是你去完之后觉得不虚此行。
3: 嗯，
4: 我听过两个地点，一个地点说的是九寨沟。
3: 对
4: 啊，还有个地点说的是新疆。
3: 嗯，
4: 哎，
3: 但新疆它不是一个景点，它是一大片，
4: 就是说新疆它异域风情很重。
3: 嗯，
4: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你去完那儿之后，它不像就是国内你去哪儿对吧，你就北方古建筑古城都那样。
3: 嗯，
4: 然后到南方之后可能也都是什么水镇也就都那样，但是你在新疆这个地方它可能确实不一样。
3: 对，而且九寨沟啊黄龙啊。
4: 哦，
3: 那边的这个景色确实也非常美，而且那个景区人家非常成熟。
4: 哦，
3: 它那个景区开发了应该已经三四十年了。那个景区现在就是整体运行的非常成熟。
4: 哦，
3: 就是无论人多或者人少，就人多的时候人家景区里面也是运行的比较顺畅的。
4: 哦，
3: 它不会出现说让你排大队然后等特别长时间呀，就是非常难受的这种旅行体验。
4: 哦，哎，
3: 啊，所以它口碑确实挺好的。
4: 嗯，我们关键词做好了呀，大家可以发寻人，可以看到就是骑三轮车然后一直离家未归的这位老人啊，大家可以发寻人看一看。
3: 嗯，还有人说他说上午离家出走的那个孩子的照片怎么看，也是发寻人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
4: 哦，
3: 啊，就是我们所有的寻人就这一个关键词都是寻人啊。
4: 嗯，
3: 他所有的信息都是从前往后的这么置顶的啊。
4: 嗯，
3: 大家可以发寻人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去看一看。
4: 逆鳞他要看直播，一群人排队看趵突泉，他说我想知道看到几个冒泡泉水之后是什么感觉。哎，来来来，我来给你现身说法一下。
3: 啊，我去过两次三次济南，我都没有去过趵突泉景区。
4: 我来跟你说一下，就是去济南必须要看趵突泉。
3: 必须吗？
4: 对，你没看抱头泉就证明你没有去济南。
3: 那看了以后会后悔吧？
4: 你看了以后你就不相信，就大自然哪来那么大动力，真的没有，就真的没有机械的力量在往外喷水吗？它真的就咕嘟咕嘟冒泡的，就三个泉水。但是你知道就济南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吗？恰恰不是抱头泉，因为它大大小小的泉水不是说上百个吗？有一条河，我忘了叫什么。就是那条河两边就布满了泉，大概是十几个还是二十几个泉。你知道那条河有多么的清吗？它白天的时候会有那种动力游船，动力游船一跑，下边的淤泥就会荡起来，就整个河流就变浑浊。但是你早上你在九点钟之前去，那个动力游船还没有开船的时候，那个河水清到下面每一根水草的走向，你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
3: 那么强，
4: 特别漂亮啊！而且你知道，它好多泉水就是它特别特别深，但是它那个水非常非常的清，然后你一看你就觉得这个就人就变得沉静了下来，所以我觉得哦，济南这个地方真的是人杰地灵啊！
3: 哦，是叫翡翠河？还是什么河？
4: 我就真的不记得了。就是那个黑虎泉，黑虎泉所在的那条河，就它旁边有大大小小，就是很多很多十几口，
3: 反正就是当地的护城河。
4: 对，就是人们都在那儿打泉水回家喝，就那地方。
3: 如果去济南的朋友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还有人说，他说王振新亮，他说我呢去过130多个城市，哎呦，那你应该是就是
4: 最有发言权，
3: 跑遍大江南北了。
4: 对，你先说一说，就你去过觉得最不虚此行的。
3: 他说我觉得不虚此行的城市有两个，
4: 是哪儿？
3: 他说很干净啊，消费呢也不是很高，感觉特别好。他这两个城市呢，一个离咱们挺近的，在山东啊，是威海。山东的威海。
4: 威海那个叫什么街？
3: 我没去过威海，
4: 叫什么街？
3: 我好像没有去过。
4: 它就是那个网红街，你就站在这边就可以看到海面，那个海
3: 拍照打卡的。
4: 对对对对，叫八廓，不是八廓，
3: 不是，那是拉萨的。还有一个，他说厦门。福建的厦门。他说厦门也很干净。
4: 对，
3: 就是他推荐的两个城市，两个都是沿海城市，一个是在山东这边的威海，还有一个在福建的厦门。他说这两个城市都很好。
4: 确实是。
3: 确实这两个城市，因为威海我真没有去过，但是厦门我去过好多次。
4: 我觉得威海就是一定要在冬天去。我据说威海的冬天就是雪窝子。冬天我觉得威海会更加别有一番风味，我没有冬天去过。厦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鼓浪屿，我觉得这鼓浪屿确实不一样。
3: 还有人说都是去济南看趵突泉就像去石家庄必须要去省博一样。他说就像去沧州必须要去这个大运河大运河博物馆一样。
4: 不是去看铁狮子吗？
3: 大运河博物馆，那是不是现在就是围绕着这个铁狮子然后建的这个大运河博物馆？
4: 你看，对于我们外地人来讲，我觉得沧州最重要的还是铁狮子吧。
3: 因为它现在有很多博物馆，它是那种就是户外式的。比如我这次去到有一个城市叫吉安就是拍《缝纫机乐队》的那个城市。大鹏的导演的这个老家吉安。吉安呢有高句丽遗址博物馆。他那个就是全是高句丽时期的王陵，就跟小的缩小版的这个金字塔一样。他是户外的，他那个博物馆就是整个就是在户外建。就是特别大的一块石头写着高句丽啊，比如说古城遗址博物馆之类的。但是他就是整个一个户外，他没有这种室内建筑，就是没有这个室内的馆藏，它全是户外，全是露天的啊！但是人家就叫博物馆。
4: 十五告诉我，他说王哲那个叫火炬八街，
3: 火炬八街，威海的，
4: 对。他前几年我们去过，
3: 反正也有八也有街。
4: 他天气好的时候是挺好看的。
3: 还有人说，他说我是承德的啊，他说我们家后面呢就是避暑山庄，每年都办年票，他说一年呢也去不了一两次，他说有的时候呢一年都不去一次。他说本地人就是这样，但是你还每年办年票，挺支持自己家乡的。
4: 他们应该是不是有身份证什么就可以办年票？
3: 就是不用花钱是吧？
4: 反正
3: 一分钱不用掏。
4: 应该是就是60岁以上的老人，就是你凭身份证就可以随便进。就是早上好多人就去那个公园来锻炼。
3: 因为避暑山庄里面确实大，特别大。我就逛了半天，可能只逛了1/3或者1/4的这个区域。
4: 我去避暑山庄应该是也是十几年前了，
3: 很多年前了。
4: 然后当时和大学同学一块儿去的。在一个冷宫面前。我照相，照完相之后我说你要照吗，然后我朋友说，他说我不照，我从来不在冷空留下自己的痕迹。真的让我印象深刻。
3: 对，还有人说，他说是不是延吉啊，他说吉安是江西的，不是那个吉，就是赶大吉的那个吉。
4: 吉安。
3: 吉安它是属于通化市下辖的，叫吉安市，鸭绿江边的一个小城市，挺小的。但是十一期间人也是爆多。 他们把那个所有的市政的停车场都给大家空出来了，就是免费的供大家停，但是就是那样也是基本上就是车排车人挤人，因为它本身特别小的一个城市，体量也很小，但是一到十一期间涌入了好几万人，就是游客都瞬间涌入了，所以就人显得特别多的。

0: 块钱的年票啊，他说的应该是那个就避暑山庄吧。
1: 啊，50块钱啊，那可以、啊。
0: 那也便宜啊。
1: 对。还有人说，他说我爷爷呢是从济南来石家庄的，他说小的时候回济南、就是爷爷的老家是济南的，他说老家的房子呢就在济南的少年宫附近、他说出门马路对面呢就是护城河，河水确实特别清亮、他说真的有人在河边洗衣服、他说感觉在北方看到了南方的生活。
0: 嗯，济南确实不一样，它跟北方那种就是干燥的那种气候不一样，一点都不一样。四月，他说我跟我媳妇儿上半年去的威海，开了9个小时。你们从哪儿去啊？我开了9个小时。
1: 石家庄吧，估计。
0: 石家庄不用开9个小时吧？
1: 用不了。
0: 他说连夜去玩特开心，回来的时候路过济南，顺路去趵突泉。他趵突泉，哎，就还行吧，就是还行。
1: 还有这位朋友追梦，他说我们家走路啊，几分钟就去避暑山庄了。
0: 哎呦喂，
1: 那你应该经常早上起来去喝羊汤吃烧饼。因为承德的那个羊汤啊烧饼啊是特别有名的，就是好多在石家庄工作生活的承德人，就是让承德这边的亲人定期的给自己快递邮寄这个烧饼。
0: 真的假的？
1: 对，他是麻酱夹心的、
0: 我还以为就是邮递那个羊汤、
1: 羊汤不是烧饼，因为烧饼比较好储存嘛。
0: 哎，你们听过现在有一种常常异地叫外卖，
1: 异地叫外卖。
0: 对，你比如说我在石家庄，然后我想吃北京一家蛋糕店、然后就网上下单，然后异地当场让小哥
1: 高铁送过来吗？
0: 坐高铁送过来、然后你承担他高铁的来回的这个票价钱。
1: 没听过。
0: 然后新闻上讲说有一个小哥，他基本上就一天会跑这么一单，然后一天大概挣上个200-300块钱。
1: 有钱人的生活
0: 理解不了是吧？
1: 理解不了、
0: 就
1: 想象不到。
0: 对，你看高铁比如我去8个小时、回来8个小时，就为了去给他送一趟这个东西。
1: 还有人说都是洛阳人、非常热情友好、说非常像石家庄。
0: 哎，
1: 他说我第一次去洛阳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感觉洛阳很像石家庄。
0: 哎，就是你们有没有正定人，河南话跟正定话说特别特别像。
1: 我也刷到那个短视频了。我也刷到那个短视频了。
0: 但是他们真的是很像，你知道我有正定的亲戚、然后我也有亲戚
1: 河南，
0: 一直在河南在郑州发展。就是我哥哥嘛，我表哥在郑州，然后嫂子回来之后我听不懂那个话、但是我那个
1: 正定
0: 的
1: 亲
0: 戚
1: 能跟他无差别的交流，
0: 对，交流无碍、然后我说我听不懂，但他俩真的没有任何障碍。哇，这个很神奇。
1: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5: 安全。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破案了，虽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确切的消息
1: 啊、
0: 但是确实有这种说法哈。
1: 对，反正都是 AI 给的，对吧？都是 AI 告诉的。反正 AI 说是因为这个元朝的时候把开封一带的人啊大量的迁到了真定啊，就是现在的正定。
0: 你看这个事儿，我表姐是正定人，然后我嫂子就是我另外一个表哥，他是娶的河南郑州的媳妇儿。我表姐和我嫂子聊天，他俩无障碍，我在中间听不懂。我说你们慢慢讲，然后我表姐就会给我翻译。所以他们俩就讲话，你就觉得他们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村的这种感觉。
1: 还有人说，他说郑州话很难懂啊，还好吧？说快了你就听不懂了。
0: 对对对，确实是。
1: 说慢一点应该还行。还有人说，他说北京的黑天鹅蛋糕啊，就是全国人定，都让跑腿小哥送到自己的城市。
0: 是的，就这个牌子。
1: 是石家庄没好吃的蛋糕了是吧？
0: 石家庄因为这个蛋糕吧。

0: 就不是因为它好吃，就只是因为它贵。嗯
1: 哦，
0: 哎，一个蛋糕你说两三千块钱，嗯、这对吧？嗯、你我觉得它
1: 消费的不是那个口味，
0: 对，它里面能埋金子吗？它就这么贵，
1: 明白了。
0: 可能人家真撒金粉了。
1: 嗯，还有人说，他说正经人好多是从元朝的时候从河南迁徙过来的。嗯、
0: 哦，你这个是 AI 的答案吗？
1: 这个不是，这是那个海啊、哦。你说海这个答案是不是 AI、
0: 啊、
1: 给他的？
0: 对啊
1: 嗯，是不是也最近刷到这个短视频了？嗯、还有人说，都是正定话和开封话很像，
0: 嗯
1: 啊、一样，嗯，确实肯定有这个人口迁徙的原因，
0: 嗯，
1: 不是说好多。咱们这儿的人是从这个山西的什么大槐树底下然后迁徙过来的吗、
0: 哎、对
1: 啊、嗯，好多这种说法的
0: 还有人说其实都很好听懂啊，嗯，南方跟北方口音差距还是挺大的，
1: 找很多那个偏僻地方的你完全听不懂的
0: 哦、嗯、
1: 对
0: 对，
1: 你要是北方的可能大部分的好理解一些，
0: 其实我这么来讲吧，就是石家庄老话就周边的这些郊县的话，你让老人来讲
1: 说快一些你也听不懂，
0: 听不懂，因为他有很多方言俚语你是听不懂的，
1: 对、嗯、就是他有很多词，你比如说吧，你比如我们老家的话、
0: 哎、
1: 就是我如果不加这个场景你是不能理解的
0: 哦。
1: 你比如我给你说一个字儿、
0: 哦、
1: 就一个字儿、
0: 哦、
1: 主，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你要放在句子里啊。
1: 对啊，你看我不放句子你完全不知道、主、哦、啊主，
0: 你就得放句子的，你不能拎出一个字来讲啊你这是一个发音是吗？你只会这一个发音是吗？
1: 给你造个句是吧？
0: 啊，对啊，
1: 因为它就是一个词儿，我直接给你公布答案吧，它就是一个词儿，筷子。
0: 哦，煮
1: 筷子，
0: 柱，
1: 哎，
0: 柱，
1: 对，因为你看我们古人不是说停杯投箸不能食、嗯，然后不是有那个以前
0: 举箸提笔诸多不便
1: 啊、哎，对，就是那个
0: 柱，
1: 柱
0: 子竟
1: 然
0: 背影，
1: 他那个就是方言就被保存下来，把这个方言就保存下来了。
0: 哎，古汉里头是都这么讲。
1: 我老家当地就管这个筷子就叫煮，
0: 哦、
1: 哪个煮、啊、
0: 发音不一样，但是字儿都是那个字儿
1: 啊、哎嗯嗯，那其实就是筷子的意思，因为它有很多这个古汉语的保留的这个印记。
0: 哎，你看，还有人说。韩语和吉林延边的方言就很像，你觉得吗？
1: 因为延边有很多朝鲜族嘛。
0: 啊，不，他们，
1: 他挨着也近呢。啊，他是
0: 延边的方言，
1: 接壤的
0: 延边的方言。
1: 因为他语言他有这个流通性嘛，语言是工具，它是要使用的。你离得越近的地方，你哪怕两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之间交流，他也得需要一定的这个工具和桥梁嘛。
0: 嗯。
1: 啊，所以他肯定有一些词是共通的。
0: 嗯
1: 啊，我猜啊，我是这么想的。
0: 嗯，这个不是 AI 给出答案。
1: 对，还有人说，都是这个史料能查到，哦，就是刚才说那个正定和开封的方言很相近的朋友，他说这个是史料上面记载的。
0: 哦
1: 哦，哎，我们看到何先生啊，又给我们发来视频了。家长呢，应该是顺利的赶到了葫芦河边上啊，看到了自己的孩子。
0: 然后呢？
1: 应该是把孩子。接回去了，
0: 何先生，你多说两句话啊、哦，
1: 因为给我们发来视频了，我们看到了，这应该是孩子的家长。
0: 孩子醒了吗？
1: 对
0: 啊，醒过来了、
1: 啊，
0: 哦，睡醒了，
1: 嗯，
0: 应该是家里人妈妈可能过去了，
1: 对，找到孩子了，
0: 哦，孩子很好，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没什么事儿，
1: 对，应该是
0: 哦。
1: 接到孩子了，
0: 嗯
1: 嗯，非常感谢啊，再次感谢何先生，
0: 哎，
1: 把这个视频，家长接到孩子的视频也发到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0: 我们惦记了一期的节目，终于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收到这个好消息。
1: 对啊，大家也可以再继续发寻人啊，帮我们找一找这个走失的李银珠李奶奶啊，可以发寻人这个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就可以看到啊，李奶奶在这个监控视频里面图片了。如果您在附近啊看到了类似体毛特征的老人的话，您可以上前打问一下，如果是的话啊，留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把您的姓名和电话。
0: 嗯，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收看。
1: 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晚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各位好，这里是992晚高峰，感谢大家的如约守候收听，我是您的好朋友佳音。
2: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迅。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省会市区的路况。目前河滨路的西向东方向平安大街的下口后方已经出现了排队。另外呢，淮安路今天是东向西率先堵了起来。淮安路的东向西从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一节桥面有所堵车，看来是有点像发生交通事故了。如果走这一节的淮安路，大家尽量走桥下的辅路会稍微顺畅一些。如果走桥上的朋友路过前方的堵点，帮我们确认一下，是不是在建设大街西侧到平安大街东边这个桥面的中间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
1: 南北向的道路呢，目前表现还不错，但是大家提防一下中华大街。中华大街南段，也就是中华大街与新石南路双向都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这个路口目前是有拥堵的。还有呢，胜利大街，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也是在火车站的周边，从汇华路一直到前方的汇启路这个地方，目前北向南的行驶方向有拥堵。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全省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省会石家庄周边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事故情况。目前在京礼高速河北段头炮隧道附近 K92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有排队情况。同时主路上分流大海沱站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荣乌高速徐水至涞源段是在营儿岭隧道内978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在事故后方 K984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现在实行了交通管制，禁止所有的车辆继续往前通行，同时有车辆排队情况，大家需要多加耐心。在千曹高速上是在滦南西站附近65公里处去往千安方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滦南西站百个庄站去往千安方向目前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上高速，提醒大家行驶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二秦高速，目前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公园西站现在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高速，大家需要绕行一下其他站口来通行。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

0: 详细资讯。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提示信息，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迎来寒露节气，此时节河北的冷空气势力开始强盛，气温会显著降低，降水减少，昼夜温差大。未来几天呢，我省虽有降水，但范围和量级都不大。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十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十号夜间到十一号，西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还将会保持晴或多云的天气状态。当前省内大部地区白天体感舒适，但早晚较为寒凉。像明天最高气温普遍在25到29度，张家口略低，但也有23度。而明天早晨呢，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不足15度，张家口、承德仅有8度，昼夜温差普遍有10几度。大家要注意及时调整着装，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层次分明，穿脱方便。此外，寒露时节也要注意防秋燥，饮食上呢要注意少食辛辣，多吃温润的食物，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多补水。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发送晚高峰三个字，调整到九点晚高峰的下班打卡互动帖。在互动连帖上留言的听众有机会获得九点爱生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两瓶，为您包邮到家。
3: 怎么找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呢？您在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晚高峰，直接可以跳转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就可以。如果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在首页搜索一下下班打卡，也可以直接找到。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可以打卡，可以跟我们说路况，可以分享心情，有什么问题需要大家帮忙的，也都可以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留言。
1: 此外呢，我们的即时新闻端新增了一个互动区的留言平台，大家可以尝试找一下，目前呢还是测试阶段啊，所以说找的过程当中大家比较麻烦。您在即时新闻端的首页下方的这个滑动栏，左右滑动栏，
3: 就是，
1: 大家试试找一下
3: 腰线的位置，腰线的位置，然后呢您像鲁军说到的滑动一下，找到咱们的交通992啊，腰线的位置是可以滑动的。然后呢，您往后找最后一个交通992，点击进去之后，您就会发现有我们交通992互动区。您在这里点击进去之后，因为以前呢，大家说在咱们打卡留言帖上只能发文字，我想给你们发个视频啊，想给你们然后拍一张图片，下班的夕阳景特别的好看，那怎么办呢？您在这里图片、视频，包括语音的信息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说路况。有的时候呢，就是想发语音，不想给我们敲字了，在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
1: 目前找起来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技巧和耐心的，大家尝试着找一找啊。稍后我们看一下互动留言区里边谁最先找到了这个留言区，稍后的这个链接呢，我们在微信平台的编辑正在抓紧时间给大家做链接，一会儿呢有微信的跳转链接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告知大家怎么样直接跳转。
3: 也就是以后跟鲁军佳音进行交流互动呢，渠道是越来越多了，方便了大家。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开启两个小时的快乐行程，九九二晚高峰，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
10: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1: 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晚高峰，
1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One, two, three, get on your feet. Hey, round and round. 好，三二一，我们今天的啾啾二晚高峰又如约开启了。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我们的听友还说呢，说固定的时间，熟悉的声音，下班打卡，谢谢遇见，我们又在电波当中，在网络端遇见了。
1: 另外呢，在我们的互动区当中呢，也在查看大家的留言啊，如果大家能耐心找到的话，我们一会儿尝试看谁最聪明，最先找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区。淮安路上看起来确实是发生交通事故了，因为后方的堵车的距离越来越长，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排过了富强大街，接近了育才街的桥面，淮安路东向西的方向，大家呢注意走桥下的辅路会比桥面好走很多，大家体育大街西侧那上桥口就别上桥了，走桥下的辅路。
0: 可能呢有一些路段哈，真的压力逐渐的在显现。放假的时候大家觉得省会市区啊道路通行情况还真的是比较好走，但是呢今天我们已经恢复工作日了，好多事情呢我们得逐渐的习惯起来，比如说下班晚高峰的拥堵。如果您在路上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平台当中呢给其他的听友来一起分享一下。
1: 稍后呢最新路况贴心服务，就让晚高峰在您出行路上会给您提供最新的路况信息，同时会为您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资讯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0: 首先呢有一个好消息，石家庄上榜红色旅游热门城市 TOP10 排第六。
1: 国庆假期您是不是值班累着，如果能倒休呢，在节后您出游的话，支付的机票价格将会大幅跳水，300块钱就可以直飞新疆，这比坐高铁还便宜很多。
0: 同时提醒河北考研报名10月12号就要启动了，报完名要立刻传材料，请大家做好准备。
1: 在这个国庆假期您有没有买黄金饰品，在水贝市场的黄金饰品卖爆了，金价回调点点燃了消费的热情。
0: 还有吕玉刚宣布万江永久免费授权。
1: WTT 中国大满贯三人男单1/8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3-0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挺进8强。
0: 今天我们啾啾二晚高峰的智生活财经才知道呢，会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9月又买了74万盎司。
1: 中国品牌汽车在英国卖爆了，每6台就1台是中国产的汽车。
0: 今天的热搜点击，我们要关注的是离加油站近20米，燃油耗尽，车主呢求灌油被拒，那350元拖车费到底谁来单呢？
1: 出门旅游买次抛衣，穿一次就扔，但是次抛衣走红的背后，几十元的旅游群，穿一次就扔，健康隐患是不容忽视的。
0: 还有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写了个软件，结果双双获刑。
1: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啾啾二晚高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菌畅品牌代言人。菌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菌畅。
1: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3: 哎，眼睛好累呀、啊、
4: 哎，眼睛好累呀、啊、
5: 唉，眼睛好累呀、啊、
6: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 400-698-6992。
7: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8: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发现我们的听众有聪明的啊，已经找到我们隐藏的这个互动平台参与界面了。
1: 是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场外编辑卢哥哈、啊，正在呢抓紧时间给大家做关键词，就是从微信互动平台，大家呢可以发一个关键词，直接跳转到现在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互动区域。如果您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呢，刚才我们按我们的这个方法哈、啊、教了之后，发现真的是像鲁军说到的有聪明的。我打开了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不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交通992的互动区域之后，有好多朋友都已经发过来了。像我们的家有前妻啊、九九爱吉星啊、五彩大公鸡，还有一生相随，还有金溪，还有小胖子，还有荷塘月色，还有这个我心依旧、云淡风轻、山丘传奇等等等等，欢迎大家。
0: 给大家点个名，同时没点到名的前面一页还有田老板、花开富贵、蓝天白云、身体健康不得病，还有10525316尝尝味道、富贵吉祥。越来越多的朋友都找到隐藏的这互动留言端了，大家可以发送语音或者图片、视频的信息，在这个全新的这个互动聊天的这个界面啊，可以尝试一下。
1: 好嘞，舅舅爱吉祥说呢，说我来了，他说这里可以发图片、发语音、发视频，好厉害啊！那您试试啊，您得试试。还有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啊，在打卡留言帖上给大家呢回复信息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提示信息的，然后好多人就漏掉了，包括我们的中奖的信息。

0: 息。但现在呢，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工作人员呢，我们的技术开发人员呢，在这个互动区域给大家呢有一个提示的功能，就是我们给您回复信息之后，如果说您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了消息通知的话，那立刻呢您的手机的顶端就会有这个通知的。这样的话呢，您随时可以看到，或者说提示您，哎，嘉音鲁军给您回信息了，您点开看一下。大家看看，因为刚才呢我尽量的给大家回了一下，看看您打开消息通知了吗，看看顶端有没有我们给您回复的提示。
1: 嗯，我们也来看一下即时新闻端大家尝试发语音的这个留言都说了点什么。这位的语音，
2: 能入药的木瓜，
1: 能入药的木瓜，你这是测试语音的吗？土豆土豆，我是地瓜。
0: 哎，他前面给咱拍了一张照片，
1: 嗯，
0: 你看一下，
1: 哦，就是木瓜的图片，然后呢给咱们解释那个图片是什么，是吧？
0: 哎，因为我刚才找不着了，我看了一下，他先是让咱猜这是什么，然后语音都帮忙回复了一下，
1: 嗯，
0: 说这是可以入药的木瓜。
1: 哎，
0: 还有呢，荷塘月色是给我们带来一张美景的图片，说这是在鹿泉的双桐路拍的，西边的景色，落日余晖真的好美啊，因为我们知道在鹿泉那边呢是有山的，是吧？
1: 嗯，现在参与节目互动有新的方式啊，大家尝试一下即时新闻端我们的互动区的留言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在试。小胖的语音报的是路况吗？
3: 这个这个贾安金贾姐能看见我发的不？能看见我发的不？
1: 能看见，能看见。背景音还有我说呢，淮安路的富强大街的堵车的这个情况的啊。
0: 哎，好嘞。所以现在呢，如果哈，大家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就叫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给我们发信息，觉得哎，除此之外我还想发图片的，想发视频的，想让你们听听我的声音，该怎么办呢？您就移步到我们的交通992互动区域，到这个位置，然后呢就可以给我们发各种各样的类别的信息了。
1: 嗯。目前找起来还需要大家多些耐心，就跟那个探险求这个找寻宝似的啊！您在即时新闻端的首页腰线的位置，左右能滑动的那些小图片当中，找到交通求助二，然后进入到这个交通求助二的这个界面里面，有一个互动留言区，直接进入到互动留言区里面，就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了。
0: 家有贤妻说，为什么我在咱们交通求助二互动区文字可以发，图片发不了呢？是不是我发的方式不对？那估计是不对了，因为你看咱们的听友不都已经发图片了吗？
1: 嗯，您再试一试，要是您这发不出来，有没有什么样的错误提示的信息，您给我们发个截图，我们判断一下是不是技术问题，我们再反馈给即时新闻端的技术的工作人员。小胖呢已经在这个新的留言互动区里边找到您了，您微信里边就不用留了，回头咱们都慢慢搬家搬到这个新的互动留言区里边。
0: 好嘞，你好舅舅二着急了，说在哪儿互动啊？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哈留的言。这样，您既然已经下载了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然后您在腰线的那个位置，然后您找滑动一下，左右可以滑动的那个区域，然后您找到咱交通992，滑动到最后找到交通992之后点击进去，然后特别明显在那一跳一跳的，像心脏或者说是像是给大家来闪烁的那写着交通992互动区，您点击进去之后，这里就是咱们交通992的可以发各种类别信息的互动区。
1: 大家都在测试着，这位新朋友司机
4: 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就
1: 这
4: 样
1: 网络风啊，这录了一段节目里的声音啊，然后呢他后边啊，您这光录我们的声音啊，您这也可以自己发段您自己说的话啊。
0: 对，您让我听听您的声音好吧，嗯，因为我们俩的声音在电波中在网络端这么一发了之后大家都能听见啊。
1: 陈先生，您发的食堂吃的饭的图片已经收到了，你们食堂的伙食还不错，啊，
0: 真不错，那是炒米饭嘛，因为我没有看到哈，我看的是鲁军那个电脑
1: 蛋炒饭，然后豆角肉，
0: 大锅菜，我觉得应该像大锅菜，
1: 还有一个蒜苔鸡蛋，然后还有两瓣西瓜，
0: 对面还有一个搭子，这碗搭子
1: 你吃的是炒饭，人家吃的是馒头啊，看来这个晚餐食堂的这个伙食还不错，吃饱了之后咱好好加班去啊。
0: 哎，好嘞，然后谢谢我们这位听友在微信互动平台给我们发来一个照片呢，是这个吗？是的，就是您在首页已经进入到我们交通992的这个界面了，进入这个板块了之后特别明显，那写着交通992互动区，您就点击那个绿条就可以了啊。
1: 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时间给大家做直接跳转的一个链接，一会儿呢在微信平台大家发送相应的关键词也都可以尝试直接跳转了，现在先别着急啊，过一会儿能发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
0: 哎，有发照片着急的不能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交通992互动区发照片，先在微信平台馋了一下，咱俩给我们发来两个大胖河蟹啊，哦！您这个河蟹个头挺大呀。这个是在我们的舅舅爱商城买的吗？我们舅舅爱商城的这个河蟹也特别好，而且是直接从阳澄湖产区啊，湖区给大家下单，然后发货的。
1: 稍后呢，大家出行路上就有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庆出游的相关数据统计。携程网发布2026年中秋国庆总结报告，报告显示石家庄与北京、南京、延安、南昌、长春等城市荣登中秋国庆红色旅游热门城市 TOP10 榜单，位列 TOP10 的第六位。
0: 11月9号起呢，机票价格出现了一个大跳水的现象啊，不知道这两天呢大家是不是打开然后看了一下呢这个预售的机票的价格。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消息是300元就可以从北京飞往新疆，价格是比高铁还要便宜。这是去哪儿数据显示，10月9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低了30%以上呢。出境游的机票价格跳水现象同样非常明显。去哪儿平台显示，近一周北京飞首尔的最低票价518元，上海呢飞胡志明460元，成都飞曼谷286元，广州飞吉隆坡仅需要329元。
1: 河北2027年考研报名工作启动，今年实行报名材料上传审核一体化流程，10月12号到24号可以报名，每天的9点到晚上的22点开放平台，填完信息需要立即上传报考点要求的材料，26号到30号查询审核结果，不合格者31号中午之前要补交材料。
0: 应届生按学校或者所在地来选考点，往届生呢凭户口或工作地来进行报考，非本地户籍呢需要提交工作证明及近3个月的社保。石家庄保定部分考点名额有限，一定要大家抓紧时间哈，报名先到先得。报名费是160元，未缴费是无效的，审核未过或取消报名可以退费，每人仅能保留一个有效报名信息，信息造假之后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后果您是自负的。
1: 近日，钱学森空天信息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班在西安新区成立并举行开班仪式，该班是以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等5个学院为试点，面向研究生的1年级新生设立的专项选拔通道，综合考察学生的学业基础、科研潜力、竞赛成果与综合素质，确定首期入选的学生共30名。
0: 再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消费市场。国庆假期呢，深圳水贝黄金市场迎来销售高峰，客流较平日增长了3到4倍，多数档口营业到晚上9点，商户销售量呢可以说普遍上涨，上涨了3到5成，部分甚至是翻倍的上涨。
1: 婚庆金饰成为了黄金市场的绝对主力，龙凤镯、结婚对戒供不应求，不少的商户备货量达到平日2至3倍，仍然迅速售罄。同时呢，旧金换新款的需求也在大幅攀升。
0: 本轮销售热潮与金价回调直接相关，国内金价呢一度是跌破了每克900元，水贝首饰金价呢可以说是降到了大约每克1061元，再叠加一些促销的活动，所以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专程前来采购。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印尼等外国游客也是纷纷加入到了抢购的行列，对大克拉钻戒和高品质的金饰表出现了浓厚的兴趣。金价回落叠加节日效应，共同点燃了黄金消费热情。
1: 10月7日，歌手李玉刚通过其个人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宣布一个重要决定：今后任何歌手在演唱会上演唱《万江》这首歌曲，他将分文不取，永久的免费授权。消息传出之后，李玉刚宣布《万江》永久免费授权的话题迅速登上了网络热搜。
0: 李玉刚啊，随后解释了原因，他说：“我认为《万江》这首歌值得每一个人去传唱、去分享，我们一起共同唱响这首《万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1: 据了解，歌曲《万江》由李舒作词，刘艳佳作曲，李玉刚演唱，于2021年5月4日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作品发行，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与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发起。歌曲上线之后迅速席卷网络，全网播放量突破500亿人次，被人民日报微博客户端评选为2021年度10大 BGM。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时间来到17:30，进入到我们的全新的互动区的朋友越来越多啊！刚才没做直接跳转链接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很聪明，听着我们刚才的介绍，我们都觉得这是挺麻烦的一个操作步骤，但是没有想到大家非常的迅速就找到了我们的互动区。现在呢，有个更简单的一个跳转的步骤，不用大家在即时新闻端的这个手机端上找了，你直接在微信里边发送互动的关键词，有一个二维码，还有一个链接，你直接点链接也行，按住二维码识别二维码也可以，它会出现一个界面，告诉您下载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端。如果您已经下载安装了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端，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区。如果没有下载安装，您到软件商城按照操作提示下载安装就可以了。像这位正给我们打招呼呢。
3: 嘉宾嘉宾，鲁军鲁军，收到没有？收到，请回答。互动吗？
2: 是的，是的啊！全新的互动的平台，没做跳转之前，您就已经提前找过来了啊，很聪明啊！
4: 哎、
2: 给您点个赞。
4: 好，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微信互动平台，如果说呢，您想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今天刚刚开辟的啊，真的是大家尝鲜的这个阶段，您想在这里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的话，因为我们在打卡留言亭只能发文字，不能发图片和视频，包括语音。您想尝试一下，您就在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互动，就这两个字互动，然后呢直接那二维码您识别一下，然后点击打开就可以直接过去了。在这里呢，我们俩是随时来关注大家的互动留言。
2: 嗯，也来关注一下目前晚高峰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的变化。之前环路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一段，这个墙面东向西看着是有交通事故堵车，现在东向西啊陆续的恢复畅通了，但是现在西向东堵了起来。西向东呢是从市局弯道往东呢一直到修门街建设大街这一节都在缓慢通行，现在环路是西向东更堵一些。
4: 嗯，还有我们发现南二环出现了堵点，西向东的行驶方向怎么今天都是东行堵呢？啊，刚才环路是东行堵，其实和平路啊也是东行中段堵。现在南二环呢，东行方向从滨河街一直堵到后方的友谊大街，主路这一件压力挺大。
2: 嗯，另外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下班互动留言帖，下班互动留言帖上的生活知识问答已经给大家刷新了题目，大家可以尝试答题。今天呢，我们要研究一下煮鸡蛋的事儿。煮熟的鸡蛋放入冷水之后，发现剥壳的时候会更容易，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A. 鸡蛋泡了冷水之后变松软了。B. 热胀冷缩。C. 蛋壳在冷水当中溶解。这三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煮鸡蛋之后放入冷水更容易剥壳的原理？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现在这几个互动方式，大家都可以尝试参与92晚高峰的互动。
4: 嗯，好几个屋呢，都是热情高涨的，所以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或者是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交通992的互动区给我们发信息。接下来半点的信息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明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15到27度。
2: 承德晴转阴，11到26度。
4: 张家口阴转多云，8到23度。
2: 秦皇岛晴转阴，13到24度，有南风3到5级。
4: 唐山晴转多云，14到25度。
2: 廊坊晴转多云，14到26度。
4: 保定晴转多云，13到27度。
2: 沧州晴转多云，14到27度。
4: 衡水晴转多云，16到28度，有南风3到5级。
2: 邢台晴，15到27度。
4: 邯郸晴，16到28度。
2: 首都北京多云，13到25度。
4: 天津多云，16到27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转多云，8度到25度。
4: 河南郑州晴，15到28度。
2: 山东济南晴天，17到27度。
4: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39，PM10的指数呢54，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0: 还有听众朋友着急呢，说我都发了好几条的语音了，你们收到了吗？收到了啊。然后呢，还有这位说呢，我的这个留言的界面啊，显示我这块的软件权限不够，但是您这个软件权限设置的时候，您没有打开，您可以尝试一下，把那个软件权限读取您后台的图片啊，或者是视频的这个权限打开、啊。
1: 没错，就是我们使用其他的这个 APP 的时候也同样如此，就是你比如说你想啊，通过我们的这个京东买东西，然后呢上传一个图片，想找它的这个同款的话，那你也必须把它那个权限，图片的权限给它打开，京东有了这个权限之后，才能调取您的图片。
0: 嗯，
1: 同理可证，我们的计时也需要您的权限啊，给我们放开一下。
0: 哎，这是找过来了啊，然后他说，哎，也是，这个可能是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他一边按着这个自己的这个语音条，然后发送过来的这个信息、啊、
1: 对，您得说话啊，您得跟我们说话。
0: 这位的留言写的特别的诗意，您这来我们的这个全新的互动留言帖上，来这个在互动留言区里边写了首诗，说车尾的方向是故乡，车头的方向是梦想。您这是刚从家，这个人家是昨天就已经返回到工作岗位当中了，您是今天刚离开家乡返回到自己工作的城市吗？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嗯，好嘞，谢谢谢谢，这是快递小哥啊，给我们传来了一张照片，这是您的晚饭吗？您刚买的啊，还挺丰盛的啊、
0: 嗯、
1: 这像是正经的蒸碗，我就没有猜错的话。
0: 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是在这留言吗？说在这儿能抽玻璃水吗？今天是在我们的下班晚高峰的互动连帖上，还有呢在这个全新的互动连区里边共同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还有这位说呢，我这边有一个违法的抓拍啊，被抓拍了，然后请您帮忙看一下，您那是压了黄实线了，您这个有什么复议的理由？就在您的旁边，您是为了躲避非机动车还是有什么样特别的这个理由？抓拍图片里面看到您旁边这个车道是空着的，但是您压了黄实线跑到对向的车道上来了，然后按照这个违反禁止标线的指示对您进行了处罚，100元记一分，确实压了黄实线了，您这个复议理由是

0: 是什么？说我压了一点儿实现，压一点儿也不行啊！你这压一点儿不能成为您复议的这个理由啊！您这个理由不成立。招牌的图片里面很清晰，您压着黄实现了。
1: 哦，我看到了，刚才你说的就是给我们发来特别诗意的一首一句诗吧。这位听友他之前还带来了一个视频，正在火车上呢，这是国庆假期回家了，所以现在在返程的路上，朝向的是你梦想的方向，然后故乡一直在背后在推举你。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或者我们今天的刚刚上线的交通九九二的互动区跟我们进行交流。怎么找到我们的交通九九二的互动区呢？您如果说一直在微信跟我们互动的话，在微信互动平台发关键词互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区域。如果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您就直接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腰线的部分，然后找到我们交通九九二的板块，你点击进去之后非常明显啊，有一个绿条，就是交通九九二互动区，点进去之后随时可以给鲁军佳音发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
0: 嗯，这位的语音发送成功了吗？你这个语音也发过来了啊，也是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按着那个语音条，然后呢这位发了一个数字一，您这在测试啊，这其他朋友还有很多朋友在测试新的互动区的这个朋友，您可以再次尝试一下。刚才有好几条语音的那个我们都收到了，我刚才给您专门文字回复了一条，但是现在找不着您这个其他那个语音的信息了啊。还有这位说我找到了全新的互动区，您聪明啊。大家如果想找到我们全新的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区，您可以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互动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区了。这块呢有一个语音条，我们来听一下。
2: 我一边按着这个语音条，
0: 哎，这也是一边大家都在测试，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按着这个手机语音。
1: 对，您按着语音的时候您说话哈，别老让我们俩从那儿说话。还有，
0: 他会不会是有现在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他用着手机一边拿着计时听着节目，他按着语音条的话
1: 就内录是吗？
0: 他发过来的就是咱们节目里的声音，就没有办法录大家这个声音了。
1: 您确定一下您那个说话了吗？您说一下话应该是能录进您的这个叫什么呀，就是外场音的。
0: 哎，其他朋友，就如果您现在又拿即时新闻单听着我们的广播，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里边再给我们发一条语音条，我们试一试啊，就现在咱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即时新闻单的这个测试工程师，我们试一试能不能发送您的这个语音，但是不影响您那边听广播的那个声音，就是您发语音的时候，广播那块应该是断着的。一会儿呢我们放广告的时候我也来测试一下啊，咱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帮忙测试一下我们即时新闻单全新的广播的互动的留言区。
1: 好嘞。哎，另外先回复一下有位听友的问题，您这个千万千万别跑冤枉路。他说廊卓高速往廊坊方向是否能通行呢？其实在昨天的我们的假日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已经提醒大家了，这九五首都地区的环线高速廊坊到涿州段改扩建工程就在今天啊进入第二阶段的管制了。现在的我们的第二阶段呢，它是廊坊方向封闭施工，之前封闭的涿州方向已经可以通行了，是正常通行的。所以说您问的是廊卓高速往廊坊方向的话，今天的确是不能走。
0: 这个时候我已经进入到互动区的聊天室了，但是呢图片发不了，是需要先预热一下吗？您应该是没有给我们即时新闻单箱的这个软件的权限授权，您需要打开这个图片的授权之后您才能够发图片，包括您要发语音的话需要有一个麦克风的一个软件授权。您可以尝试找到自己的手机的安全设置里面权限设置，找到即时新闻单的这个软件，把这个图片还有语音话麦克风的这个权限打开之后再尝试一下。以后我们利用广告的时候也来试一下，一边用即时新闻端来听着广播，能不能一边参与我们的语音互动。
3: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8: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9: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Here we go！
1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经过了刚才广告时间的紧急的测试，我们知道这个功能怎么实现了啊？
1: 对，而且呢，就是今天的新功能的开发，也让我们再次验证了992的听友对我们真的啊，我们的这个铁粉啊，是多么的坚定和执着。刚才家有仙妻一直呢，他的这个图片发不过来，经过呢，他不断的反复的尝试和摸索，说，哎，可以了，现在可以了，给我们带来了一张非常漂亮的野花的照片。
0: 嗯，包括我刚才也测试了一下，我刚开始也是没有给这个软件麦克风的这个授权，也发不了语音。然后授权了之后呢，他如果是用即时新闻端一边听着广播的节目，就在即时新闻端听着我们的广播，然后您给我们发语音的话呢，他直接就录下来的就是您广播当中直播的声音了。这是怪不得刚才大家发过来的语音条都是我俩的声音。
1: 哎，
0: 也告诉大家怎么操作。这个您播放着广播的时候呢，它上面不是有一个小的滚动条吗？您先摁一下暂停，您把广播先暂停一下，然后摁住那个麦克风，在这个互动区里边给我们发完语音了之后，您再重新再打开那个滚动的一个小浮动的那个小浮动的按钮，然后再把广播再重新播放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位应该是测试成功了。
13: 东幺东幺，听到请回答，我正在用这个即时客户端收听。
0: 我们这不是东幺，我们是992，是吧？992，啊、
1: 哎。对，其实刚才哈，我看他那意思是什么呀？是不是因为之前他是用这个学习强国听的，所以呢，他那个声音就录下来了？他是不是现在用这个即时听就可以了？
0: 也是一样的，即时也需要暂停一下，
1: 也需要暂停是吧？
0: 那怎么操作？这位也有一个操作的经验，告诉大家了，谢谢您。哎，这是你看，现在您这个就发过来的语音就是即时新闻端广播里的声音。你把这个广播暂停，然后您再按住那个麦克风录您说的话，看看后边。哎，你看您这个后边是刚才那位听众朋友的这个语音。
1: 哎，
0: 然后现在您把那个广播那个上面那个小浮动浮窗的那个小广播的那个按钮打开，然后点个暂停，把广播暂停，您再按住那个麦克风就能够录您说的话了。
1: 嗯，那来听听朱芳给我们带来语音，他说了什么。
14: 晚高峰的朋友大家好，我在天津收听节目，第一次互动，哎，这样挺好。
0: 哎，这样挺好，行行行。
1: 哎，但是听不太出来您天津的方言啊。
0: 嗯，
1: 要是用方言给我们发的话呢，真的是更哏儿了。
0: 哎哎，这位，
15: 好，我的打开了，我的可以录制，可以发送了。
1: 哎，
15: 确认发送。
0: 哎，您这发送成功，而且是您自己的声音啊，这个发送的很成功、啊、
1: 哎，也特别感谢山健，山健也给我们带来了照片，还问呢说图片发送成功了吗？成功了，因为现在呢我们俩一直在忙哈，已经顾不上给大家回复信息了、所以说呢我们没回复，但是呢我们在电波当中说一下啊，大家的这个信息我们几乎是都可以收到。
0: 哎，但是信息有点多啊，做不到一一的回复、我们尽量回大家。
1: 顺风顺水也说我来了。另外就是大家看看您的这个通知， 消息的通知您打开了没有？如果打开的话，您看一下我们给您回复的这个信息啊，您能不能收到消息通知？
0: 这包括以前啊，在彰化在线的环节当中，大家咨询的这个违法招拍的这个信息，可能当天的留言没有来得及回复您，等到回头节目里边播出的时候，自己又没有来得及听广播。
1: 嗯。
0: 然后如果在微信里边给您回复呢，过了几天之后，微信平台就没有办法回复了，就没有这个权限了。在我们的即时的新闻端，一旦您的问题得到回复之后，我们给您回了信儿之后，那个会有一个提示，哎，上面就是我们的在直播的。

0: 过程当中随时给您回复的信息了。
1: 哎，你看轻轻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他说不用暂停，我刚才没有暂停，也能给你们发，那就是您那手机功能更高级。
0: 您是刚才用什么软件听着的广播节目？然后呢？
1: 他就一开始用学习韩国，后来不是就是老是有干扰声音嘛？
0: 嗯，
1: 后来我这会用计时听的，咱们还听他的语音来着嘛？他说我没有暂停就能给你们发。
0: 其他朋友也可以再尝试一下，这位。
2: 对，您按着语音的时候，
0: 你看，就是一路，这按照这个手机的语音，直接是把广播里面的这个录屏直接给传过来了。这位应该是成功的发送了语音，您的声音。
3: 佳音鲁军，晚上好，我的消息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收到了。您是在车里边听到的吗？我们听您那个背后的那个广播里的声音，像车载收音机的声音啊，是不是在车里面给我们发的？还是在手机上听着广播？有没有这个在手机上一边听着广播一边给我们发语音的？您再测试一下这个功能能不能实现？
1: 好嘞，汽车亏电了，然后有一位朋友说，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可以对一下火，策马奔腾？那您需要把您的所处的位置，是吧，您不要给我们发您的定位，如果您的定位发过来之后呢，在我们的平台显示就是一个点儿，您具体的说一下您所处的位置，哪怕就是我们的这个导航的截图也可以，然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的车牌号，我们的听友怎么过去找您，怎么跟您联系。
0: 嗯，其他朋友可以继续参与节目互动，包括我们的下班互动连帖上的这个留言的朋友，大家的这个答案我们也都收到了，说这个鸡蛋煮完了之后在冷水里边泡一下，这个鸡蛋呢更容易剥壳，它的原理啊就是很简单，四个字，热胀冷缩。这个刚煮熟的鸡蛋温度很高，放入冷水之后啊，蛋壳遇冷会快速的收缩，而内部的蛋白降温速度会慢一些，后续呢完全冷却之后，蛋白的收缩幅度就要比蛋壳更大一些，在蛋白和这个蛋壳之间就会形成微小的空气，这个时候您在剥壳的时候就会让蛋壳和蛋白彻底分离，剥壳的时候就不容易粘连了，这样剥起鸡蛋更方便一些。
1: 也就是说啊，它那个鸡蛋壳和我们的蛋清遇冷之后收缩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呢，一遇冷水了之后立刻它们就拉开了这样的一个间隙，我们剥鸡蛋就好剥了，就不会说每次剥这个鸡蛋壳的时候粘了很多蛋清，非常的遗憾。
0: 嗯，接下来的一道文学常识题我们要问大家的是，有首古诗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描写的是哪儿的瀑布呢？A. 庐山瀑布 B. 黄果树瀑布 C. 庐口瀑布。不知道大家这个国庆长假有没有去这个瀑布去玩啊？这三个瀑布哪个是这个古诗当中描写的瀑布，可以尝试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还有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区里边，就是全新今天的互动留言区里边，您可以把这个古诗背一下，或者发文字发语音发图片都可以收到。这两个互动平台我们今天都会一起来查看大家的互动留言，抽选一位幸运听众获得晚高峰给您送出的两瓶玻璃水，由爱生城为您包邮到家。
1: 嗯，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大家呢继续收听继续参与。

0: 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最棒的啊，大家特别棒，现在用不同的软件收听着节目，同时测试着我们全新的互动留言区里边整个的一个语音留言的情况。这位是用蜻蜓听着广播然后才发语音，能行不能行呢？这位说，
1: 我用蜻蜓好像确实还是不行，然后还是有广播的背景音。
0: 哦，那你就得跳转到蜻蜓那块，先把蜻蜓 FM 的那个广播的声音中断一下，然后再播放。然后他说，哎，好像蜻蜓也可以了。他说，
1: 哎，不对，蜻蜓可以，蜻蜓的话直接就是广播不中断，完了之后我的对话也能发送成功。
0: 哎，包括刚才学习强国也可以，是吧？学习强国那个软件，
2: 刚才那个说是用学习强国听的不行，后来用计时说是可以，因为大家发的信息特别多，那是哪位听友给我们发了？我找不着了，要不您再给我们发一个啊？我们俩现在呢，就是能知道大家呢是通过学习强国、通过计时新闻客户端、通过蜻蜓多种渠道在收听我们的92晚高峰。然后我们一会儿找找啊，就是刚才那个到底是计时呢还是学习强国那个，我们听找找他的那个语音啊。
0: 对，我们刚才判断的是在车上那位听友确认了，确实在车上拿车载收音机直接按照语音条就发过来，这就没有广播的这个声音了。还有这位发的语音条答题呢啊，然后发的这个语音条的这个题目是
3: 望庐山瀑布。
0: 哎，看的是哪个瀑布写的诗啊？望庐山瀑布。
4: 望庐山瀑布，望庐山瀑布。
0: 没错，这答题大家都挺快的。
2: 对，你看现在发现这个语音还真是挺方便的哈，就不用敲字了。包括呢我们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用户名尾号是5110的这位朋友说，我也试试看哈，哎，还真是能发，他说功能越来越强了啊，您给我们带来照片也真是挺好看的，因为现在我们俩此时此刻在直播间，那您就是不是手机图片里边的这个预存的图片吧，您就举手一拍给我们发过来的吧，因为感觉这特别像是黄昏时分的天上的这个云彩啊。他说另外参与我们互动的问题说热胀冷缩原理吧，没错，这是刚才我们的那道题啊。现在我们呢已经出了一个新题了，就是我们都会背啊，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描写的是什么，是哪个瀑布，知道的话也可以发过来。
0: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陆续呢也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尝试着新的功能，就是说是在这儿吗？没错，你找到了啊。然后我们还给你留了个言，没错，是在这儿。然后这位的语音说，他是用即时新闻端听的。
2: 我们这个即时新闻客户，
0: 你看您这个就是
5: 车上听的收音机发的
0: 啊，在车上听的收音机给我们发的，又能听到收音机的声，又能听到您的声啊，
2: 是还能听到我的声。
0: 对，回头您在车上，咱们用车载广播来发语音的时候，您可以尝试把那个车载收音机的那个声音放小一点，然后这样我们听您的声音也更加真切一些了啊，更清晰一些了。
2: 好，那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冷落了我们在打卡留言帖上的好朋友们，这位说，我觉得吧，冷水叮了的鸡蛋不好吃啊，就是好包蛋壳，但是呢在冷水里这么激一下它的话，他觉得那样的不好吃。
0: 反正我觉得饺子是，我就有一些人就煮完饺子之后，就是刚出锅的饺子烫嘛，会过了冷水，过一下冷水，而且那样的饺子不容易粘，但是我也是觉得过了冷水的饺子不好吃，就是那种就是出了锅了之后趁热吃的这个饺子好吃。然后不知道过了冷水的这个鸡蛋跟那个直接这个出锅了，但是那么热的鸡蛋你也没法剥壳啊，就是自然放凉的这个鸡蛋，这个相比大家平常经常吃煮鸡蛋嘛，这是自然放凉的这个鸡蛋和过一下冷水好剥壳的鸡蛋，这个口味上口感上有什么不一样的，也可以详细跟我们来说说您平时煮鸡蛋的一些经验啊。
2: 好嘞，那我们再来提醒一下下班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不管此时此刻您在车里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已经到家了，用蜻蜓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等各种啊网络端来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现在呢路上的车辆逐渐大起来了。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7: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先来说一个亏欠求助信息哈，因为刚才呢太专注了关注大家的互动留言，忘了杨先生的亏欠求助信息了，已经过去了五六分钟了。如果谁能过去帮忙，您给杨先生打一个电话。他位置呢在石家庄的塔北路和昆仑大街的交口，再往东100米路南有个停车场，白色的大众，车牌号是 GAY2717。如果谁能过去帮忙，您先给杨先生打一个电话，让他久等了，155-1212-8988 155-1212-8988。谁恰巧从那儿过呀，您过去帮忙杨先生对接电瓶。
2: 结束了国庆节的七天长假之后呢，目前省会石家庄的工作日的晚高峰，南二环又率先了堵了起来。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在石通路互通往东，一直到红旗大街、友谊大街这一节都是比较拥堵的到中华大街桥面会稍微的顺畅一些。再往东呢，过了火车站之后，建通街下坡的这个位置是南二环西向东的第二个堵点，第三个堵点是在南二环西向东玉祥街互通的位置，再往东就好走一些了。东向西的方向呢，是从东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东向西在塘沽大街、展映大街的东侧，这一节是在缓慢通行。往西呢，您需要好走一段，然后呢，在到了接近西二环拐弯的位置，过了石通路，就是东向西的南二环是在东西二环的拐弯的位置，是有一些交通流量压力。剩下东向西南二环的中间一段还是稍微好走一些的。
1: 说完了南二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二环。我们发现啊，其实就在西南二环转角的地方，这就拐不过去了。如果您沿着南二环向西走的话，到西二环转角这个地方，就是西环公园的墙面上，就在这个转角转过来之后，一直到新石南路的前端，这块压力是挺大的。前方有事故吗？有在就这儿晚高峰的听友帮我们来说一下。再继续往北走，我们发现从合作路一直堵到了后方的淮安路，这一节的主路还是拥堵，距离挺长的。合作路一直到淮路之间主路也不好走，尽量大家呢这一节别走主路了，您可以选择一下辅路。另外辅路是不是真的好走？走辅路的朋友你帮我们回复一下。
2: 另外微信上的这位朋友着急了，听到大家都在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来参与节目互动，说我还没找着。您在这个微信里边您发送互动，给您回复了一个链接还有一个二维码，最方便的您直接点开那个链接就行了，点开那个网址链接会出现一个界面，上面有下载杠安装 APP， 下载或者是安装这个 APP。 如果呢您没有安装的话，点一下这个钮，它会到软件商城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端的软件。如果您已经下载安装了即时新闻端的软件之后，就会直接跳转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区了，您可以尝试一下。有新的朋友陆续已经找到了，这位正高兴呢啊。
3: 找到了，找到了，我也找到了。
2: 你也找到了，行。其他朋友有找到的也跟我们说一下。这个过了冷水的这个饺子我觉得不好吃，但是过冷水的鸡蛋好吃不好吃？这位说，
4: 我也是觉得过了冷水的饺子还有过了冷水的面条我都不太喜欢吃。
2: 哎，但有人爱吃过了冷水的面条更筋道。
1: 对，很多人都说一定要给我帮我过了一下冷水啊，
2: 是吧？
1: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说千万别给我过水，说那个面条啊煮完了之后，哎，就是它那个黏黏糊糊那种感觉特好吃，千万别给我过了冷水。
2: 那过了冷水的鸡蛋口感上有什么不一样？反正过了冷水的面食我觉得都是多少有些区别，那过冷水的鸡蛋你说大家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好嘞，还有好多朋友都在关注哈，说张华警官今天能连线吗？张华警官呢已经出

0: 了，但是呢，休完两天，下周一开始给大家服务。所以说呢，让我们的问题来得更猛烈一些啊！就积攒的问题呢，我们会在下周一并的一股脑的咨询张华警官，反映给张华警官。这两天呢，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赶紧发。像小七啊，他说建东街和塔北路交口，我觉得这个红绿灯配置比不太对呀、啊。那这样，我们把您的问题呢，也可以记录下来，您稍微的再补充一下，补充完整啊。就是您比如说怎么不对了，是吧？然后现在的配时比是多少秒，您别说西行都过不了，怎么西行过不了了，它多少秒，然后呢这个哪个时间太短了，哪个时间过长了，您都再给我们补充一下，还来得及呢啊。
1: 嗯，这位反映的是建通街和塔北路的路口，他觉得信号灯的配时比不太对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其他听众朋友，这位是反映的南三环中华大街西向灯的绿灯，他说这儿他就有详细的数字了，说绿灯只有十几秒，说过不了几辆车，经常走这的朋友帮忙确认一下，这个信号灯呢是之前调整过，然后到现在呢是没有恢复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南三环中华大街西向东的方向。
0: 嗯，还有这位 H 啊，他说我之前已经下载咱即时新闻客户端了，但是呢就是回弹页面，然后我点击了之后他回到了即时新闻的首页的页面，您这样，您这个是不是还是之前下载的呢？因为就在我们中秋节前后吧，即时新闻客户端又更新了，它更新的当中就有咱们的这个互动区域的新的功能，所以有可能是您还没更新呢。您打开您手机的应用商店，然后您搜即时新闻，搜出来之后呢，您看后面是不是有一个更新的这么一个提示啊、
1: 嗯？这位夜色微凉，您发了条语音，但是现在显示您这个语音已经撤回了，不知道您刚才语音里边是发了点啥啊？这个在即时新闻段这个互动的语音平台这个功能实现了之后呢，大家稍后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测试一下新的这个功能。一旦功能实现了之后，我们的互动内容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起来。
0: 新生活还说呢，说找到了，我打个卡、啊。好嘞，我们收到了。那另外我们关注一下呢，整点导航的天气信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是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唐山沿岸海域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那今天傍晚到夜间的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6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7到15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市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20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0度。
0: 嗯，没有想到啊，这个寒露节气到来的时候一点都不冷，今天中午感觉挺暖和的呢。啊，明天夜间到10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
1: 嗯，寒露节气之后啊，这个天就越来越冷了，大家注意啊，这个寒露的时候，您这个胳膊手啊，就能不露的，咱就尽量就别露。够了，在上下班的时候自己多注意保暖，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0: 这位说来自天津993的小伙伴报道，的确在北京天津呢收听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如果您用广播来收听的话呢，就是 FM99.3 兆赫，但是网络收听啊就非常的方便了，您可以通过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不仅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回放，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专属的交通992的互动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就像您现在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一样啊，然后您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交通992的互动区呢，这里也同样可以发文字的，同时也可以发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
1: 嗯，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也可以再次来到我们全新的这个互动留言的一个平台，测试一下相应的功能。如果一旦您的手机呢是软件或者是手机的这个功能实现起来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向我们反馈。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都是现在我们这个平台的测试的工程师，在测试着全新留言平台的这个互动功能。稍后我们可以尝试一起边走边唱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给您出题，大家可以尝试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区里面发一段语音，尝试跟着我们的广播一起唱起来。
2: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8: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9: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0: 我们来了。对对
11: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全新的互动平台，接下来邀请大家来测试一下语音功能啊，跟着我们的广播一起唱。要接的歌是啊呀咿呀，我们大家后面一三个字啊，后面这三个字您能填起来吗？如果您不会的话，咱跟着孙悦一起再学一下这首老歌啊呀咿呀，我们大家，然后后仨字，如果您会唱，把这一句的歌曲啊唱出来，发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区的语音平台。
0: 对，是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专属的交通992互动区，先找到互动区啊。我们之前有好多朋友已经在这儿开始发信息了。发文字、发语音、发图片、发视频了，可能呢还有刚刚下班的朋友们在路上。如果说您没有开车的话，您就在我们交通992的互动区给我们唱一段哈，接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填空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如果您在微信互动平台的话，您就发送关键词互动，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域了。发互动了之后有个二维码，您识别一下，识别了之后呢，它写的是下载或者是点击，然后呢您如果直接下载的话呢，您就得点击一下，如果您就说已经下载过了，您也得点击一下，这样的话就直接跳转到我们的互动区域了。

0: 听的这首老歌，测试着我们的语音功能，您会唱吗？大家怎么着？这位接了，
1: 一起来，
0: 一起来，您唱出来呀！您光这个，来听一下这位那个说微信平台互动。
1: 大家一起来
0: 对，这能听着一边听着我们的广播一边给我们发着语音来，大家一起来、啊、
2: 一看就是对这歌还是挺熟的哈。
0: 可以加上这啊呀咿呀可能更好找调了。
2: 对对对，然后大家呢一起来测试一下呢，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尝试的一个新的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我们交通九九二的互动区域。在这里呢，因为以前一说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只能发文字啊，有很多人说哎你看包括我们今天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还说呢，说我有一个违章的图片想发给你们，他在打卡留言帖上就没法发。那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移步到我们的交通啾啾二的专属的互动区了。这里呢可以发图片也可以发视频，当然了大家唱歌发语音暴露框也都可以。
0: 嗯，这位分享的是十一假期在北京拍的一只猫的照片，说主持人能收到吗？在北京拿蜻蜓 FM 听着广播互动的可以收到啊。您能唱歌吗？测试一下语音功能，按着那语音大家怎么着，目前没有找到唱得特好听的啊。

0: 除了全新的互动留言区，在我们的下班打卡帖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报路况呢，谢谢这位朋友，他说北二环中华大街辅路上北二环的主路从北向西的这块转的位置，第二条车道有老大的一堆布条，不知道是哪个运布条的货车给移撒的，在他路过北二环中华大街这辅路的这个拐弯的这个辅道上，请您注意观察一下有障碍物，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查看，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交管局指挥中心和市政热线，将会抓紧时间派人过去来清扫一下。
1: 好嘞，也欢迎大家哈，下班的时候呢来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以及呢我们的专属的交通九九二的互动区，现在风中飘下班了，让我过来打个卡，大家一起来。对，还有呢我们这位说他说我感觉计时功能还是不全，为什么呢？他说什么时候打开计时立刻能看到佳音姐和军哥，那才完美，
0: 再多个视频直播的功能啊。然后这位说测试语音功能了，
2: 有没有回复
1: 啊，给您回复
2: 吗？听到了吗？
0: 听到了
1: 小朋友好可爱啊，而且你感觉你好权威啊，是吧？
0: 嗯，
1: 是哪个小朋友？我给你回复一下，你看看能收到我们的回复吗？
0: 哎，还有这位，
3: 我们都跳一起来，
0: 哎，还是人家女孩唱的好听啊。然后还有这个一大堆布条的，这个就是刚才在那个中华大街和北二环这个匝道上，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查看一下，后边它又有一条语音，
3: 可以听到。
0: 看来小朋友都很聪明啊，小朋友就是最先发这个语音发的成功的，这几个都是小朋友们发的啊。
1: 还有其他听众
0: 也可以继续尝试一下。
1: 我给你回了，你看看你能收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鲁军叔叔和佳音阿姨给您回复的信息吗？
0: 同时呢，大家在微信平台您发送数字666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今天呢要给您推荐的第一件单品是北面品牌的羽绒服，是奥莱直发的，现在您提前买羽绒服，您别等到天真的冷了之后你再买，现在买便宜啊。这一款呢是鹅绒羽绒服，去年的时候就是非常火爆，很多的朋友买了之后都反映说质量不错，今年又重新联系厂家奥莱直发，男女同款，14种颜色可选，现在尺码最全，从 XS 就是加小的这个品牌，还有到 XX 两个 XL 的这个型号，爱商城的福利价只要699，参加领券满减之后只要649块钱，现在回复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就可以查看到这一款北面羽绒服的图片和商品的介绍了。
1: 特别提醒大家，这个价格啊是我们和供应商磨下来的，这款羽绒服后期一定还会涨价的，所以说如果您真的需要，正好需要买这个羽绒服的话啊，您可以下单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北面的1996经典系列的短款鹅绒羽绒服。北面的羽绒服啊之所以能这么受欢迎，大家都喜欢，主要是离不开它的实力和技术，还有就是充容量。您别光买羽绒服啊，只是觉得哎款式好看，您一定要看里边的那个充容量，它填充的羽绒。常见的一般的是有两种，一个是鹅绒，一个是鸭绒。鹅绒的绒朵更大，更舒适保暖，所以说呢它的价格一定会比鸭绒的要高一点。咱们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呢，含绒量是80%及以上，高品质的鹅绒，绒质是那种轻柔立体的，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最高达700，因为我们知道那蓬松度越高，它保暖性能就越好。
0: 寒露节气之后呢，不光变冷，还变得特别干。大家洗完脸之后啊，如果觉得脸上紧绷绷的，还有一款化妆品给您推荐，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装的，今天爱商城的特惠临期补贴价只要199元。之所以这么便宜，特别提示您啊，它是临期的，但是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份，就是2个多月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用啊。应该这一瓶水，咱就这个临期的这个便宜，咱就多抹点，多糊上脸上点，然后让皮肤补补水，比那个买正价的那化妆品要划算，您可以来尝试考虑一下，但是别多买，你别到时候过了期之后咱就不能用了。
1: 为什么推荐大家去买这个呢？因为寒露节气之后呢，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天气呢它不仅冷它还干，那我们的皮肤的确它是需要一些营养的物质的。那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它是介于精华和爽肤水之间，就是比爽肤水它要略稠一些，上脸呢秒吸收，完全没有那种黏腻感，之后您再涂面霜啊也不会搓泥。一说这个，大家可能很多女士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就是我们要是面霜涂不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就是它会搓泥儿啊。

搓出泥儿了，尤其是你在化妆啊，打什么粉底液之类的。但是这款它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呢，它能改善熬夜暗沉啊，淡化干纹。秋天这一瓶顶得下普通水乳好几瓶的功效。专柜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要1000多块钱，我们给您这是150毫升的啊。那今天呢，爱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绝对无法拒绝的福利，就是150毫升大容量的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临期的补贴价只需要199。再次提醒，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1月，但是呢，您现在下单买的话，那这几个月是完全可以用完的。因为每天呢，您可以吧，就是早晚一定要啊多补充一些这个精粹水。我们的电台职工源头皮彩香港直邮，您一定啊，如果相信的话，抓紧时间发送666进入到爱商城直接下单。我在风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6: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5: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6: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5: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7: 这段直播的决战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区，全新的这个即时新闻台的互动平台，有朋友说啊，之前呢发不了图片，发不了文字，发不了语音，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更新了一下软件，确实好了。
8: 嗯，
9: 就是把那个即时新闻重新更新一下，就能发送了
7: 啊。然后看到您跟我们分享这个图片，很美的一个河边的一个照片啊。
8: 对，小桥流水人家啊，现在呢还是秋天最美的景致，可能寒露节气过了之后，再过一段时间，那就真的是一叶知秋了。
7: 嗯，全新的互动留言区，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现在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区都可以实现了。大家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您发送互动两个字，给您回复的有一个二维码，还有一个地址链接，直接点地址也可以，摁住二维码，识别二维码都是可以跳转的。然后您识别或点链接之后，会给您界面，手机界面显示打开或下载 APP 这样的一个按钮，直接按那个按钮就可以跳转到汽车新闻端我们的互动留言区了。在互动留言区，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全新的互动留言区的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互动留言功能。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呢交通992，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专属的互动区，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9: 可以听到吗？
7: 嗯，
9: 没看见啊。
8: 没看见我给您的回复是吗？现在回复了，小朋友啊，你没有听到你播出的语音是吗？刚才也播出了。
7: 嗯，还有这位听众传递的语音的路况，我们来听一下。许听众，
10: 桥西区电马街堵死了，这是排水施工，施工车占着路，就一个单车道就堵死了，在那堵了半小时，一动不动。
7: 电大街是有施工的啊，其实大家注意一下。
8: 还有这位黄听众，他说石家庄的淮安路和展映大街口，说上下班的高峰啊，他说这个地方真的是必须有交警在场指挥，否则的话呢，真的不然是动不了的。好，您的问题我们记录下来啊。这淮安路展映大街口，我们也是多次跟彰化警官反映过。我们很多听友也是分析了一下，目前呢这个地方它之所以拥堵造成的原因。
7: 帮您查到了这个电大街上这个施工的这个情况啊。施工路段是电大街的滨华路到丰收西路段，这个工程呢是从9月5号晚上的23点施工，将会持续到11月30号，一共是87天的时间。施工期间的这个施工路段特别的堵车，非机动车和 行人呢是可以走两侧便道，机动车是禁止通行的。途经此处的机动车是要绕行友谊北大街或者是太华街来绕行。电大街的话是排水管道的施工，大家注意一下。
8: 嗯，还有海波，他说我现在呢是在张家口，然后收听咱们的节目，怎么有点刺刺拉拉呢？那这样啊，您具体再给我们发一下您所处的位置，再有就是他的那个声音效果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录一下好吗？
7: 嗯，
8: 就是用咱们的这个手机发微信啊，语音给我们录一下，传过来之后，我们场外编辑卢哥呢会跟我们的技术员反映一下。
7: 如果您是在山区用调频收音机来听广播的话，多少是有些信号的影响。
8: 嗯，
7: 还有这位说第一次参与，有点激动呢。
11: 哎呀哎呀，我们大家一起来。
7: 歌唱的挺好听的啊，
8: 声音非常柔美，是吧？
7: 嗯，这位说我也来试试，您试的效果怎么样？
12: 哇，我也来试试，真的可以了，
7: 真的可以了，行行行，这个找我们全新的互动留言的这个房间找对了啊，这个互动留言区，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发送互动两个字，直接跳转过来啊。
8: 哎，现在风中飘也非常的聪明，因为刚才他不说下班了吗？下班一路听着我们的节目，然后突然哎。发现不仅可以在打卡留言帖上和我们晚高峰进行互动了，一听还有这个新的交通九九二的互动区，然后他立刻就挪过来了，就在一分钟之前，还不到啊，半分钟吧，半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发了仨字说我来了。那既然来到了我们的新的互动区啊，大家呢可以尝试一下视频还有图片还有语音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互动区呢，它区别打卡留言帖就是不仅可能发文字，它还可以发各种类别的信息，方便大家。
7: 嗯，全新的互动留言区，大家可以尝试能不能找到，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区尝试着能不能找到，找到的成功的朋友我们稍后都会点一下大家的网名。

0: 好嘞，时间已经来到了18:30了，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两位好朋友鲁军和佳音呢继续陪伴大家。大家找到我们的新的互动区域、新的功能了吗？
1: 就像刚才这首老歌里面唱的，无论是东西南北的朋友都陆续找到我们全新的这个互动留言的这个方式和房间了。然后这位说，你这前面
2: 可以吗？能听见吗？
1: 您前面哭了好长啊，后边能听着您的语音，能听到您听到。还有这位发表自己对这个功能的一些这个意见和建议呢，我们都整理一下，向技术人员反映。他说：“
3: 对啊，这个能发语音倒是挺好，但是这个东西不能收藏啊。这每次都得从微信里边跳转吗？还是怎么个？”
1: 目前都得从微信里边跳转，回头呢我们从即时新闻端的首页啊增加一个搜索进入的一个功能，包括收藏的这个功能，在即时新闻端大家在基于自己的收藏的这个记录里面，或者是首页有个关键词的搜索，都可以找到我们这个互动的房间。目前最方便的一个就是在微信跳转，大家在微信里边发送互动跳转到即时新闻端。下一步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还是在测试阶段嘛，测试功能陆续的完善之后，在即时新闻端的首页会增加一个关键词的搜索，另外呢在这个收藏的这个界面里面也会增加这个互动留言区的这个收藏的功能，大家就可以更方便的找到我们的这个收藏功能了。这位跟我们在这个平台报了路况，来听一下。
2: 可以发语音了。
1: 可以了。
2: 在南二环，车很顺利啊，走的。
1: 好嘞，就着您的这个说南二环走得很顺利的这个路况，我们看看南二环。那我们猜啊，您是不是南二环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南二环的东向西目前比西向东更顺一些。南二环的东向西呢是在火车站周边，稍微有一点的缓慢通行，在火车站到中华大街这一节。而西向东呢就有多个堵点了。西向东呢首先是在红旗大街附近，南二环的西向东墙面是有一些拥堵的。另外呢往东呢建通街现在不太堵了啊，建通街是稍微有一小节的缓慢通行，就是下坡那一小块。建通街已经好走了很多，再往东的就是玉祥街的这个堵点，现在在玉祥街立交桥的东侧稍微有一小节的缓慢通行，剩下南二环比上个时段好走了很多。
0: 还有小张呢，他想了解石家庄在三环以内的大货车的通行规则，这样哈一两句说不清楚，您就发送关键词通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给您回弹的文章您好好的来看一下，大货车主要在第一部分。好了，那我们要找到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今天呢是我们国庆长假之后上班的第一个工作日，马杰呢又来给大家推荐好物了。马杰你好。
4: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此时此刻是不是觉得哇，上了一天班终于下班了，是不是特别想购物？您可以来爱商城里看一看啊。你看现在呢上班下班的时候，你会觉得虽然中午很暖和，但是呢早晚的天气还是有点凉，商场里面换季的衣服都已经开始有羽绒服了。今天我们也提前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朋友念念不忘的北面大品牌1996经典系列的短款鹅绒羽绒服，去年销售特别火爆啊，这个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14个颜色可以选，现在呢尺码是最全的时候，早下手啊早享受，从 XS 到 XXL 商城的福利价，短款朋友们北面呀只要699，哼，你现在去看看别的那些小牌子要多少钱，参加领券的满减到手只要649，早囤早优惠。很多朋友是去年买过了，今年如果您还喜欢的话，或者说想给家人再下单一下的话，还是可以来看一看的。另外呢这秋风一吹啊，带走的不仅是你身上的热乎气儿，还有你身上的水分，你会觉得好像就是你现在摸你那个鼻子的两侧，你都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水分了，就是都有的时候都起皮了，这就是因为它干燥，脸上紧绷绷的，甚至有一些朋友他比较那个就是娇嫩的就会敏感泛红，其实是肌肤在向咱们发出信号，它是需要更深层次的滋养和修护了。说到修护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大品牌的精粹水150毫升，它呢被大家誉为是护肤界的奇迹，一瓶就能够解决换季带来的干燥泛红刺痛的所有的问题。当然了这玩意儿放在商场里边价钱也是让你非常的心疼啊，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可能得1000多块钱，心动了但钱包实在是动不了。今天呢爱商城给大家带来一个绝对无法抗拒的福利，海蓝之谜大品牌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大容量，临期补贴价确实是临期的，但是你听听这价多少钱，199，有效期到2027年1月，电台直供，源头批采，香港直邮，可以安心购买你秋天的能量之水。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那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嗯，好嘞，谢谢马杰，再见。拜拜。
1: 同时，爱商城也给我们的幸运听众送出2瓶玻璃水，而且为您包邮到家。今天的幸运听众呢，在我们的全新的互动留言区还有下班留言打卡帖里面共同来进行抽选。产生的这位幸运听众是即时新闻端的用户，编号尾号是3925，手机号码是151尾号8802，151尾号8802的听友，请您抓紧时间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5分钟的时间确认领奖。如果超过5分钟您没有确认领奖的话，您的2瓶玻璃水将会转送给其他的听友。
0: 嗯，好，我们等您5分钟的时间哈。那接下来半点导航呢，我们再来关注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也提醒大家，我们河北啊，在国庆假期之后，天气呢一般都是比较晴好的天气，就是天晴气爽，一直会延续到11号。天气整体比较平稳，气温波动不是特别大，你就会感觉早晚啊像秋天，但是午后呢它像夏天。所以建议大家呢，尽量现在穿的这个方式呢，就是薄外套加 T 恤，热了可以脱啊，凉了可以再穿上。这样的好天气，大家且晒且珍惜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预报省会石家庄晴转多云，15到27度；
1: 承德晴转阴，11到26度；
0: 张家口晴转多云，8到23度；
1: 秦皇岛晴转阴，13到24度，有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转多云，14到25度；
1: 廊坊晴转多云，14到26度；
0: 保定晴转多云，13到27度；
1: 沧州晴转多云，14到27度；
0: 衡水晴转多云，16到28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晴15到27度；
0: 邯郸晴16到28度；
1: 首都北京多云13到25度；
0: 天津多云16到27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转多云8度到25度；
0: 河南郑州晴15到28度；
1: 山东济南晴天17到27度。
0: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1，PM10 的指数呢是82，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这里是直播的决战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在全新的互动留言区当中，你刚才现在回的这个我已经给他回了，
1: 回了，
0: 你的感情生动方法。
1: 好，那我们也在电波当中广而告知一下啊。这位呢说想改名字啊，怎么能改名字呢？看来啊，这是今天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刚刚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挪过来之后呢，希望自己改个名儿。您在即时的名字哈，想修改的话，首页右上角点击个人那个小人头啊，那个小人头点击进去之后呢，您点击系统设置，然后点击账号设置，这里边第一个就是昵称，您在昵称那儿修改一下。但是刚改完哈，可能得等几天，等几天之后我们的这个即时工作人员给您核对了之后就释放出来了。
0: 还有这位的语音，
2: 0629二，我是你的老听众，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收到，请回答。
0: 收到，收到，回答您了，而且在里边也给您即时新闻端的这个软件上也给您回到，收到，收到啊！您可以尝试一下，有没有顺利收到我们这个信息？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呢，那个玻璃水能不能获得呢？今天呢，这个在互动留言帖下边留言帖上这个中奖的这位听友，目前五分钟过了还没有发信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求大家尝试我们来到新的互动留言区里面发"玻璃水"三个字来递补获得两瓶玻璃水。151尾号是8802的朋友，过了五分钟了，您的这两瓶玻璃水就要转送给其他朋友了。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全新的互动留言区，您在互动留言区今天发文字或者是语音的玻璃水都是可以的，文字或语音的玻璃水都是可以。稍后在这一轮的这个听众里面，我们挑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两瓶。但这一轮呢，就是这回就是我们一对一的这私聊平台了啊，在这个平台里边就不显示您完整的这手机号码，谁中奖了我们直接在这里边告诉您，您中奖了，直接给您一个回复信息就可以了。
1: 对，而且呢大家一定要把消息推送的这个通知打开啊，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同样在那个小人头您点击了之后有一个系统设置，系统设置里边然后消息推送通知您那儿一定要打开，这样的话呢我们告诉您中奖了，或者给您发的这个中奖的链接能都能有一个消息的推送的通知提醒您。
0: 就是在这互动联帖上产生的幸运听友啊，你就不用再到微信上确认领奖了，
1: 对，
0: 直接在这个我们的互动联区我们一对一的就把这个链接发送给您了。还有这位说分享他这个今天通行的整个路上的一个经历啊。
3: 哎呀，这刚保养完车从四 S 店出来，顺着玉华路从东往西走，一会儿上东二环，然后往北上北二环，然后去延续街那块买个烤鸭，紧接着再上北二环往西，然后顺着合成路回鹿泉。哎呀，不知道这一路好走不好走、
1: 啊、您这真绕啊我看了一下玉华路东向西没有问题啊，现在呢东二环啊往北走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您还是走到北二环是吗？从北二环再回到和平路上。
0: 您家住鹿泉哪儿呢？这是保养个车这一下子整个环游石家庄了。
1: 我建议您从北二环呢直接绕到西二环，从这块的互通是吧，从这块的互通呢您拐到和平路一路向西再往鹿泉走就没有问题了。因为呢您要是拐早了的话，您比如从体育大街您要回到这个和平路上的话，就在G1953到广安大街之间，这儿有一小丢的啊，一丢丢的这样的一个车辆大和拥堵，所以说您要合理避开这儿的话，我觉得您就不如走北二环西二环然后转到和平路。
0: 另外也收到您这个想要获得玻璃水这个留言信息也发送成功了，这位的语音我们也收到了啊。
4: 玻璃水
0: 能发出来了
1: 这是好可爱的一位女士，
0: 不光发出来了我们还收到了呢啊！然后呢你也参与到这个一会儿的这个抽奖了，然后还有其他几位发文字的陆续的也是正在刷新。大家今天呢想要递补获得玻璃水的，您在我们的全新的互动留言区里边发文字或语音的玻璃水都是可以参与抽奖的。在互动留言区的进入方式，微信里边发互动两个字，打开链接有一个下载或安装APP 的这个选项，或者打开 APP 直接，如果您下载了即时新闻端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区了。如果您这个即时新闻的软件啊就之前下载了然后到现在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可能在全新的这个互动留言区就没有办法留言发语音，您可以尝试到软件商城更新一下软件就可以正常的发留言信息了。
1: 这位说主持人够那个羽绒服的话那个券怎么领啊？羽绒服
0: 他就是直接减50， 您看一下，就是您加入到购物车里面，它满399就是直接给您减了50了，然后您在这个结账的这个直接支付的界面您核对一下，它这个最终的支付的这个界面的金额是不是跟它那个显示的金额差了50块钱，这50呢就是那个优惠券的这个金额。您在爱商城里面您可以看一下，它的原价是699，您现在的支付界面是不是只要支付649就可以了，如果是649就是正常的价格，如果呢还显示699，您看一下首页有没有优惠券的这个选项。
1: 嗯，哎，我怎么打开了之后咱北面的哦，这我打开的是冲锋衣哈，
0: 这个价不对是吧？
1: 对，
0: 便宜了很多，冲锋衣肯定要比羽绒服便宜。
1: 是是是是是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羽绒服是吧？
0: 嗯，
1: 一会儿我们也看一下啊，我们在这个看完了之后，我们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领，
0: 看是否需要领这个优惠价，还是直接下单的时候就直接给您减了这50啊？我们一会儿拍一件试一下。嗯、
1: 是啊，谢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啊，啾啾爱商城呢，大家可以来逛一逛，除了我们的这个羽绒服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好物都可以下单。

0: 好嘞，刚才呢我们看了一下啊，您要是想获得到手价649元的这个价格的话，这么完美的价格的话，它上方不是有一个满399，然后呢可以使用50的这个券吗？您领一下，您先把这个券领了之后呢，您这一件在下单的时候，然后它可能会显示就是有这个购物券，有这个优惠券来使用，你把那个是优惠券的那块点上，这样的话您下单应该就是649元了啊。
1: 现在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大家陆续的都尝试着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的信息来争抢获得这个玻璃水。这位说，这个发了语音之后还是这个广播的声音，你可以把即时新闻的那个广播先按一下暂停，让把广播的声音暂停一下，然后再按住那个小话筒的那个选项，再给我们发送语音，我们就能够完整的收到您的语音信息了。然后5862您发的玻璃水发了两遍，我们也是顺利的收到您参与玻璃水抽奖的信息。石家庄小伙子、小满足都发送成功，还有加菲猫、传奇、一路畅行，您的玻璃水参与抽奖的信息都陆续收到了。大家别着急，我们在歌曲过后呢将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稍后呢直接给您发送微信爱商城的玻璃水的链接，您在爱商城呢两瓶玻璃水免费的链接啊，支付金额是0元就给您包邮到家了。这位发的是语音的信息，是玻璃水，听听您这语音发送成功了吗？
2: 玻璃水，
1: 哎，收到了啊，您这玻璃水也发送成功了啊。
0: 嗯，还有石家庄小伙子啊，这位网友也是成功的进入到我们的交通992的互动区了，说哎，可以发图片。是的，我们今天之所以呢，就是给大家介绍这么一个新的互动区域，区别于我们去抓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就是因为这里可以发视频，可以发图片，也可以发语音。
1: 嗯，欢迎各位呢继续在互动留言区里面留下玻璃水三个字，或者是发一段语音，无论你说几遍玻璃水都可以参与到抽奖，稍后呢将会有一位幸运听众获得爱商城的两瓶玻璃水，而且为您包邮到家。

0: 对，我
1: 听说在互动留言区里边说只能看见我发布的信息，看不见其他朋友的信息。是的，这跟那个互动留言帖那个留言帖的功能不一样。在互动留言区呢，只能够看到您和我们平台之间的对话，看不到其他的听友之间的这个留言。
2: 对，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啊想跟我们九九二的众多的好朋友一起哈来交流互动的话呢，您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您继续可以发信息。这样的话呢，哎，大家都可以互相来进行交流。但如果你想给我们发视频的呀、图片的、语音的信息的话啊，您就可以呢移步到我们的交通九九二的互动区域，在微信转过来、跳转过来的这个关键词不一样，那个呢是晚高峰，是我们的打卡留言帖。然后您要到交通九九二的互动区域、专属区域发图片、视频、语音的信息的话呢，您的关键词是互动。
1: 今天的幸运听众已经产生啊，在我们的互动留言的区域里面抽选的这位网友，您的网名叫做比格叶。比个叶，您发的是语音的玻璃水，发的是语音的玻璃水，后面又发了几遍文字的，发了好多遍啊，收到了您的这个相关的信息。现在呢，您在微信里边确认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区里边，一会儿您注意查收一个链接，打开那个链接之后是跳转到微信二商城的一个链接，显示呢支付金额零元，就可以两瓶玻璃水为您包邮到家了。
2: 比个叶，您在听到我们的这个呼唤了之后哈，您也冲我们比个叶是吧？让我们知道呢，您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网络端，还有我们的这个电波端，您啊知道您自己中奖了。稍后呢，我们会把那个链接免费的零元下单的这个链接给您发到，就是这个区域啊，就是现在您跟我们交流互动的这个区域发到这儿。然后呢，您记得点击那个链接之后，填上您的准确的邮寄地址和联系电话，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坐等玻璃水给您送到家。
3: 猜不透是哪里出了错，恋爱的进度有些的落后，巨蟹保守你也
4: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和美，诚信河北。
2: 九九二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河北消费市场热度攀升，商场里顾客排起长队，景区里呢是游人如织。人一多啊，这个东西够不够、价格实不实，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为了让群众度过一个舒心的长假，河北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假期无休巡查不停，聚焦民生商品价格、旅游景区消费价格等重点领域加强监管，全力保障节日市场的秩序平稳有序。
1: 国庆假期在石家庄北国超市北国商城店，市民何女士正在选购商品时接受了采访。她说买了些零食和蔬菜，价格和平常差不多，品质也不错。何女士说她原本呢还担心过节期间人多东西少，商品会涨价，但是到商场超市里面逛了一圈，这就放心了。
2: 消费者的安心来自于经营者对价格行为的自觉的遵守。北国超市北国商城店综合管理组的质监员李子科介绍，节前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就发了提醒告诫函，也给我们讲了明码标价的规定，我们所有的商品都做到了价签一致，促销活动真实明确，让顾客买得明白。
1: 在商超检查现场，执法人员逐一核对了商品价签与实际售价是否一致。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一科的副科长王玉刚告诉记者，国庆假期市场监管部门要求经营者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不得利用虚假折价、虚假减价、先提价之后再打折等手段欺骗消费者，同时加大对大型商超及主要批发市场的巡查频次，密切关注粮油肉蛋奶等民生商品的价格动态，发现问题依法从严从快查处。
2: 不止在商超，国庆假期呢，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还进一步强化了在线旅游平台和住宿、餐饮、景区等旅游相关产业以及重点节日商品价格的监测，密切关注价格波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1: 价格稳，民心安。从商超货架到景区门票，从实体店到线上平台，河北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庆节假期以巡查检查筑牢防线，以严格执法守护公平，全力稳定节日消费市场价格，让百姓的菜篮子拎得放心，让消费者的每一笔支出都花得明明白白。
2: 好了，比个耶也给我们比了个耶哈，给我们回复了。他说啊，想首先是一个特别开心的笑脸儿。他说是发这里吗？还是发微信992的那个公众号啊？不用不用，因为现在呢，我们这儿就是一对一的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完全放心的把我们获奖链接就给您发到这儿了。稍后啊，我们的今天的这个链接会给您发过去，您注意查收一下，一定要记得把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消息推送，我们给您回复的消息推送这个通知一定要打开啊，这样的话呢，随时可以看到我们给您回复的信息。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再会
2: 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点时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天多云。今天夜间，唐山沿岸海域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度到6度，其他地区7度到1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0度。明天夜间到10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因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10号夜间到11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继续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 下班的路上，各位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帽来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

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一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0: 各位晚上好啊，2026年的10月8号，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晚上，我们又见面了。怎么样，是不是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啊，晚上就觉得上节目不是特别的适应啊？怎么一放假一上节目就不适应呢？你们是不是也一样啊，是吧，放了好几天的假了，然后猛地让你一上班，觉得我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
1: 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啊，甚至有人过了13天的假期。各位，你们假期都是怎么安排的呀？欢迎各位一起来说一说，讲一讲你假期里的所见所闻。因为毕竟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他在工作，没有出去玩。也算是借着大家的留言，我一起来长长见识。开场呢，依旧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其实呢，我从小就幻想做一个作家，然后呢就一直旅居，然后去不同的城市看不同的风光啊，一边感受那边的风土人情啊，一边去写作，然后偶尔呢再看看自己的小说拍成的电视剧。
1: 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桃花朵朵开，
0: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说我为什么在这里上班。真的今天特别不适应上班的这种感觉。你看国庆假期也结束了，我甚至啊，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还在想，就这个国庆假期它能不能放7年，是吧，你看国家给放7天，7年，那差距大吗？真的，我甚至有的时候在想，就是这个国庆能不能重来一遍，就因为有一些细节我还没过明白。各位，欢迎你啊，一起来讲一讲假期你的所见所闻，各位都可以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我都是可以看到的。

跟各位说一说啊，因为我每次我上节目的时候啊，都有人说啊，大茂你一来然后你就去撒狗粮，一来你就撒狗粮秀恩爱，觉得特别不舒服。但是今天我跟各位说啊，不是我要撒狗粮，是确实是今天啊，是我跟小雅的结婚纪念日。哎，你们结婚纪念日都是怎么过的呀？有那种大操大办的吗？今天呢，因为我你看晚上也得上班，下午也上班了，所以说呢没有时间带着小雅一起啊出去吃这种烛光晚餐了。但今天上午啊，一觉醒来啊，小雅给我转了一个红包，然后我呢就情不自禁的就打开了啊，发现是一个99.9的红包，挺大的。我当时第一反应啊，就是赶紧给他回复一下，我说老婆你太好了，我见到回头钱了。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就到现在他都没理我一次，哪儿说错了吗？

今天也没早睡，这位朋友他说呢，晚上好，大茂来了，欢迎各位。没躲，他说大茂你怎么不直播了呀？手机没有多少电了啊，因为我开的是电车，如果说我手机没电了，下节目之后我这个车我就打不开了，打不开之后我就回不了家了，回不了家之后这个结婚纪念日那不就泡汤了吗？

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各位有胖了吗？有没有啊？就是啊，胡吃海塞的，吃了特别多的好东西，但是没怎么运动呢。我跟小雅，我们两个就是这样的啊。过去的这个假期，感觉自己胖了一圈。跟各位说啊，就说一个书本上得不到的一个知识，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这个假期也胖了很多，我强烈的建议大家不要去卤肉店买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啊？这都是来自于生活。昨天晚上我又光顾那家就是经常去买卤肉店的那个店啊，然后呢我就去那边了，那个卤肉店的那个店主呢认识我吗？然后我进去之后我就在挑，我就感觉有一个眼神一直在我身上上下的打量啊，我就看我是什么情况。然后他说哎呦，这几天不见感觉你胖了一圈啊，如果说这个肉是新鲜的话，它卤到这个肉里应该是什么味儿呢？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他的职业病吧，就看到肉就想卤，看到肉就想卤是吗？

我为什么选择去他们家买这个卤肉呢？因为他这个卤的这个肉啊，就没有那么咸。我真的发现很多的卤肉店里边那个肉都特别咸，确实都腌入味了，但是不是我喜欢的口味。不光是我跟小雅不喜欢，我们家里不是养了一条小狗吗？他也不喜欢。

前段时间就给我们啊送了一个那个他自己应该是自己腌的吧，一大块那个牛腱子肉，啊，给小雅了。小雅那天回来就跟我说，他说：“哎呦，我天哪，邻居送了一大块的牛腱子肉啊，但是怕我偷吃，他一点盐没放。”我说媳妇儿，我觉得邻居有所顾虑不多余，不然你怎么知道一点盐没放呢？

经常听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一般讲的一些段子呢，都是来源于生活，都是来源于我的媳妇小雅啊。就今天节目搞不搞笑，主要是来源于她生活当中搞不搞笑。

0: 笑笑。
1: 其实小雅也是一个过日子的人啊，自从嫁给我之后啊，特别会过日子。他跟我说，他说老公你知道吗，就是我原来跟别人攀比是吧，都是比啊各种各样的什么买什么东西啊多贵是吧，买什么东西多好。他说现在跟别人攀比的项目就是是吧，比谁睡得晚是吧，比谁玩手机时间长，就比谁买的东西最便宜。他说谢谢你老公。所以说你看，他嫁给我都是有好处的，促进了他的成长。

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把一切看成玩笑，是吧？我也发现我也在成长，我不光成长了，我觉得我还成熟了。不是说我那个体重增长了啊，真的，我觉得我为人处事就真的是成熟了。哎，你们知道吗？成熟最大的标志是什么吗？就是不屑与人争论了。原来你看年轻的时候啊，火力也壮啊，各种那个争强好胜的，别人说一个观点，我恨不得我就揍他。现在不一样了，我确实成熟了，不屑与人争论了。比如说领导说他会飞，我都会让他注意安全。

好了，说这么多了啊，咱该放个歌来听一听了啊。今天互动话题也欢迎各位一起来交流交流，讲一讲假期你的所见所闻，让我们这些啊工作当中没有出远门的朋友，咱们来个云观赏啊。另外，对了，也问问各位啊，就是我孩子的那个儿童手表找不到了，有定位功能，但是没电了，所以说还是找不到。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吗？一会儿可以来帮帮我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小沈阳的《男人歌》，送给男人们。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2: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唉，眼睛好累呀、啊！
4: 唉，眼睛好累呀、啊！
5: 唉，眼睛好累呀、啊！
6: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7: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一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今天没有直播啊，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手机的电不多了，我得留着点电啊，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我好把车的车锁打开。没有关系啊，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
1: 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又聪明。
0: 王海波啊，发来了两张照片啊，他说大茂，这是我刚学习用手机拍的照片，你给我点评一下子吧。拍了两张这个花啊，这是菊花吗？一朵粉色的，一朵是紫红色的，显示的是10月8号上午9:54在张家口市桥西区拍的。我实话实说啊，拍的确实非常的好，真的就拍的就感觉就不像是拍的，那就是画出来的。刚学习用手机拍的，那你之前是怎么拍啊？就是你是刚了解这个手机是能拍照的是吗？今天是10月8号，是我跟小野的结婚纪念日。梅朵她说今天也是我老公的生日，所以问题来了，你给你老公买什么生日礼物了？你说出来，你指定没买。真的有时候你看咱大老爷们是吧，经常会给另外一半是吧，会送这个送那个，但是你发现往往很少有女士给男士送礼物的。今天真的破天荒，小雅给我发了一个红包，99.9元，当然给我吓着了，我以为我什么事被他发现了呢。后来我发现啊，他没有发现，哎，我也就放心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接收了，给他回了一个啊，又见到回头钱了，然后发了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笑脸，然后他到现在没理我。真的有时候钱就收了就行了，不需要那种特别是吧形式的那种感谢，有点就见外了。刚才不是说嘛，说我们那养了一条那个小狗是吧，近看像什么，远看像什么，左看像什么，右看像什么，很多朋友都回复留言说你这不是就是四不像吗，你这不就是串吗？真的，你们但凡这么说的，那都不是喜欢动物的朋友啊。一会儿马上要到半点了，等下半时段时候好好跟你聊一聊。真的，我特别喜欢养小动物，我小时候在我大概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养了一只猫，一会儿给你讲讲我们那只猫啊，它是有多么的聪明，多么的厉害啊，能糊弄我们一家三口。另外也欢迎各位啊，实时的互动交流，可以分享一下你在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整个国庆假期哎是怎么安排的，都可以来回顾一下。因为我真是觉得这国庆节能不能重来一遍，因为有一些细节都没过明白。另外就是你看国庆假期是吧，能不能放假7年是吧，你就放假7天和7年，那不就一个字的差别吗？
2: 晚上7: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承德晴转阴，11度到26度；张家口阴转多云，8度到23度；秦皇岛晴转阴，13度到24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转多云，14度到25度；廊坊晴转多云，14度到26度；保定晴转多云，13度到27度；沧州晴转多云，14度到27度；衡水晴转多云，16度到18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15度到27度。邯郸晴天，16度到28度；北京多云，13度到25度；天津多云，16度到27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转多云，8度到25度；郑州晴，15度到28度；济南晴天，17度到27度。石家庄市19点 PM 2.5的指数为21 ，PM 10的指数为76，空气质量属于良。YAO 他说，大茂，小雅是虚拟的人物还是真媳妇儿啊？不是，你以为我们每天上节目讲的段子那都是虚构的吗？真有这个人，真媳妇儿。不是，你是觉得大茂不配有媳妇儿是吗？真的有机会了啊，让你们见识见识小雅的面貌，面目，绝世容颜。好了，各位，下班的路上啊，看到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你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呢是发送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啊，你到微信平台我都是可以看到的。或者说你最近有什么心情不好的事情是吧，你也可以发过来，因为大茂毕竟啊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有了一些人生的阅历了，知道怎么去安慰人，知道怎么去啊帮你去答疑解惑。不是我吹啊，但凡啊我去哄的人，那没有哄不好的。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聊一聊了。
1: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一那么下子的那个男人。梅朵他说，大茂你是不是感冒了呀？怎么听声音没有之前有活力了呢？被你发现了啊。是吗？我觉得我挺亢奋的呢。确实啊，有点咳嗽，因为刚才鲁军呢坐我旁边嘛，然后他一直不走，下节目了他也不走，然后我不想跟他待在一块儿嘛，然后我就赶紧咳嗽把他吓跑了。就是最近嗓子不是特别舒服啊，但是我觉得我努力啊让自己嗨起来好吧。今天是我跟小雅的结婚纪念日啊，也是梅朵她老公的生日，我就说，我是说你肯定没给你老公准备礼物。她说了，大茂你说对了，没有礼物，就是出去大吃一顿。但是我相信啊，你出去大吃一顿，选择的也是你想吃的饭，对不对？我跟你们说啊，尤其是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女性朋友啊，你知道我们男人喜欢吃什么吗？我们男人比较喜欢吃啊，这样吧，我不说了，各位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老爷们们，咱们出去吃饭最喜欢吃什么你发过来，真的是又务实又好吃，关键还便宜还顶饿。我跟你说吧，就那些花里胡哨的啊，就花那么多钱然后你看着好看，其实都是预制的，真没有我们老爷们儿喜欢吃的那些东西。不信你看看，各位大老爷们们，你们喜欢吃什么发过来，让那些女人们知道咱们喜欢吃什么。说咱们过生日了，或者说咱们有什么重大的一些庆祝了，让我们去吃这个好不好？

刚才有位朋友不是说吗，他说大茂，这个小雅经常提到的，你说是你媳妇儿，她是虚拟的人物还是说真是你媳妇儿啊？真是我媳妇儿啊，非常漂亮，非常善解人意，可爱大方。小白他就说了，大茂，择日不如撞日啊，你今天就做一个关键词，你发个照片。真的我就觉得你们这有点肤浅了啊，怎么长得漂亮我才喜欢吗？我跟你说，我喜欢她的原因是因为她又漂亮，声音又好听。哎，真的各位，声音好听真的是给一个人加分的。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啊，就是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个当年皇上为什么没有把大明湖畔的夏雨荷接回宫，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啊，这个夏雨荷她有口音，山东的吗？比如说皇上说，雨荷跟朕回去吧，夏雨荷非常认真的说，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然后呢皇上就再也没回头，一路哭着回宫的。

0: 男人一般出去吃饭最喜欢吃什么呢？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语文字图片分享你最爱吃的，尤其是男士，我觉得女士还是不是特别了解我们男士喜欢吃什么。你们会觉得我们吃的那个啊，就觉得你就不想去吃，但是那是最务实、最扎实、最管饱、最好吃的美食了。我跟各位说啊，去哪儿找美食，你就看哪里啊，就是围着那个男的吃的饭吃的多的，那就是那儿。我们不追求那种表面的虚无缥缈那些东西，我们只求啊实在的东西。
1: 也溢出了俏皮的清新，在熟悉充斥的季节里。
0: 啊，对了，刚才不是跟各位分享嘛，就说到，你看说了养狗是吧？我们很多小区的邻居什么都比较喜欢。我跟各位说，真的，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养小动物。我小时候应该大概是六七岁的样子吧，当时呢，就因为迫于我的一个要求和压力吧，我爸我妈就专门给我，养了一只小猫。真的，那个猫啊，养的呀，它可聪明了。真的，就我是觉得啊，如果猫和我同时去上学，它一定考100分。我绝对不及格，真的，在智商方面我不如他。为什么这么说啊？真的，我给你们想想，就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那天呢，我妈就抱着这个猫啊，一边摸一边说：“哎呀，这猫真好啊，是吧？天天陪它睡觉，是吧？多年如一日，就跟这个小闺蜜一样。”然后我爸听了就说：“你别扯了啊，这猫明明啊天天是陪着我睡觉的，怎么是你的小跟班了？”啊，当时我记着我说你们俩别争了啊，我爸妈你别争了，我睡得最晚，我最清楚，猫天天晚上都在我这儿啊。然后我三个说完之后啊，什么情况？不是陪的都是我吗？就不了解怎么回事了。然后那天最终啊，就由睡得最晚的我来调查这件事情，最后我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了。就是晚上10点，我们家这只猫趁着我爸当时看电视打游戏嘛，然后呢我们两个人的注意力都不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偷偷的陪我妈睡觉。然后12点了啊，又趁我妈睡着我打游戏啊，偷偷陪我爸睡觉。然后1点多趁我爸妈都睡着了，偷偷的再陪我睡觉。那早上7、8点呢，趁着我睡着了啊，跑我爸妈那儿偷偷的陪他俩起床。然后10点多趁我爸妈做饭，偷偷跑来陪我起床。所以说我们三个人都认为猫陪了我们自己一晚上。

所以说各位，你就说他聪不聪明吧，真的，我跟他同时上学考试，他绝对是啊100分我不及格。都说猴精猴精的，我觉得他是猫精猫精的。

0: 云霄他说，男士最喜欢吃9.9的面条，管饱的那种。你这算一个，还有呢啊。
1: 我早就肯定
0: HO 他说，才华横溢魅力超群的大帽司机，我们国庆假期去了泰山，从红门徒步登山，从红门到玉皇顶一直都是徒步上去的，总共用了6个多小时，觉得还没爬就到顶了， so easy。
1: 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饺子大的指定，怎么才能找到你
0: 啊，总共用了6个多小时，觉得还没爬就到顶了。所以这6个小时你干嘛了？原地踏步呢？有多累你自己清楚，你现在腿还能不能走路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1: 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
0: 好了，欢迎各位啊，实时的来分享是吧，刚刚过去的假期你都是怎么玩的。

子。另外也欢迎各位男士来分享啊，咱们一般出去都喜欢吃什么，都可以发送过来。好了，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咱们一起来跟各位继续来聊一聊这首歌曲《学猫叫》，哎，非常可爱，送给喜欢养小动物的小伙伴们。

0: 我们抓紧时间来听一条语音啊，这位朋友叫做花开半夏，我们来听一下。
1: 九九二，京法澳高速由北向南方向411公里至412公里处，第二车道、第三车道要有散热的石块，已经有7-8辆车撞到爆胎，在紧急停车带停靠，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0: 这现在天已经黑了，在高速公路上各位的车速都还是比较快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能见度会非常的低，视野不是特别好啊，然后有这个石块散落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非常危险。我们再来听一下具体的位置啊，咱们再多听一听。
1: 992京法澳高速由北向南方向411公里至412公里处，第二车道、第三车道要有散热的石块，已经有7-8辆车撞到爆胎，在紧急停车带停靠，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0: 感谢花看半夏的这个提醒，说到的是京港澳高速北向南的方向，411公里到412公里的地方，在道路上有这个石块的散落，提醒司机朋友注意一下了。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在京港澳高速北向南的方向，可能要过此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啊。目前现场有很多的车辆已经出现了紧急避让，包括有损伤的情况。
2: 想要变成你的猫，赖在你怀里睡觉。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0: 今天是寒露节气，早早晚晚的在路上的朋友能够感觉到这个天是确实越来越凉了，还是有点冷。而且呢，现在商场里换季的衣服都已经开始上羽绒服了，所以说呢，我们九九爱商城呢给各位准备上了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鹅绒羽绒服。这款羽绒服呢，去年销售非常火爆，很多听友呢一直在留言要求上架。那今年的这个品呢，依然是傲来直发，男女同款，14个颜色可以选。那趁着现在尺码最全的时候，各位可以抓紧时间下单。现在参加领券的满减呢，之前是只要699，现在只需要649块钱。抓紧时间回复666就可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了。而且特别提醒各位啊，现在这个价格是咱跟这个供应商硬磨下来的，那这款羽绒服的后期一定会再涨价的。北面羽绒服呢之所以能这么受欢迎，人人都喜欢的话呢，主要还是离不开它的实力和技术了，还有就是充绒料。羽绒服里边填充的羽绒呢，常见的是两种，一种是鹅绒啊，或者是鸭绒。那鹅绒的绒朵呢更大，更舒适保暖，所以说呢，价格比鸭绒羽绒服呢会高一点。那咱们这款的北面羽绒服呢，含绒量为80%及以上的高品质的鹅绒，绒质呢轻盈立体，充绒量呢都在200克以上。另外就是它的外层的面料呢，采用的是独家的 DWR 的防水面料，抗污、防水、防风。各位都知道啊，保持羽绒服的干爽真的太关键了，一旦遇上雨雪天气淋湿了，蓬松度再好的羽绒服保暖度也会受影响。还有冬天咱们常常吃这火锅，也不怕溅油在身上难清洗了。而且北面的这款羽绒服呢，采用的是双层内里的设计，不用担心钻毛的情况，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北面羽绒服呢，平时商场价格确实是属于贵的了，日常市场售价都要2000多块钱。今天爱商城啊，短款只需要699元，参加领券满减，到手只需要64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是有保证的。抓紧时间回复666进入九九爱商城呢，趁着尺码颜色还都齐全，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伶俐。
0: 男人一般出去都喜欢吃什么啊？尤其一些女性朋友一定得了解了。我们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吃那些漂亮饭，我们喜欢吃那种能吃饱的又好吃的，最关键是比较下饭的。

0: 两个问号。他说呢，男人最带劲吃的就是工地的十元管饱。一般你比如说凉皮儿了，是吧？还有就是那种任选的自助餐配米饭的盖饭了这种的，男士都比较喜欢吃。反而一些比如说麻辣烫啦、米线啦，类似这种的可能不是我们的最爱了。
1: 重重的个儿呀，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啊数啊商量。
0: 吴小晴她说，大茂祝你和小雅结婚纪念日快乐，来首歌庆祝庆祝吧。
1: 成熟还早的，
0: 对，一般祝我们快乐直接就随份子了。我今天放这些歌曲都是他喜欢听的，包括现在这个黄鹂鸟，还有刚才放的蓝精灵。梅朵他说，大茂祝福你和小雅继续相爱不吵架，甜蜜持续续航，狗粮管够，幸福岁岁年年。
1: 阿西阿西哈哈在笑他，葡萄长，
0: 感谢各位。也不是说我要秀恩爱，真的，我的一些段子都是来源自己生活，都是小雅啊弄的。如果说比如说今天的段子你听的不是特别开心，那都得怨他。好了，时间过得总是很快啊，已经来到了晚上的7:56，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唐山沿岸海域会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6度，其他地区7到1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明天夜间到10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10号夜间到11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再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此时此刻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今天呢又是星期四，我们熟悉的爱问教育时间又来了啊。如果您有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择校方面的问题，都欢迎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我们会请专家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菌畅品牌代言人。菌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菌畅。
3: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按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患者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8: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9: 妈，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

0: 理。
1: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2: 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3: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2: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3: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
4: 提问回答，
0: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欢迎大家走入今天的992教育时间之爱问教育时间的板块，我是主持人雅琪。每周四啊，我们都会请到专业的升学指导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话题。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这个家长们太关心教育了啊。总之刚刚在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啊，就是跟很多朋友聊天，聊着没两句呢就会转移到这个教育方面的话题。有的家长在纠结，哎呀，孩子明年上小学，我要不要买学区房啊？我是上片内的这个小学呢，还是说我去摇号一个小学呢？还是说啊，我这个咬咬牙哈、啊，这个买一个新的学区房，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学区。还有的家长呢关心啊，就是这个初中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初中有三个分配生的这个名额，那很多的家长呢就开始纠结，我们是不是不要一味的在追求特别好的初中啊，上一个这个稍微好一些的，但是孩子呢能够着这个分配生的名额。分配生的名额啊，您要是能拥有的话，最起码您就有了降50分上更好学校的一个机会。所以啊，这些种种的困惑难题困扰着我们的家长，那不妨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担忧疑问，都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992教育时间视频号，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2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现在已经有朋友哈、啊、给我们这个点赞了，谢谢这个朝朝若明月啊，感谢您。那其实很多的朋友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后台来提问啊，我们都会为大家来进行解答。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专业的升学指导，也是大学教师冯小雪老师。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感谢冯老师啊，一如既往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公益的来进行解答。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冯老师，因为在这个假期期间啊，我跟很多家长聊，家长最基础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升学我不知道需要准备什么，防护一致的最好数哈、你就准备上这个户口本就行了啊，还有你的这个房产证。但是只要不是防护一致，或者说我用隔代房产入学，家长就不知道该准备哪些资料了。那我们升学会用到什么样的资料呢？我们逐一的来给盘点一下啊。
1: 确实是因为现在是处于这个升学的一个较早期的这么一个阶段，可能家长们的关注度啊，现在还不是说特别高。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会给大家这个解释的详细一点，因为大家如果听我们五六月份的节目，就会发现每个人的问题都特别的具体。
0: 对对对，
1: 对，现在的问题就很笼统。
0: 笼统，
1: 对、所以我就是大概跟大家就是把每一种情况尽量给大家介绍到啊。第一个就是刚刚像主持人说的防护一致，这种是最容易准备这个材料的，就是准备好我们的这个房产证、户口本就可以了啊。这个房产证的话，就是需要注意一点，就是房产证上的这个地址还有户口本上的这个地址，尽量就是不要让它有差池。那你别说，就是比如说啊，现在有很多地方它是这种，它可能户口本上或者是爸爸妈妈的这个身份证上，它还是写的什么什么村什么什么街多少号。原来因为咱们不是城里边有这个城中村嘛，对。但是它的这个户口本上呢，它可能就是啊什么什么小区几单元几零几。所以我们是建议，就是如果说都是一个片区的，然后确实你的户口也是落在了这个房子上，要进行一个这个地址的这么一个更正啊，这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防护一致的啊。然后防护一致的话，就是不管你是父母双方的户口和孩子的户口在这个房产上，还有父母一方的户口和孩子的户口在房产上，都算是目前的政策都算是防护一致啊。所以这个大家目前还不用太担心。除此之外的话，就是隔辈房产的话，大家需要去注意，就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隔辈房产入学的这个政策上，它是这样的一句话，是孩子随父母在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处落户的。所以大家要发现这边就是它是要求 少年或者儿童，就是要入学的这个孩子，和父母的户口在这个独生子女一方，比如说爸爸是独生子女，那就要在爷爷奶奶的户口处落户，然后妈妈是独生子女，那就要在姥姥姥爷的户口处，这个户口本上落户，他是需要一家人整整齐齐的，他的户口都要在的。
0: 说到这儿，问题就来了，
1: 对，
0: 因为我们之前后台有一位朋友就问过，他呢是看中了奶奶这块房子的，就是隔代房产入学啊，但是呢爸爸的户口一直跟着爷爷奶奶在一起，他和孩子的户口呢就是没在一块儿，他说你看我现在为了上学，我把我和孩子的这个户口迁过去，然后呢我们这一家户这个户口都在一块儿，这个我能正常上学吗？因为之前好像听我们节目说过，需要有长期稳定原则，就是孩子从一生下来户口就必须得在这儿，这个会有影响吗？
1: 原来的话在23年之前以及之前，他的政策上要求的是没有迁移史，也就是说你的户口必须出生就在这个户口本上，但是24年阳光招生以后，他就在政策上把这句话删掉了，所以只要能保证说孩子加上父母，这个加上这个姥姥爷或者是爷爷奶奶的户口在一块儿就可以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有就是很正规的独生子女证。你说独生子女证上我的那个照片没了，或者是很早很早的独生子女证，它都是手写的你的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错了一位或者怎么着，这种就不行了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合法证明。这样子的话，你去户籍科，有的可能是在户籍科，有的可能是在这个居委会，需要类似的一个证明啊、材料啊，或者怎么着，你这个大家就去问问，因为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不归教育口管，不归我们管啊，这个是归这个户籍啊，派出所户籍科那边管。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去需要去问问，现在赶紧把这个独生子女证拿出来看看。
0: 是，就是我们在这儿多补充一句啊，大家也别嫌我们唠叨。您说我资料没有问题，我就等着孩子明年上学提交了。您再拿出来翻翻。
1: 对，
0: 尤其是房本一般都没什么问题，这个户口本啊，我们真的见过，就是你说这个。大家也挺爱惜的，就给它装到那种塑封的膜里，结果等到拿出来拍照，发现那所有的字儿已经印到那膜上边了，就是那纸上其实看不太清了。这种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提交材料，它因为这个机子审核过程当中，它不是人工的，可能它你就这个就判定为不合规，那这个你说多么的可惜啊，是吧？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就是你准备的这些材料，你都看一遍，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再放下。你别等到最后提交材料的时候呀，这块缺了个章，或者说这个已经看不太清，有点模糊了，你再去补办，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啊。所以明年我觉得5月份、6月份之前吧，你只要把所有材料就弄齐，基本上都来得及啊。
1: 是。
0: 那说到这儿呢，你看这都是房户一致和隔代房产的，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啊，有户无房怎么上学，准备哪些材料。
1: 好，有户无房，其实这几年在咨询我的过程中啊，原来我们可能讲的不是说特别的详细啊，因为但是现在可能是一批新家长入场了，所以我们讲的详细一些。有户无房的话，它是分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他可能自己家他就是在石家庄中途过来落户的，然后呢就是确实是没有买房子，所以他在这儿只有户口，其他东西都没有，他是租房子住。还有一种人，他可能是这个是石家庄的老石家庄人，他是这个城中村拆迁的，因为这两年拆迁的也比较多，所以就是这两种情况呢，它又不太一样。第一种，这个有户无房，就真的是也没有个拆迁协议，也没有什么，真的就是没有房子，租房子住的这种，你们可以去承租地啊，就比如说我的户口是在四中，但是我是在九中片内租房，我就问这个石家庄政府，它是出了一个人性化原则，你可以按九中片区去这个报名，但是能不能录到九中，这个我们是有。

0: 没有出一个说明，但是按这几年的规律来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拆迁的话大概率是 不太用担心。如果说是这个租房的，你可以按实际的承租地去报名，也可以按你户口所在地去报名，多一个选择。
1: 对，您看这个，因为其实政策这几年一直在细微的调整，而这些调整呢，其实都是更有利于大家上学，因为以往呢，就是一些情况我们可能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你像今年，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大家都是这种拆迁啊，然后呢，这个没有固定的这种居所，可能在租住啊，然后呢就不知道，哎，我到底是在哪儿上学，所以这个啊，其实新的政策出来之后，其实更方便我们的家长选择学校了。那当然，收音机前的您啊，有任何问题也欢迎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啊，您可以把这个问题留言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微信里边宋先生问呢，他说老师想请您给个建议啊，我们呢是46中、有没有必要给孩子调整到东南实验呢？
0: 46中的话确实是可能受关注程度不是特别高，所以这个如果说对孩子还是有一定的期望，或者是孩子对自己是有一定的学习上的这么一个奔头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家庭经济实力允许的情况下，调到中南实验也是可以的，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两年我们的分配生政策是特别利好这种关注度中等的区域强校，你比如说分配生政策，他可能81中、43中，他考784分，他都拿不着2中的分配生名额。对，但是像东南实验这种，片还算比较大，他的总人数还算比较多的，他分配生人数，他分配生的这个名额拿的也多，然后竞争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教学质量也还，这个口碑啊什么的也还算是中等，所以这种学校的话，这两年反而是受到了大家的追捧。
1: 对，就像那种原来这种中间力量的学校，
0: 对，
1: 现在特别吃香。
0: 是，
1: 你比如说这东南实验啊，你要再往玉华去看的话，27呀，22啊，然后还有这个44呢，就更别提了啊！你看人家今年是50多个班，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些学校呢，就是他们在分配生名额上，有的时候真的反而有一定的优势啊。当然，这个是供您参考，您自己来抉择。我们看到微信当中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老师，片内呢是4中，我现在呢纠结于这个买学区房啊。”这朋友挺有意思，说我无法自拔。他说我选择这个40或28这种头部的合适呢，还是说22这种二梯队的合适？哎，你看他这个问题，
0: 对，
1: 跟我们说的就很相似啊。
0: 好，首先啊，就是初中的陪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因为其实4中的话，离这个22中。可能不算特别远，但是如果你要是4中，是不是往43走就稍微有点远了？所以就是跟40中距离还可以啊。所以就是如果说父母能陪伴上，我觉得你不管是选这个22中还是选4中，这个都行。如果说孩子是一个，比如说啊，咱往长远点考虑，说孩子是一个可以进入中科大少年班的这种脑这种智商水平啊，那你肯定是往着这个40中、43中这种关注度最高的学校，它更有一些竞争的氛围。但如果是中游偏上的孩子的话，我觉得现在的政策还是推着大家去选像22中啊，或者是4中啊这一类的这个关注度中等，或者是关注度偏低一点的学校。
1: 你看啊，你要是片那4中的话，那你真是离40中还挺近的。
0: 对，
1: 就是你可能这个，你比如说接送啊什么的也比较方便。因为我们建议家长，您在选择学校，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因为高中这个没有办法了，孩子多少分他考上那个学校是哪个学校啊。但是我们初中和尤其是小学啊，小学的话，孩子相对来说离家近一点会非常有优势，因为小朋友啊，他早上6点起床，然后这个收拾吃饭赶着去上学，和他7点起床收拾吃饭赶着去上学，一天你可能看不出来差距。长此以往啊，很多孩子他什么呀，他太困了，他上午上课时候就容易睡觉， 啊，这个你就导致了很多孩子后续他可能就养成习惯了，我就是上午这个精神不太集中，我课堂上容易犯。

0: 困。那如果说一天两天看不出来差距，一个月两个月一个学期甚至是几年之后，孩子的成绩可能就拉开了啊。学习好的孩子，我看到一个理论，我觉得非常正确，他们往往是半径更小的孩子，规律而且半径小，不是说孩子今天啊，我这个放了学我就去这一块儿，或者明天我那块儿，就是他变化特别多，不利于孩子静下心来学习。当一个孩子他的半径相对来说较小，而且比较规律的时候，就容易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状态啊。说到这儿呢，我们看到微信后台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老师，我们目前呢是在北京上学，明年九月份打算转到石家庄，新买了房子，但是交房呢得明年八月了，暂时不打算迁户口，那这个转学好转吗？
1: 北京的户口是吗？
0: 他肯定不打算迁户口
1: 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是办一下居住证才能来上学，因为北京的户口的话，它算是外省市户口，就是外省或者是外市户口，或者是这个属于下县，就是它不能只凭一个房子来上学，所以这边的话，就是一定要让孩子，一定是孩子家父母去办居住证，但是因为他们房子还没有下来，所以这个居住证吧，你要是按你这个房子去办，应该是办不下来的，那你可能就是比如说，租个房子啊，或者是怎样的去办。看一下啊，现在反正时间是来得及的啊，只是可能要去租个房子，去先把这个居住证办下来。
0: 好，说到这儿呢啊，我们继续来我们刚才的话题。刚才我们说了有户无房，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其实跟这个朋友的情况挺相似的啊，就是我可能有房子，但我没有户口，我的户口可能是比如说在老家啊，或者是在这种其他的城市，某些原因。我确实不想迁过来，但是我没办法，因为我现在在这工作，孩子必须得跟着我上学。那这种家庭，我们上学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1: 这种家庭的话，首先是需要有居住证，父母和孩子的居住证。然后父母和孩子的这个居住证的话，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尽早去办啊。如果说你现在就已经有稳定的工作，或者是稳定的居住证办理，是有三个条件，三条件三选一就行。这三个条件是连续居住六个月，或者是连续工作六个月，或者是在石家庄连续就读六个月。如果现在这个父母家孩子在石家庄已经连续居住六个月，也就是说有稳定的这个住所，不管是你是租房还是自己买的房子，只要有这个稳定的住所，你现在就可以去申请。现在去申请了以后，大概就是来年二三月份就能下证，因为它是六个月以后下证啊，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能早办就早办，别这个拖到最后。最晚最晚的时间，我们是建议十一月底之前提交。十一月底之前提交。好，这是第一个，就是大家必须要有居住证。我们简称是，如果是外来务工人员是需要四证，第一个就是居住证，第二个就是户口本，就不是说我们上传了居住证就不用上传户口本了，是上这个户口本也需要上传父母和孩子的户口本，户口页的这个拍照啊，或者是PDF 扫描版，都可以啊，就要上传。所以这个户口本的话，提前要让老家的人，比如说户口本在老家，那要检查好是不是完好的，没有破损的。如果是有破损的，或者是字迹不清晰的话，就要赶紧去这个申请换。
0: 我觉得今年要是过年回家，你就把这带回来了，因为孩子确实上学要用啊。第三个证是什么呢？
1: 第三个证的话就是住房或者是租房的证明啊，就是可以是自己家自己的房子有房产证也行，或者是自己家租房自己租的房子，那有租房合同也行。第四个证就是父母的这个进城务工的或者是经商证明，也就是说证明你在这儿有工作。但是这个的话，有一些地区，就比如说上海啊，北京啊那些地区，它是需要去提交社保证明的。石家庄目前是没有这个要求，你只要有一个在纸证明啊，开扣个公章啥的就可以了啊。以后政策会不会变，这个确实也这个看不到那么远，但是目前来说是有一个在职证明就可以。
0: 但是有的家长啊，之前真的在我们后台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你看我是陪读妈妈，或者说我这个在家全职炒股，我没有 办法开务工或经商证明，我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吗？
1: 那也可以开爸爸的。
0: 哦，
1: 对啊，就是父母至少得有一个，因为这个证是必须的。啊、
0: 嗯
1: 哦，对，嗯，
0: 所以啊，你就夫妻双方，你总不能去都是在家吧？啊，嗯、这个如果你要是最后说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短期是吧？这个出去，你比如打工啊等等啊，这个也可以开出来的啊。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帮他解答一下。他说：“你看，我们明年9月份要上小学，我们几月份必须得把这个房子买了，户口迁过去。”
1: 哦，就是必须要在这个报名之前把房子买了，把户口迁过去。今年的报名时间是7月15到7月19嘛，对吧？就是一个系统开放的时间。
0: 嗯，
1: 所以我们建议是6月底之前把房子买好，把这个户口迁好。但是有些家长他确实是会担心，比如说重新划片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所以有些家长他就会在这个最新一年的划片范围出了以后再去买。当然你那个时候再去买，如果说家里的现金流充足，确实也有看好的房子能马上成交，那个是来得及的，因为你房子成交可能一两天，办户口快的话2-3天也就办好了。确实是有些家长是这么极限操作的，六月底出了划片范围以后，7月10来号人家就把这个户口啊房子啊都弄好了啊，15号就能报上名，但是我们不太建议啊。
0: 嗯，
1: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风险会比较大啊。
0: 嗯，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老师你看啊，我们片儿内的这个小学呢我不太满意，
1: 嗯，
0: 我想摇号这个其他的一些民办学校啊，
1: 嗯，
0: 尤其是想摇号一下这个金柳林，这个学校怎么样？摇中的概率大吗？
1: 金柳林是这样子的，这个学校的话它目前来说是只针对于长安区摇号。
0: 嗯
1: 啊，这个不是说我们想摇它就能摇的，它是针对于长安区的居住证或者是户口本儿，去摇号。如果说咱们家不是长安区的居住证，或者是没有或者是什么桥西啊这一类的区的户口，那就是参与不了摇号啊。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的话就是金柳林这个学校的话，它整体来说关注度还可以啊，还可以。然后整体的这个我们不能光说就是金柳林，就是基本上石家庄市的公办和民办现在所有的课外活动都很丰富。
0: 嗯
1: 啊，所以但可能金柳林的话它毕竟民办，它有一些自己资金的这个可能支持，或者是人家舍得投资什么，人家可能就是展现出来的比如说合唱团呀会更受大家关注一些，但整体的教学环境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摇中率的话确实不高啊，摇中率确实不高。我看一下，应该就是一个20%，应该
0: 20多，20来，
1: 对，应该就是一个20%几。他的初中是20%多，然后小学的话是招生计划126哦，小学的话还可以，这个招生计划是126，然后报了177，但是他在小学里面算是摇中率也不是特别高的，因为其他小学可能有那种报不满的或者摇中率100%的啊。
0: 嗯嗯，我们其实这几年发现啊，民办小学摇号哎，就是概率还是挺大的。
1: 对，是
0: 因为首先呢它有区域限制，
1: 嗯
0: 啊，其次呢就是参加摇号的话会有一个问题，你不是按照片内就近的，可能这个小学就会离你家相对来说较远。
1: 嗯，
0: 接送6年的时间啊，这个很多家长要考虑。而且金柳林的这个费用也不便宜，一年的话一学期它是10000多，一年的话怎么也得20000多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供我们的家长们来进行参考吧。更多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或者是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视频号当中也可以来提问，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2: 晚上8:30，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唱品牌代理人。君唱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哩啪啦喝君唱。
4: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5: 哎，眼睛好累呀、啊！
6: 哎，眼睛好累呀、啊！
7: 哎，眼睛好累呀、啊！
8: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9: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0: 还好及时刹住了，
11: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2: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3: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1: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2: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15: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14: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啊、
15: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16: 提问回答，
9: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欢迎大家继续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您关心的我们帮您来解答啊！刚才我们放广告的时候，我还和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专业的升学指导也是大学教师冯小雪老师啊，我们两个在聊。我说你看啊，这个现在好像家长们问的还不是特别多，冯老师说是，就是现在家长们还不着急呢，等到什么时候啊？明年5、6月份，哎，你再看、嗯、包括我们的节目后台也是啊，就家长就开始疯狂的开始提问，哎，我们这个情况能行吗？我们那个情况能行吗？现在家长啊，就是还不太在意孩子升学的这个事情。不过第一批焦虑的家长呢，啊，焦虑什么呢？就是我现在要不要买房子这件事情。因为一套房子如果是好的改善型学区房的话，最起码得100大几十万，200-300万啊、嗯、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是一笔非常非常大的支出，就是你肯定要反复的思量斟酌。那关于这些方面啊，尤其是这个学校的问题，有时候你可以问问我们。我们之前就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这位家长呢要买学区房，结果后来发现，哎，其实他可以用隔代房产入学，他不知道，因为现在呢他不要求主城区名下无房产了啊，就是他名下有房产啊，你也可以用隔代房产来入学，这个这几年呢政策里边那一条限制给取消了。所以他说，哎呦，幸好问了问你们，要不然我这得多花好多钱啊。就当他知道自己不用买学区房的时候，这个心里一下就松快了很多啊。其实也建议我们的家长，您政策了解的越多，孩子升学的时候您心里也就越踏实。您可以把您具体的问题发过来，我们为大家解答啊。我们来看微信当中有位朋友问到，他说，老师，我们家是这种情况，爸爸在石家庄呢，有房有户，孩子和妈妈户口在外地，像我们这种情况是属于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吗？
1: 嗯，这个是算的，因为他其实我知道这个家长肯定在想说，哎，爸爸是有户口的，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算房户一致、嗯、但是我们房户一致的规定是一大加一小，这个小是很重要的啊、嗯、就是你 孩子的户口在哪儿，是按孩子的这个户口来看的、不是说我是按爸爸的户口来看的、因为毕竟是孩子入学嘛、所以是一大加一小或者是两大加一小，这个

0: 缴小孩的户口是必须要在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你不想去让孩子被调剂，尤其是学区可能比较关注度比较高，比如说43中啊、40松这一类的学区，我建议是要把户口还是挪过来会比较好一些。
1: 此时此刻呢，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都来了啊，欢迎大家，您也可以把您有关于升学择校方面的问题呢提出来，我们为您详细的来进行解答啊，也可以帮我们点点赞或者是转发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转学的问题啊，转学呢是我们自己去找学校，还是说等教育局来分配呢？
0: 转学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你想去转到的那个学校啊，它是要有空余的这个学籍名额，但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很少有学校有空余的学籍名额，因为它就是有多少个学籍，就是有多少个学籍是在初一新入学和小学新入学那一年就已经确定的，
1: 对
0: 啊，所以就是如果说他这一届初一新入学了100个孩子，那他就是100个学籍名额，那这100个孩子，除非有一个人转走，啊，你才能转进来啊，他不可能说再帮你增加一个名额，这样是不行的，
1: 对
0: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很多家长就想着说，我初二的时候我买了这边的房子，我自然而然我是不是就可以转？有些家长会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概念啊，这个的话是必须人家你中途去买这边。的学区房是必须要等人家有这种空余的学籍名额才能转，所以这个的话就要咨询学校或者是教育局有空余的学籍名额，你原学校才会把你的学籍放过来，要不然你这学籍放出来了没人接，你这不就成死党了吗？
1: 对
0: 吧？所以就是不是说我想转我就告诉教育局我要转，教育局给我分配，不会的啊，就必须要确认了你才能转啊。
1: 说到这儿啊，真的提示我们所有的家长，有的家长觉得啊没关系，就是你看我买了房子啊，我可能这个还没有交付，我现在别的地方上一个学，等到我房子交了之后呢，我户口挪到这儿，我房户一致，我还转不过来吗？哎，这有可能转不过来啊。
0: 对，
1: 所以呢，您不要寄希望于转学，建议我们的家长就是你房户一致，然后呢，从这个一年级或者初一咱们就在这儿上学，尤其是初中阶段啊，这个学籍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有一些违规的行为，就是像戒毒啊等等啊，但是现在非常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行为呢，你的孩子走不走分配生啊，要求你的这个人籍必须一致，而且必须得在这儿读了3年。如果你在外边戒毒，你回来啊，我再用这儿的分配生，后边的家长你相当于占了别人的名额，人家一定会找着这个方法去举报您的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家长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啊，我去用这种不正规的手段去上学等等，建议您义务教育阶段就是防护一致啊，划片入学。我们看到还有的家长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问啊，我们视频直播间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间朋友们，您有任何升学择校问题啊，也可以直播间留言。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有房无户的都需要什么呀？暂住证刚签过来。这个其实我们上半个时段讲了，等我们再给他讲一遍啊。
0: 有房无户的话，就是如果你的暂住证是在市区，那你就是属于外来务工人员催迁子女啊，这个入学。那这边的话是需要四证的话，第一个就是你的居住证啊，也就是说你们大家所谓的这个暂住证，这个的话是需要父母和孩子的都有。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住房证明，住房证明的话是需要这个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都是需要这个证明的，租房的话是租房合同，买房的话就是你的房本儿。第三个就是你的户籍证明，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户口本儿，不是说你给了你，不是说你给人家上传了居住证你就不用上传户口本了，户口本也要上传。所以大家刚刚这个雅琪也说了啊，我们过年回家一定要把户口本看看啊，是不是这个户主页啊，爸爸妈妈的那一件，孩子的那一页都特别齐全啊，每字迹都特别清晰，不清晰的话就赶紧去补办啊。然后第四个就是进城务工的这个务工证明或者经商证明啊。
1: 微信当中啊，杨毅这位朋友问到，他说哎呦，什么情况下会被调剂呢？
0: 只要不是房户一致，或者只要不是隔辈房产 剩下的情况下都有可能会被调剂、嗯、啊。但是这个调剂的话，那你说，比如说，有一个学校关注度比较低啊、嗯，关注度比较低的话，那你又吃这个片内的，你报了名以后，你算是这个调剂的大池子里面的。但是因为这个学校关注度比较低，它可能防护一致的它招不满，那招不满的情况下，你就会又被调回去，因为他们说的是就近调剂嘛。嗯对吧、嗯、所以就可能又会被调回去，所以有些家长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学校根本就不会有调剂，我们租房的啊、嗯、那个去年都没有人调剂，但去年他可能是防护一致的比较少，所以租房就都让去都让这个进学校了。但是今年的话，如果说防护一致的比较多，那租房的那也是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全部进学校，那肯定会涉及到一部分调剂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保准、嗯、啊。
1: 对，然后杨毅这位朋友呢，他还问了一个特殊情况，因为您问的这个情况呢，真的是太特殊了啊，建议您是哪个区的，您直接拨打这个区教育局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这个问题呢，因为您这个情况太特殊了，我没有办法为您解答。其他的朋友啊，如果有升学择校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微信当中还有位朋友问到，他说老师，四十红针校区怎么样啊？就看上这一片的学区房了。我这一片的学区房也不太
0: 便
1: 宜呢。
0: 嗯，红针的话，我觉得其实那边的整体的，居住环境还挺不错的。第一个是
1: 现在反正那片都是工地、啊，
0: 对，这片都是工地。
1: 它如果建好了，真的会非常的棒啊！
0: 是因为它整体的建设这个模式就是按这种新城市的模式，就比如说绿化呀什么都是特别好的、嗯。对，所以那边的居住体验就是将来应该是很不错的。但是红针这个学校的话，咱们实话实说，它是虽然说是一托四十中啊，目前来看表现还是可以的。因为它是四十中的这个我们也不能，就是我们也不能说它叫集团校，它应该算是亲儿子。因为四十中的话，原来它是，因为四十中
1: 直属的分校、啊，
0: 直属分校。因为四十中的话，它在阳光招生之前，其实它的班数是很多的，而且它还有个求实这个私立在，然后转攻了以后，四十中本部它的整体的。这个老师的人数，那个班级的人数是缩了很多，缩了大概三分之一。那多余出来的这些老师，可能有一部分被派到了四十中小学，那可能有一部分就会被派到了红针。所以红针的话，一开始这个第一批的时候，其实虽然说没有初二初三的去做一个这个展示和对比，但是初一刚入学的那批老师，大家对这个老师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学校的话，虽然说现在没有毕业生啊，这个没有办法说他到底表现怎么样，但确实是整体的这个家长评价呀、学生评价呀都还是不错的、
1: 对，红针这个学校呢，首先它硬件条件非常好啊，就是它是周边相当于几个开发商，比如说我负责一部分，你负责一部分啊，就是整体的这种交付标准非常的高啊，建起来的、校舍非常的漂亮，而且它有一个就是紫色的跑道非常的吸睛和亮眼啊，如果你从这个学校附近经过的话，或者是你在这附近的高层看，你可以看到。其次呢，就是它是有保障的师资，就是四十中本部的一些教师或者是管理层过来。你说会有新教师吗？那肯定会有的啊，因为所有现在包括二中、一中啊、四十三中他们的这种集团校，它都是需要一些新鲜血液进入的，但是他们就会非常稳定，肯定是这种老中青，然后这种分配均衡啊，大家不用担心，就师资都是全新的，这个不会。另外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四十中一直还是稳扎稳打的啊，就是他的成绩虽然说可能跟四十三啊、八十一啊相比，不是那么的高，其实也非常厉害了，就是在这个整个石家庄，但是呢，他们这个素质教育包括其他方面孩子的综合能力培养可以说真的是佼佼者啊！每年他们学校的这个戏曲晚会，我们其实可以从各个平台上看到一些啊，孩子们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好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成绩是一方面，但是能够把一个孩子培养成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的这么一个优秀的人才，这个学校它一定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啊，这个家长您可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老师，我是属于新华区户口，没有房子，我们现在呢一直在裕华区租房 啊，上的小学。初中调剂的话，我们会调剂在哪儿呢？我们是调剂在我们新华区的户口那边啊，还是说我们玉华区租的房子这边啊？
0: 如果在主城区没有房子的话，这个就是属于我们说的那个有户无房的情况。
1: 嗯，
0: 有户无房的话，你可以二选一去报名。你当然你不能两个都报啊，
1: 嗯嗯，
0: 但是你可以二选一报名。你可以按你新华区的户籍，
1: 嗯，
0: 啊，那个片儿去报，也可以去按玉华区的你实际承租地的这个片儿去报，
1: 嗯。
0: 二选一你去报，然后这个。它是属于被调剂的范围内啊，它这个你要尤其是玉华区厉害的学校，就是叫什么关注度高的学校太多了，
1: 嗯，
0: 对，不太可能能这个让你调进去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玉华区的话应该是调剂，然后新华区肯定也是调剂，就是调剂的范围也是要围绕着就是你报名的这个，比如说新华区你是38中。片内，那他就算38中报嘛，他也是围着38中给你调剂，也不会调太远，这个你放心啊。
1: 对对，你看我刚刚还在说这个40中，确实啊，他培养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这个人才方面特别的优秀。然后我们就有其他的朋友问到说，那2中启德的初中怎么样？这差不太多，就是为什么？因为他都是新建的这种集团校啊，这个我们。不好评价是为什么？他也没有出口的成绩，
0: 对
1: 啊，所以呢，就是您如果就在这附近的话，我是完全推荐您上的。但是如果您要说您本身就是我片内有一个非常好的学区，我要不要再换到这儿？那我觉得您可以不必再花这个钱去买房子。
0: 是，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啊，藁城区的民办啊，小学公办上民办初中这个摇号怎么弄啊？
0: 你只要有藁城区的户口，然后到时候报名就行。
1: 嗯
0: 啊，他不是说你公办的小学你就不能报民办，那是可以报的，但是你就是到时候就参加摇号就行。藁城区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是想去像上西啊这一类的，但藁城区的话，其实这两年的招生不是很稳定。他可能一年招一年不招的啊，所以这个你也得。做好去公办的准备。
1: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摇民办的话，没有任何问题。但首先呢，初中啊，如果你要摇的这个民办它是住宿的话，您得考虑孩子适不适应啊，是这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其他的这个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我们帮助大家来进行解答。满天星问到，买的回迁房可以落户，但是呢没有房本儿，这个算房户一致吗？
0: 没有房本儿咋落户啊？
1: 哦，
0: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子的。
1: 完了，又用地产的问题考量了。
0: 对，因为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子的。回迁房呢，它落户呢是落到了那个就是人家本来的村民，人家是有村里面的这个户口在的。如果你是外面的人过来买房子的话，就是这种商品房啊什么的，我们一般落户的话都是落这个你的房子上面。然后如果说你买的村证啊，这个这几年反正我看到的情况来说不太好落户，要不然就是落集体户。那这种情况下就都算你一律按你没有房子来这个算。有算是有户无房，啊，就是你有一个实际的租住地，有一个实际的居住地，但是你没有不算是有房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涉及到调剂。
1: 对，还有一个 Hope 张问到，他说这个藁城上西不招吧，一直在缩招。
0: 对，就是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啊，因为各县的话，它每年的变动比较大。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今年的，藁城好像是没有招。藁城没有任何一个民办学校招生。对，上西的话也是一直在缩，一直在缩。然后像什么行唐的有一些学校，今年招，可能明年就不招。所以就是，如果你想上藁城的，这个民办学校的话，也有可能比较幸运，明年是有这个摇号名额，也有可能就是整个藁城明年都没有单独的摇号名额，那你就只能去看一下，比如说对整个石家庄市都摇号的学校，比如说润德、精英或者是12外这3所学校啊。
1: 那可是你要是就是那种去摇对整个石家庄都招的学校，
0: 那就要
1: 那概率就很
0: 低
1: 了啊。这个我们请冯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吧。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根据今年吧哈、因为这个今年有您说的大概是三所学校面向石家庄啊，它这个比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0: 你看润德学校的话，它是招437，但是它报了2800多。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比例也就是一个20%左右啊、可能不到。然后十二外的话，它的优势是它是走读啊、就是也不能叫优势吧，就是这个它是走读的话，可能玉华区的孩子他就能报，但别的地方的孩子他就不能报。但是能报的孩子比较少的话，他摇中率可能就高一点啊、然后像十二外的话，它是招200多个孩子，然后它的报名人数就不是很多啊，这个没有破千啊，但是它摇中率也就是20%多，也到不了30%。然后再往下走的话是精英，精英这个学校的话，县里面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精英这个学校的话，它是招700多，然后报名人数是4000多。所以这样子的话，精英它的这个摇中率也就是一个10%大几，不到20%啊。而且大家需要去注意的是，不是说我摇完润德再去摇精英，再去摇十二外，是这三所学校你只能选一所去摇啊，去选一所去报名啊。所以这个竞争力还是蛮大的。
1: 对，我们看到我们视频直播间有位朋友啊，这个香薰问到，他说买房的话是不是需要看一看这个房子下有没有学位占用这一说法啊？
0: 哎
1: 这位朋友你很厉害啊、就是如果你在买学区房的时候你能想到考虑这个问题，证明你比别的家长功课做得到位。
0: 是的。
1: 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冯老师您给大家解释一下。
0: 我们石家庄市教育局规定的话，是小学原则上每六年，初中原则上每三年可以安排不同家庭的孩子入学。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我要买这个学区房，我家孩子用这个房子入学的那一年，就比如说我要入初中、
1: 他是安排一个家庭入学。
0: 对，就是你上任房主的孩子必须已经毕业了。所以是这样的情况。当然你说他是6月份毕业，2027年6月份毕业，我2027年9月份入初一可以吗？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是 OK 的，因为你入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学位占用了。当然如果说他们家是上的小学啊，你去用这个房子上初中，这个也没有问题。他是小学和初中他是分开算学位的。所以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有很多家长就会就是可能比较担心说，哎呀，那我买的时候是不是就买到了有学位占用的，到时候我们家孩子上学的时候，但是上一个房主的孩子还没毕业，那就用不了，对吧？当然这种情况的话是很难查的啊，因为房管局不管这个事儿，教育局的话他也不会让你天天去查这个事儿，对吧？所以就是有的人就说学校那边可能有备案，找个熟人啊查一查呀，但这个也不是一个很那个什么的。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让中介去帮忙确认，但中介有的时候确认的也不是说100%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是把这一条写到合同里面，就是如果说我上学的时候我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上学，我上学的时候发现有学位占用，不管是你租房这个上任房主租出去啊，租客有学位占用，还是说你上任房主的孩子有学位占用，我们都要有相应的一些惩罚措施。这个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写到合同里面的，
1: 把这一条写到合同里啊。你买这房子你就是为了上学，如果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耽误你孩子入学的话，
0: 对，
1: 其实我们真的应该索要一些赔偿啊，拿取法律的这个武器保护自己。晴空万里问道，他说老师，市区没有房子没有户口，但是我们工作就在市区，孩子现在5年级，我们想去玉华区上初中的话需要租房子吗？我们这种情况怎么办才好呢？
0: 如果说想去玉华区的话，我建议是去玉华区租房子然后办居住证。当然小学5年级现在还不是特别的着急，你可以，因为我们办居住证的话有3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连续居住满6个月，第二条原则是连续工作满6个月，第三条原则是连续就读满6个月。当然你连续如果说咱们家是没有在市区租着房子啊，咱们可能是每天往返于比如说栾城啊这一类的地方生活， 这个啊，对，你往返于栾城这一类生活，当然你户口不能是栾城，要不然你也办不了居住证啊。就是假设你能办居住证情况下，
1: 比如说他是邯郸或者保定啊，
0: 你可以去这个开工作证明，比如说开一个连续工作满六个月的一个证明，或者是怎么样，你去派出所去问一下人家看能不能办。孩子的话可以去学校开一个在读证明。看能不能办这个居住证。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还有时间，五年级，如果说办不下来，实在不行，我们再花点钱租个房子，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就是你只要呢在裕华区啊租房子，或者是有这个暂住证啊，你这是属于无房无户的这种情况啊。你也可以调剂，但是您请注意啊，就是调剂它不一定会调到你想上的这个学校。当然有一些学校啊，你比如说像什么建业小学啊，这些它关注度不高。你看很多，我一说很多朋友没听过，在我们直播间啊没有听过，证明它关注度不高。那这样的小学你基本上你就可以调进去啊。好了，那今天啊时间有限，我们就为大家解答到这儿。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每一次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视频直播间人才特别多，我们广播端也才特别多，所以我们希望下次啊，每周四我们相约在这个时间段8点到9点，我们为您解答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方面的问题。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句话提示大家，还没有明年孩子要上学，您还没有办暂住证的家长要准备办理了啊！每年11月份的话，我们当地的这个派出所呀，或者是等等啊，也都会发一些这种通知，建议大家提前办理，因为居住证它的这个办理时间、领取时间是半年的时间啊，所以你现在办了，明年孩子上学你正好来得及用。你要是现在不办，你等到明年4、5月份我才想起来我再去办，那完了，有可能来不及啊。所以这个最后的忠告给大家。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专业的冯小雪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0: 在小学语文课本一直闪耀着一个神童的传说，他就是懂得利用浮力给大象称体重的曹冲。有一次，孙权送来了一头巨象，曹操想知道大象的重量，便询问下属，但无人能提出合理的办法。曹操最小的儿子曹冲当时只有5-6岁，他说，把象放到大船上，在水面所达到的地方做上记号，再让船装载其他东西，称一下这些东西，比较一下就能知道了。曹操听后按照这个办法，果然称出了大象的重量。这就是《三国志》中记载的曹冲称象的故事。1800多年前，小曹冲如此逆天的智商的确令人瞠目结舌，再加上他过早夭折，史料极少，更引发了人们对曹冲称象这个典故的质疑。当时用了什么样的船，什么样的秤，称了什么象，这些细节《三国志》只用诗行焉三个字一笔带过。为此，科学求证人高泽民将前往云南、河北、辽宁三地，探究其中的玄妙。
1: 这么大。
0: 三国时期孙权献给曹操的巨象到底是什么象也很难考证，但眼前这头成年亚洲象的庞大身躯已经使近距离接触它的科学求证人高泽民产生了深深的压迫感，
2: 感觉怎么样？这个皮毛比较硬，你摸一下。
3: 我要走出去了，这也太可怕了，它怎么这么大？我们待会儿给你称称体重啊。
0: 一头大象到底有多重这个问题，从古至今始终对人们有着迷人的吸引力。这次科学求证人高泽民

0: 带来了最大称量可达20吨的电子计量秤。
1: 但是多重啊？
2: 咱走走走，测体重。
3: 好，直接就可以走上来了啊！
2: 来，
3: 好，可以上坡啊！喂，我来看一看啊。好，我们看一下，2447，这一直在飘啊，这大概多重呢？应该，咱们读一下啊。好，2451千克，这非常精准，这是三亚，十几岁时候这么一个体重的情况。好，可以了。
0: 今天，借助科学设备，不到2秒钟，我们便能得知大象的准确体重。但是，在东汉末年，这可是曹操的高级智囊团洋相百出。
3: 拜拜三亚。
0: 长相请看，仅需3步：第一步，造一杆巨秤；第二步，把大象挂在秤头；第三步，把秤砣挂在秤尾。这不是下耽误功夫吗？我的方案更简单，把大象切成小块，分开称重。面对巨象，智勇双全的智囊团集体哑火。相比之下，曹冲福州称象的方法瞬间秒杀了这些笨叔叔。经过查阅资料，我们发现除了三国志记载外，后来再也没有人用曹冲的方法称类似的重物。针对曹冲称象的典故，我们也有诸多疑问。
4: 这个故事呢，实际上从产生，那么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流传开来。那么这是200年之后，到了北周，有一叫于信的，啊，他的一篇文章里边，啊，就专门对这个故事进行这个记载，而且提出这个“称象以传”这4个字。那么后来到这个宋代，纳入到这个启蒙书啊，就小孩的教育的启蒙书当中。
0: 《三国志》里记载，石孙权曾制巨象，但是并没有详细形容大象具体的身高、品种等细节。曹冲称的是什么象？巨象到底有多大呢？据传，曹冲称象的地点大概是在今天的河北省。为此，高泽民专程来到河北省迁安博物馆，找寻一种古代的大象。
5: 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迁安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具古灵齿象的化石，它真的很大。转了半圈，我就觉得我这脖子有点受不了了啊，这真的很高。我们看看它有多长，从牙开始啊，1、2、3、4、5、6、7、7.5，长呢大概是7米多，高呢是将近4米。
0: 这具古灵齿象化石是我国目前出土的体型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大象化石，距今1.2万多年。而这仅仅只是一头小象。
6: 这是根据它的这个骨骼密合程度，还有它的这个齿龄，来判断它是一头15到20岁之间的一头小象。现在应该是这头象应该是7吨多重。
5: 7吨左右。
6: 对。
5: 小象，对吧？
6: 小象，
5: 这光一个骨架就这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这
0: 一头小的古灵齿象，7吨左右，
5: 好像没这么大。
0: 成年古灵齿象至少10吨，这相当于8、9辆普通家用汽车的重量。曹冲如果称的是这种象，那难度可想而知。这得用多大的船才能放得下巨象？不过，我们不必过于为曹冲小朋友操心。
7: 但是曹冲称象是东汉末年的时代，距今大概在1800年前左右。那在那个时代，中国记录的大象就是我们的亚洲象，它不是古灵齿象。
5: 所以有可能称的是亚洲象，是吧？
7: 是的，是的。
5: 那亚洲象大还是古灵齿象大？
7: 从个体上面来说，古灵齿象稍微大一些。
0: 据陈飞介绍，如今地球上象主要为亚洲象和非洲象两种。古灵齿象10000多年前在中国灭绝后，生活在中国的象就是亚洲象。亚洲象体型较小，体重较轻， 成年亚洲象多在5吨左右，这样的体重撑起来难度就小很多了。但是东汉末年有能够承载几吨重大象的船吗？
8: 曹操的儿子当政时期啊，就是有一个人叫杜基，他是负责造楼船。楼船是什么呀？三国志里也引用了啊，那个楼船啊能容纳2000人，而且楼船上面有这个城楼，还上面可以跑马。你要能造那么大的船，那撑放一只象的船肯定能造出来，没问题。
0: 依据典故，曹冲想要称象，除了大船还需要鼓秤。为此我们找到了衡器专家王焕虎。
5: 哎，这条是什么呢？这么大设备。
0: 王焕虎有着60多年的从业经验，对古今中外的各种秤都有所涉猎和研究。
5: 王老师，我们这次来找您是想复原一个古代的杆秤，就是曹冲称象那个时期的。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的秤应该长什么样啊。
9: 我们可以过去古代秤就是杠杆秤，就是个杆秤。
0: 曹冲称象距今1800多年，那时的秤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据传夏代时中国使用计量重量的器具衡器，春秋中晚期楚国已经制造了小型的衡器木衡、铜环权。权相当于砝码，衡指杠杆。至汉代时木质杆秤便已出现，这是南朝著名画家张僧繇所画的直秤图。虽然晚于曹冲称象近300年，但它能让我们清晰认识到早期的杆秤形象。现代杆秤正是在古代杆秤的基础上逐渐完善成型的。
5: 哎呦，这个有点古朴了哈。这是现代化的一个杆秤，这么大，这称什么呢？
9: 需要提的，能提起来的，用它来称。
5: 像这个杆秤跟我们这个曹冲称象时候杆秤像吗？长得一样吗？
9: 原理是一样的，根据这个历史资料，它是个圣牛秤。这个字典和重点是用圣牛来做的。
0: 查阅资料后，王焕虎决定根据现代杆秤大致复原一杆古代杆秤。他找来硬木，用手工方法加工出秤杆，再用标准砝码定好零位和最大刻度值，接着进行分刻度等工序，整整忙碌了一天，一个类似2000多年前的古秤出现在我们面前。不过这看似简单的杆秤精准度如何呢？
5: 经过了繁复的工艺，最终得到了一个看起来甚至有点简陋的秤，这秤能称得准吗？
9: 这个是杆秤的原始秤，和现代的秤比，它灵敏性、准确性、不变性都没法比的。但是相对来说呢，这个是很准的。
5: 那咱们就测一测，看看这个秤它误差到底在什么范围，好吗？
9: 好嘞。
5: 李老师上砝码。哎呦，1、2、3，走。王老师快看看，这准吗？
9: 2000克。
5: 2000克平衡啊。
9: 对，我已经打19千克的时候啊高起来了，
5: 往上翘啊。21呢？哦，就往下掉了。还真是啊。来，放。
9: 很准的。
0: 经过测试，复原的杆秤在称20千克重量时基本准确。现在我们将标准提高到40千克。
5: 好，我们看一看啊，我们看一下它平衡吗？现在是多少？39.5吗？
9: 现在是差0.5吧。
5: 好啊，来放。哇，这40千克还是有点沉啊。
0: 40千克的称量偏差大概0.5千克。为了保证曹冲称象的准确性，我们决定每次称量重量控制在20千克左右。
5: 我们这个古代的杆

0: 硕人献燕昭王以大使，约养奚若。王一之令横官乔而良之，蛇食乔，尸不良，命水官福州而良之，其众千军，其聚无用。
1: 咱们今天就试一试这个福州称制到底能不能实现，因为它背后的科学原理跟曹冲称将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来这边，来这边。
0: 可能是被眼前这些人莫名其妙的举动惊吓到，白珠并不愿意走动，无奈之下，工作人员只能助其一臀之力。不过，谁也不知道意外和惊喜哪个会先来。通过简单的测试，我们发现主并不愿意待在船上，更别说保持平衡。那么当年曹冲称象的时候，大象会乖乖地听话上船保持不动吗？
1: 这所以咱有什么其他的备用方案吗？
2: 就是给腿四个腿绑着嘛，给抬着。
3: 这个玩意我想把那个笼子吊床上也放了，我刻个印儿。
4: 大象其实超乎你们想象的，第一是聪明，第二是平衡感好。它在很窄的那种田埂上面会走得很稳，包括我们监测到有一些它会爬坡或者是下坡的时候，他会前肢先跪下来，然后后肢再登上去。曹冲之下那个故事，根据资料记载，应该是，送给他的应该是已经驯服过的，类似于圈养的大象，他应该是能够听人的指挥和安排。对，
3: 来吧，笼子吊床上也放了，刻个印儿，完了连出带笼。
0: 要想真正实现浮船称，必须要保证船的平衡。我们试验了两次，白珠都无法做到。那最容易控制的，非人莫属了。
1: 救生衣没啥重量。接下来我们稳定定的用人的方式来测量一下我们的体重。我们现在先估计一下，我大概是68公斤。
5: 我是111公斤。
1: 好家伙，他这么准吗？222是吧？
5: 对对。
1: 行，
5: 我大概是94公斤左右。
1: 94公斤左右啊。好，那我们三个加一块大概是个270多公斤。行，这船行吧？
5: 行，没问题。
1: 咱仨加一块儿应该比那个小猪要厉害
5: 的多呀。
1: 好，咱上船开始看试一下。
0: 古有曹冲福州称象，今有泽民福州称人，这样的方法真的准确吗？随着三位重量级人员就位，工作人员开始了划线工作。
1: 谢了，来。
3: 好，不上。
0: 吃水线的准确与否会直接影响到称量的结果。船上的三人屏气凝神，纹丝不动。水下的工作人员面对不停晃动的吃水线，仔细斟酌。
1: 来看我来啊，我们三个现在保持这种姿势还是相对稳定一些的，要再多说话的话它那个线会变化。贴一个吧，这样两边就
0: 为了尽可能保证准确，船的两边都做了标记。
1: 好好，现在可以了哈。来，我们稳一下啊，让这个船可以吗？可以哈，拍到了，拍到了吧？拍到了。好，来上船，上来。
0: 接下来，试验进入下一个环节，运石上船。
1: 好，宇哥那边应该没问题了哈。
6: 我这边没问题，刚刚好。
1: 好，我看这边。好，我这边也刚刚好啊，刚刚没到那个线上。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船上所有的石头就是我们三个人加在一起的体重啊，我们接下来就给把石头又挪上来称一下，体重加在一起和我们三个人之间的这个重量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误差哈。
5: 对，
1: 哇，好累啊。啊，这要成大象的话可完蛋了，一天一夜肯定就干不完，咱这人手也不够用啊。
0: 曹冲称象的方法准确度到底如何？接下来就到了重要的验证时刻。首先要称出石头的重量，复原的骨秤也终于派上用场。此前经过测试，复原的骨秤在称20千克左右的物体时误差较小，因此每次称重重量都要控制在20千克左右。
3: 20.5公斤
1: 啊，千克，20.5千克。好，这是最后一组啊，我们把所有的石头都称完了。第14组，
3: 28.5千克，
1: 28.5啊。

0: 此次称重的总重量为303.3千克，再减去竹筐的重量，最终所用石头的总重量为278.8千克。而经过测量，三人的准确体重为275.5千克。这与用福州法称的278.8千克相差3.3千克。
1: 我觉得这个办法还是相对挺精准的。
2: 对，
1: 是不是3.3千克，也就是6.6斤，是吧？6.6斤，这是相当于我们在百斤的范围内做的一个这个测试。那如果是称象的话，这个误差会不会大一些？
2: 会
1: 大一些，
2: 称的越多的误差越大。
0: 如果按照这次福州称人的偏差计算，假使曹冲称的大象真实体重为3000千克左右，最后称出的结果可能为3036千克。
3: 我觉得曹冲称象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先进的一种测量方法，它主要是用到了等量替换的这种思想，那么就是把一个不能分割的物体变成一个可分割的物体，然后再逐级的去测量。那这种方法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思想，一个8岁的小孩能够想到这样的一种想法，真的是很不容易，难能可贵。
0: 在初中物理课本上，很多人都学过这样的知识，进入静止流体中的物体受到的浮力大小等于该物体所排开的流体重量，这就是阿基米德定律。
4: 曹冲称象呢，从现象上看，首先它利用了水的浮力，物体受到的浮力等于它所排开水的重力，然后呢，在这个底层逻辑上，它还其实应用了牛顿第三定律，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等大反向，同时产生同时消失。
0: 按照这一原理，曹冲称象的方法应该是可行的，但为何我们的实验会出现偏差呢？
3: 物理学上讲，从来就没有一个测量是绝对准确的，任何的测量都会有误差，毕竟人是活物啊，它不可能保持静止不动，它也会一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微小的移动，微小的移动就会造成这个池水深度微小的变化。那么石头是静止不动的，你用一个静止的东西替换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啊，有可能这个池水的这个画线呢就很难把它画得特别准确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精确度不会非常高。
0: 据史料记载，阿基米德原理大概是在17世纪传入中国，20世纪初才开始在中国普及。显然，曹冲是不可能知晓阿基米德原理的，那他又是如何想到用福州的方法称象呢？早在殷商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开始认识和应用浮力。浮力的第一个贡献便是帮助人们发明了船。浮桥更是我国古代应用浮力的伟大奇迹。明代冯梦龙创作的《打捞铁牛》一文，也记载了一件关于浮力应用的趣事。据说，在北宋河中府有一座浮桥，用8头铁铸的牛来固定它，一头铁牛重量将近1万斤。后来因为洪水，铁牛沉到河里。朝廷招募能够捞出铁牛的人，一位名叫怀丙的和尚用2只大船装满泥土，把铁牛系到船上，用大木头做成秤钩的形状勾住铁牛，然后慢慢地去掉船上的泥土，船上浮的同时，铁牛也被从河底带了上来。经过我们的模拟测试，利用浮力起重对曹冲称象原理逆运用的方法确实有效。
1: 要搁起来。
0: 由此可见，我国古人对浮力的应用十分成熟。而阿基米德发现的浮力原理，在中国2300多年前成书的《墨经》中就有萌芽。经之大，其沉潜也；说在巨，形体大，在水中沉下去的部分浅。道理在于平衡，这大概就是对浮力原理初步的认知。曹冲从小在宫廷里长大，天资聪慧，博览群书，他可能是受墨经的启发习得此法。
4: 我们从曹冲称象的故事，从打捞铁牛的故事，已经看到我们有很多具体的技术应用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一些初步的 观察肯定有嘛，思考应该也有，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才能有那样的技术表现。所以我认为我们从这儿也能看到中国古代其实已经有比较丰富的科学元素嘛。
0: 通过对典故内容的研究与科学实验，我们认为曹冲称象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存在，它是科学与文学的结合，堪称当时最有流量的科普小说。神童曹冲从1800多年前起就鼓励我们将科学应用到实际，今天的孩子们依然在曹冲称象的典故中感受着科学的神奇。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

夏云，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0: 身轻如燕，很多人毕生苦苦追寻的终极梦想。这里的燕并不是燕子，而是她，赵飞燕，汉成帝时代的传奇皇后。她能歌善舞，体态轻盈，轻盈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相传一次，汉成帝与赵飞燕在太液池中泛舟赏景，飞燕翩翩起舞，侍郎冯无方吹笙伴奏，不料船行至湖中时，突然狂风骤起，险些将赵飞燕吹倒。冯无方扔掉手中的乐器，飞身抓住了赵飞燕的双脚，将她托起。飞燕在托举之下继续从容舞蹈，这便是身轻如燕的典故。那么身轻如燕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赵飞燕真的能掌上跳舞吗？科学求证人高泽民将带着我们一起探索掌上舞的奥秘。赵飞燕一生善舞，想要破解赵飞燕掌上舞之谜，首先要了解汉代的舞蹈大概是什么样的。为此，科学求证人高泽民邀请首都体育学院舞蹈专业的学生们表演了一段特殊的舞蹈。
1: 这个舞蹈它是中国汉代所特有的一个舞种，叫做盘古舞。那么演员他是通过在盘上面做踢、踩、踏以及绕，以及一些专有的这个盘上的技术所完成的，所以它对舞蹈演员的技术要求是非常的难的。
0: 盘古舞是汉代达官贵人宴客时经常表演的一种助兴舞蹈。从众多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砖、壁画中可以看出，它非常受欢迎。木盘之上，纵横腾踏，屈身折体，翻扑倒立，尽显舞者轻盈之态。
1: 在地上它能转六七圈，但是在盘上它转一圈已经是非常难的了，尤其在保证节目的完成上面。哦，
2: 为啥呢？这地上跟盘上，
1: 因为地面它的面积很宽嘛，但是在盘上只有这么方寸之地，所以你可以体验一下。走，
2: 丑，哪一个丑啊？老师，你能转几圈？
1: 地面我们男孩一般有一个跨腿转。
2: 来，这刚才我数了一下，大概得有5到6圈的这个过程。
0: 相传，汉成帝曾制作一个水晶盘，让赵飞燕在水晶盘中舞蹈，这与盘古舞如出一辙。从盘古舞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汉代舞蹈轻盈的姿态。但是典故中的赵飞燕不仅身体轻盈，更能掌上起舞，这种舞蹈真的存在吗？为了揭开掌上舞的奥秘，高泽民来到中央民族大学，找到了中国古典舞专业的老师杨希。
2: 那了解赵飞燕这个故事吗？身轻如燕这个故事，
3: 就是在我学习过程中，我了解到的就是赵飞燕她，身轻如燕嘛，如其名，然后跳起舞来是在碟子上翩若惊鸿一般。
0: 专业的舞蹈学生对掌上舞的想象也十分有限。赵飞燕所做掌上舞到底是什么样子？正在我们困惑之时，杨希找到了一本介绍汉代舞蹈的专业著作。
2: 这么看起来的话，还是应该是很轻很轻的一个人。
4: 所以我想他们两个人下边的人也是有配合的，有他是需要一个经过一个时间的一起的

0: 训练磨合。
1: 原来对飞燕能做掌上舞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书中记载的这幅木刻意象画展示了明代人对掌上舞的想象和理解。他们认为赵飞燕是站在冯无方伸直的双手上起舞的。
0: 上面
1: 那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
0: 能力就很高。
2: 如果我想这样托举，难度就是非常大，因为整个这个力，整个这个胳膊啊，它实际上是个费力杠杆。说如果我们的双手是呈90度角的，这样放着一个人跳在我的手上，那这个人呢大概是700牛的重量，那么这700牛的重量呢就会造成我需要施加7000牛的重量才能够把它抬起来。那这样的话，我的肌肉还有我的骨骼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重量的。所以像90度角这样的一种方式基本上是不可能的，90度角都不可能，那么平身就更不可能了。
1: 从现代力学角度分析，明代人的猜想双手平举伸直完成掌上舞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难道赵飞燕能做掌上舞真的只是传说吗？科学求证人高泽民决定寻访一众高人，探究掌上舞是否有实现的可能。寻访的第一站，高泽民来到了武当山，寻找这里一位隐士高人武当凌云道长。听说他是一位武当轻功高手，有着飞檐走壁的绝技。短距离助跑，快速刀脚上墙，翻越护栏落地，一气呵成。这种飞檐走壁的武当绝活，让我们见识到了身轻如燕现代版的打开方式。
3: 道长，这个有点厉害，
4: 这怎么可能上得去啊？
3: 对于普通而言，这个确实是有点难，
4: 这攀上去。
1: 身轻如燕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科学求证人高泽民跃跃欲试。
5: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短促助跑的时候，要走上来这个几个技巧的动作，好，不能把自己弹开，而是向上的力量。
3: 我的天，这个刚刚您在墙上起码走了有3步是吧？等一下，撞到膝盖了，
5: 越挫越勇。哇！
1: 虽然飞檐走壁的梦如预期般破灭，但高泽民并没有放弃。这一次，他选择了武当山轻功中最基础的训练项目——跳水缸，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就不该有身轻如燕的想法。
3: 太难了，这我试一下，我能跳到这儿吗？哇！这还上手。再来一下啊，看看这高度啊。拼尽全力啊，但这个还是挺滑的。
1: 瞬间起跳1.2米，虽然听起来有些吓人，但事实证明，从未进行过专门训练的高泽民是可以做到的。尽管看上去有点让人提心吊胆。相比之下，凌云道长像一只潇洒的大鸟，轻松弹起，缓缓落地。
3: 为什么我的动作这么丑啊？又丑又笨拙，这就是比较明显的对比啊。大概要练什么才能到这个地步啊？
5: 这个通常3到5天的这种强化身体素质的训练都可以。
1: 在武当山，我们用轻功这种传统武术证实了身轻如燕是一种可以实现的身体状态。但是典故中的赵飞燕不仅身体轻盈，更能掌上起舞。相较于赵飞燕的高超武技，凌云道长似乎只能甘拜下风。那么想要找到身轻如燕的人，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赵飞燕到底有多轻。汉代凌玄所著《赵飞燕外传》简约而形象地描绘了赵飞燕的仪表风姿，说她纤便清细，举止翩然，人们称呼她为飞燕。
6: 我觉得赵飞燕之所以她善行气术，也是因为她身材条件的娇小决定的。 他肯定是练过中国的武术相关的一些气韵的一些方法，把它转移形成具有节奏感、韵律美的舞蹈表现出来。
1: 但是史书当中对赵飞燕的身高体重并没有明确记载。根据我国现代女性平均身高155厘米，对应健康体重45公斤推算，在参照汉代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准，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推测：赵飞燕的身高在155厘米左右，体重不足40公斤。有了这样的体重参考，再结合赵飞燕当时船上起舞的情景，高泽民这次将要去寻找一位同样可以水上起舞的民间绝技高手。脚踩一根楠竹，在水面上轻歌曼舞，远远望去，飘飘欲仙。
3: 见到杨柳呢，就感觉就是那个成语“身轻如燕，翩若惊鸿”。我想问问您，你现在体重大概是多少呢？
0: 70。
3: 70斤。
0: 对，
3: 70斤。
1: 身高1.5米，体重70斤，从体型上看，杨柳非常接近赵飞燕。他的独主漂，是在水面漂流的竹子上起舞。这不亚于冯无方在摇晃的船上托举赵飞燕的难度。在流动的竹子上保持平衡到底有多难？高泽民又能做到吗？
0: 用手摁住您的平衡杆，然后把两只脚弯曲，然后爬着爬着，现在对后腿，对，弯曲。
7: 不是应该游走吗？爬着。
0: 不是
7: 这样啊。
0: 两只腿弯曲，回过来，对，把它搭在那个后脚背，把它搭在那个竹竿上。对，好，成功了。然后慢慢的尝试爬起来。
7: 我天哪，我现在觉得自己身体非常僵硬啊。
1: 竹竿的受力面积仅在方寸之间，如何控制身体的平衡是最大的难点。
0: 保持住啊，一定要把平衡杆横着，然后摁住它。对，好，再来一次。好，我已经对慢慢的起，现在这个竹子都会
1: 用尽浑身解数。多番尝试之后，高泽民仍然无法从竹竿上站起，这也真是难为了我们科学求证人。
0: 说任何事情都得去反复的去练，然后才能平常事儿一样。
1: 为了验证掌上舞的真实性，高泽民已经寻访了两位身怀绝技的现代高手，一个结论也隐约浮现出来：完成掌上舞需要具备轻盈的体重和超级强大的身体平衡能力。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考虑，那就是掌上起舞人的手掌需要承受的压强问题。为此，科学求证人高泽民特意准备了一个压强验证实验，
3: 多个要实现我们站到上面去还能保证这个纸杯不塌不散。
1: 纸杯挑战是一个对受力面积和平衡技巧的测试，几位挑战者的体重从49至72公斤不等。在第一轮挑战中，每只脚踩一个纸杯，让我们看看这几位中有没有身轻如燕的达人呢？如果你有一些基本的数学和物理知识，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每只脚下踩一个纸杯，纸杯是不可能承受一个成年人的体重的。那么，如果增加到每只脚踩两个纸杯呢？哎，
8: 对，喜欢纸杯。
9: 哇，成功了！
3: 所以身轻如燕跟体重关系还是有的。来，悬的时间稍微长了一些，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他把这个力均匀地分散开来。
1: 每只脚增加到两个纸杯后， 纸杯的受力面积明显加大，每个纸杯所承受的压强也在减小。
2: 那这个人的脚是平站在这个上面呢，还是立个尖儿上面啊？那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你要知道，如果我们要是立一个尖儿的话，那么对底下的这个压强，整个压强可能比坦克还要大。
3: 为了验证体重跟身轻如燕到底有没有关系，我还特地在这个实验之前花了几天时间减了2公斤，发现好像效果还可以，只是说跟体重的关系有，但是没有那么大。重要的还是技巧，还有受力面积，包括我们这个平衡性的掌握，不管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
1: 通过重重测试和验证，我们可以推断，普通人经过长期训练，可以使身体达到一种身轻如燕的状态。那么，回到典故中，我们假设冯无方和赵飞燕是同样经过了长期训练，
9: 好了，
1: 是不是有可能完成掌上舞呢？
6: 那么在古代呢，其实我们说，文学艺术是不分家的。你比如说汉代的杂剧，汉代的这种百戏，它其实就是舞蹈、杂耍、杂技、演戏啊，这种歌谣一体化。那么赵飞燕的这个掌上舞蹈，一定是综合了这个多元的艺术形式的一个合体。
1: 这一块汉代斜索戏车画像砖，表现的正是中国杂技史上的经典绝技。飞奔的骏马拉着两辆戏车急速前行，前车上的艺人正在表演倒立、圆球上跳丸等绝技，后车上的艺人则在一条倾斜度为50度左右的斜索上踩钢丝。杂技是一项流传2000多年的传统技艺，也是一项对人的身体极限发起挑战的艺术。那么，如果有了杂技的基础，是否有可能实现掌上舞呢？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条视频。
10: 古有飞燕掌上舞，今有芭蕾立肩头。当我被伤过，也被暴雨淋过。
1: 看到视频后，我们的科学求证人高泽民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广州杂技团，找到了肩上芭蕾表演的创作者吴正丹。
3: 针对是赵飞燕这个故事，对，他是跳一个叫掌中舞，当然这个事儿呢，在历史上他是不是真的还是也再有定论，但是好像能实现这个事儿的也只有你们俩。
0: 其实我们肩上芭蕾从出来以后，就很多人都会拿过去的这个典故也好、传说也好，来拿这个说事儿。前两天我拍了个小视频，还说古有飞燕掌上舞，今有那个芭蕾立肩头。哎呦，
3: 正好。
1: 这一段表演便是肩上芭蕾，在优雅的音乐声中，吴正丹在舞伴的背上、双肩、手掌和头顶上，轻灵地跳着芭蕾舞。二人将中国杂技中的对手顶、芭蕾中单足尖转体360度等高难度动作完美融合。
3: 吴正丹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到，永远没有完美，而追求完美过程当中的每一刻才是芭蕾的魅力所在。
1: 掌上起舞与肩上起舞虽然位置不同，但是都要托举者承担舞蹈者的重量，这对托举者的压力到底有多大呢？
0: 来，先给我手。
3: 这就来了。
0: 来了来了，先给我手。
3: 那个我应该想点什么呢？
0: 好，
3: 这我怎么才能保证？
0: 然后你好了，你把你的手弄好，我觉得很难呢，他这个实在是，好，差不多，你扶一下脚啊。
11: 老师全在骨上。
0: 疼吗？
11: 往右边来点。
0: 往前，
3: 对，这边是肉，对，右脚，对了，老师。
0: 好，老公，你给我往，左脚往外。等一下，等立起来，你要控制我重心。他说，雷老师松一点，松一点。对，
11: 老师要倒底。
1: 第一次尝试用肩托举舞者， 在牵引绳的协助下，高泽民坚持了不到一分钟。

0: 中，就因为经受不了舞者的重量，失去平衡，败下阵来。
1: 觉得就比如说90斤的这个体重，大概落在肩上得有多少？
2: 有个别瞬间，我估计有70斤。
0: 不服输的高泽民敏锐地发现，肩上芭蕾舞蹈中有一个托举者双掌托举舞者的动作。假设赵飞燕与冯无芳是用类似的动作托举起舞的，难度会有多大呢？
1: 那能到掌上吗？掌上是太难了。
2: 掌上你有点困难，来，你可以试一下，
1: 这样。
2: 来，一二，哎，你看看，
3: 往上举。
1: 我应该这样哈。
2: 对。怎么样？重量？哎呦！
0: 虽然吴伴的体重不足45公斤，但几次尝试，
4: 完全说
0: 高泽民都无法将他托起，更别说掌上舞蹈了。
5: 掌上舞这件事呢，从基本力学原理上讲，要至少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呢，就是受力平衡，那就是我要托举的这个赵飞燕。那么我显然我的臂力，我的托举力要能够抵抗它的重力。第二就是还要满足一个力矩平衡，如果你的手掌不是在你的受力面之内，而是伸出去了，然后呢加上这个赵飞燕的体重，导致你的整个系统的重心跑到了我们脚的这个支持面外，这个时候那就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动作，因为人会倒。
0: 为了更加贴近典故中的赵飞燕的身形，高泽民特意找了一位更瘦小的舞伴再次进行托举试验。
2: 来来来，下来，何姨，你稍微转点往上。
1: 也还是这样是吧？
2: 对对对对，起跳，手往腿上，对，好，
6: 好的好的，抬头看他，对，然
2: 后手放脚，
6: 脚尖放到肩膀
2: 肩上，
6: 对，他就站在上面了。
1: 蹲，
2: 何姨蹬，好，放下来，
1: 腿
2: 往手往里夹，放下来。雷老师往下松一点，哎，倒了倒了，你要控制他重心。
0: 几次尝试下来，高泽民和小舞伴都无法完成托举的配合动作。
2: 因为在一个人这个不会的时候，你体重轻，同样一个跟我一样体重的人，但是他是一个普通人，他没有经过训练的话，他会给我的搭档感觉他有120斤或者110斤，因为他不会帮忙。
0: 对于肩上芭蕾这样的艺术表演形式，更重要的是两人的配合。仅凭细微的肌肉和重心调整，便能维持双人的平衡。即便是像吴正丹和魏宝华这样的夫妻搭档，也要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完成。
7: 双人舞的这种技术，比如说腾空的抛起，那么这就决定了男生的这个输送点和女生的借力点要契合。那么怎么才能形成精确的时间点呢？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100遍，100遍不行10000遍。只有经过这样的磨合，才能形成准确的发力点、准确的腾空点、准确的输送点。一定是精心策划了很久，包括节目，包括这次演出的机会，肯定是精心策划了很久的。
0: 由此看来，掌上舞是这对技艺高超的搭档精心演练，在皇帝面前惊为天人的一场表演，而且这场面大概也有后人夸张的描写成分。通过寻访，科学求证人高泽民试图从当代一众身怀绝技的高人当中去还原掌上舞的真实面貌。不过我们发现，这些高手也只能是部分还原，至于是否真的有人能够完成掌上舞，也许高手就在民间。欢迎更多身轻如燕的高人收看节目后报名哦。
8: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9: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0: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8: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9: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8: 爸爸，咱们给小孩。

0: 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8: 高俅又特意给他准备好了一乘八抬大轿，呼，这回可像个大法师喽，就把他抬到了乐舞楼。文武百官都来了，大家都知道今天晚上在龙德宝殿用西凉国进贡来的紫金八宝夜光壶陪着万岁喝酒，变了。这就传说开了，据说这壶丢了，在哪儿丢的？在高俅府里。可这些话都是窃窃私语，谁也不敢明说。因为什么？周围都是蔡京、杨戬、童贯的人，那要传到高俅的耳朵里还了得？所以大家只能是面面相观，你瞅瞅我，我看看你，明白就得了。把这喝酒啊今儿变成演武，说还不是什么将军，是一个和尚。大伙听着新鲜，可又一琢磨，这准是高俅安排的。和尚老道也行，咱看他到底有什么本事呗。万岁已经登上了乐舞楼了，高俅把生铁佛领到了乐舞楼前，三拜九叩，山呼万岁，徽宗天子叫生铁佛平身抬头。和尚这么一抬头啊，把徽宗给吓了一跳，两边文武官有的人这么都把嘴捂上，差点乐出来。怎么呢？和尚衣服是换了，那是没得说了，这长相改不了啊。他眉横一字，浑不瞪大眼，努于框外，这长相太吓人了。可是大家谁也不敢乐出来，怕惊了圣驾，怕和尚抹不开，高俅再不乐意喽。你看我领来的，大伙一看怎么这么个长相，这能有什么本领？万岁已经传旨了，叫他练一练。和尚简单操演了一下刀枪，实际这个都不是他的真实本领。你像什么乐舞楼前摆着的马步剑弓刀石，什么百步穿杨箭射金钱眼千斤顶，这他都不用动。这对生铁佛说来呀，那都是压桌的小菜。他在嵩山少林寺受过真传，在嵩山少林学艺的出名就这么俩，一个生铁佛崔道成，还有一个好汉武松二郎。和尚把刀剑练完了，过来了几个人，摆上了一张桌案，在桌子上放上这么一只蜡，这只蜡的粗细比酒杯稍微粗点，比那个茶碗细一点，2尺多高吧。把蜡点着了，皇帝和文武百官全愣， 大白天点上这么支蜡干什么呀？就见和尚把僧衣脱了，腾腾腾，他退出几步远去，往那儿这么一站，只见他西腹涂胸，看和尚一字没拧成的一个疙瘩，那两个眼睛是越瞪越大。猛地就见僧人把右掌往起这么一抬，喊了一声咪咪咪弥陀佛，随着他这声佛号，就看那蜡灯火苗这么一晃，扑的一声灭了。这下岳父楼上是一片大哗，这在武术上叫八步打金灯，可是皇上和文武官谁也没看见过，不单没看见过，都没听说过，这是气功之一种啊。这种

0: 功夫，你不练过油锤灌顶、铁丹蛤蟆气、混一了天宝气、打不老祖、一金经，没有这样的基础，根本就没有这招。叫这一掌啊，把乐舞楼上的君臣全都给震住了。大家想，这和尚这是打灯，这要打人呢，当时挨上他这一掌还不得吐血？其实啊，岂止是吐血呀，当时就得毙命啊。高兴的徽宗天子鼓掌大笑，立刻传旨把生铁佛请上乐舞楼赐座，当即封为护国禅师，并赐给金牌一面。这面金牌可了不得，大他倒不大，可是赤金做成，只有三指宽半指厚，一面两条龙，一边四个字，正面写着代天巡守，翻过来看如朕亲临。这一下生铁佛是陡然而富，高俅也高兴，我这算给国家推荐了个人才，他不能算是国家的人，他应该得听我的。从此生铁佛就成了老贼高俅的心腹人了。徽宗又传旨在乐舞楼赐宴，让文武百官陪着护国禅师痛饮几杯。喝完酒，生铁佛跟随高俅回到了太原府。生铁佛对高俅那是千恩万谢，这是推荐之情啊，要没有高俅这一推荐，自己怎么能得护国禅师呢？老贼高俅也痛快，今后我要通过你这个生铁佛，把一些人都笼络在我的手下，将来要把水泊梁山和其他各地的这些反贼这么一灭，我高俅就了不得了。可是光这么乐不行啊，还有发愁的事儿呢。什么事儿？高俅已经在天子跟前讨了限期了，说百日内要把紫金八宝夜光壶得回来，现在盗壶之人不知道离没离开东京汴梁，也不知道汴京城这儿到底还有多少梁山水泊的贼寇。和尚这么一听，波波不要紧，太玉莫要着急，请您写封书信给开封府，应该如此这般，我就以这个燕青做香饵，就能把盗宝之责生擒活拿。高俅听了这几句话，暗挑大指，心里说生铁佛不单武艺高强，那肚子里罗爷的帽子道道还不少呢，这人才我算是收着了。他吩咐人先把何兴旺、崔殿杰找来，又给开封府尹写下了一封书信，让他们俩人去安排把燕青放了。何兴旺、崔殿杰领了命之后赶快回来了，回到开封府把燕青给放出来，不但放了，还亲自送到四喜旗来，那大绸缎庄呢，这就是玉麒麟卢俊义的买卖。俩人陪着燕青这么一进门啊，那曹掌柜的赶忙打柜房里头跟着流星的跑出来，这正在想方设法搭救燕青呢，也给河北大名府玉麒麟卢俊义写信去了，告诉说少爷在这儿出了点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怕老员外爷上火着急。现在一看好把少东西给送回来了，那曹掌柜的都乐懵了，赶忙把两位都头给请到里边，是又打茶又摆点心。何兴旺、崔殿杰笑了，哈哈，曹掌柜别客气了，你可不要多心呐，这次我等兄弟是多有得罪，这是我们的过失，因为水泊梁山有几个贼寇混进了东京汴梁，我兄弟二人有点谈虎色变，这边就把少东西给带走了，你看看现在我们也没法子向他公开道歉了，难道还把少东家给请到护国寺，再把那两个打榜上卖艺的找来我们当众说说，这事儿不好办。曹掌柜，我们想啊，能不能在哪儿摆上几桌酒席，给燕青少东家压压惊，哎，也就算恢复恢复名誉吧，我们兄弟也到场给少东家倒杯酒喝，就算认个错， 曹掌柜，不知您意下如何？
1: 这气儿把那曹掌柜给乐的呀，哈，简直都要找不着北了。哎呀，二位都头，您提的太好了。少东家一年才上东京汴梁来个一两次，这回来了，唐僧这么一点事儿，闹得我们这心里头非常不安。不用说几桌、几十桌、上百桌，咱也得摆呀，也应该摆。哎，来人呐，拿着我的片子，到天外楼去。这是东京汴梁最大的个饭庄子，告诉他明天一早不要卖座了，全天咱们包了。同时我们准备好轿子去接您二位。哎，那不必了，到时候我们准到。什么时候开宴呢？四时就是现在的11点左右钟。两位都头安排完了，正是按着生铁佛和高俅的那个意图，全安排的挺四致，俩人放心走了。第二天，天外楼的掌柜的领着伙计们老早把门就打开了。天外楼啊，是当时东京汴梁城10大饭庄之一。他这个楼非常漂亮，雕梁画栋，奇迹飞檐，门口挂着4块铜抱帘，上边写着包办酒席，南北大菜随意便酌，英食小麦。他这分5个部位吃饭，有楼上，有后堂，有雅座，有腰栓，有散座，门口两旁边还2大6饭摊。伙计们一个比一个精神，二上的、墩儿上的、灶上的早就准备好了。辰时刚过，就是现在9点多钟，这客人陆续就上了。这真是人穷在街前无人问，富在高山有远亲呐。谁不巴西玉麒麟呢？说卢作义的少爷在这压惊，有的老早八早就来了。掌柜的在门口这儿接待的，人家来了都有请帖，那是四喜齐来，曹掌柜发的，没请帖也不让你进来。正在这功夫，掌柜的忽听銮铃响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他回头一看，来了一位骑驴的客人。这位跳下坐起来，站在那会儿，身高7尺开外，马蜂腰扎背膀，双肩暴露，头上戴着青缎色瓦拢巾，顶纹嵌美玉，飘带在脑后飘洒，身穿皂罗袍，白护领，腰系水火丝绦，大红中衣，白袜云鞋，往脸上看，面白如玉，细眉毛，大眼睛，鼻直口正，大耳垂轮，斜肩带背背着一个黄绫子的小包袱，在左肋下挂着一只笛子，竹笛儿啊，不是铁笛子。这笛子比那箫啊小点有限，看来那分量还真不轻。哎，这位骑那小驴儿也挺特，小毛驴儿，粉嘴粉眼，白肚皮，4个小银蹄儿。脖子上挂着串铃，有一条白口的片在驴背上搭着。这位下了坐骑啊，牵着驴就要进饭馆。要搁往常，伙计赶快把坐骑接过来，把客人让进去。今儿不行啊，掌柜的过来给拦住了。哎，先生，您要干什么呢？这位有点不太高兴了，上这儿来干什么呀？看戏能进饭馆吗？我要吃饭呢。哦，您请到别处吧。哦，对了，您有请帖吗？什么请帖？今天我们这个饭馆叫人给包了，您最好请到别处去。此位把眉头一皱，不行，怎么呢？我是闻名而来，东京汴梁城天外楼哪儿都知道，我哪么在这儿喝碗茶呢？也算我下了这个大饭庄子了。掌柜的一想，你看人家闻名而来，说的也有理，要不这么着，我把您让个雅座，您简单在这儿吃点喝点，四时我们这儿就要开宴了，您看您那时候能走吗？嗨，我就喝壶酒吃个菜吧，还等得了四时吗？好，那您进来，让伙计把这牲口牵到后院去，就把这位给让雅座去。刚让的雅座，门口那儿打起来了，掌柜的赶忙过来解劝。哎，别吵别吵，今儿什么日子，你怎么随便吵架啊？伙计看这不怨我呀，你看这要饭的，他愣往里闯，我能让他进来吗？掌柜的顺着伙计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瞧，哟呵，
0: 他也愣住了。

头上戴着一顶马尾透风巾，这马尾透风巾呢就跟那蛐蛐罩子差不多。他这是又旧又破，顶门嵌着瓷瓜叶，光有那瓷瓜没有那叶了，鬓边的绒球还剩半喇了，身上穿着这件英雄氅太可怜了，是补丁落补丁，补的分石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腰里扎着那条大带，踢的疙瘩竟是街头，兜裆拱裤也补着补丁，脚下一双斑尖叶子鱼鳞撒鞋，也打着包头，上着后包跟。可怜是这副裹腿都快成腿带了，又窄又短，那也在腿肚子上勒着，左肋下带着一把柳叶单刀，右手里提溜着一个小包袱，这个包袱皮儿啊跟地皮一个色儿，够脏的了。说话是一条左嗓子叽溜叽溜的，使劲一挂尖，赠冷赠冷的刺别人的耳朵。伙计说呀，现在还没开业呢，不打发。这位有点急了，你打发谁呀？我是来赴宴的，今天我们这会儿包席，您赴宴您得有请帖，我的请帖都一摞一摞的，不是叫请宴卿吗？给宴卿压惊，别说是浪子宴卿，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见着我，他也得恭敬三分。你还别说，就这几句话把这掌柜的伙计就给唬住了。卢俊义卢员外，大少爷宴卿，交友广阔，什么朋友都有。话又说回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看人家穿的破，可能腰里有硬头货呀，这怎么办呢？那您请进来吧。哎，这还差不离，这位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他刚走进天外楼，生铁佛和何兴旺崔殿杰就来。生铁佛化了妆了，他还了俗了，这几个人到这儿可没人挡。为什么？两位大都头谁不认识啊？直接就上楼。这功夫伙计跟掌柜的就听耳边有人弹嗦一声，滚吧，酒家，我要吃酒。俩人同时举目这么一看，从外边走进一个人，看此位身高九尺开外，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大耳垂轮，双手过膝，头戴方巾，身穿蓝衫，手里拿着一把小扇，看此位气度非凡，是与众不同。伙计掌柜的谁也没敢拦，也没敢要请柬，这位还不客气，进门不用让，直接就上楼了。他刚坐下，听到门前一阵人欢马叫，燕青来了，曹掌柜的陪他前呼后拥，不亚如众星捧月似的一般。进屋刚坐下，紧跟着是刀勺乱响啊，这就开宴了。何兴旺崔殿杰走过来给燕青满了三杯酒，嘴里还不住的道歉。燕青这个人呢非常开朗，把这事儿早就扔到脑后了，咱们喝酒说喝酒的，就别提打官司这事儿了。这个也敬酒，那个也敬酒。就在这时候，忽听有人说话，我说燕青兄弟，咱们可别来无恙啊。把那掌柜的伙计吓一跳，心说这位是有点来头，谁呀？就拿他错当要饭的那位。燕青举目这么一看，哎呦，这可真没想到，这久旱风时雨，他乡遇故知啊。大哥，您什么时候来的？离开桌案，嘴里说着话，过来就要十里，这位给扶住了。哎，贤弟，我听说你在这儿摊了点事儿啊，吃了官司了，愚兄不才，特地前来给贤弟压惊，您赶快请来这儿坐。燕青把此位让过来，一把大椅让给他了，亲手给满了一杯酒。何兴旺崔殿杰不住的上下打量这个人，为什么？我们怎么看这人不像好人呢？哎呀，大哥，我还没问呢，你这是从哪儿来呀？自从大名府一别，可有三年没见了，可不是？这次我心里的闷倦，到东京汴梁来逛逛，听说兄弟你也在。

0: 今儿个又给你设下了压惊之酒，愚兄前来给你倒头受惊。再者呢，我在半道捡了点东西，想在这压惊宴上给你助助酒兴。哦，那我可不敢承当，休得客套。此位说着，把那地皮呀、那包袱皮那包袱往桌上这么一放，把扣打开了，由里边拿出一件东西来，往手里这么一托。他拿出一件什么东西来？正是西凉国进贡来的国宝紫金八宝夜光壶。这位就是纪检留名的那位梁山好汉古上早。古上早是真的，梁山好汉这是冒充。古上早怎么到东京来了？他无意中闲游散逛，来到了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汴京城。这儿挺热闹，他打算溜达两天。可是到哪儿住店呢？哪儿都不收留他。因为他这春带太惨了，人家都拿他当要饭的。石谦一赌气，我呀单独找个地方吧。学不来学不去，他就相中这魁星阁了。哎，这地方不赖，高高骚骚凉凉快快的，在这儿住两天呗，暂且存身未为不可。无意中在这儿巧遇了生铁佛。开始古上早真想过去跟他搭话，咱俩就在这儿就个伴儿得了。可是他仔细这么一观察，不对，这和尚是个有来头的人。特别生铁佛在古村这宝壶的时候被古上早发现了。哎呦，这是个好东西啊，他从哪儿弄来的？哦，一定是来者不善啊，干脆我给你来个来的不明去的马虎得了，我先借两天玩玩。他就留下了这么首歪诗，把这把酒壶就拿走了。那么他怎么认识的燕青呢？那是在古上早17岁那年，他被困大名府，贫病交加，连电饭钱都给不起了，叫人店里把他抬出来了。就在堪堪毙命的时候碰上燕青了，燕青给了50两银子救了古上早一条命。古上早总想报答他呀，可没这么个机缘呢。今天在东京汴梁碰上了，碰上的不是时候。为什么？何兴旺、崔殿杰正好把燕青给抓住，把古上早急坏了。他眼瞅着把燕青带进了开封府，哎呦，他就买了好多点心呢，什么大麻件、小麻件、槽子糕、油茶面，连些水果，他就来探监来了。他长得其貌不扬，穿的也差劲，谁都不乐意搭理他。
1: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2: 看肩往前一凑合，人就撵他，去去去，你干嘛？他说话又是一条左嗓子，叽溜叽溜的。
3: 我是来探监的。
2: 你探谁呀？
3: 来看望燕青。
2: 燕青人家是少爷，你是个要饭的花子，他能搭理你吗？你少说废话，把东西放这儿滚吧。把东西全留下了，没让他见面。一次两次三次都如此，把古上早给气了。
3: 哈哈，你们这欺负我呀，不行，我非把燕青由这儿救出来不可。
2: 劫牢反狱吗？那可办不到啊。常言说单丝不能成线，孤树不能成林，自己只身一人，就凭这把柳叶刀能劫得了牢？办不到啊。可是燕青是个大好人呢，他怎么能蒙受这样的冤枉呢？时间逮谁跟谁打听。
3: 我说你们这东京汴梁城谁官最大呀？
2: 问着问着问着，这么一位，
3: 官最大，官最大是皇帝呀、啊，他说了算吗？
2: 这什么话呀，金口玉言呢、啊、圣旨一下，山摇地动，鬼神皆惊啊。
3: 啊、哦，哦，这位皇帝他现在在哪儿住着呀？
2: 把这位吓跳，心说这人什么毛病，怎么打听皇上在哪儿住啊？他要干什么呀？那我可不知道，把这吓跑了。终于碰上一位爱说话的，你问皇上在哪儿住啊？
3: 在皇宫内院紫禁城啊。那这地儿在哪儿啊？
2: 人家告诉他，在那往北往东再往北，那儿就是皇宫内院。
3: 好嘞，古上早要替有名冤呢、啊。白天找了个地方养足了精神锐气，晚上他就奔皇宫来。等他攀进了紫禁城，这么一看，吓傻了，长这么大也没见过呀。
2: 他看见整个皇宫内院是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楼台殿阁雕梁画栋，丹顶炉炉盆紫物，金銮殿奇脊飞檐，龙德殿月心殿长寿殿殿引珠光，丹凤楼朝阳楼月舞楼楼藏锦绣，梧桐树参天蔽日，御花园金果飘香。
3: 哎呀，这地方太漂亮了，早知道我早来了。
2: 这晚上他就在这里溜达开了。哎呦，感情有把门的，把门的。那巡逻武士可多了，但是要想发现古上早很不容易。什么房檐底下、柱子后头、台阶下边、铜壕、铜横、荷花缸，他哪儿都可以藏身。转到三经以后，误头误撞，他撞进了御书房。这儿有现成的笔墨砚纸，他刷刷写了这么几个字儿：燕青冤枉，梁山好汉古上早。人家一对笔迹给对出来了，这就是魁星阁里边偷宝壶的那位。可古上早说什么也不知道，和尚一步升天，陡然而富，做了护国禅师，现在升铁佛，是高俅的人了。在天外楼这儿设压惊酒，明着是给燕青压惊，暗中是摆好了圈套，就等着古上早往里钻脑袋了。这位稀里糊涂就来了，他还真没把这当回事儿，特别是这把酒壶，他想玩两天把它卖了就得了。今儿这一亮这把壶，他一看大家的神色不对，
3: 何兴旺、崔殿杰的两个眼睛就嗖嗖的直冒光，
2: 由古上早两边就过来了，又像在护国寺抓燕青那个架势。他们抓燕青的时候，古上早就在人群里边看着呢，这个画面他记得特清楚。他一看这俩人这神态，
3: 呀呀呀，干嘛干嘛，
2: 啊哈，玩好的，他喊
3: 一声刺楞下子，先把那宝壶揣怀里了。本宁臣这么一跳，上了桌子了，盘子也翻了，碗也打了。你们要干什么？三手将何兴旺把双拳一抱，我们想请问请问英雄你的尊姓大名
2: 啊？你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呢？
3: 告诉告诉你，我昆仑山下点灯名头的五岳栽花有根基，从东海飘来了一面鼓，敲一声咕隆咚，天下皆明。我乃梁山好汉古上早石谦。两位都头听到这儿，各自一顿崩狂，苍啷把家伙就亮。好，我们今天抓的就是你啊！抓我干什么？你因何偷盗了国宝？石谦吓一跳，他用手摸了一下怀里这把酒壶，哦，感觉这是国宝啊！古上早来了个顺水推舟。对了，我就是为他来的，而是奉梁山大王、朝天王之命来取这把壶。那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没那么容易，咱们得较量较量。我今天劝你们二位，要是讲文的，赶快给我闪到两旁，放我一走；要讲武的，你们一共来多少人呢？全都站这儿叫我瞧瞧，是一个一个死在我的手下，还是一堆一堆全死啊？我的武艺你们二位不知道吧？我三岁拜达摩老祖为师，练过无极有极、两仪四象、八卦太极。我练过老祖易筋经、由打定经练到五经。
2: 好家伙，他一宿一宿练。
3: 要论道术啊，我拜过上八仙，讲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挪海、居身遣将，张手就是雷，合手就是闪。我先给你们来个张手雷，你们呢还不配我这一雷，我先给你们来个飞脚雷，当他抬腿就是一脚，嗖的一下，有一宗东西就奔何兴旺来。

0: 吓得何兴旺一个趔趄藏逃，啪嚓，手腕摔在身后边。他赶忙扭向回头一看，洪焖鸡。
1: 石谦这一嚷嚷，有点楼底下给喊上俩来。前面这位就是骑小毛驴身上背笛子的那位先生，身后跟着一大个，呵，这大个晃荡荡，贺洋洋，身高过丈，虎头燕海，项短脖子粗。他左眉毛高，右眉毛低，左眼睛大，右眼睛小，狮鼻阔口，大耳朝怀。他左边那嘴角有点往下耷了，穿青挂枣，一身黑，手里拿着一把大铁铲。说月牙方便铲没那月牙子，说铁锹还不是铁锹，什么形状？您看炒栗子那大出溜锅没有？跟那一样，120多斤沉。说话的声音是一条糖嗓子，傻呵呵的。
2: 哎呦呵，猴儿哥哥你在这儿呢？你不给我做饭吃，你跑哪儿去了？
0: 顾长早时间一看，呀呵，我表弟来了。表弟呀，他们要抓我，把他们拍死几个。
2: 好嘞。
0: 何兴旺一回头就把这位傻英雄给拦住了。哎，少往前来，你是什么人？傻子学话说，你是什么人？我乃三手将何兴旺。
2: 我忘了。你把什么忘了？
0: 何兴旺一听，谁把什么忘了？我来问你，你和古上早时迁是一伙的吗？
2: 啊，一伙的。
0: 你也是梁山的？
2: 山上没粮了。
0: 越说越糊涂。何兴旺想，别跟他废话了，先把他抓住再说吧。他举刀就奔傻子来。傻子不慌不忙的把他大铁铲这么一晃，老妈妈纺线呢，贪婪就把这刀给磕飞了。嗖滴溜，啪，擦，这刀飞出去就插在那窗户的明柱上，可了得。怎么了？就在那明柱前面有张桌，桌子旁边那坐着一位客人，就是戴方巾穿蓝衫双手过膝的那位。这位是谁？感情他就是大宋徽宗天子。今天是便衣出宫私访，密访来到天外楼，万没想到今儿在这儿开了眼睛，那刀就擦他鼻子尖过去了，把万岁吓得脸色焦黄。他用袍袖掩面，吓得是抖衣而战。这功夫何兴旺刀让人给磕飞了，站的虎口都裂了，哎呀一声。他刚转身要跑，傻英雄把这铁铲举起来，啊，拍黄瓜呀，啪，就这一下把三手将那脑袋呀给拍腔子里去了，把大都头给拍死了。哗，这天外楼可就乱了，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盘子也打了，酒也洒了，喊爹的叫娘的，那腿慢的趴在地下光剩哆嗦了，腿快的撒腿就往楼底跑啊。还有那么一位呢，顶着块鸡骨头就下去了，可能是找什么党友找不着了。今天来参加压惊酒宴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买卖人呢，买卖人胆都小啊，可是就在这些买卖人里边藏着40%太御府的武士和开封府的差官。他们一看何都头叫人给打死了，这些家伙眼睛都红了，把衣裳这么一甩，就把暗藏的刀剑全亮出来，过来就把傻英雄给围住了。傻子一点也没害怕，他记住刚才那猴子哥哥跟他说了，叫他拍死几个。好家伙，他就把这大铁铲抡起来了，那谁进得了身呢？有一个公差这么一着急，把铁链一抖，哗啦开门，把旁边看热闹那骑毛驴的先生给锁上了。这位先生当时就火了，哎哎，锁我干什么？他一着急就把那笛子拿起来，先吹了这么个响，把大伙吓一跳，心说这什么兵器，怎么还带响的呢？这位抬手就是一笛子，啪嚓，就把那位公差给打趴下。感情那笛子是铁的，这位骑小毛驴的先生就这么自然而然参加战团了，帮着傻子打公差。其实不帮傻子也不要紧，傻子厉害，这大铁铲抡起来谁也进不了钱，什么样的兵器碰上他这把铲就得飞喽。这全楼上嚷嚷最欢的就得数古上早时迁，他左手举着个凳子，右手提着铁片刀，那刀是防身自卫用，那凳子呢他把绳娃飞过来再给他开了瓢，
1: 不时的大家用手往腰里摸一摸，摸摸那宝壶还在不在，嘴里一劲儿嚷嚷，打打呀，打死一个赵板，打死俩就赚一个。我说燕青兄弟，想当初赵子龙在长坂坡杀死曹兵无数，咱们梁山好汉今天在汴梁也得杀他个七进七出啊，要是杀顺了手，咱们就杀进皇宫，宰了宋天子，这天下咱们梁山坐他两天。
0: 他这通瞎嚷嚷，可这一嚷嚷啊，就把在场的那位宋天子给吓得是魂飞天外，派散九霄了。
1: 这公孙燕青干什么呢？燕青愣在这儿了。他开始被请到天外楼吃这个压惊酒，当时他心里挺高兴。燕青虽然想自己吃了几天官司，这也算是个误会吧，天下误会的事儿多着的呢。他想吃完了这顿饭赶快回大明府就得了，谁想到来了个祝酒姓的石谦，由于石谦这一献壶祝兴，何都头将人给拍死了。这事情闹大了，燕青恨不得马上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可是怎么能走得了呢？不单走不了，巡海夜叉崔殿杰拎着刀就奔他来。大都头何兴旺惨死在铁铲下，崔殿杰呀都要发疯了。他一眼看见燕青了，刚才听盗宝贼石谦和燕青是称兄道弟。哦，原来燕青明着是卢员外的大少爷，暗中私通梁山，今儿个还得把他捉进开封府去。他急忙冲手下人递了一个眼色，有两个公差就问燕青来了，要想抓燕青。这儿可不是相国寺了，在相国寺打那俩把式将的时候，燕青被抓，他精神一点准备没有，现在再想绑他呀，那哪成啊。哎，你们且莫动手，听我慢慢的道来。燕青还想把这屎巴根油表白一番，再问问究竟今儿是怎么回事，谁听啊，咔嚓，铁链就朝他飞过来。燕青使了一个移花接木，往旁边这么一侧身，哗的一声把他身后边那公差给锁上了。前面这公差一看没锁着燕青，他急忙来了一个玉带围腰，噗，想把燕青给抱住。燕青使了一个脱袍让位，嗖一纵身跳到半空去了。就在他身子往下一落，这一瞬间燕青蛤蟆劲儿的使了一个浪子踢球，砰，这是他的绝招啊，就这一脚把这公差横着就给踹到窗户外头去了，啪叽的一下摔死了，那还活呀。崔殿杰一看，哎呀，又完了一个，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姓燕的休怎么看，当窜一个里劈华山就被燕青劈了。燕青往旁边这么一闪，崔殿杰把刀这么一翻，用左手一推刀肚，那刀尖冲前，这冲前，本冲下，冲燕青使了个鱼狼问津，朝胸窝就刺。燕青一看好狠毒啊，他赶忙使了个大鹏展翅，啪，把英雄大场就甩了，拧了一个团，腾往后边这么一扔，顺手抄起两把椅子就跟崔殿杰大声。眼下这么乱，生铁佛哪儿去了，在那儿坐着呢。生铁佛是诡诈多端呢、啊、楼上乱的这样，他纹丝没动，他瞅瞅这个看看那个，那年头是没有照相机呀、啊、可他这俩眼睛也真不善乎，他把眼前这几个人的音容笑貌都给射下来了，然后才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轻轻摘掉他头上的帽子，露出了他本来的面目。和尚想过去劝开燕青，翻过手来再抓石谦这几个人。生铁佛艺高人胆大，他浑身上下寸铁没带，什么石谦啊，什么傻子，还那骑毛驴带鼻子的先生都没放在他的眼里，他所担心的倒是浪子燕青。别看燕青年纪小，他的武艺是十分惊人。燕青16岁自立门户燕青拳，别名叫燕青十八般。燕青的拳术别开生

0: 天下无敌。生铁佛虽然有护身三绝技，可是他已经交给燕青两招了，现在只剩下铁砂掌没交。用铁砂掌打燕青啊，轻则燕青得口吐鲜血，重则就得当时毙命。可是和尚还真有点下不去手。为什么人心都是肉长的？当初自己在大明府得了谢甲风，要没有浪子燕青，他早死了。就在申铁佛烧这么一打尘那功夫，燕青已经把崔殿杰给打伤了，而且像善草一样打倒了七八个了。和尚迫不得已，不过去不行了。常言说得好，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两军对垒，走的那步上，那就由不得自己了，谁让谁呀？和尚想找一件兵器，他这么一抬头，就看见窗户明柱上多的那把刀了。他使了一个猛虎跳剑，嗖，纵过来，抬手起这个刀。手还没够着那刀把，就听耳边有人说话：“安青啊，快救救孤家吧！”和尚转脸这么一瞧，哎呀，直喝得他是魂不附体呀！说话这人是谁呀？当今万岁！这万万也想不到，天子怎么会上这儿来了呢？可皇上也没成想，在这儿碰上他刚刚加封的这位护国禅师生铁佛了。另外万岁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些人敢当着他的面这么玩命啊。皇上贵为天子啊，富有四海，身为万乘之尊。皇上不是人，是什么呀？都说皇上是龙，他要看点什么呢？叫举龙目，伸手拿点东西叫探龙爪。皇上一高兴叫龙心大悦，他要一生气那就是龙焰大怒。他娶媳妇呢，不能说皇上结婚，得说龙凤呈祥。您没看到皇宫里吗？门窗户壁、桌椅用具、衣帽鞋袜、厕所洋蜡，上面都有龙啊。不论多大岁数的人，见着他都得跪着，也不管你是多大的官，给他都得行三拜九叩的大礼。他要不让你抬头，就得耷拉个脑袋在那儿耷拉着。皇宫里边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宫娥才女、御林军兵，谁敢正眼看他呀？他以为他在哪儿都这样呢？他自己从皇宫里溜达出来，什么危险不危险他根本都没想。因为自己是真龙天子，据说有365位正神保驾，起码身边还得有个土地爷呢，风凶化吉，遇难成祥啊！他哪见过今儿这场面呢？愣没拿他当回事儿，那刀擦着鼻子尖就过去了。土地爷干嘛去了？大概土地爷买萝卜去了。特别方才石谦那几句话，告诉说什么要杀进皇宫宰了他，梁山好汉坐天下。哎呦，徽宗的俩腿都麻了，他暗暗的庆幸，庆幸石谦不认识自己，他要认识我的话，非把我杀了不可呀！我快点走吧，可是站不起来了。正好这功夫，和尚过来起刀，他才抓住了申铁佛，说：“快救救孤家！”在这刀光剑影之中，他这句话只有申铁佛自己听见了，和尚是万也没有料到当今万岁能在这儿出现，把申铁佛也紧张的浑身都有点木了。这一个人突然遇见点非常意外的事情，那脑袋瓜子哗啦一下就空白了，就不知道怎么就好了。和尚现在就是这状态，他叫着自己的名字，崔道成啊，崔道成，你先不能去打了，必须先把万岁护送走。只要天子圣驾平安，你申铁佛可就功高盖世了。难道眼瞅着梁山这伙贼寇逃跑吗？他转念这么一想，不要紧，跑了也没什么，住家有门，开铺子有碗，他们还能跑得出水泊梁山吗？和尚打定这个主意，往家这么一俯身，咣当一下，他碰倒了一把椅子，那椅子整砸在鼓上找石桥的脚面上。哎呀呵！ 石谦本来就急了嚼了都沾不着呢，你砸他脚他能干吗？哈哈，好你个秃驴呀、啊、你想暗算我呀，砍刀。这一刀整扎了香铁佛屁股上，还真给扎破了。和尚不是有硬功吗？
1: 嗨，
0: 那他得运上气呀、啊、精神得有准备呀、啊、这冷不丁一下子谁受得了啊，把和尚给扎得一蹦高。和尚扭头一看是石谦，这气可就大了。同时大家想起来了，宝壶和魁星楼上的那首歪诗，好你个匹夫，你敢戏耍塞塞塞啊塞家。他越着急越磕巴，他要用铁砂掌把石谦打死。和尚不到拼命的时候他不用这招啊，石谦不管你用不用这招，噌的一下蹦窗户上去了，吓跑了。可不嘛，石谦哪打得过和尚啊。可他嘴也不闲着，呵，秃驴，你想要跟我较量较量吗？走，咱们俩找一宽阔所在大战三百合，只要你胜得了你家石老爷，我就拜你为师，从此我也当和尚。生铁佛捂着屁股瞅着石谦啊，他简直都恨死了，这个无名小辈竟敢虎口揪须戏耍我，今天我不把你置于死地也出不了我胸中这口恶气。
2: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
4: 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
3: 哈哈，我也得分了。
5: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6: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胡适啊举目一看，吓了一跳，不好。怎么呢？他在家做姑娘的时候就听说过，在解州镇这儿有一个出了名的大恶霸，人送一号叫笑面虎。胡适心想，可别是他呀，我的天，可扭头就走。嘿嘿，果不其然，正是这笑面虎。这大恶霸一瞧胡适娘子，哎呦，我见那美人多了，还没看见一个像这个人这么美的呢，这简直的好像是画上画的那大美人跑到这儿来了，太美了，美的这笑面虎啊差点来了个倒折虎，他要翻跟头，简直站这儿都看傻了。这两个眼睛一直盯着胡适进了门，把大门关上。笑面虎才问手下人，我说这是谁家的美人啊？就是那看病挺有名的那人呐。对，哎呦，笑面虎咧嘴了。他的管家一看，庄主您这儿怎么了？我怎么就没病呢？我能不能得点病啊？我好跟这位夏先生近乎近乎啊。他这管家一听，嗨，那不要紧的，您就装点病呗，我把那位夏先生不是就给您请来了吗？
1: 对对对，我说啊，你们背我回家吧。
0: 哦，您这病来了，好吧。这几个就把笑面虎给架家去了，回头这管家就来请这位夏先生来。夏先生为人很忠厚，当然他非常了解笑面虎这个人，他是这一代的恶霸，当地的一些个黎民百姓都恨他。可是不管这人怎么坏，他现在不是有病了吗？夏先生一想，我怎么也得给他看看去。再加之胡适也没跟他说，说我出门泼水呀，泼了这笑面虎一身，没说这档子事儿。因为胡适啊怕丈夫担忧，所以夏先生听这管家这么一说，他就跟着来了。来到笑面虎家里，这笑面虎是热诚款待，哎呦呵，备好酒菜，这通招待呀，也不提看病的事儿，先请夏大夫连吃带喝。吃喝当中，他就在这酒里头给下上毒药了，把夏先生给药死了。然后笑面虎让管家带着几个庄丁到夏先生家里去，把胡适给诓来了，说是夏先生给别人看病啊，还没等着给人家看呢，他自己病倒了，口吐白沫，不省人事。胡适一听很着急呀，当时未加思索跟着就来了。等来到笑面虎的庄上，笑面虎一声令下，咔嚓，大门上了栓，二门上了锁，他就要逼婚呐。胡适当时真想和这笑面虎一死相拼，可是一个懦弱的女子怎么能拼得过呢？自己真想一头碰死，可胡适又想，现在自己身怀有孕，已经怀胎三个月了，我绝不能碰死，不管是男孩是女孩，这是夏氏家中的一条根苗，我得把它生下来。胡适想到这儿，心生一计，这才告诉笑面虎，等我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咱们再结亲。笑面虎一听，那行啊，不是就几个月吗？只要你能答应了亲事，二年我都等着你。他吩咐一声，把东跨院给娘子收拾出来啊，让他就在我庄中这盒静养着。合着呀，这位夏先生就无影无踪了，有好多人看病找夏先生也找不着了，找他的妻子也找不着了。慢慢有人知道这个事儿了，知道了又怎么样，敢怒不敢言的，谁敢到当官去告？你到当官去告又当如何？

当官呐、啊，哼，和这笑面虎都一个鼻孔出气呀、啊。他早就把钱花到了，都运动完了，哎，所以笑面虎还是那么坦然自在。只等到小孩降了生，笑面虎高兴了，哎，我这就要与美人成亲了。这时候他的管家来告诉他说，庄主啊，胡氏生的这小孩很怪呀。 啊笑面虎一愣，怎么个怪法啊？哎呦，这小孩是个小红脸，那两道眉毛啊跟两条小蚕似的，一双凤目，您说这孩子生得多清奇呀、啊、这怎么办呢？这个是男孩是女孩啊？你跟我说清楚点啊。啊，对了，忘了告诉您了，是个小男孩啊。笑面虎一听咧了嘴了，这可不好啊，下家有后了，这孩子日后要长大成人，知道我害死了他的父亲，霸占了他的母亲，他能轻饶得了我呀？干脆我把这孩子扔到山里边喂狼得了。他找来了一个仆人，给了他一锭银子，让他把这孩子扔了去。这仆人就把这小孩裹吧裹吧就给抱走了。这仆人抱着这孩子走到山口这儿，他站住了，自己反复想了一想，哎呀，我家庄主笑面虎这事儿办得可太损了，把那么好的一位夏先生给要死了，把夏先生的娘子给霸占了，还要把这孩子扔到山里头喂野兽，我就真忍心这么做，就得给我这么一锭银子，嘿嘿，他就给我一锭金子，我也不应该办这种事。我呀，别把这孩子扔到山里去了，我就给放在道边上吧。如果孩子真要遇上好心人，就把他抱走了，孩子这不是捡一条命吗？对，我就是这个主意。这仆人咬着牙一跺脚啊，他跑到一个十字路口，把这孩子往道边这儿一放，把自己衣服脱下来，把这孩子又给裹了这么几层，随后他回来了。这仆人离着这庄子还老远，他就跑啊，一直跑进了笑面虎的书房。嚯，跑得他是满头大汗，蓄势待喘呐、啊！庄主，我把这孩子扔在一个最深的山涧里了。哦，哎呀，笑面虎上下一打量他，那你怎么这么狼狈呀、啊？我怕人看见呢。你的衣服呢？我的衣服不瞒您说呀，我跑着跑着，我太累赘了，我就把它脱了扔了，我都吓懵了。呵呵呵呵。笑面虎微微一笑，这事儿你办得不错，日后我得好好赏赏你，退下去吧。他把这仆人给打发下去了。笑面虎真的以为把这红脸小孩给扔到山涧里了，其实没有。胡氏娘子知道了，说是把自己生下来的孩子给抛到深山野岭去了。胡氏大哭一场，是自尽而亡啊，上吊了。扔在道边那红脸小孩呢，让人给捡了去了。有一个卖豆腐的老头，此人姓关，叫关成忠啊。关老汉卖豆腐，每天是从这儿走，今天走的这会儿，他就听有小孩哭叫的声音。关老汉一愣，这儿哪能有小孩哭啊？这什么地方？这是我听错了吗？不能啊。他倒着这声音就过来了，走到三岔路口这儿，这么一看，果然路边这儿放着一个小孩。哎呦，关老汉赶忙把豆腐挑子放下，他把这小孩拾起来抱到怀里，这么一看。

是越看越喜爱呀。关老汉夫妻俩膝下没有子女，哎呀呀，关城中笑了，这真是天赐我这么一个娃娃呀，这是谁家的孩子呀？他连问了几声也没人搭理，那我就要把他抱走了。说完了，关老汉豆腐也不卖了，挑着挑子回来了。他兴冲冲地进了家门，连连喊他的老伴儿。他老伴儿以为出了什么事儿了呢，赶忙出来这么一看，哎呦，这豆腐挑出去多少，挑回来还是多少啊，怎么一块没卖啊？今儿你怎么了？嘿嘿，不卖豆腐了，我捡了宝贝来了，你看看。说着把这小孩就递给老太太了。老太太这么一看呢，也喜欢得不得了，合着就把这小孩给收养了。哎呀，这孩子咱们得给起个名字啊。关老汉想了想，别看我是个穷卖豆腐的，我捡了这么一个儿子，我还得给他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嚯，关老汉为这个名字是东奔西走啊，到处请高人给他这孩子起名字，只要您这名字给起得好，起得响亮，听着顺耳，叫着好听，我呀供您白吃三年豆腐。人家有学问的人一听也乐了，用不着，你不是就为给孩子起个好名吗？再说你一夸，你这小孩也了不得了，长得那么出奇，我们去看看。还真来了几位，到关老汉家这么一看呢，这些人还真都愣住了。这孩子生的相貌倒是与众不同，面如重枣，蚕眉凤目，哎呀，是得给起个好名字。哎，这么着吧，就叫他关羽吧，就是大鹏的翅膀啊，一展翅九万里，可以翱翔于云天呐。怎么样，就叫这名字吧，就给起了这么个名字，叫关羽关云长。一来二去，孩子长大了，这孩子生的力气非常大，十几岁呀，就帮着父亲挑着这挑子走几十里路都不用歇气儿啊，两倍履历过人，而且是习武爱练。关城中老汉挺高兴啊，这样一来孩子身体好啊，那这么着吧，别跟着我呀卖豆腐了，你呀去学铁匠吧。哎，就把关羽给送到解州镇学铁匠去了。这铁匠铺里什么活都打呀，刀枪棍棒斧钺钩叉什么都做。哦，一做这些兵器呀，关羽更高兴了，他做好一件他就要练上一趟。左近的州城府县哪儿有练武的人，他抽空就去拜访一次，跟人家请教请教。哎，关羽得了不少的真传，后来自己亲手打制了一口青龙偃月刀，重82斤呢、啊。没事儿他就练这口大刀啊。关羽20来岁的时候，那就称得起是万人敌了，谁也鄙视不过他。有一次关羽回家省亲，提着大刀回来了，进门一看，哎呦，关城中老夫妇啊满面愁容，唉声叹气。关羽愣了，说爹娘为何愁容满面呢？关老汉一看，嗨，云长，你有所不知啊，咱们这镇子上不是有个大恶霸叫笑面虎吗？他欺人太甚了，最近他把各个村子那井啊都给霸起来了，不让黎民百姓去打水，只许到他家门前那三口井去挑水呀、啊，还不让老人小儿去，也不让男子去，专要那年轻的妇女到他门前打水，如果他看谁长得美貌，当时留下来得给他家做一年的苦工，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抢男霸女吗？这些百姓到官府去告官。

无语的功夫，他就把那笑面虎一青龙刀给劈了。这一刀劈得好啊，不但给当地的黎民百姓出了气，也给关羽自己报了仇。原来自己亲生父母就死在笑面虎的手中，关羽不知道啊。他把笑面虎给杀死了，官府不让了，立刻就捉拿他呀。关羽不敢再回家了，也不敢再回那铁匠铺了，提着青龙刀远逃在外。关城中老汉听说儿子闯下这么一个塌天的大祸，是连着急再害怕，老夫妻两个双双投了井了。关羽提着青龙大刀流落四方，楚霸安良啊。有一天他走到涿郡地带，看见好多人站在那会儿在看那告示，其中有个人看完了告示吧，眉头一皱，长叹了一声。关羽这才过去跟这个人搭话，叹气这人是谁呀？刘备刘玄德。关羽从这儿结识的刘备，认识了张飞兄弟三人是桃园结义，立下了宏图大志，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关羽苦读春秋，精求武艺，实指望保着兄长刘备一统天下呀。可惜呀，兄长刘备的霸业还没有完全成就呢，这位关羽关云长就被江东杀害了。关羽虽然立下那么多的功绩，有那么大的本领，他的为人也不错，可以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帅才，不可多得的大将。可是关羽有个致命的缺点呢，那就是他刚愎自用，大意轻敌呀。这次他最不应该的就是忘了诸葛亮军师那八个大字，让他东和孙权，北拒曹操，所以才造成了这么一场悲剧。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给刘备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啊，连自己的性命也搭上了。今天刘备站在这儿祭奠二弟关羽，把关羽的这些好处都想起来了。尽管二弟呀，傲气凌人，脾气很大，刚愎自用，但是二弟关羽是自己一条臂膀啊，胳膊呀，刘备怎么能不难过？那么在场的这些文武呢，特别是认识熟悉关羽的人，和关羽将军相处过的人，更是万分悲伤。因为关公为人非常好，他的为人是敬重士大夫，扶许下人呢。他对上啊，虽然说是傲上而不凌下，他这个傲上是你必须得看得起他，他就看得起你。你要是小看关羽，不管你是什么人物，江东孙权大不大，在他的眼睛里是闭眼儿，因为他认为孙权这个人非常不讲信义。关公打心里往外看不起他。今儿个在场的人呐，都想起关公那些好处来了。在关公面前，两个人要是吵了嘴，闹了别扭，人家关公摆下一桌酒席，把你们两个人给请来，坐在这盒一边喝着酒，一边谈着心，用这种办法就把你们这个冤怨呐，给你和解喽。所以关羽的为人和三将军张飞大不相同，张飞对士大夫也很尊敬。您看他在耒阳县对待庞统庞士元，张飞很客气啊，但是他对他的下属啊，有时候他闹脾气，特别喝了酒之后，他就爱鞭打士卒，
所以有人说呀，关羽和张飞这哥俩

0: 云乎云乎就好了，那哪云乎得了啊。今儿个大家在这儿跟着汉中王一祭奠关羽，哎呦，哭的就甭提多伤悲了。诸葛亮这么一看，这样哭下去怎么能行啊，他赶忙过来解劝汉中王不能再哭了。主公应以国事为重啊。刘备这么一听，嘿，先生说的对呀。刘备又望空大败了几败，在衣冠冢的周围，刘备赔上了几锹土啊。随后刘备手扶着碑碣一跺脚，哎，二弟，你耐心等待吉时吧，等待愚兄我取得闭眼儿孙权的首级，再来祭奠二弟的英灵。刘备的话刚说到这儿，只听远处里稀溜溜一声马嘶，啊！汉中王与诸葛军师举目这么一看，只见从远处里飞来两匹快马，风驰电掣呀，跑到汉中王的跟前，这两个人夸把马就勒住了。军师一看，原来是自己派往洛阳的两个探报。这两个人翻身下马，扑通往汉中王跟前一跪，其主公我等有密事禀报。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8: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9: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0: 关前卫记边请。
7: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犀角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

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刘备率领文武在成都祭奠关羽，祭奠完毕之后，他亲手埋了关羽的衣冠。就在这时候，忽然接到了洛阳来的探报，探报禀报汉中王，说是江东的孙权派使臣前往洛阳

一连曹操，这一报啊，汉中王和所有的这些文武当时都不哭了，有的人神情很紧张。东吴孙权派使臣到洛阳干什么去了？是不是他们要联合一处来取西川呢？军师诸葛亮马上请汉中王刘备回城中议事，得研究研究对策了。孙权真的派使臣到洛阳了吗？确实派去了。现在曹操在洛阳干什么呢？曹操病了，他是积劳成疾呀，特别是这次冰柱磨皮，他担了不少的心。关羽关云长水淹七军的时候，擒于禁斩庞德，曹操精神很紧张，要不怎么说当时他都有迁都的心呢？后来好一点了，特别是啊，孙权把关羽的首级给他送来，用那个疑惑之计，他不是给关羽配了一个身子，然后把关羽以王侯之礼给埋葬了吗？埋葬了关羽之后，曹操这个心情一直很不安，他这个身体是越来越不好。原来曹操就有这么一个老病根儿，什么病呢？头疼，叫头风症，是时好时坏，着点急上点火呀就找上，这次犯得很重，好一好坏一坏。比方说这个病一犯呢，得闹腾十天八天，好了呢也就好个三两日，总这么反复，你这谁受得了啊？众文武啊更着急，哎呀，大王要是病在洛阳这儿回不了许昌，这可怎么办呢？使这些人更为担心的是江东的孙权和西川的刘备啊，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往河南这儿进兵啊，这怎么得了啊？都盼着曹操这病早日好喽，请了不少的名医，药也没少吃，就是不大见好。曹操心情很烦躁，一听说孙权前来上表，什么事啊？曹操要亲自过目。他把这表章拿过来这么一看呢，曹操乐了，孙权这表章是什么内容啊？劝进呢，他劝曹操称帝当皇上。这个表啊写得很简单很明了，写了些什么呀？孙权说，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遣大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士归降。嘿，曹操手捻长髯一笑，把这表彰让他手下的文武看了看，然后啪往桌子上一摔。大家一看这个表啊，是惊喜异常啊，特别是那华歆，哎呀，坐在那儿他都有点坐不住了。咱主公曹操不称帝，还有谁够这资格称帝？主公啊，您就赶快建坛受禅吧，我家主公您呐，功高盖世哦，伐董卓，筑路中原呐、啊，杀袁术，灭袁绍，擒刘表，除吕布，把这些所有割据的诸侯都叫主公您给打败了，现在敢与您抗衡的只有刘备与孙权了，不过这两个人的气势比起主公您来，那他们也差多了，刘备不过占据着益州，孙权呢占领着扬州，他们的地方再大也大不过咱们呢。现在天下黎民百姓人心归顺呢、

0: 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个不称颂主公您的仁德的。黎民百姓们说，要没有主公您，如今不知道得有多少诸侯割据呀，天下就会大乱呐。岂止是现在三分，那就得28分。这都是您的功绩，所以百姓们也都希望主公您能称帝。再说了，如今汉室气数已尽，这汉朝算完了。当今的汉献帝名存实亡，不亚于行尸走肉，他和庙里塑的那些泥胎差不多了，那就是个样子了。那么就是说，汉室当灭，曹氏当兴，主公您要上合天意，下顺民心，那您就应该早登大宝。嚯，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呀，有的呀站起来了，弓着个身，毛着个腰，扬着个脸，瞪着个眼，瞅着曹操，看那意思，只要曹操轻轻这么一点头啊，这几位扑通通就得跪在那儿，是山呼万岁，高喊万寿无疆啊，就等着曹操答应了。这都不知道怎么的好了。他看了看这些大臣，呵呵，列公不必如此。说着曹操指了指那表彰，此乃是闭眼而一计。孙权呐、啊，是尔欲食吾，举炉火上也。曹操说这什么意思？说孙权，你这小子没安着好心呐、啊，你要把我曹操搁在炉子上烤，你想的真不错呀，让我称帝，然后带领着人马去打刘备去啊。哦，合着你偷袭了荆州，杀害了关羽，你没事儿了。第一次你就把关羽的人头给我送来了，你杀害的关羽干嘛把人头送到我这儿来？你这是疑惑之计，老夫我没上你的当。哦，合着你孙权是一计不成又失二计，跑这儿劝我称帝来了，叫我给你罚刘备去。哦，你干什么呀？你坐在江东那儿看热闹啊？哼，你这表彰写的倒挺客气，说了不少奉承话，可是啊，这里边包藏着很大的祸心。现在谁称帝，谁是造反，名不正言不顺。你别看眼下汉朝都这模样了，那汉献帝跟摆设差不多，他坐在那金銮宝殿上还不等于一个牌位，但是这牌位还挪不得，你砸了他还不行，起码说眼下不行。曹操不办这种糊涂事，我要是推倒汉献帝，我一登基，这下天下非乱了不可。刘备首先就得来个吊民发罪，他能不去江东为他二弟报仇，也得领兵先来打我。这么说吧，叫个人都可以挑出杆旗子来来讨伐我呀。再又说了，我不称帝这不更美吗？我可以挟天子令诸侯啊，我想罚谁就罚谁，我想去打谁就打谁，我有这块金牌在手里，这我多主动啊。我要称了帝当了皇上啊，我这些权力就全没了，而且还遭到天下人的反对，我能上你孙权这个当吗？哼，曹操可真了不得呀，一眼就把孙权的用心给看穿了，孙权真是这么个目的，他想把这所有的矛盾呢、啊、都集中到曹操这儿来，然后孙权好从中渔利呀、啊、要不怎么他那谋士张昭 说孙权手下那些武将，你们哪儿懂得主公的用心呢？你光听咱们主公孙权称臣了，面子不好看，嗨，他呀心有大志啊，就是这么回事儿。不过孙权这计又落空了，曹操呢吩咐他手下的人要厚待来使。仲达，他把司马懿叫过来了，你说应该怎么回复孙权这封信？司马懿看了一看这表彰，冲着曹操一笑，主公啊，您应该加封孙权，他不是称臣吗？他心甘情愿，您就好好封赏封赏他。封赏完了之后，您可以告诉孙权，让他领兵出征，去打西川的刘备。不知主公您意下如何？嘿嘿，曹操点头，仲达，你这个主意可真不错呀！啊，就按你说的这个办。曹操当即重赏使臣，表封孙权为骠骑将军、南昌侯，领荆州牧啊，让孙权出兵打刘备去。你这盘菜怎么从江东给我送来的？我原封不动再给你端回去，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曹操把江东使臣打发走了，晚上他就睡不着觉了，想江东，想西川，想天下大事，越想事儿越多，脑袋越来越乱，折腾了大半宿，坏了，头疼病又犯了，这次犯的比哪回都重，饭也吃不下，水也喝不了，有时把曹操疼的呀都要创头啊。哎呀，可把众文武吓坏了，大王这个病怎么犯得一次比一次重啊？咱们得去给问问安呐。好多文武大臣陆陆续续的全来探望曹操的病症，他们刚到门口这儿，被曹操的侍臣给拦住了。诸位大人，不能进去了。怎么了？大王刚刚睡着，是吗？那就别惊动了，但愿得让大王多睡一会儿。说着，这些文武蹑足潜踪的又都退出来了，可谁也不愿意退出来立刻就走，大家站在这块想主意，上哪儿去能给大王请一位名医来呢？正在这时候，华歆来了。啊，众位，大王的病体怎么样？刚刚睡着啊。哎呀，华先生，咱们怎么就不能给大王请个名医呢？嘿嘿，华歆听到这儿摆了摆手，诸位快别提了，怎么这人呐就是当局者迷。你看看，我本来有一个最好的朋友，而且啊那是当朝第一流的名医啊，可称是神医，可我就把这人给忘了，你说这多可气。这华歆大人是谁呀？是我的本家呀，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多年旧交，情谊深厚，此人姓华，名佗，字元化。哎呦，这些文武这么一听全都来了精神了。哎呀呀，我说华歆，你怎么就不早说呢？可不是吗？他们这一嚷嚷，把曹操给惊醒了。曹操问手下人，谁在门外说话？华歆赶忙进来了，他到床前问安，说：“回禀大王，我想起一位名医来，如果把此人请来，医治大王的头疼症，那是药到病除啊。”曹操一听，哦，但不知是哪一位神医。哎呀，大王提起此人，那可真是大大有名啊。此位姓华，名佗，字元化。这位先生可了不得呀， 妙手回春，药到病除，指下活人，起死回生，乃是当今之扁鹊苍公。扁鹊姓秦，叫秦越人，是春秋时候的名医啊。苍公呢，父姓淳于，单字名义，是西汉时代的一位有名的医生。说这位华佗先生，他要是能来给您看病啊，大王，您呐病体会立刻痊愈。哦，曹操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我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哎，华先生，当初给江东周泰医过伤，是不是这位华佗先生？哎，大王，正是此人呐。哎呀，我不瞒您说，他那个医道简直都神了。您知道广陵太守陈登吗？曹操一听，我认识啊。哎，有一次陈登啊得了一个怪病，他满脸通红，一天是吃喝不下，坐卧不安呐。后来有人给他引荐了华佗先生，陈登啊就把华先生请了去了。华先生一看陈登这个病啊，哎呀呀，说是你得亏把我找来了，再晚一步你有性命之忧啊。说着华先生给他开了一剂药，可是刚要把这药单子给陈登呢，华先生又把这药单子收回去了。曹操一听，哦，这是为什么呢？华先生告诉陈登说，虽然你服了我这个药，你的病体能够好，但有一样，你这个病还有复发的可能。陈登当时就问他了，说我得多少日子才能复发呀？华佗先生说3年呢，3年后病情复发不可救也，到那时候你是准死，没活啊。把陈登给说笑了。陈登不信，说行了，华佗先生，您就把方子给我吧，我就照方吃药，我看看我得的到底是个什么病。哎，华先生把这药方给他留下了。陈登把药服下去之后啊，就在当天晚上啊，您猜怎么着，大王，他是连吐3声蛇呀。把曹操吓了一跳啊，陈登吃完药之后吐了3声长虫啊。华歆，你说错了吧，大概是吐了3声虫。对对对，大王，您可是真明鉴呐、华佗先生是治虫专家呀，都说服他的药口吐长舌，不是，是虫子。他家里那墙上啊挂着好多好多的虫子。哎，曹操一听，我来问你，陈登服完药好了没有？好了，好，可是好了。嘿嘿，果应华佗先生之言呢，整整3年陈登旧病复发，一命呜呼了。为什么人人都称华佗为神医呢？就是华佗先生看病啊，不单他这一切脉能说出你的病因、病源和病理，他能断定人的生死哦。您知道有这么个事情吗？他断梅平五日亡啊。有一个军吏叫梅平，他因为有病就辞职回家了，走到半路上啊，天下起雨来了，可巧路旁有一个庄子，梅平想起来了，说我这儿有一个朋友，借着避雨呢，我就看看我这朋友得了。梅平和他这朋友这么一见面呢，叙谈了一番，他这朋友就问他说，你怎么会回家了呢？梅平说，我有病了。哎呦，这个庄主一听，哎呀，你来得太好了，你看你这避雨多巧啊，华佗先生正住在我的家里，我请他呀 给你看看病吧。这位庄主就把华佗先生给请出来了。华佗先生见了梅瓶之后给他一切脉，华先生摇了摇头，哎呀，将军病已结成啊，结啊，就是你这病啊得得太牢固了，可惜咱们相见太晚了，医药已经无效，劝君赶快归家，五日必亡。天还没亮，那梅瓶就走了。赶回到家里，果不出华佗先生的断言，正好五天，这位梅瓶就死在家里了。大王，您说华佗这医术高不高吧？还有一次呢，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夫人得了病了，夫人怀胎有孕，不知为什么，忽然间呢，这夫人就患了重病，就把华佗先生请去了。华佗先生一看，说是嗨，胎儿已经死了两个多月了，这怎么得了啊？再要不赶快服药啊，大人的命也没了。华佗先生说着给开了一剂药，果然生下来一个死婴儿。您看看这个人的医术还了得吗？啊，对了，大王，前不久华佗给关羽关云长治过伤，刮骨疗过毒，您没听说吗？
1: 哦，
0: 能把此位先生请来吗？能能能，待我亲自去请，要多备厚礼，遵命。华歆下来带领了些个仆人，备了重礼，来到沛国谯郡请华佗。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哎呦，
4: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只要选择活路，只要选择活路，只能选择活路。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在世界的版图上，究竟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事迹曾经发生，我们永远无法全部知晓。然而今天我们所讲述的绝对是其中之一。旧的辽朝在内讧中走向灭亡，新的复兴需要历尽千辛万苦，雪山戈壁茫茫沙漠，新的敌人和新的朋友，无法预料的死亡威胁，他们需要不断的奋斗，从而建设新的家园。而更重要的是团结，凝聚自己的力量，团结周围的力量，为了共同的目标，一个接续大辽王朝的西辽王国在西部崛起。公元1031年，辽圣宗奄奄一息，他继承前人的事业，使辽朝国力达到顶峰，称得上一代圣君。但他临死前始终放不下一件事，所以特地在遗诏中告诫他的继承人耶律宗真，千万不要与生母杀掉齐天皇后。齐天皇后生过两个儿子，但都夭折了。宫女萧诺金为辽圣宗生下了耶律宗真。齐天皇后对耶律宗真视若己出，引起萧诺金的怨恨。如果萧诺金得势，以他的性格很容易报复齐天皇后。如果这样，不只是宫廷将发生内讧，大辽王朝也将陷入内讧的泥淖。辽圣宗深知内讧与国家衰亡的关系，他想竭力阻止内讧，尤其是宫廷内讧的发生。但是悲剧还是上演了。
1: 他主要是内部的矛盾太厉害，争权夺势太严重，他们之间互相角逐，互相消失自己的力量。
0: 16岁的耶律宗真刚刚即位，成为辽兴宗，萧诺金就马上烧毁了辽圣宗的遗诏，临朝摄政，胁迫齐天太后自杀。辽兴宗忍无可忍，将彪悍的萧诺金囚禁起来，为下一轮的皇族内讧埋下了祸根。紧接着萧诺金赐死，耶律宗元及其同党发动叛乱，最终自杀身亡。但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直到辽道宗杀妻弑子这才有所醒悟，一场皇族内讧才由此结束。
2: 为什么讲这个他的这种这个辽朝的这个统治集团的内讧，它有一些制度上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主要是和两项制度有关系。一个就是针对皇帝的这个窝罗铎制，就叫我们叫宫位制，就是每个皇帝有自己的这个窝罗铎，也就是。

0: 我们叫宫卫，他有自己的这个军队。另外一项呢，针对和这个皇帝这个窝勒多制有些像的，叫头下军州制，这主要是针对这些贵族大臣的，这都是私人的收入，他们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相对比较独立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这也是他导致这个内讧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制度上的原因。
1: 公元1101年，辽道宗死，耶律延禧即位，视为天祚帝。在他眼中，清洗耶律乙辛集团以后已经没有什么忧患，在这样的心态下，天祚帝只知道享受，沉湎于游猎，根本不理朝政。他还常常征调女真部落的首领贵族陪自己涉猎，像使唤奴隶一样让他们呼鹿射虎。他还向女真索要海东青和珍珠，使女真苦不堪言。他并没有意识到辽朝的根基已烂，大厦将倾。
0: 在这个11世纪末期的时候呢，实际上当时已经在这个他的这个西北边这个族谱部落，就是这些这个漠北草原上的这些游牧部落，已经发生了这个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叛乱。辽朝和他们打了先后打了9年，啊，其实对辽朝的那个力量损失也是很大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
1: 叛乱不仅来自于西北部，位于东北部的女真族也同样迫切地想要摆脱辽朝的压迫。他们组成部落联盟，形成较大的合力。当富有胆识的完颜阿骨打担任联盟长时，女真迅速崛起。完颜阿骨打率先违抗天祚帝的命令，成为女真的英雄。在他的带领下，女真内部团结起来，同仇敌忾，要与辽朝一争高低。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女真部队向辽朝发动了战争，辽军节节失利。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攻占黄龙府。这是一场决定辽金命运的战争。公元1115年9月，天祚帝率10万大军，号称70万，发动声势浩大的亲征。金军只有2万，武器装备均远远不及辽军，力量对比悬殊。天祚帝决心一举消灭女真，而金军内部在强大的压力下产生了畏惧心理，就连首领完颜阿骨打也在悲壮的情绪中事先安排后事，他们很难想象会有什么奇迹发生。然而奇迹还真实的发生了，谁也不曾想到拯救金军命运的力量竟来自辽军。在决战即将爆发之时，一支辽军悄悄离开天祚帝，直奔空虚的上京。这一支队伍由辽军都督耶律张奴率领。耶律张奴认为天祚帝昏庸无度，大辽基业迟早要败在天祚帝手中，所以他临阵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天祚帝的堂叔魏王耶律淳为帝。对于辽朝来说，这次内讧显然不合时宜。
0: 耶律张奴的叛乱是在1115年，这个时候辽朝已经被女真重创了。如果要是真的有一个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的这样的这个政治家的话，他如果要是能称得上是一个政治家的话，在这个时候你会提出这样换皇帝吗？
1: 耶律张奴的釜底抽薪之举，使天祚帝不得不赶紧从前线撤回，平息政变。金军乘着辽军仓促撤退之际，集中兵力追击其中间，辽军死者绵延百余里。金军步步紧逼，辽军一败再败，上京陷落，天祚帝仓皇逃窜，局面继续恶化。为夺回辽朝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宋朝与金朝订立了联合灭辽的海上之盟，如此一来，辽朝将腹背受敌，面临前所未有的亡国危险。金军迅速攻陷了辽中京大定府，天祚帝先逃到南京，接着又逃到鸳鸯坡西京，继而逃往嘉山。面对急转直下的局面，辽朝大臣们都想挽狂澜于济清，耶律大石就是其中一员。耶律大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八世孙，不仅身份显赫，而且善于骑射， 通晓契丹、汉文字，文武全才。他29岁时考中进士，不久升迁为翰林应奉。按照辽朝科举制，只有殿试第一名才授予此职。耶律大石因此闻名遐迩。天祚帝逃往嘉山时，耶律大石正担任辽兴军节度使，镇守南京道，称得上辽朝的中流砥柱。耶律大石忠于辽王朝，但天祚帝弃国家而不顾的行为深深地刺痛了他。此时的他将另立新君视为挽救辽王朝的重要选择。
0: 他这个选择和他的这个政治，和他的本身的这个价值观取向和他的这个政治抱负是完全连到一块儿的。因为耶律大石想的，他考虑得很清楚。这个时候，皇帝这个大旗如果倒了，辽朝如果没皇帝了，那这个时候那是肯定就完蛋了。他必须有一个一面旗帜竖起来。
1: 公元1122年。耶律大石等人拥戴耶律淳为皇帝，改元建福，将天祚帝为镶阴王，这就是北辽政权。北辽政权得到了许多契丹贵族的拥护，然而由于处于宋和金的强力夹击之下，形势已异常严峻。耶律大石被委任为西南路都统，统领军队，他的英雄气魄和军事才能得到了展示，一度大败宋军。然而怯懦的新皇帝耶律淳不久即在恐慌中死去。北辽虽然击败了宋军的进攻，但抵挡不住女真的锐兵，南京失陷，北辽难以为继。耶律大石和他的部下该何去何从呢？
0: 那么在这个关于这个南京这个小朝廷去投靠哪的时候，就出现了争议。一部分主张这个降宋，一部分呢向西王这个萧干，他主张的是直接到他的地盘上去，到他的西王府去。另外一支就是耶律大石，耶律大石主张这个转投这个天祚帝。他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其实这就从辽朝的这个命运上来考虑。这个时候呢，你要保持辽朝的这个正统，这个王朝能够延续下去的话，那么这杆大旗现在就剩下了这个天祚帝。
1: 耶律大石参与了建立北辽的活动，对天祚帝来说无疑是一种背叛。但在北辽瓦解之时，耶律大石意识到，再不和天祚帝合兵一处加强力量，辽朝就彻底完了。于是他冒着被杀的危险向西投奔天祚帝。天祚帝质问耶律大石怎敢另立中央，耶律大石回答，陛下放弃国家而出逃是黎民涂炭，即便立10个耶律淳也都是太祖的子孙，难道不比向他人祈求活命强吗？天祚帝无言以对，赦免了耶律大石，并任命他为都统。两支力量的团结给了辽王朝最后的希望。天祚帝又招揽了一些部落，迫切地想要出兵，马上收复失地。耶律大石保持了冷静，认为辽军当前的力量根本不是金军的对手，急于求战绝非上策，而应该积蓄力量待时而动。然而天祚帝执意出兵，辽朝内部再次出现了无法调解的争执。公元1124年，耶律大石率200铁骑连夜离开天祚帝。东面和南面是他熟悉的故土，但已经无法回去了。西北部虽是陌生的土地，但他别无选择，只有那儿才是辽朝的力量，他才可能东山再起，挽救辽朝。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艰难之旅，他们要离开自己的故土向西而行。经过3天的艰难行程，耶律大石翻过了连绵的大青山，渡过了奔腾的黑水，到达白达达部落。契丹在这里仍有崇高的声誉，白达达首领传古儿主动献马400匹，骆驼20头。 短暂休整后，耶律大石继续向西北转移，蜿蜒千余里，穿过风沙飞扬、寸草不生的沙漠，奔向下一个目标——辽西北路招讨司所在地可敦城。艰难处境下，死亡随时降临。耶律大石越发思念美丽的故土，他一次又一次总结辽朝失败的根源。为什么如此强大的辽朝，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弱小的金军打得土崩瓦解？他最终得出结论，辽朝其实不是亡于金军，而是亡于内讧。看到自己的队伍处在生死边缘，他也不能不想，离开天祚帝究竟是对，是错？不听耶律大师劝告的天祚帝，很快被金军击溃，于1125年被金军俘虏，最终病死在白山以东的囚所，辽朝灭亡。耶律大石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这是历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沃野千里的大漠，寒冷陡峭的雪山，数不清的戈壁、河流和群山，都成为了一种征服。恢复帝国，这一坚强不屈的精神和信念，成为支撑耶律大石远行的动力。
0: 他选择是完全相反的一条道路，就是不断地利用的自己的才华，自己的这个职位，自己的力量，来不断地实现自己的保住，为辽朝救亡图存的这种政治前途来搏一搏的这个政治使命啊。
1: 辽朝灭亡时，中国主要有四股力量，最主要的是金朝和宋朝。他们之间在维持短暂的和平后即展开战争，西夏王朝仍然维持着自己的统治，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则在西北，属于辽朝的力量。金军虽然灭了辽朝，但辽朝在西北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受到损失。这里是镇州，也就是可敦城，这里有肥壮的牛羊，有广袤的屯田。戍守在这里的辽朝将士听说国家灭亡的消息后，茫然不知去向。闻名遐迩的耶律大石来了，可敦城顿时充满了希望。耶律大石马上召集当地七州十八部的首领，以复国为号召，聚拢人心，共救君父，寄生民于难，成为复辽的一面旗帜。耶律大石因此得到了七州十八部的有力支持，迅速发展到精兵万人，战马万匹。他自称王，依照辽朝制度设立了南北面官署，完备军器，积蓄力量。公元1128年，耶律大石已集结到数十万兵马，一个强大的新的国家已现雏形。此时耶律大石又一次面临重大的抉择，向东还是向西？如果向东，意味着与金作战，收复失地，这正是耶律大石梦寐以求的。但金朝处于经济和军事的上升期，耶律大石的力量还远远不能抗衡。如果向西，耶律大石则既有机遇又有风险。机遇是，曾经非常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已经分裂成东西两部，力量明显衰退，高昌回鹘王国也进入了衰落期。风险是，那儿的一切都是陌生而且混乱的，除东喀喇汗国、西喀喇汗国、高昌回鹘王国外，还有众多的突厥语系的部族，而这些国家和部族又与更西的花剌子模、塞尔柱王朝、葛罗路诸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非常复杂。在混乱的局面中，耶律大石能够在那儿立足吗？向西意味着更大的风沙，也意味着更加远离故土。但耶律大石和他的军队别无选择，当他们远行时，风沙中传来悲壮的歌声， 现在向西。

0: 这里是北庭故城，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北20公里处，汉代时称金宛城，曾是西域36国之一车师后国的王庭所在，后成为汉朝戊己校尉的驻地，并在唐代发展成为天山北麓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这里出土的彩绘泥俑见证了那时这一地区的繁华。9世纪中叶以后，漠北草原的回鹘汗国衰亡后，西迁的部分余众攻下高昌，再次建立回鹘高昌国，北庭即为夏都。公元1130年，耶律大石率军西进，来到了这里。虽然是开疆拓土，但耶律大石努力传达团结与和平的信号。他借道高昌时，隶属两国旧好，一再声称自己只是借道，没有其他意图。耶律大石发出友好信息，赢得了高昌政权的好感。高昌国王毕勒哥盛情款待耶律大石，大宴3日，表示愿意归附耶律大石。
1: 他背着一万多那个骑兵，是吧？都是精骑兵，精骑兵，正在可登城往西走。那个高昌皇宫嘛，高昌回鹘王国很小的一个国家，能有多少兵呢？他很容易把这个占领了，成了这个国家。但是他很明智的，我揭露的，我关系不能搞坏。
0: 耶律大石没有食言，继续向西。不久，耶律大石率领的主力成功沿天山北路到达叶密利，并在那里建立起一座城市。这里是新疆自治区额敏县，当时被称为叶密利。耶律大石的军队受到了周围突厥语系各部族的欢迎。经过8年的努力和奋斗，耶律大石行程数万里，开拓了一块巨大的领土。如今的叶密利古城地面上已没什么遗迹可寻，曾经的繁华已被生长的绿草所替代。难道这就是耶律大石建立起来的城市吗？它就像一个谜一样，已消失在历史当中。2014年6月，一项有关叶密利古城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正在进行。西北大学的刘瑞清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开始探究这座西辽时期建立起来的古城。
2: 整个遗址的范围，东西长大概有2公里，南北宽度呢1.5公里，总面积在300万平米左右。遗址的一个核心功能区的分布呢，我们目前因为还开展工作不够，但是有个初步推断，就是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应该是这个遗址的一个手工作坊区。
0: 经过他多年的探索，这个谜团正在被逐步的揭开。随着挖掘工作的展开，一段距今千年的已是王朝的历史正在慢慢浮出地面。公元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利正式称帝，采用突厥韩号菊儿汗，意思是韩中之韩，同时采用汉尊号天佑皇帝建元延庆，西辽政权由此建立，历史上又称其为哈剌契丹，它是辽政权的延续。
3: 西辽王朝它的所有的从王统，我们没有皇统没有问题，它是辽朝，辽朝 一脉相承。同时呢，它的这个典章制度、统治民族，就是王统统治民族、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完全是辽朝的一种继承，只不过是辽朝在新的一块地域的一种延续。
0: 对于此时的耶律大石而言，战略转移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接下来的任务却更加重要，他需要治理好这片土地。他开始以叶密利为中心向周边拓展。这里是高昌故城，位于吐鲁番市以东40公里，是西汉王朝的屯田部队所建。9世纪以后，回鹘人在此建立高昌回鹘国。耶律大石在称帝的同年，率军进入高昌回鹘王国境内，高昌毫无抵抗，归顺了西辽。

0: 业余大使仍让回鹘汗王统治这一地区，另设监国以作监督。他宽容地对待各民族人民，各种信仰都得以自由发展。这样的政策有利于团结归顺的人民。
1: 他保持了原来的这个那些政权的这个原有的统治体系，就是光派一个监临官，征一部分一年要征一小笔这个税收啊，他们只要当地保持这个政治归属就行了。
2: 对对对，时间还没到，
3: 约好了。
0: 在新疆额敏县，每到五六月份，一年当中的游牧生活要开始了。当地的牧民仍然保持着逐水草而居的传统习俗。牧民们要把自己的牲畜从春季牧场转入夏季牧场，这次转场要走上几百公里，赶着上万只牛羊在天山山脉中迁移。一千多年前，耶律大石和他的部下同样经历着一次巨大而关键性的转场，那是在公元1132年，他们要向西前往千里之外的地方，与其说是转场，不如说是一次战略的转移。他们要一路向西，这次西行的目的地是位于中亚的东喀拉汗国首府巴拉沙关。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府比什凯克，在古代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之一，而在远处的雪山脚下就是古城巴拉沙关。古城遗址之上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宣礼塔布拉纳塔是唯一存在地上的建筑。公元1134年初，东喀拉汗国的国王伊卜拉欣无力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遂邀请耶律大石前往巴拉沙关。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耶律大石决定在巴拉沙关建都，并将国都名字改为虎斯沃尔朵。耶律大石将东喀拉汗国国王降为土库曼王。不久，原来东喀拉汗国国王无法管理的康里人和葛罗路人均臣服于耶律大石，西辽的国力成倍的提升。生活在这座浓郁伊斯兰风格的城市当中，耶律大石内心的思绪却仍在东方。公元1134年，西辽在虎斯沃尔朵建都后不久，耶律大石便派出70000大军开始了他的东征计划。从当年西行的第一天起，他的所有举动无不以恢复辽朝故国为目的。那里是他魂萦梦绕的故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也是持续给予他力量和信念的土地。他的灵魂早已和那里无法分割了，所以无论如何，他希望夺回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土地。此次东征寄托了耶律大石最大的希望。然而由于西辽和金朝相距遥远，路途之中自然环境恶劣，大漠阻隔，牛马多死，庞大的军队只能无功而返。耶律大石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不断向西发展，始终是为了恢复东面的国土，但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经离开故土太远太远，竟然已永远无法返回了。耶律大石仰天而叹，皇天福顺恕也。现实如此残酷，耶律大石最终放弃了收复辽朝失地的目标，而作为一国之主，耶律大石已再无退路，他和他的将士们必须在西部开拓出自己的强大帝国。恢复东方故土的努力完全失败后，耶律大石只能在西部发展。这一次他选择了主动出击，进攻西喀拉汗国，击败了马哈穆汗的抵抗，紧接着是西部强大的塞尔柱王朝。西部的形势对于耶律大石来说是异常的严峻，但他已别无选择，只能放眼向西。
1: 70000的兵力，这不是个小数字，尤其是对游牧民来讲，等于是对他自己的一个主张的一个交代，同时对当时随他而来的这些这个契丹 西迁来的这些将士也是一个政治交代，这个确确实也给他也是打，应该讲打击很大的。东征的失败实际上就阻断了这个耶律大石，以或者是以耶律大石为首的这个西辽的统治集团在光复故土的这么一种政治考量。
0: 不久，塞尔柱王朝的君主桑贾尔发动了对葛罗路人的攻击，葛罗路人向耶律大石求援，机会终于到来。耶律大石写信要桑贾尔放弃进攻，桑贾尔反而来信吹嘘自己的军队无所不能。耶律大石随后准备发动进攻，这是耶律大石西进中最大的一场战役，也是震惊世界的一场战役。在西进的路途中，耶律大石从不轻易开启大的战役，但这一次为了一个强大的帝国稳立在西部，他要集结所有力量打一个硬仗。公元1141年，激战在萨莫舰以北的卡特万展开，桑贾尔有10万多骑兵，兵力远超西辽，但耶律大石毫不畏惧。面对敌方骑兵，耶律大石指挥若定，分左中右三路军马强攻敌军，迫使桑贾尔军队首尾不能相顾，全军溃败。塞尔柱王朝的势力从此退出河中地区，这就是中亚史上著名的卡特万会战。
1: 卡特万会战呢，是当时决定中亚整个政治格局的一个决定性的战役。这场战役打完了以后，中亚就是另外一种政治格局。当然这种格局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就是西辽确立了在这个新疆中亚地区，就丛林东西这个地区的这个统治地位。
0: 卡特万会战后，耶律大石的军事力量已空前强大，开始进攻位于阿姆河下游和咸海东南的花剌子模。花剌子模阿里耶愿意效忠耶律大石，每年进贡牲畜和物品。在失去东部疆土以后，耶律大石奇迹般的又在西部建立起一个可以与原来的辽朝相媲美的新王朝，其疆域之大，东起土拉河，西至咸海，北至巴尔喀什湖，南进阿姆河，兴都库什山、昆仑山，领土面积远超南宋西夏。耶律大石结束了中亚地区长期的战乱，给当地的人民带来了稳定、团结与和平，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久违的发展契机。在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上，耶律大石继续采取团结、务实和宽容的政策，促进和平局面。契丹人是信仰萨满教的，但耶律大石允许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佛教、景教、犹太教等宗教，他也允许当地居民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巴拉沙滚古城以北10公里处，天山脚下的旷野之中就是碎叶城，经过千年的风吹，已化作一座巨大的土城遗址。在12世纪，碎叶城由西辽所统治，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当时西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焦勒多西是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科学院研究西辽史的专家。耶律大石将中国的户口税赋制度带到了中亚，提出中亚地区多施行土地税，一般是收获量的1/3。耶律大石施行户口税赋制度，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牧民，每年仅仅收取1个迪纳尔，显然比以前轻得多。他也因此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耶律大石有着深厚的汉文化素养，他的一些文告是用汉文来颁布的，所铸钱币用汉文年号和汉族对钱币的称呼。
1: 西辽是唐朝之后汉文化的又一次西渐，这个地方带来了这个我们讲了它的制度，它的这个语言，它的官方的语言和文字都是汉语文嘛， 他大量的生产技术都带过来，概括起来就叫做兼容并蓄的一种包容文化包容政策。
0: 如今在西辽故地吉尔吉斯斯坦地区，能够找到的与西辽有关的文物和遗迹屈指可数。经过千年的磨砺，这个昔日繁华的城市已经荡然无存。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慢慢的消失。关于耶律大石、西辽，乃至于契丹的历史，似乎也都被这里的人们所遗忘。然而，有些事物始终无法改变，那就是血脉。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附近的山谷草原之中，依然生活着崇尚自然、保留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契丹人。他们大多数认为自己的身体里仍然流淌着西辽人的血液，他们不仅没有忘记，而且努力寻找更多的关于契丹人的根脉。乔罗·波库洛夫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契丹部落协会主席，乔罗·波库洛夫写过许多部关于契丹人的书籍，并多次来到中国进行自己的寻根之旅。他在中国探究祖辈过去的历史，并寻找着和契丹有关的古代遗迹。当然，他也忘不了西辽和耶律大石。他把自己走过的路线制成展板，向人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以自己身为契丹人而自豪。
2: Элючисая, вы знаете, памятник Элючисая находится в парке Ихэ-Юан, да? Ихэ-Юан парк в Пекинде. Вот там он, памятник Элючисая. Вот он, памятник Элючисая. Я там был, там 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л. Вот я цветы возлагал. Кто только Элючисая?
0: 契丹意思的含义，有专家说是东方太阳神之意。契丹人尊崇太阳的力量，以期望蒸蒸日上，如日中天。也有人称他们为太阳契丹，他们似乎拥有超越时空的坚韧与力量。乔罗·波古洛夫至今依然保留着崇冬拜日的习俗，他以这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寻根溯源的愿望和对自己契丹身份的认同。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西辽有近百年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公元1218年，被随后崛起的蒙古灭亡。这些契丹人的后裔始终没有回到东方，在这片土地上，希望与苦难像两块砾石磨砺了他们的意志。他们靠着辛勤的劳作，终于把异乡变成了自己的故乡。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40多个大的部落中，契丹部落是最大的部落之一，人口达到50多万，将近占吉尔吉斯斯坦总人口的10分之1。
4: 我小的时候，好像是小学、中学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过，我们是契丹部落的后代。然后长大了以后才知道，这个每个吉尔吉斯人，或者是每个这个哪个部落的人，必须得给这个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儿子讲明白你是什么部落的。
0: 上千年来，这些契丹人的后裔保留着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生活习惯，并以自己的方式传承追忆着那段已经消失千年的历史。他们遥望东方，寻找心灵的归宿，会不约而同地走入那个充满悲愤而又生机勃勃的年代。他们会随同耶律大石一起感受背井离乡的痛苦，跋山涉水的艰难，感受在苦难与坎坷中契丹人建立起来的顽强信念和不屈精神。这是耶律大石留下的最大财富。公元1143年，耶律大石逝世，在位近20年，享年57岁，庙号德宗。他的一生是如此矛盾坎坷，并富有传奇色彩。他 他是在远离内讧的阴影之下始终不忘复国，历尽艰辛。

0: 以团结的力量缔造了一个新的辽王朝。他是一位伟大的成功者，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开拓出一个强大的帝国，并赢得了人心，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伟人。然而他最想要做的就是恢复故国，但他始终无法实现夙愿。直到临终，他依然只能带着浓浓的乡愁遥望东方。那儿有养他令他后半生一直魂牵梦绕的故土家园。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朝天祚皇帝在混同江凿冰钓鱼，辽主用钓到的第一条鱼举行宴会犒劳诸部，这就是投鱼宴。当时女真诸部的首领们都会前来参加，完颜阿骨打也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场宴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宴会中各个部落的首领都要为天祚帝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此时的阿骨打早已拿定主意要为生女真出口气。当天祚帝要求阿骨打歌舞助兴时，阿骨打端立正式当面拒绝。在宴会中只有他拒绝了为天祚帝舞蹈，光是这一点他就会招来杀身大祸。天祚帝十分不悦，觉得阿骨打胸有大志，以后难免会成为辽朝的心腹大患，第二天就要杀死阿骨打。辽朝大臣萧凤仙却根本不把阿骨打放在眼中，认为没有必要在意这么一个野蛮人。在他的劝说下，阿骨打得以保全性命。当完颜阿骨打快马加鞭返回完颜部时，他当面拒绝天祚帝的消息已迅速传遍女真各部。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2: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3: 在中国清朝时啊，西北地区发生叛乱，叛乱头子跟康熙皇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的要求。这个想跟皇帝分天下的人是谁呢？康熙又将如何应对这个嚣张的挑战呢？
2: 1690年的一天，康熙皇帝收到前方来报，称西北地区形势危急，蒙古族一位部族首领噶尔丹率领自己的准噶尔部军队四处抢掠其他部族，把西北地区搞得战乱不止。而西北各部族无力抵抗，向清廷请求保护。康熙看完奏折，气得浑身发抖，他说，这个噶尔丹杀了自己的亲兄弟，自立为准噶尔汗后就狂妄不法，不但不再按时朝贡，而且不断武力吞并其他部族，还公然跟朕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朕决定御驾亲征，亲自率军平叛噶尔丹。大臣们听说皇上要亲征，都感到很突然，因为康熙从8岁登基，14岁亲政以后，小小年纪就经历过不少战争，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皇上都没有亲征。这次噶尔丹只有20000骑兵，康熙竟然提出要亲征，一时间大臣们都纷纷跪倒在地，劝皇帝放弃亲征的打算。几个王爷和武将更是站出来主动请求率兵征讨。康熙说道，朕这次之所以要坚持亲征，绝不是心血。

0: 来朝，也不是为了炫耀朕的威风。噶尔丹这次犯边，虽说只有20000人马，但都是久经沙场的劲骑，骑势正盛。朕若不亲征，很难灭其威风。何况现在噶尔丹领兵不断南侵，离京师不过1000里之地，轻视不得。如与噶尔丹一战不能取胜，不但被驱赶的蒙古族人不能回故地游牧，就是整个漠北西北地区也难得安宁。况且古来帝王亲征有亲征的理由，不亲征也有不亲征的想法，只能因人因事而定，岂能一概遵循？这次亲征朕意已决。康熙话已至此，再无人敢站出来劝阻。不久以后，康熙率10万大军向西北进发。出发前，康熙多次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但噶尔丹气焰嚣张，置之不理，反而率兵乘势南下。对于噶尔丹的猖狂南犯，康熙调兵遣将，先后2次北上迎击，大败敌军。康熙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仍负隅顽抗。隔了一年，即1697年，康熙又带兵亲征。这时候，噶尔丹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纷纷投降。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服毒自杀而死，西北地区重新回归稳定。平定噶尔丹叛乱成为康熙一生最大的功绩之一。康熙曾在诗中写道：战马出闲甲士欢，挥戈早已破楼兰，弥天星斗消兵器，照彻天山五月寒。诗句中流露出康熙平息烽烟、巩固边疆的喜悦。虽然边疆稳定了，但是康熙还要面对一个历代帝王都要面对的问题。这一天，朝堂之上有大臣上了一份奏折，大意是说长城倾塌严重，多处破败，请求维修。康熙皇帝看了一眼奏折，只说了2个字：不修。大臣们都觉得没法理解，长城作为中国北部的防线，受到历代帝王的关切。康熙执政时期，西北噶尔丹叛乱就曾一度南下，直接威胁京城安全。那么康熙为什么对长城完全不予重视呢？后来康熙在奏折的批复中写道：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异常修理，其实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得民心。意思是说，修长城没用，真正该修的是民心。
1: 康熙御驾亲征平叛噶尔丹叛乱，就是因为对西北边疆稳定的重视。康熙在战斗中领教过蒙古族骑兵的勇猛善战，他曾对大臣们说呀：长城之外不仅是蒙古族人的牧场，也是很多少数民族的故乡，我大清就得倚仗他们防御北部边疆，他们比万里长城更牢不可破。为了团结长城外面的少数民族啊，康熙想出了一文一武两全策略。
0: 1701年冬季的一天，康熙皇帝率一队骑兵出外游猎，他们来到长城外的五列水河谷，也就是今天河北承德。康熙发现不远处有一洼温泉， 水雾蒸腾，萦绕其上，犹如世外仙境，心里很是喜欢。随从官员告诉他，这里是蒙古族人的牧场，温泉名叫热河泉，而且这里北控蒙古，南卫京师，是个地理位置很重要的地方。康熙突然意识到，借助这块天赐宝地，他终于可以实现他文武双全的方略了。武的就是康熙皇帝先在长城外设立了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军官10000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说是围猎，其实更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以此保持八旗子弟勇猛强悍的战斗力，也对北方边境起到了很好的威慑和稳定作用。文的就是在北京和木兰围场之间修建行宫，规模最大的就是承德避暑山庄。清朝康熙42年及1703年，避暑山庄开始破土动工。因为位于河北承德五裂河畔，五裂河古称热河，故又名热河行宫。后来皇帝将热河改为承德，取承皇帝恩德之意。避暑山庄经过清代康熙、雍正、乾隆3代帝王89年时间才建造而成，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两部分。宫殿区是皇帝处理朝政、举行重大庆典和日常起居的场所。宫殿区虽然仍恪守天子身居九重的规制，但不用紫禁城的黄色琉璃瓦，只使用灰瓦盖顶，青砖砌墙。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讲究晨钟暮鼓，一般有钟楼的地方就会同时建有鼓楼，但是在避暑山庄却只有钟楼。据说是因为康熙设计避暑山庄时，希望大清帝国永远蒸蒸日上，所以只建了钟楼。每天清晨钟声响起，然后八大庙钟声随之响起，整个避暑山庄显得庄严和神圣。避暑山庄名义上是用来避暑的行宫，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康熙在自己的诗里说道：不贪玉宇琼楼看，独在峡州里外江。短短14个字说出了避暑山庄不仅是一个皇家休闲的玉宇琼楼，还有处理边疆事务的重要作用。避暑山庄建成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首领就不必长途进京，也可以与清朝廷常来常往，彼此交流。康熙皇帝还为他们准备下各自的宗教场所，这就是避暑山庄周围的寺庙，也称外八庙。康熙皇帝每年都要在山庄内设宴，招待少数民族首领，以促进清王朝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康熙之后，乾隆皇帝也在避暑山庄接见过万里东归的新疆图尔扈特部首领、蒙古首领和西藏的60班禅及首次来中国访问的英国使团、缅甸、老挝等国家或地区的使节。令人疑惑的是，避暑山庄距离北京约250公里，在清代时没有先进的通讯设施，交通也没那么便利。那么皇帝如何在承德掌握全国军政情况，指挥全国的内政外交呢？据史料记载， 清朝皇帝在避暑山庄处理朝政，京城官员递送的奏折可以朝发夕至，与在京中无异。之所以能如此高效，主要是邮驿的功劳。邮驿是皇帝专享的特快专递。如今承德避暑山庄的内务门上仍然高悬着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避暑山庄鎏金铜匾，它是清王朝兴衰的见证，也记录下这座皇家园林历经的风雨沧桑。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1: 上回书说到，苏江韩天龙押着大唐君臣六人来到了盘龙山下，苏江告诉韩天龙和铁钢铁强，你们在下边压着囚车，我先去见大哥报喜。苏江才高高兴兴到着山脚下，甩凳离鞍下了坐骑，他再一看上边焦大哥已经来了。老元帅薛礼的打扮是焦天魔打扮，他没看出来，他赶紧往上迎。哈哈，焦大哥，是我苏江给大哥见礼。他过来给磕头，元帅薛礼笑笑呵呵往上迎，给他的感觉一点没漏，伸双手把他就给抓住了。他刚一打扮，呼啦上来唐兵就把他给绑上了。啊，大哥，你绑我？老元帅薛礼瞅着他笑，还没说话。大哥，难道说你反了？元帅薛礼在这个时候瞅瞅苏江，笑了没吱声，一摆手有人把马给拉过来。可是元帅虽没说话，在山脚旁边有人看见了，就是上沙江大都督韩天龙。好，韩天龙在下边抬头一看，怎么苏江被焦天魔给绑上了？韩天龙一想，人随时有变呐，是不是焦大哥造反了？他回过头告诉铁钢铁强，守住囚车，千万不要动，有动静赶紧押囚车快跑。韩天龙往前一催马，直接往上来。他瞅瞅老帅薛礼，他认为是焦天魔。焦大哥，请问大哥为什么要把苏江上绑？不知他身犯何罪？老帅薛礼一看前边来的这个人，元帅就已经知道了。马德山早就告诉他了，说后边那位就是韩天龙。元帅薛礼一看也瞒不住了，王爷在马南桥上满面陪笑，当时瞅着韩天龙说，敢问你可是上沙江韩天龙韩的都督啊？韩天龙一听声音不对，这不是焦天魔，焦大哥，你是谁？啊，韩大都督，你以为我是山上的焦天魔？我不是焦天魔，山上的兵是大唐的兵，山上的将是大唐的将。要问老夫非是旁人，我姓薛名礼，字表人贵。你是大唐的人马，不错。焦天魔在哪儿？他已经被我擒拿。我来问你，你知道唐天子被抓？不错，韩都督，你如果献出我主，有你一条生路。如果你要跟我薛礼作对到底，韩大都督，不是我薛礼说句大话，恐怕有你的来路就没有你的回路了。元帅一句话出口，韩天龙腾腾火往上撞，七窍生烟，两只眼睛都红了。呸，薛礼有我三寸气，想救唐天子是比登天还难。武王他这大砍刀就下来了。元帅薛礼一看他的砍刀奔自己来了，非打不成。老帅当时瞅瞅说，韩大都督，那

0: 就别怪本帅我要无礼了。老元帅亮开他的方天挂，两个人是马打攀环，两个人交了手了。二人大战能有十几个回合，哎呦，韩天龙当时暗挑大拇哥，这方天挂确实不含糊，真不愧老薛礼有此名望，真是老年筋骨壮，亚赛少年郎啊。老元帅他的马往前一灌，韩天龙把马也没回来了，二马打对瞪，韩天龙一举他这口刀够奔老帅头顶来了。老帅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他把方天画往上一抬，二郎单山两件兵器交架，就听得撒郎一声，是金星乱冒。打到什么程度，把韩天龙的这口大砍刀给磕飞了，飞出去拿现在话说两个钟头没下来，飞这么高，不是高，旁边有棵树挂树上去了。哎呀，韩天龙说不好，莫转马头，刚要跑，老元帅到的报以后，啪一挤把他就给打下去了。来呀，绑！旁边上来人，韩天龙被抓，把他绑上了。老伯父，哎呀，还得说老伯父啊，老将出马一个丁俩，老伯父啊，我算佩服你老啊，我十个将须。孩子，你过奖了。他们爷俩在这儿闹，那边的番兵啊可乱了。老帅在这正然瞅着，突然就听到后边嗡的一声，谁？韩天龙手下有个将叫乌子玉。乌子玉一看干什么啊，冒充焦天魔把我们大都督给拿住了。这个乌子玉也没报名也没说话，偷偷他要下死手，要一刀砍死老元帅，所以他打后边上了网就是一刀啊。伯父小心！小江徐的话也说出去了，老元帅也听到了。老帅唰往旁一闪，把刀给躲过去，紧接着元帅啪回头一挤，这个乌子玉往旁一闪给躲过。可有一样，他们俩把马没讲回来，乌子玉上去又一刀奔元帅，元帅一闪把他的刀给躲过了。可是元帅的几交左手右手一伸手，啪一把把他由马鞍桥就给裸过来。乌子玉就像个布娃娃似的到老元帅手里，老帅把他裸抢过来。这个时候就听后边好像是有人奔老帅，老帅一回头啪把乌子玉给扔出去了，摔死乌子玉，还砸死了一个番兵。这个时候后边乱了，番兵将士连喊带叫啊，铁钢铁枪一看糟了，回过头来哥俩一合计不成，赶紧跑。这哥俩部下将都是掌中一对锤，他哥俩带着人压着六辆囚车就跑下去了。老元帅薛礼回过头告诉江心霸李庆红，这哥俩带五千人守住盘龙山，其余的都跟我来，随后救我主万岁。老帅把山交给了两位老总兵，带着其他的人在后边追。囚车里头的人可吃苦了，因为他们着急，铁钢铁墙怕囚车落到大唐的手内，所以他们紧赶车往前走。这里头的人颠簸，道路又不平，老夫人柳迎春就有点挺不了。柳迎春在车里头落着泪，想自己这一生酸甜苦辣咸我全尝到了，17岁嫁给老薛礼，没享过一天的福，住的是破瓦寒窑。他从军走了，我带着一双儿女丁山金莲留在寒窑， 有的时候真是要柴无一根，要米无一粒。沿街乞讨，我把一双儿女拉扯大了。三十晚上我们从来都没吃过一顿饺子。想起自己的一切，后来老帅升了王位，实指望进京跟他享几天福。可哪儿又成想，成亲王李道宗害他又入了天牢。突厥造反，来了战表，我主万岁又叫他领兵带将来到了突厥。他在临走的时候叫我留到京城，我没有答应。我跟元帅讲，咱们老夫妻生在一起，死在一处，这才携带家眷随在军营。这一路上遇到了多少的风险，打过了多少次大仗。老夫人想，这回可完了，王爷再也见不到了。你的仗打得再好也不成了，我主万岁已经被人家抓住，大唐的江山就算失守了。老夫人在想，薛金莲在想，窦仙童也在想，别人想，谁也不说话，唯有程咬金呐，这一道上他也没消停。他呀是连喊带叫，哎，小子们，你们敢压我程咬金，你们知道我可不是一般人，什么场合我没经历过，就你们这几个小兔崽子就想把我怎么样啊？来，赶紧把囚车打开，把老千岁放出去。老千岁，还把您放出去，这回啊您就有降服的地方了。你们那是哪儿的人马？哪儿的人马？军中机密，无可奉告。老千岁，这回你就降服了。程咬金跟着这兵烙大火往下来，可是铁刚告诉兄弟，你压囚车赶紧跑，我在后边抵挡一阵。这个铁刚他叫兄弟把囚车压着，他在头前跑，铁刚返回来带着手下一帮人就把唐兵给截住了。江须江辣亭是一马当先，带人追到这儿叫铁刚给拦住。唐家，你们想干什么？想要救皇上？黑小子，我问问你，你是谁？江徐江辣亭一看前边囚车慕容在跑啊，前边的人把他拦住了，江徐就乐了，说你要问我，我告诉你，你可加点小心，可别把你吓着。你要问我呀，你知道不知道大唐有个老元帅，数个字说薛礼薛仁贵，我是他马前先锋官。再往下问，你爷爷姓江名学，字表辣亭。你就是江须江辣亭，哎，然爷呀，哎，我说你叫什么玩意儿啊？你要问我，我是苏大都督手下卫将，我叫铁刚。铁刚啊，你回头看看你这帮人，你再往前看看我们这些人，大唐的人马，兵是冰山，将是将海，占了你的盘龙岛，焦田梅被俘，苏江被拿，韩天龙被绑，连他们都不是我们对手，你小小铁钢又能如何呢？听我话，回过头把囚车慕容交给我家元帅，保你不死，不然的话，铁钢此地可就是你葬身之处了。好小子，要这么说你是要非救不可。 对，非救不可。那好，铁刚往前一纵身，这个时候手里头握着他的双锤，一直够奔江徐江辣亭。
1: 他也想，我能挡一阵儿就挡一阵儿，我能拦一阵儿就拦一阵儿，那么好，叫他们那头快点跑，叫兄弟压囚车赶紧撤下去。铁刚啊， 手里头的双锤直奔江旭。那江旭也不白给，江旭往旁一闪，一看他这个锤，哎呦，不含糊，乌金锤上下翻，好似珍珠倒卷帘，上下打插花盖顶追魂取命，下打孤树盘根地伏天翻，左插花鹅爪脑东海，右插花二郎来丹山，进不锤八方八面，反被锤打三套九连环。他锤法走开，江须在这儿就想，这就得说是我，换另个人早把他打于马下。江须这杆枪也不含糊，跟他来往打着能有30多个回合，这个铁钢是边打边撤。为什么他不恋战？这不是在军前摆阵脚，谁输啊谁胜啊谁赢啊，铁钢主要就是拦汤兵，好叫秋车跑，他拦一阵儿跑一阵儿，拦一阵儿跑一阵儿。铁钢带着人往下来，他兄弟保秋车往前跑，有这么句话呀：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啊。被唐兵给追的铁钢铁墙压着6辆秋车木龙，哥俩再往前一看，哎呀，糟了，把路给走错了，跑哪儿来了？再往前走就到在北国的边境，这不是跑人家北国来了吗？铁钢边打边往下撤，铁强在后边喊喊他哥哥。这个时候铁钢撤下来，铁强就问哥哥怎么办，你看咱们再往前跑可无路了。铁钢在这儿当时抬头一看，在前边就是北国的边界线，不过我们秋车木龙就要落到薛礼的手下，怎么办？哥俩一合计，认可把这6辆秋车木龙献给北国，我们酒后要得大唐的疆土，我们平分大唐的江山，给他们也不给老薛礼。哥俩商量好，把6辆秋车木龙就押到了北国的边境。他们正往前走，前边是一座山，山挺高，立陡，可是山上早就下来人在山下等着了。山上早有人探明了，说前面来了一股人马，不知道哪儿来的，打得正凶，正往咱们这边来。这是北国守边界的山，叫昆仑川，山上头为首之将姓左，叫左天鹏。他带着人在山脚下正然等着铁钢铁强，哥两个撤到这儿，后边是唐兵追赶，铁钢铁强哥俩赶紧过来，就给左天鹏跪下了。左天鹏当时问你们是哪儿的人马，铁钢在这儿瞅瞅说，请问您贵姓？我是山上为首之人。再往下问，我叫左天鹏。铁钢在这儿就讲，我们怎么抓住唐天子，薛礼怎么来，我们走投无路跑到此地，愿把大唐君臣献与左都督，酒后我们平分大唐的疆土，不知左都督意下如何。左天鹏一听，怎么把大唐的皇上抓来了？徐茂公、程咬金、薛礼的夫人、儿媳妇、姑娘。当时左天鹏回过头一看，6辆秋车木龙就在这儿，他往木龙里头瞧瞧，嘿，左天鹏想，这可真是昨天晚上这梦做得好啊，喜巧登枝，嘿，该我高升啊。左天鹏一想，大唐天子要落到我们北国的手里，大唐的江山就算到手了，叫我大王要到长安去坐殿，那不比这儿坐殿强吗？可是他就忘了，想当初罗通扫北的时候，两下已经都讲和了，大唐魏军、北国魏臣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可是这个左天鹏一时贪图便宜，他就答应了。他叫铁钢铁强起来，把6辆秋车木龙送上我的高山，高枕无忧，有我在这儿料着无方，我把薛礼打回去。铁钢铁强压着秋车木龙上了他的昆仑川。 左天鹏在这儿把他打发走之后，老元帅江须、江腊亭、徐清、徐文。

0: 见什么周文、周武、王庆熙、王庆豪、薛仙图等人带领着一万多人马就杀到了此地。江徐就问老伯父怎么办，再往前走我们已经过了边际线了，前边可就是北国了，过不过他们已经过去了。王爷说不要紧，到在那儿跟他们讲明白，我想不会有事，赶紧给我追。老帅带兵也就追到此地。老元帅抬头再一看，前边有一股人马站在那儿正等呢，前边有一员主将。老帅在此马鞍桥一报万，哎呀，请问英雄贵姓高明，请问你。老元帅满面悲欢，不瞒我是大唐的人马，再往下问，我姓薛明礼，字表仁贵，为救我主万岁来到此地，我们并不是想和北国动干戈，请问您可看见丘车母龙押往此地。薛老元帅，好，明人不做暗事，铁钢铁墙把大唐天子君臣已经送上我的高山，我是此山为首之人左天鹏。薛老元帅要救驾，不错，好，薛老元帅要救驾，这么办，你能够胜了我掌中的这口叉，我马上下令把君臣送下山来，如果老元帅要胜不了我掌中叉，哈哈哈哈，薛老元帅连你在那儿我是一块抓。王爷在这儿劝说什么也不成，老元帅不愿意和他打，不愿意把仗打得太宽，因为和北国现在不想动手，可是这个左天鹏是非打不可，元帅无奈跟他在这儿交了手。两人来往这一打没有几趟回合，这个左天鹏再厉害，要打老元帅他还得学几年，没几趟叉被老帅给挑飞了，哎呀一声不好，他拨马往山上跑，老元帅下令追，带唐兵唐将奔山口，可是左天鹏下令山口上的滚木雷石是一块儿往下放。老帅一看不成，真要是硬闯要有危险，老帅命人赶紧撤，是就地安营。老元帅把大营扎下了，众将在这儿陪着老帅来到大帐，大家全都坐下问元帅。江须也问老伯父怎么办，现在我们的仗打大了，跟北国现在又有冲突，那么您看这个山口我们方才都瞧见了，三道山口如果不想办法硬攻我们要危险。老帅薛礼瞅瞅江须微微一乐，孩子小事一段，伯父我有办法。老伯父，你老的意思是？老元帅把江须拉到身前告诉江须，孩子，我打算要这么办。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0: 上回书说到，这个铁钢和铁墙压着君臣六个人跑到了北国，他把君臣交给昆仑川上的一个大都督叫左天鹏，跟他讲，我们宁可把大唐天子给你们，不给薛礼，酒后咱们两下是平分大唐的疆土。左天鹏贪便宜把君臣留下了，可是老元帅薛礼带人马到在山下和他一战，左天鹏不是老元帅的对手，败回高山，仰仗他山上三道山口把守的严密，把老元帅给打退了，山上有滚木雷石。元帅一看硬攻，兵将要损伤伤亡。

太重，怎么办？命人马上撤。元帅薛礼带众将回到了营中，叫大家先退下。江须、江腊亭还有几大总兵徐清等人来到帐里头，问老元帅怎么办。王爷当时瞅着江须，看看徐清，又瞅瞅这几个老兄弟，说我打算不伤兵也不折将，得下他的高山，救下君臣，我打算要这么办。老伯父，您这真是个好办法，如果要这样，明天就按我说的办。休息一夜，第二天老元帅来到大帐，手里头拿着一支将令，他喊周文、周武、王兴熙、王兴豪还有薛仙图哥五个听令，告诉他们哥五个给他们三天期限，每个人要在这自三天之内买来牛、骡、驴、马，什么都成，每个人买来500匹，三天后回来交令。老哥五个听了元帅的大令，下去办。老帅又拿起一支大令，喊江须：老伯父，唤小侄儿前来，哪厢有差？江须：你拿着这张图去带攻城兵，就按图上怎么办。小侄儿得令。老元帅也给他三天期限。那么元帅在营里头连等三天，到在第三天头上，天刚蒙蒙亮，这老哥五个就回来了。周文、周武、王庆熙、王庆豪、薛仙图五个人来到大帐见元帅交差啊，你给我们的事儿我们已经办成了，牛、骡、驴、马，我们每个人买来500匹，现在就在营外。老元帅点了点头。这个时候，江须也过来交差。元帅到在外边一看呐，江须带着攻城兵确实办得不错。叫他干什么呢？叫江须带着攻城兵啊，就是扎草人儿。啊，拿木头也炫木头人儿，把这些呢都给他穿上衣服，做些木头刀啊、木头枪啊，各样的兵器都有，都给他们拿着。老元帅告诉大家，赶紧把这些草人和木头人呢都放到牛啊、驴啊、马呀，是这些身上啊，拿绳子都把他们捆好了，就像真人骑马打仗一样。营里头整整忙活了一天。晚上老帅告诉大家，早早的用过了晚饭，外边将近二更天，老元帅命人把所有白天准备的这些赶过来1000匹牛、骡、驴、马，把他们放到营门口，告诉营里头悬羊击鼓、恶马刨铃，又告诉唐兵唐将，我们要在营里头喊叫、放炮、吹号，把这些东西呢轰上山。江须、江腊亭瞅着老伯父，心想这个招不错，只有把山上三道山口的什么滚木雷石都给他框下来，我们才能攻他的山，不能有伤亡。1000匹赶过来了，营里头等到三更天，老帅命人放炮，9声大炮响过，元帅当时命人把这1000匹牛、骡、驴、马轰出大营，叫他们上山。营里头啊，唐兵唐将就跟着喊了啥呀，营里是乱成一团。这些东西被轰出来了，山上头因为是夜间看不太真，哎呀，山上人有人看见了，大唐营这是要攻咱们山口，赶紧准备，山上有把守，头到山口的一员大将把小旗儿一晃，山上把滚木雷石就放下去了。这1000匹牛、骡、驴、马呀，
全都给砸到这儿了。老元帅在营门口看得真儿切切，命人来再轰过来800多匹，又把这些放好，元帅命人又放炮，命唐兵把他们轰上山口，把这800多匹又轰出去了。山上一瞅，哎呦，唐兵又上来了，把二道山口的滚木雷石又放下去了。老帅薛礼再一看，这800多匹又给压死在山脚之下。元帅薛礼下令把最后的能将近有800多匹的又给轰到山口之下。老帅又命人放炮，唐兵是连喊带叫，锣鼓而响，海门们也吹，就把这些又轰到山口。山上一看，这是大唐三次攻山，把第三道山口的铁木雷石所有的滚木灰瓶全都放下来。老帅看罢微微一乐，将去把人马准备好，准备攻山。老元帅当时一声令下，将须将拉听明白，老帅自有安排。这个时候的唐兵唐将恰好似海水出潮，猛虎下山，锣鼓之声。再看大唐的人马上来了，元帅带人来到山口，刚刚往里来，这个时候的江须一马当先也上来了。徐清啊，周文、周武啊，什么王信熙、王信豪、薛仙图，这老哥几个簇拥着元帅来到山口，正往里走，突然就听在前边有人喊：“看，老匹夫，老薛礼，你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胆敢夜间攻山，老匹夫你往哪里走？”老元帅再看，在头前有两个人部下将，一个是铁钢，一个是铁强。老帅不看他们俩便罢，一看他们俩是七窍生烟。铁钢，我来问你，你还打算要怎么样？哎，老匹夫，你少说废话！嗡，他这锤就下来了。老元帅不想把他如何，还想要劝他，主要就是救皇上为主。可是铁钢说什么也不听，是非打不可。老元帅最后没有办法，跟他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两个人就动了手了。他是一对锤，老帅手拿方天画，他们俩这一打，铁钢一动手，铁强在后边一看，什么叫单对单，各对各，什么叫君子，什么叫小人，嗨，我给我哥帮忙把老薛礼宰了算了，他在后边就上来。哎呦，江薛一看，干什么？要想哥俩欺负一个，欺负我老伯父，那不成。江须打旁边一磨马，他的马就上来了。江须往上来，够奔铁强。铁强瞅瞅，嘿，黑小子，你还想要动手？就凭你这两下子，你想要送死？嗡，他的锤就奔江须来。这爷儿俩对付这哥俩，江须啊也确实不含糊。江须江辣亭在马上，他在部下，两个人在这儿一打，江须的枪抖开了，那真是虚点一枪不用忙，二郎单山赶太阳，左扎凤凰单展翅，右扎野马去还乡，前三枪金龙户口，后三枪进步神枪，铁扫帚打扫厅堂，金毛狮子滚战场，好厉害的神枪。江须的枪啪啪啪，前三枪，后三枪，左三枪，右三枪。那么他们在这儿一打，这个时候江须的枪往前这一递，哎呦，铁枪哎呀一声跑，低头再看，小腿叫江须给挑了一枪。哎呀，铁枪刚一愣的功夫，你倒加小心呐、在军前打仗可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啊，那不是仨钟头五个钟头啊。他的腿被挑了，他刚低
头一看的功夫，你倒小心，江渠

枪啊，江须的枪已经给他递上来了。他也低头看见他的小腿受伤了，他就觉着前胸不得劲儿，冰凉棒硬，江须的枪尖已经给杵进来了。扎多深不知道，枪尖打身后出来能有2寸多长。铁强啊，临死咬牙没合眼，他后悔，嘿，我早知道有今天，我家怎么不安排啊？安排，咣当一个跟头摔到那儿了。铁强被江须给挑了，小江须回头刚想说话，再看那边铁刚啊，看见了，一条兄弟倒到那儿了，前胸都是血，知道完了。铁刚在这儿，哎呀，他奔兄弟来了，他打算要看看兄弟，想把兄弟搀起来好扶他走，如果没死好逃命。江须江辣亭在后边一瞧，跟他打什么劲儿啊，他一瞧铁刚奔铁墙，低头正看兄弟的时候，兄弟难道说你真的走了？兄弟，他刚喊出几声兄弟，人家江须不管那套，倒在背后扑隆一枪奔他后心，就给他撂到那儿了。哎呀，老元帅薛礼再想说话已经来不及了。元帅的意思是不能打这个仗。嗨，江西说管他那个呢，谁胜谁英雄，谁败谁狗熊，老伯父快往里杀。铁钢铁强哥俩就这么样死在了山顶。老帅带着大家到在山上每个房间都查，每个房间都看，整个山上都找到了，左天棚没有找到，当今万岁没有找到，一个人影都没见到。哎呀，老帅傻了，在山上抓了一个番兵一问，才知道糟了，这个北国的兵供出来说是唐天子被押上高山，那天晚上由左天蓬带着他们已经由后山都押走了。江须问押哪儿去了，说离此不远80多里地有个昆仑关，那里头住的就是北国大王的兄弟二王完颜雕，送到二王那儿去了。元帅没办法，这才带兵下山够奔昆仑关。到在关外，老帅命人把大营给扎下，随后老帅写了一封书信，说明了情况，我们为什么到在这儿，给解释了一番，打发人给送进高官，说明唐天子确实没在山上待。铁钢铁强把唐天子君臣6人送到高山之后，左天蓬在军前打了一仗，他不是老元帅的对手，所以左天蓬败下来。晚上吃过了晚饭，左天蓬一想，薛礼这么厉害，我的高山难保，那么高山要失守，这君臣他准的要救回去，怎么办？我得把他们弄走。所以左天蓬当天晚上在后山把君臣6人打入囚车，就送到了昆仑关见二王。他到在了关里见到了二王，就把情况介绍了铁钢铁强怎么弄来的君臣6人，他们两国怎么在打，薛礼怎么追，我留下了，现在薛礼正在我的山下，我已经把他弄到高官，请二王斟酌。哎呀，二王弯眼雕一听哥哥没在这儿，那么这个事儿跟哥哥商量不着了。二王这个人呢，他有个毛病，这个人是最没有主意的人，他呢是东风硬随东风，西风硬随西风，墙上草是随风倒，他没有主意。他一听把大唐天子君臣抓住了，这6人都不是凡人，什么徐茂公、程咬金、薛礼的夫人、儿媳妇，还有他姑娘薛金莲，那么这可真是难遇的好机会，
真要是弄好了，就兴许平分大唐的疆土。

0: 不比我们这儿强多了。可是他没主意，留与不留，拿不定究竟怎么办，所以他把满朝文武都叫到了铁瓦银安殿。满朝文武叫来之后，就把左天蓬把大唐天子押到高官的事儿跟大家讲了。满朝文武啊，多一半的人都不同意留大唐天子。就在这个时候，打旁边有人说话：“王家千岁。”二王弯眼雕回头一看，是他镇殿大都督马天成。马都督，你有何高见？王家千岁，大唐君臣落到我们的手下，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王家千岁，大唐天子落到我手，他还能不交战表吗？一个小小薛礼，拒他何来？薛礼不来便罢，薛礼要来，我马天成包打老薛礼，叫他君臣递出降书顺表，我君臣倒在长安登基坐殿，不比在此胜强百倍吗？王家千岁，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可是千载难逢，百年不遇的好机会呀。这二王一听，也有道理。二王一想，是啊，真把大唐的江山要到了手，要到在长安去登基，那可跟在这儿登基不是一码事儿啊。当时二王点头瞅瞅，说：“马都督，薛礼能征惯战，杀伐骁勇，用兵如神。如果他来，你真的能把他胜了？王家千岁，手到擒来。”好，二王点头，要听你话，我收下来，把君臣先压下去。二王胆子真不小，真就把唐天子君臣留下。到的第二天，他们刚刚吃过早饭，有人报外边已经来了大唐的人马，安营扎寨，老薛礼已经上来了。马天成跟二王讲：“我出去看看，会会老薛礼，我把他擒入高官，大唐江山就算到手。”马天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带着人马出城，时间不太大。有人回来报：“王家千岁，大事不好！”何事惊慌？王家千岁，马都督带人到在军前，一时不慎叫薛礼擒去八员将，连马都督马天成是完全被擒。二王弯眼雕一听马天成被抓了，这回他有点后悔了。哎呀，我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不但薛礼没抓住，又被他把我的马天成抓去了。二王在这刚刚为难，王家千岁，事已至此，我看只有这么办，不如叫三公主出去对付薛礼。二王一想，我光顾着急，对呀，忘了。我的女儿自打上山学艺，回奔家来，从来还没打过仗，听说女儿能耐可大呀，那是圣母的门徒啊。嘿嘿，对对对，二王当时命人把女儿找来，三公主弯眼团花来到以铁瓦银安殿上去给爹爹叩头，不知爹爹唤女儿前来可有何训教。当时二王叫女儿起来，就把现在薛礼兵临城下，我们如何交手，就跟他姑娘唠了。哎呀，父王，您怎么能这样办呢？想当初我们已经和大唐讲和，年年进贡，岁岁成臣。父王， 要听女儿的话，绝不能和薛礼作对，和大唐作对，赶紧把君臣送出，把薛礼等人请入高官，两下讲和为妙。儿啊，已经晚了，我们已经交了手了，儿啊，你就替魏府出去一趟吧。三公主在这儿没办法，命人把她盔甲看过，顶盔挂甲，命人是抬刀带马。三公主这样被她爹爹给弄到军前去对付老徐礼。城门打开，吊桥放下，来到两军阵，公主命人讨敌要阵。这个时候，老帅一听，命外边亮兵，本帅一望。老帅带人马开营门到军前。伯父，我可不是小瞧你老，你老可知道咱们在突厥呀，要按您的能耐，谁他也不是您的对手，真打实招谁也不成。可是你老就怕邪门啊，您看军前是个丫头，你老可要小心为妙。嗯，王爷点头，我明白。老元帅来到军前，这个时候的三公主一报案，请问老将军，您可是大唐的老元帅薛礼薛仁贵？公主怎么会叫出来？一看头戴帅子盔，除了元帅，别人不戴这样的盔。元帅点头，不错，正是老夫。请问，贵姑娘，你是何人？三公主在这瞅瞅，说：“老元帅，不要怪我，二王不瞒，是我的天伦父，我是三公主，我叫弯眼团花，爹爹叫我倒在军前，只是拿你薛礼，咱们没有说的，请元帅过招。”老元帅意思想要劝他，叫他回城劝他爹爹，两下讲和，放出我君臣，我马上起兵就走。公主说：“你甭说了，这些事儿我不管，请元帅过招吧。”老元帅薛礼在这儿没办法，和公主动了手了。两个人在这儿一交手，三公主想：我爹爹真是叫我抓他，我费那个事干啥？干脆吧。三公主把他的马磨桨回来，哎呀一声好厉害，拨马往回来。老元帅在后边追赶，公主一伸手在兜囊掏出一物，唰就给甩去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1557，我国海上风电迎来发展的关键窗口，其中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有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聚焦海风之心，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引领中国风电新时代。在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是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如今，这里的海面上矗立着一座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的建筑，这就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钦州5777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介绍，
4: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3: 如此庞大复杂的建筑是如何在海上建成的呢？海风之心这座8层钢结构平台由南通振华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承建，5月27号在南通海事局海巡艇及多艘拖轮协助下，装载着重达25000吨的海风之心的翔太口轮，在历经1090海里航行后，抵达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对接。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项目采用了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介绍说，
5: 海上换流站的海风之心浮托安装相当于我们装载了8到9列的一个普通火车，在波涛汹涌的一个海平面上，在导管架槽口两侧不超过15厘米间隙内啊倒车入库，难度是非常大的。
3: 与近海传统升压站相比，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风浪大、流速强、盐雾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考验。项目团队通过应用3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监测、高精度近川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确保了上部组块一次性精准安装就位。
5: 项目团队通过提前开展了多次模拟推演，采用了一些无锚泊动力定位和利用潮汐变化，通过对现场这个风涌流实时检测的一个共同协作，实现了一个万吨级海上组块一次性的一个整体就位，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啊我们海上风电场全容量并网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3: 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器、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 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介绍，
4: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3: 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如何实现电能的高效、稳定、低成本输送，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制作重达2.5万吨的钢铁巨岛，如何将千里之外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并安全送上陆地呢？沿着海风之心楼梯设计而上，首先会来到换流站的电能汇集区。来自青州五七、七七两个风场163台海上风机的电能，通过30回集电线路从这里进入换流站。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黎章介绍，
6: 风机通过30回集电线路送入到我们海上换流站的一个入户总开关，在这个70米的一个空间内汇聚着这么多的一个开关，起到电能的一个汇入、隔断还有保护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开关的断路器的内部呢，充有了6氟化硫气体，在开关核断的时候能够起到灭弧以及绝燃的一个作用。
3: 电能汇集之后，沿着电流的方向继续深入，会来到升压环节。通过换流站的超级增压泵，将66千伏的交流电提升至500千伏，而两侧的海缆直径有明显差异。
6: 从对侧12根66千伏海缆一个进来，再到这边我们3根500千伏交流电缆的一个送出，我们整个连接变压器，别看这个体积不大，其实它的净重达到380吨。我们在55米的一个高空，实现了380吨的毫米级精度的一个定位安装。
3: 升压到500千伏的交流电，接下来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从交流变直流，在整个海风之心的心脏地带。换流阀厅它如同一个超级梳子，其内部的核心元器件以及极高频率的开关，将波动起伏的交流电重塑为平滑稳定的直流电。这套换流阀系统是全球首套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海上风电柔直换流阀。
6: 交流电能呢，经过我们换流站的3000个子模块交500千伏的交流电，转化成了一个正负500千伏的直流电，是我们的阀内冷的一个水冷的一个管道，通过含水给淡水冷却，然后淡水给阀内冷的纯净水进行冷却，实现了我们3级的一个散热，能够有效的防止海水与我们高精密仪器的接触，然后来保证我们仪器的长期的一个使用寿命。
3: 至此，海上风机送来的66千伏交流电，在这座海风之心里完成了升压和换流，最终以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形态，通过2根海底电缆打包输送至陆地电网。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郭宝东说，
7: 我们从紧凑化设计到防腐技术，从功率密度突破到智能化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相对于已投产的类似项目，我们功率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0.5%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
3: 目前海风之心正进行投产前的整体调试，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五七、七七海上风电场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该换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在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1000000瓦。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我国海上风电装备产业正加速从近海走向深远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说，
8: 我国海上风电装机稳居世界第一， 未来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要以产业升级为突破口，一方面加强技术储备，持续强化技术攻坚与国产化替代，巩固海上风电产业整体韧性与安全；另一方面强化产业协同，推进海上风电与电力送储、海洋工程、储能、绿氢等多产业联动发展，提升上下游整体效率和质量，激发全产业链合力。
3: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聚焦逐日工程，为太空筑起无线充电站。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有一座75米的巨型钢结构支撑塔，那就是逐日工程的核心测试场地。今年5月，中国逐日工程再迎里程碑式突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完成了一对多度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这是人类能源史上从地面取电迈向太空逐日的关键一步。可能您会问，逐日工程到底是什么？未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逐日工程的全称是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

0: 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问题又来了，在地面建太阳能板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折腾着去太空发电呢？答案就是发电效率。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介绍说，
1: 地面上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天气这样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能流密度呢大概就只有200到300瓦每平米。但是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流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可以实现24小时不断的能量收集，也是我们解决地面能源危机的最有希望的这个途径之一。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保护我们的环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可以助力于我们空间的充电桩的一个建设，对我们空间航天器的微波无线充能，然后进行一个供电方式的一个改变。
0: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电不能凭空传输，但是微波可以，所以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钱思浩说，
2: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阳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有天壤之别。
0: 关于建设空间太阳能电站的构想，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当时有科学家提出，在地球轨道上部署超大型太阳能发电装置，不受昼夜和天气影响，持续收集太阳能，再通过微波或激光无线传输至地面。一旦实现，人类将获得取之不尽、零碳排放的清洁能源。然而，这个太空充电桩的构想却被技术困住了半个世纪。直到近年来，空间高效能量转化、无线能量传输、超大型结构构件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才逐步走向现实。2006年，我国开始相关研究。2014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提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方案，区别于美国、日本的设计，在结构和效率上更具优势。2018年12月23号，逐日工程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启动。逐日取自夸父逐日，寓意追赶太阳捕捉能量。经过4年艰苦攻关，2022年段宝岩院士团队就完成了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跑通了从太阳光收集、光电转换、微波发射、空间传输到接收整流输出的完整链路。但这只是起点，定点输电像在固定位置拉一根无形电线，目标移动就会脱靶断电。真实的航天器、无人机、地面移动设备等处于不间断运动中，从静态到动态成了团队必须跨越的下一道坎。经过又一轮4年攻坚，今年团队拿出了逐日工程 2.0 世界首套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同一套发射系统能够同时面向多个高速移动设备，实现精准供电。这就像是要在黑夜中射中超远距离外的多个移动靶心。钱思浩介绍，攻关初期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目标丢失、波数打偏时有发生，而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团队在控制系统上持续攻关。
2: 我们这个发射天线的波束需要实时精确的指向我们的接收天线。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发了一套基于反向波束导引的高精度波束的精确闭环控制系统。这样子的呢，当接收天线发出一个导引信号的时候，发射天线它能够及时的捕获这个信号，并且呢实时的解算接收天线的位置和它的角度姿态，这样呢实现这个波束的精确指向。
0: 通俗的说，这就像是把盲目发射变为双向奔赴，系统可以边跟踪边修正，从而实现对多个移动目标的动态供电。此外，波束能量极高，为了防止打频后造成的接收端硬件损伤，团队还在关键器件上进行了升级，采用氮化镓二极管等新型器件，提高系统承受大功率波动的能力，软硬兼修。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0%。无人机实验同步成功，时速30公里，距离30米条件下稳定接收143瓦电力。这意味着一架小型无人机可以在飞行中持续隔空充电，再也不用担心续航问题。
2: 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发射天线发出来的波束啊，它能够大部分都能够被接收天线精确的捕获到。其实来说，没有多少的这个波束啊会被这个跑偏而浪费掉。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输出功率达到了1000瓦级，对于这个家用的一体空调来说应该是足够了。那对于我们家里的这个烧饭、做菜、烧水，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
0: 不过，要真正把电站建到太空，地面实验成功只是征途的第一步，团队正在解决一系列难题。比如，面对火箭发射和在轨部署的需要，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分布式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设计方案，把电站从巨大的单体结构拆分成若干个小模块，通过编队和协同工作完成发电和传能任务。这样即便个别模块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运行，同时也降低了大型结构在太空中展开控制和维护的难度。此外，未来空间太阳能电站还要解决远距离、高精度、长期稳定传能等众多的问题。钱思浩介绍说，
2: 首先要解决的其实一个是器件的空间环境适应性问题，因为啊，地面环境和空间环境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太空的辐照啊，以及这个高低温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收发天线的一个展收设计问题。其次呢，在太空里头这个高低温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开发这个太空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那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去突破的。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表示，接下来科研团队将继续攻克各项核心难题，进一步提升远距离无线输电效率，同时实现卫星高速在轨运行状态下的超高精度波束指向控制。
1: 目前呢，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地面实验验证，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开展我们空间中在轨阶段的一个无线微波能量传输。我们制定了一个2大步3小步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我们说的两大步呢，就是在30年然后建设成一个兆瓦级的电站，在50年呢建设成一个吉瓦级的这样一个电站方案。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空间太阳能电站就是部署在太空预定轨道的微波充电桩。这不仅是能源革命，更是人类文明从依赖化石燃料走向太空能源时代的跨越。追光的人正在奋力奔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用上宇宙中不竭的绿色能源来点亮地面的万家灯火，为卫星续航，为深空探测补能，开启全球能源新纪元。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解放军远海训练迈上新台阶，055万吨大驱、三航母、核潜艇不断震慑台独，国之重器有何过人本领？台湾各界又如何解读？本期海峡两岸，海上直刺台独，解放军三把尖刀。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年来，人民海军在夯实基础训练的同时，持续深化战训融合，将远海训练当作战斗力生成的磨刀石，不断加强实战化训练，一次次突破海上最远探测距离、水下最长巡航时间等极限，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显著提升。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都有哪些新的突破呢？对于台独分子又进行了怎样的震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第四代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也是远海任务的编队核心。今年055型驱逐舰家族又添新成员，9号舰东莞舰和10号舰安庆舰同步入列，在东海某海域分别进行了首次海上训练。至此，中国055型导弹驱逐舰列装数量达到2位数。055这种万吨级的第四代驱逐舰，如果和第三代相比较，是实现了怎样的一个跨越？而为什么说它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呢？
2: 和上一代的驱逐舰相比，055型驱逐舰它是能够制胜现在和未来海战战场的一型性能很先进、火力很全面的这种主力舰。因为1万多吨的排水量，有100多个这种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可以让它根据任务的需求进行火力的灵活搭配和灵活选择。可以说呢，当初设计055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世界一流驱逐舰的这种标准对它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无论是远程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还是对舰的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对陆的远程精准的火力输出能力，以及反潜的能力，我认为呢都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它不仅可以有效的在驱护舰编队的体系当中作为一个核心的力量，保护身边的战友，进行超远距离的火力输出，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编队当中发挥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航母编队它往往会进行远洋部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战场环境的感知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055型驱逐舰是配备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它看得远、看得准，而且呢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整个的编队作战体系执行防御任务，更好的去保护航母。同样呢，也可以利用它在垂直发射系统当中所装填的这种先进的导弹系统和歼15或者是歼35这种舰载机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可以说在相关的区域有效的执行作战任务，牢牢地把制空权、把制海权掌握在自身手中。那么055型驱逐舰和航母，它其实是一种作战伙伴，或者说呢是一种很好、很默契的这种作战组合。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讲它能够制胜未来呢？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的优秀，考虑到了后续升级改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未来我们不仅会看到数量更多的055，可能还有它的改进型升级版本，比如说055A、055B、055C。因为呢，现在人民海军还在研制制胜未来战场的舰载武器，除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解到的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之外，那未来在战舰上，在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上，可能还有电磁轨道炮，还有激光武器。那么让它的这种攻防能力全方位的升级和强化，所以呢055的传奇会延续下去，它的制胜本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1: 总之战力呢会 更加逐步的提升啊。那今年我们看到我们的零五五大区家族呢又迎来了两名新的成员，那就是安庆舰和东莞舰，而且他们呢也是在东海某海域分别完成了首次海上训练。那训练的重点是什么呢？胡教授。
3: 那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它是零五的第九艘和第十艘舰，舷号呢分别是109和110。那么这也意味着啊，人民海军的零五五的导弹驱逐舰啊，它的列装数量已经达到了两位数。那么在入列之后不久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就分别开赴东海某海域啊，开展首次海上的实战化的训练。那么其中东莞舰除了它的自己的单舰训练科目之外，还要协同编队的其他舰艇啊，来完成一个对海突击、海上补给、多域协同打击等联合行动的操演。那么安庆舰呢，它主要完成的是海上的联合搜救、海上补给等科目的训练，当然还要开展一个海上特勤处置的训练。此外呢，安庆舰和东莞舰啊，还首次进行了编队训练啊，包括这个编队运动啊、航行补给这样的一些科目，还开展了首次的海上的实弹的射击训练。那我觉得呀，这些训练啊，是可以很好的检验这个舰艇的作战性能，还有官兵的技战术的水平，那么可以提升啊，舰队它的一个编队的协同处置和精确打击的能力。那我想，这个对于两艘新舰加速形成战斗力啊，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其实对于人民海军的训练呢，外媒也是在高度关注。他们报道称，东莞舰入列之后呢，是很快就出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地区呢，展开海上的训练。那么对此，台媒的解读是，东部战区直面台海一线，承担着打击和遏制台独的关键使命。那么张先生，您对此作何解读？
4: 东莞舰呢，在入列后不久，它就通过冲绳本岛以及宫古岛之间的海峡，那么向东南方向航行啊，驶入太平洋。这意味着东莞舰已经达到了远洋作战的初始战备的水准了。那外媒之所以关注，源自于东莞舰的航行受到了日本方面海上自卫队派遣的护卫舰以及 P3C 反潜巡逻机跟踪呢来监视。那日本啊尤为重视解放军在宫古海峡的一个动向，因为宫古海峡是连接东海与太平洋的主要的国际水道，也是解放军出入第一岛链最常使用的通道之一。那我们都知道说，台湾位处美国第一岛链战略布局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那民进党当局啊，之所以能够以美谋独，也是依恃着第一岛链由美国以及日本等军事力量的布局。那倘若战事爆发，他们期望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力量介入。在央视公布东莞舰画面的同一天，外长王毅啊，也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态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80多年前早已光复的台湾再次从中国分裂出去。那无论从军事或者是政治的角度来看，确实呢，都展现了剑指台独、震慑台独的一个巨大的意义啊。
1: 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已经入列的十艘万吨大驱分别在哪个战区服役？那么体现了人民海军怎样的一个整体考量？特别是在今年的建军节，我们看到十艘万吨大驱呢是霸气同框啊，那可以说我们主动亮出了这样一张名牌，又意味着什么？
2: 根据人民海军公布的信息和权威媒体的报道，我们了解到，北部战区海军、东部战区海军、南部战区海军都装备了零五五型的驱逐舰。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布局，我认为是有深意的。首先呢，它可以有效地在东海方向针对啊这种区域内的这种挑衅者，或者说呢试图进行对外军事扩张的军事力量进行有效的应对，随时呢可以做好迎头痛击的准备，对于维护东海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啊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在东部方向去进行这个部署，主要是针对台独势力进行震慑，防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尤其是台湾海军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挑衅。因为呢零五型驱逐舰它的这种相关海空区域的这种警戒的能力很强，可以利用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在海上长时间的巡逻和警戒，针对于空中的挑衅者和海上的这种闯入者，它看得清看得远，那么可以及时的发布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拉响警报，做好迎战的准备。那么在 南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部署。我认为呢，不仅是要配合航母编队可以让人民海军走得更远，同样呢也是针对南海区域内有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和危机，它可以做到及时有效的应对。所以呢，随着人民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完善和加速，零五五型驱逐舰的数量就是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在很多方向上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守护我们的岛屿，当然了也可以从不同的方向那么去进行配合，同时的这个突破岛链，在更广阔的空间去维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利益。
1: 福建舰入列后，中国正式进入三航母时代。福建舰还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了跨海区的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2026年，中国海军航母编队体系化、实战化建设持续提速，依托尖端技术突破与实战化训练深化，远海作战能力实现全面跃升。如今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三航母时代。那么，在电磁弹射技术的加持之下呢，人民海军已经配备了航母五件套啊。那么，这五件套到底是什么呢？彼此之间又是如何相互配合的呢？胡教授。
3: 那所谓的航母五件套啊，它指的是航母的核心的舰载机体系。那么具体到人民海军啊，去年入列的啊，我国第一艘的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比方讲歼三五啊，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的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它的主要任务啊是夺取制空权，那么撕开敌人的防空火力网，就所谓的踹门神器。歼十五 T 啊，它是一款重型多用途的这个舰载的战斗机，那么它的优势啊是载弹量大、航程远，具有极强的对陆对海的打击能力，可以对敌方目标进行一个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空警600呢，是我国第一型的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预警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啊是探测预警啊、指挥引导啊等等，那么可以为整个的航母战斗群啊来提供争取更多的预警的时间，因此呢也被称为是海空司令部。那么歼十五 DT 它是固定翼的电子战的飞机，它的主要任务是压制敌人的通信和雷达，那么为整个航母编队啊撑起一个电磁的保护伞。那这个反潜直升机啊，那当然顾名思义，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来对付位于水面以下、海面以下的这些潜艇的一个威胁。那么航母五件套啊配齐啊，这是一个很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事件。那么它是航母编队体系化作战能力形成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要配齐航母五件套其实很不容易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国家呀同时在航空工业、造船工业、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国家呢做到了。
1: 我们还记得辽宁舰从交付到首次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是花了前后4年多的时间，那么第二艘山东舰呢是3年多。那么现在您觉得福建舰它的训练步伐会不会变得更快一些呢？
2: 我认为福建舰的训练步伐确实会变得更快，而且呢我们不仅走得快，还要走得稳。那么航母福建舰呢未来在西太平洋训练的次数一定会非常的多。那么很多的军迷和我们的电视观众有一个疑问，航母包括航母编队在近海和沿岸区域进行训练是不是更安全一些，或者说呢周边的保障体系会更完善一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太平洋包括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练兵呢？其实呢这和航母编队和航母的作战体系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有很大关联的。航母编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整个海空战场环境的态势感知能力非常强。那么像航母福建舰，它由于配备有空警600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当它升空执行警戒任务的时候，那么它所探测的范围可能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可能更远。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航母作战体系它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获取的范围是非常大的。那么只有在一个很大的、很辽阔的海空区域内，才能够针对这种能力进行验证，进行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磨练和提升。此外呢，由于配备了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让所有的舰载机尤其是舰载战斗机实现满油满弹的起飞。像 歼十五 T、歼十五 DT， 包括歼三五，那么他们也会飞得更远，所以也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去演练它的各种各样的战术和战法。所以，未来在航母福建舰它作战能力不断提升、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一个更大的练兵场。
1: 特别是航母编队在台海方向的演训呢，也早已成为了常态化。那么，这对于岛内台独势力形成了怎样的阻断呢？张先生，
4: 解放军三航母时代的来临啊，未来可以预见的是，航舰以及两栖攻击舰的数量啊，还将进一步增加。同时呢，远洋交通线、能源通道的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的维护等需求，也都需要呢大量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作为一个支撑。那再加上055大驱规模的增加，进一步满足了中国海军远洋防御作战、远洋交通线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线的维护等等的多重的需求。那在这个意义之上啊，来看解放军航母编队于台海方向实现演训的常态化，尤其是在台湾岛以东区域的一个存在，其实呢有助于军事上阻断三条线哦。第一条线呢是阻断了台独分裂势力能源资源进口的生命线。第二条呢，则是阻断的外面向台独分裂势力提供援助的资源线。第三条则是阻断的台独分裂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一个外逃线哦。那等于是航母编队占据了咽喉的要道，形成了一道坚固的海上屏障，那塑造了一种外阻内封的一个态势。那这在近期历次解放军对台军演的航母卡位之中呢，都能够看到具体的一个体现哦。那从今年台军汉光演习的项目来看，外界呢也解读说，他有意演练啊台湾当局政治人物出逃离开的一个路线，表示过去几次啊有航母参与进出岛链以及位于台岛以东的常态化演训，确实对岛内台独分地势力达到了威慑的一个效果。
1: 那么在未来三艘航母之间会如何配合，又会实现哪些新的战术创新呢？同时在台海方向的动作是不是会变得更多一些呢？胡教授，
3: 那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到三航母的时代，那无论是航母之间的一个协同配合，还是这个战术的创新啊，选择面就多了很多，并且呢将会彻底改写啊台海冲突的一个剧本。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根据一艘执勤、一艘训练、一艘维护这样一个航母的基本的一个运用的规律啊，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之后，就意味着解放军啊，在任何时间、在任何一个战略方向，都可以保证至少有一艘航母啊是处于一个战斗值班的状态。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维护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其次啊，就是第二点，因为有三艘航母，而且呢，有的是电磁弹射，有的是这个滑跃起飞，那么可以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组合。比方讲，福建舰呢，它是电磁弹射型的这个航母，那么它的这个舰载机的出动频率效率是非常高，所以呢，它可以作为一个突前的攻击的拳头。那么像山东舰或者是辽宁舰呢，就可以负责这个海空的防御，那么从而形成一个双航母编队，甚至是三航母联动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在具体的一个战术创新方面啊，有三个航母啊，三个航母编队，就他们还可以共享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这个预警机，从而大大提升航母编队整体的一个探测的能力。比方讲，空警600从福建舰弹射起飞之后，如果他发现远距离的目标，他也可以把这个目标信息啊同步给可能处于几百公里之外从辽宁舰或山东舰起飞的舰载机。那么这个时候啊，发动打击就会变得非常的隐蔽，也非常的突然。现在是三航母时代，那么未来呢还有更多的航母陆列之后啊，那么人民海军这种航母作战的样式呢，我觉得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同时啊，工具箱的运用也会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1: 确实如此，对于台独的打击力度呢也会变得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解放军的战略核潜艇，进一个短片。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舆论认为本次试射意义深远，因为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体系中，战略核潜艇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二次核反击平台。此前，美军推测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核潜艇，这会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
5: 战略核潜艇再加上潜射战略导弹，这样一个双战略组合到底意味着什么？
2: 首先我们讲核潜艇本身就具有战略属性，即使呢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不配备核武器，那么它在水下可以长时间的潜航，甚至呢可以实现全球的部署或者是这个全球作战。那么如果有航母和它进行配合，它就可以构成航母与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双核心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在远洋作战的时候呢，这种攻击型核潜艇不仅可以针对航母进行保护，那么它也可以从水下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配合舰载机部队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范围内的目标进行联合的火力打击。那战略核潜艇目前呢，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掌握它的设计和建造。那么它是海基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搭载平台。战略核潜艇的个头还是非常大的，有的都会达到10000多吨。那么它可以携带10几枚甚至是20几枚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洲际弹道导弹上会搭载很多个核弹头。那么一旦拥有了战略核潜艇，这就

0: 题啊。同时有舆论指出说，主动公开做法的本身就是一种威慑。那么这一次解放军呢，可以说是主动对外展示了三位一体核力量的一个完整拼图。对此，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张先生。
1: 解放军此前主动公开战略核潜舰进行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当时啊在岛内就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从媒体的分析跟解读来看哦，岛内普遍认为解放军的核威慑啊已经推进到了太平洋，同时呢也是对美军的一种核贺主哦，那么展现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那还有一篇主要的媒体的评论啊，他也指出来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大陆向全球展示了它的军力井喷式的现象。那包含岛内在内啊，各方呢其实都接收到了清晰的一个战略的讯息，大为降低了各方误判以及错判的风险哦。那么让其他的强权力量啊也不会选择铤而走险。那这篇文章的结论呢，它更进一步的强调，当众人重新审视全球的战略环境之后，将认清一个新时代已经揭开了序幕。那么现在大陆的核威慑的展示啊，已经从陆基延伸到了海基。如果呢后续再进行空基导弹的一个弹道试射，甚至具洲际射程的空射武器试验，那么将构成更为完整的核打击能力展示，以有序全面的方式啊，呈现它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
0: 我们看到现在美方认为中国呢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的核潜艇，以至于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做出这样的推测依据是什么？而对于未来亚太的整个军事格局评估又是什么呢？胡教授。
2: 那么今年三月啊，美国海军情报局的局长麦克布鲁克斯啊，他在一次听证会上面呢推测啊，他说这个目前呢中国海军呢他的这个潜艇部队啊，除了这个大量的常规动力潜艇之外呢，还有12艘核动力潜艇，那么其中包括6艘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和6艘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也就是战略核潜艇。那么布鲁克斯呢他还推测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话，那么中国海军潜艇部队的规模啊将达到或者是超过70艘，那么这个超出的部分啊都是核潜艇。那么反观美国呢啊，美军的潜艇部队虽然号称是全球最先进啊，而且是全部由核潜艇组成，但其实现在也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非常尴尬的时刻。虽然美军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还在不断的进行列装，但是它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现在面临陆续要退役，新型的哥伦比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啊，它的一个更新换代的速度啊非常慢，达不到美国海军的预期。那么新型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呢，它现在还在研发过程当中，所以呢有可能啊存在一个战力空窗期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呢美方现在对于未来亚太军事格局的这样一个评估啊是显得比较的这个悲观的，也就是说认为啊过去美国认为啊非常得意的就是水下的绝对的优势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了。美军潜艇要在中国的周边海域耀武扬威，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个时代将一去而不复返。
0: 近年来人民海军的远海行动已经迈入了常态化体系化部署的新阶段，在信息主导体系融合理念的驱动之下，各作战单元与要素深度融合，构筑形成一个具备全域感知、动态协同、精确打击权威能力的作战矩阵，对于任何台独分裂行径，解放军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必将勇担正义使命，予以痛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1: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2: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 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4: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利卡：
16: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5: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7: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8: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伊尼可：
19: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20: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9: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18: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谷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21: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2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23: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22: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24: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0: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0: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6: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5: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7: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5: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5: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6: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就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27: 放在下子搞。
5: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6: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4: 而且还有一个
8: 很厉害的小组。
5: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9: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6: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5: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6: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5: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6: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5: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6: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

0: 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2: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2: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0000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2: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 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十月到十二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十二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5: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我们提示朋友们，今天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市和天津市限行的机动车尾号4和9，河北的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新的一天早高峰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1.44亿人次。
1: 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多地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有所提升。
2: 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
1: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每3个成年人当中就有1人患高血压。
2: 992酷评：国庆假期期间，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感染首要来源的谣言图片广为流传，虚构高危场景，违背医学常识，制造公众焦虑。稍后992时评员杨涵将对此作出点评。

0: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2: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5: 时间来到早间的7:0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6: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5: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您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来留言互动了。
6: 一大早好多朋友都来到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一边在我们的打卡专区和大家来留言。有朋友也说到刚才我们的节目提到的。当中说到了是现在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说显示每三个人啊就有一个是患高血压的成年人。
5: 是
6: 任林松就说了，我就是成年人之一。嗨，一会儿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详细的报道吧。也是昨天是这个世界高血压日啊，所以说借此机会给大家做一个健康的提醒啊。
5: 对，也不用太过于的焦虑哈。
6: 对，
5: 还有朋友说一早上起来出门时光灰烬，说哎呀上班路上一路畅通。是啊，您刚刚过了7点已经出发在路上，说明您就是6:30就出门了，那肯定路上不堵车呀。
6: 这会儿错峰出行挺好走。
5: 是，
6: 涛声音就说了啊，提示大家啊，今天要度过一个明天不休息的周五了。对，明天周六是一个调休之后的工作日啊。
5: 对，这个时候还提醒大家把这个闹钟啊，习惯性的一般到周五周六就停了。那周六早上起来闹钟，你要不现在先给定好。
6: 对，明天早上我们
5: 别忘了啊。
6: 明天节目我们也会再提示大家，但是明天节目提示可能就晚了。
5: 晚了。
6: 对。
5: 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目前比较车多排队的地方，还是个老地方啊，就是在省会的和平路，和建设大街交叉路口的西向东行驶方向下小口，就是石尖山这个位置哈，有长距离的排队。
6: 我们再和大家来看看天气。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寒露的节气啊，这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也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那寒露的这个寒气渐冷，那天气从凉爽向寒凉要过渡了啊，秋意渐浓。这个时候呢登高赏菊、添衣保暖都是要做好的功课。从天气形势来看，一直到11号，也就是后天，我省天气整体都比较平稳，气温波动也不大，早晚像秋天，午后呢还有一点点夏天的影子。所以建议大家最近穿衣就是薄外套加 T 恤哈，热了脱，凉了穿。
5: 对，昨天的14点，我省平原地区的气温大多是在25到29度之间啊。邢台百乡最高是29.5度，张家口、承德等地的气温是在20到26度左右。北部地区的气温普遍上升，其中呢，张家口、沽源升幅是最大的，是在2.7度。南部的部分站点小幅下降。
6: 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
5: 省会石家庄今天是晴天，最高气温在27度，最低呢是13度。早间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78，属于良。
6: 好的，早间的7:06，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7: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近日，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现代物流报社联合发布9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 分析显示，九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八月增长0.6个百分点，持续运行于扩张区间，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河北博物院打造展览、社交活动、文艺演出等多元场景，以高质量文化供给点亮假日生活。双节假期，该院累计接待观众23.4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13.4万人次，占比达57%。近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公告，网上预报名时间为10月9号至12号，正式网上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24号，两个阶段报名信息均有效，无需重复填报。报考费160元每人，需在网上报名期间通过研招网在线缴纳。我省共启用51个报考点，覆盖23个省区和28所高校。报名结束后，报考点将集中审核考生信息。10月26号至30号期间，请考生密切关注审核结论。需补充材料的截止时间为10月31号12时。昨天，2026年下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正式开考，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时间为10月8号至22号，通用技术、音乐、美术理论部分和信息技术采用机考，时间为10月28号至11月6号，实践技能考试由各市在11月20号前自行组织。3+2、3+4中高等职业教育贯通培养转段文化基础知识测试在11月22号举行，考语文、数学、英语3科。9科笔试安排在11月23号至25号，其中23号考历史、地理和语文，24号考思想政治、生物和数学，25号考物理、化学和外语。每天下午的笔试均为14时30分至16时。9月30号起，河北启动2026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推荐范围包括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和绿色工业园区、能效水效领跑者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省级节水标杆企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等优先推荐。近日，钱学森空天信息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班在雄安新区成立并举行开班仪式。该班以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等5个学院为试点，面向研究生1年级新生设立专项选拔通道，综合考察学业基础、科研潜力、竞赛成果与综合素质，确定首期入选学生30名。石家庄公交集团将原观光二路调整并更名为快312路，投入试运行。新线路起自土门关，中到新百广场北，沿和平路直连主城核心区，串联鹿泉一中、鹿泉北国商城、省医院西等重要民生节点，填补鹿泉区和平路主干道及数字产业园区的公交覆盖空白。首末班车6点至19点30，全程票价2元，空调期加收1元。试运行期3个月，期满后将根据客流数据动态优化。
6: 早间的7点10分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来看今天早间大家错峰上班的话，刚过7点时段，相较于昨天那个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这路况好了许多啊。至少这个点呈现了一个应有的我们说错峰出行畅行的状态。现在车流相对上升的只有和平路中段跟中华大街北二环区域，不过总体来讲呢，只是车多，没有特殊的其他情况。
5: 有一个路段也开始车多，要特别的留意，就是西二环转南二环啊。您从北向南行驶，过了淮安路这个大桥之后，再往南边走，会有一点点开始车多啊，但是呢没有长距离的或者长时间的拥堵，大家还是可以走起来的。
6: 朋友们遇上路上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需要提醒的，都可以随时啊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我们来聊一聊。赵山河就说了，说打卡啊，现在娃已经一大早送到学校了，我呢也赶赴自己的工作岗位哈。现在真是28月乱穿衣，这说的是农历嘛，对吧？
5: 对呀、
6: 说看到送学生的家长朋友们，学校门口有已经穿上棉袄的，有的骑电车需要还穿着短袖短裤凉拖的。
5: 骑电车啊！
6: 哎呦，这真勇敢啊！所以说这现在真是乱穿衣的季节。不过还是提醒朋友们，得根据自己实际的这个生活情况，包括身体情况啊，千万这个秋冻得有个限度。
5: 我猜猜看，有可能是家住的近。 信，然后呢也起晚了。
6: 对对，有可能、啊。
5: 慌忙之间，家长就穿着短打扮出来了。
6: 肯定冷，他只是硬扛一下、
5: 硬扛一下啊。
6: 对，
5: 彭龙也说了，今天出门上班起得早，心情也好。你看这个叙述方式哈，语言文化哈，就是上单位楼下吃个油条去。你看，上单位楼下吃个油条去。
6: 这是咱们中文语言的魅力当中。
5: 然后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单位是上还是下？
6: 对，这是一道这个考试题啊。
5: 对，
6: 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评论区聊一聊，好多有意思的好朋友们啊，晒一晒早餐，晒一晒出行路上是不是顺利，互相我们有遇到需要提示的路段啊，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5: 我们来帮助一位周先生，车亏电了，在省会的娄底东引村，车牌尾号呢是59P， 联系电话呢是18733157659，或者呢您联系对接96992。
6: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梳理新闻。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了有力支撑，我国发展的活力持续释放。
5: 超19.6亿人次选择了公路出行，其中呢，自驾出行的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的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呢同比增长25%。
6: 2026年啊，中秋国庆的双节紧临，假期持续时间比较长，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长途游、自驾游的出行集中，全国普遍迎来了大客流和大车流。截至10月7号的晚上7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了局部时段和路段车辆缓行之外，没有接报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拥堵，没有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5: 大数据分析发现，这个假期有近30%游客选择到访2个及2个以上的城市游玩，而且呢，目的地城市多集中在同一个省份，云南、四川、江西等省内串游就成为了热门选择。在多城串游的游客当中，近90%会选择汽车出行。
6: 昨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这也是24节气里啊第一个带寒这个字的节气啊，也就是说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日子。秋燥还没走，寒气又来了。那这个时节呢，如果说大家养成一个早睡的习惯，可以顺应这个阳气收敛，早起的习惯呢能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假期刚刚结束，更要把作息规律啊调回正轨，别再去熬夜啊，让身体从这个放假模式切回工作模式。
5: 运动方面呢，秋高气爽嘛，适合户外活动，但强度要循序渐进的，太极拳呀、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一类温和的运动最合适了，可以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啊，一上来就是那种剧烈的运动，大汗淋漓的。
6: 我们再来看看房地产市场，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的组合拳落地，国庆假期呢，多个城市的楼市表现亮眼，苏州、郑州、武汉等多个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同步回暖，还有多地楼盘的到访量以及成交量实现了同比环比的提升，刚需置业以及家庭置换改善成为了主要的购房力量。
5: 国庆假期多地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呢有所提升，记者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了解到，在房贷贴息、以旧换新补贴还有现房销售等多项政策叠加作用下，新房、二手房的交易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增长，市场有所升温。
6: 从整体成交来看，中原地产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重点的50个城市新房认购量较去年同期上涨超过15%，和政策落地之前的9月下旬相比，来访和带看量显著提升。
5: 昨天，懂车帝发布尊界 V800 制动测试视频，称3台测试车在每小时100公里至零的紧急制动中，均出现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尊界呢是华为与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超高端品牌，当日江淮汽车股价封板停跌停。
6: 尊界汽车当天发布情况说明，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的开发与验证，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当中没有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将为已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升级的选择。
5: 国庆假期啊，不少人出门旅游逛街就习惯随手拍美景然后晒照图，开心归开心啊，但是照片真的不能在社交平台随便晒，因为毫无防备的随手一晒，本意呢就是 分享美好假期嘛，但是很有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暗藏安全隐患。
6: 民警也提示，像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不要随意在网上晒图。另外，车牌的照片这个比较容易忽略，车牌呢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到，查询到车主的信息，诱发电信诈骗等等。还有呢，网络平台上谨慎公开发布一些老人、孩子的这个清晰的面部照片，包括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
5: 旅游出

0: 出行的时候的火车票还有景区门票等等凭证还有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另外，避免在网络平台晒出完整的银行卡号还有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极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
1: 我们再来关注，由于新疆国道217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海拔比较高，沿线分布着冰打板和急弯陡坡等特殊的路况，进入十月份以后，沿线的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独库公路从昨天晚上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2027年具体的恢复通行时间将根据明年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公布。
0: 8号，也就是昨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啊，头晕头疼是高血压的很多表现，但实际上高血压呢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其损害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之前就已经悄然发生了。
1: 节目开篇我们就和大家聊到，大家很关注这件事儿啊。我们来看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我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群当中，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高达31.6%，也就是大约相当于啊，每3个成年人就有一个是高血压。如今呢，超过半数的患者对自身的病情还是一无所知的，长期未受控制的这个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的风险。
0: 有人认为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就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啊。专家表示，熬夜、久坐还有高盐高脂的饮食、生活压力较大等因素都在不断的拉低高血压发病的年龄线。
1: 也和大家聊一聊吧，既然大家的评论区早间都讨论这件事儿啊，我们也和大家说说，您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在我们即时留言的这个评论区专区聊一聊，自己有没有这个至少每年或者每半年稍微体检的时候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血压，好像它是特别常规的一项检查，
0: 对，
1: 大家很容易忽略，但是您有没有有规律的去关注或者监测自己的血压，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
0: 对，这个有规律的监测，就比方说早上起来刚起床，咱就在床边用这个简易的一个血压的电子测试仪去测试一下血压是不是正常，您有这样的习惯吗？
1: 对，特别是家中，尤其是比如说有家族史啊，高血压家族史，或者说是年龄尤其是比较偏大老年人，但是现在中年人患高血压的比例很高啊，大家上班族尤其是带娃族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
0: 我想起来了，孩子小的时候辅导作业，那个时候血压一定是不稳的，
1: 蹭蹭的上涨。偶尔一次可能问题不大，但如果形成长时间的这种或者说影响健康的风险形成就比较有隐患，大家关注一下啊。
0: 马上有朋友在这个技术客户端问你了，
1: 说说啊，
0: 问了卓凡了，说请问你的血压正常吗？
1: 我那我的血压强度由工作强度决定。其实咱们早晚班主持人经常会有这个情况啊，因为需要这个熬夜加起早嘛，看看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啊。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当中，郑钦文鏖战3盘，2-1战胜了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今年的中网公开赛女单8强的对阵也全部正式出炉，郑钦文是唯一的非种子选手，1/4决赛将会对阵赛会的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比赛将在今天进行。
0: 国际足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中国队目前排名在第96位，相较上一期下降5位，创下近10年来的最低的世界排名。在刚刚结束的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中国队取得了1胜3负的战绩。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我们来看 QQ 这位朋友提醒一则路况，新公路东三环红绿灯沿线应该是都没有启用，早间这段车流还不小哈，大家呢也是注意一下，我们也及时跟相关部门来反馈。
0: 光脚哥提示说了，说打卡呀，我是从平山到东二环的，现在已经走到鹿泉站，路况不错，一路畅通啊，希望到南二环也不要堵车。
1: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整体通行，今天相较于昨天真是好走了许多哈。目前来看接近7点半的时段了，7点21分了，除了和平路的中段跟淮安路的中段车流上升明显之外，再有就是南二环出现了间断缓行压车，但是呢相较于这个节前这个第一天这个火车站区域的繁忙，今天火车站区域啊整体通行南二环上还是不错的啊。
0: 对，而且看我们经常说东南二环转弯的地方，目前呢也没有排队车多的情况啊，通行都是正常的。
1: 路上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参与我们节目话题聊天留言互动，随时可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别忘了打开我们即时留言专区的评论区，大家随时可以在这里交流。
2: FM 992 关爱时刻在

0: 眼睛好累呀、啊！
1: 哎，眼睛好累呀、啊！
2: 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7: 早间7:24，我们来看，有位朋友跟我们说，打个卡，我在张家口正在听咱们的992的节目，不过我们这边是101.6，哎呦，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非常熟悉啊。
8: 对，
7: 张家口的信号频率101.6，包括北京、天津，咱们也能收到992，不过那个这个频率是 FM99.3 哈，然后河北的其他地市都是99.2，
8: 对，全球都可以听得到，
7: 哎、是的，
8: 下载即时客户端，
7: 对，
8: 随时能听到我们的直播以及重播哈、啊，
7: 网络收听、啊。
8: 对，还有想问问张家口的朋友，你是在张家口市区吗？今天早上起来，现在为例啊，张家口的室外温度到了多少啊？我们也。可以有个对比哈，我们现在其实省会石家庄大概是在10几度左右一个温度、
7: 早晚也挺凉，那中午前后还比较舒适、
8: 对，
7: 光辉岁月，哎呦，这一说到血压，大家帮我看看吧，我这血压高压95，低压70，算正常吗？一到药店的时候，平时会去顺便去测一测，
8: 哎，这习惯还是挺好的，
7: 哎，时常监测一下。
8: 对，但是到药店这个监测就是一个参考，因为你要走路嘛，已经运动了一段时间，可能还是不太准啊，
7: 哎，需要静态血压测量才准啊。
6: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7: 我们来关注一个很多人看到之后第一眼有点血压升高的话题、这个不知道您有没有被骗过。国庆假期期间啊，网上传说高铁座椅啊相关的话题引发热议。有媒体就说有一张宣称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感染首要来源的图片在网上广为流传。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栋增也专门辟谣说啊，网传图表信息不可靠， HPV 在干燥物体表面很难存活，经公共座椅感染的概率极低，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8: 作为人员高频流转的公共出行空间啊，高铁座椅的卫生问题已有不少的讨论了。可将高铁座椅视作是 HPV 感染源，已然把问题从干不干净上升到了安不安全。虚构高危场景，违背医学常识，这种刻意放大风险的说法只会给公众制造焦虑。耐人寻味的是，在谣言四处散播、公众忧心的同时，部分商家呀却是生意兴隆。我们有请992食评员杨涵对此做出点评。
9: 这就是一个违背医学常识的谣言，但它偏偏就传开了。为什么偏偏挑中了高铁座椅？因为它太常见了，假期长途出行往往要乘坐高铁。你说座椅脏，大家心里本来就有点担忧，但你说它致癌，那恐惧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它把一个低概率的事件包装成首要来源，把一个卫生问题拔高成了安全问题。这种操作手法跟之前那些某某东西致癌、某某东西有毒的套路如出一辙，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制造一个你躲不开的敌人，然后让你焦虑，让你恐慌。恐慌一旦被制造出来，就一定会有人买单。你看，谣言传得越凶，那些卖一次性坐垫、消毒湿巾、防护用品的商家生意就越好。这背后就是一条隐形的链条，谣言制造焦虑，焦虑催生需求，需求变成生意。那么就算

0: 座椅上真有病毒，垫一个一次性坐垫就能安心了吗？专家就表示了，这更多是心理作用，对预防细菌、真菌感染有一定作用，但对降低 HPV 感染风险作用非常微弱。这就是谣言最坏的地方，它让你把精力用在错误的地方，误以为自己在保护自己，其实只是在缓解焦虑。所以我觉得，对待这类谣言，光辟谣还不够。我们得学会识别它的套路，凡是把可能说成必然，把极低概率说成首要来源，把卫生问题拔高成生死攸关，你就要多留个心眼儿。平台也别光看着流量上涨，该给这类内容打上无科学依据的标签儿，别让它继续吓人。高铁座椅干不干净可以讨论，可以督促改进，但别用谣言来吓人，用焦虑来赚钱。这条路不该走得这么顺。
1: 作为我们大众公众来讲，哈，这样的消息一旦出现的时候，我们先要做一个自己的一个理性的判断，然后再去着急啊。
2: 没错，其实现在大家很多网友已经常上网的，常刷到这些的，都养成一个免疫的习惯了，
1: 就是先提出质疑。
2: 对，这种特别耸人听闻的标题，一听你就感觉天要塌的标题，大部分都是谣言，都是假的啊。
1: 对对，要相信科学。
2: 再来看看大家血压，这个刚才有一位朋友晒的说这个高低压啊，70-95算不算高血压？咱们有没有专业的？因为我们九九二听有好多高人，一定上班路上有很多，比如说咱们这个
1: 医生朋友
2: 专业的朋友，可以给大家来帮忙判断。大家可以近期刚好测量过的，或者说日常有监测习惯的，可以晒一晒自己的血压啊。
1: 也给我们普及一下，就是一般的正常的普通人哈，我们的血压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区间之内是正常的？
2: 对，
1: 或者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就需要特别留意，要去监测一下。或者去医院看一看的哈，希望我们收集前的专家朋友们百忙之中给我们来做个小科普啊。
2: 其实我们日常如果您有监测血压的习惯，还是应该啊多留意一下。我们也借着这个全国高血压日啊，昨天到来的这个事儿，给大家的健康提个醒。那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和大家来聊一聊，看看大家的这个血压怎么样啊。稍后的报时之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您梳理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2: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早上好，这时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整体省会市区道路通行情况。环线的话呢，现在西二环南行方向会稍微有一点繁忙的。主要是从和平路桥下开始到后方的联盟路这一段呢，车流密集度偏大，尤其是联盟路到后祥义路这一段会有少量的加车缓行的。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继续往南走，在西南二环转弯处这儿，一直到新石北路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会大一些。还有就是转到南二环之后东行方向，从雷鸣大街到后方的友谊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会偏大。继续往东走的话呢，中段部分金利街附近呢，早些时候是因为有个事故，所以这块呢后方是有短距离的压车的。另外南二环西行方向的话呢，主要的压力集中在了翟英大街到后方的塘沽大街之间，还有就是中段部分的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其他的环线整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快速路的话，现在淮安路东行方向目前从文明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偏大，继续往东走的话呢，建设大街到后方安平桥的上桥口以及前方的塘沽大街到建华大街之间都会有少许的压力的。西行方向，一个是东二环到前方的塘沽东街，还有就是中段部分从安平桥一直到建华大街桥面主路的话呢，都是走走停停的。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二院桥面已经排满车了，西行方向以建设大街为起点，后方队伍的尾端呢已经过了体育大街接近民心河的位置。南北走向路段里面呢，整体来看呢，像体育大街呀、塘沽大街呀还都是比较顺，还有平安大街、建设大街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只有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一个是中楚桥下桥的位置会停顿一些，继续往南走的话呢，新石北路这个路口的后方呢，预计需要1-2个灯时的。 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现在呢，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路面上呢有一起事故，是在青银高速上去往山东方向519公里处，也就是在南宫段，是货车的事故。这个货车呢占据了双向的内侧车道，所以对去往山东方向和石家庄方向的第一车道呢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整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我们再来看大家反映过来路况吧。王先生说，看到了西二环转南二环通往石头路的辅路，西向东方向的匝道处两车剐蹭了，占据右侧车道。
2: 我们善良提示我们看南二环情况，他看到堵车的原因了，我们听听啊。
6: 992992报告路况，南二环从西到东建通街出口处两车剐蹭，占据中间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2: 非常清楚啊，说到南二环西向东建通街出口处这个位置，因为呢在这个事故之前的几个路口，也就是在文明大街区域啊，因为这块刚过了石通路往东走之后也有一段压力，这两段事故点位清车完之后，其他的南二环西向东今天整体表现还不错啊。
1: 对，挑了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叙述，刚刚那位文字叙述的朋友说的是南二环的西边啊，就是西南二环转弯的地方，刚才我本善良说的是快到火车站的位置，
2: 对，
1: 这两个路段的排队车多都是因为有事故啊。
2: 南二环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对向车道的东向西啊，东向西从东二环右转移过来之后，很长一段距离，差不多从接近这个塘沽大街这儿一直往前，在差不多建华大街啊，建华大街这块主路都不太好走，不过这一段好绕，因为东向西走的话，您走市区里边啊，塔南路或者塔北路线特别顺畅、啊。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看，就是从东南二环转过来之后，这南二环的堵车问题是因为车多，还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啊？您看到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
2: 陪你听海，参与我们节目话题互动啊！说到这个高血压多少正常呢？给我们说了，如果家里测量的话，大概大家掌握的区间就是80-130高低压啊。如果是医院测量的话呢，90-140别超这个算是正常。其实90-140有点偏高了啊。但是呢，
1: 一般去医院都紧张吧？
2: 对，因为去医院紧张。再一个就是说，可能比如我刚上楼或者刚有稍微有一点这个活动过啊，所以说大家做一个参考吧。
1: 哎，对对，在家里如果测的话，也是要保证一个安静。比方说早上起来刚起床，你还没有什么很多的运动动作的时候，先把这个电子的血压计给用上试一试，可以监测一段时间，监测几天看看，就大概知道自己的这个血压程度是什么样的。
2: 对，可以多测个2-3次，为什么呢？取一个相对准确的值。有的时候家用血压计它没有医用级别的那么精准，
1: 是的，是的。
2: 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开机它有可能不太准啊，校准一下之后再测一测。
1: 哎，还有呢，也是提示家里有老年人的朋友啊，如果家里爸妈家没有这样的电子血压计，我觉得趁着这两天有时间给爸妈备上一个哈。让他们也有个监测血压的好习惯。
4: 带孩子走进自然大课堂，漫游空山白云洞，探秘地质奇观，瞻仰129师旧址，聆听英雄故事。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让旅行成为最好的研学课堂，陪孩子共度难忘时光。圣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7: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8: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4: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肝炎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7: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4: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九九二， 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七点三十八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接着和大家看看路上的情况。南二环东向西建华大街堵车的原因找到了啊，有位朋友微信告诉我们了，说是南二环东向西啊，建华大街桥上两车发生剐蹭了，所以后方压车到接近东南二环的位置。
1: 哎，真是马上延续到东南二环转弯，只要你是从东二环，转到南二环的车，我就看到这个队尾了。还有可能会影响到哪儿呢？从南二环东延啊，东向西过来的这些车友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排队的车尾。
2: 这会儿在东二环准备转南二环的朋友，如果您想沿东向西行驶啊，不妨在就近东二环上，您
1: 提前下口，
2: 对，塔南塔北路那个口就下道啊，这样的话市区通勤会好一些。
1: 对，看着好，信号灯频繁的多了一点，但是说这路上可是不堵呀。
2: 小蜜蜂留言说，主持人帮我问问专业人士呗，我这个症状是低压低，高压正常，怎么回事？这样啊。去医院检查一下，然后问问专业的医生，咱千万别通过网络给问诊的意见啊。我们说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的一个参考，但是真的是涉及到个性化的个人的具体的医疗症状，我们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听医师的意见啊。
1: 而且也意识到可能自己的低压会比较低的时候，咱就要去问一下专业人士了。
2: 因为这个低到底低到什么程度，是偏低还是严重，这个咱不好判断啊，一定要做检查。
1: 您测量的手段可能也会有一些偏差和误差哈。
2: 好的，大家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等待着大家的提示。另外路上最新的情况，包括像刚才南环这些事故点位的提醒，大家都可以啊，在突发的这个路况提示发到我们的即时留言评论区，大家都可以来看到。
7: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九九二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2: 近年来啊，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或者网络主播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人社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给新就业形式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听报道。
9: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0: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9: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此外，办法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沈建峰表示， 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1: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9: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1: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9: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0: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9: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10: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9: 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
2: 早间的7:45来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一些繁忙点位啊，车流开始明显上升了啊。这个第一波送学高峰结束之后，上班高峰带来的大车流，西二环上现在南向北有一段很明显是在接近和平路的位置开始进入车流，一直北边接近北二环、西二环转弯处才会好走起来。
1: 还有很多朋友说到的问这个南二环啊，南二环从东二环拐来之后就长距离排队，是之前发生有交通事故，所以导致后方有车多。不过从目前的车况和路况来看，事故应该是在逐渐的清澈，结束了，慢慢好走起来。
2: 入城提醒一个说，在省会塔北路玉祥街下高架这个左转的车道刚刚发生了追尾，是由南向北的这个方向啊。更多省会市区此时此刻路况的新变化，我们有请我们的小飞侠，早上好。
12: 大家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省会市区西二环呢，整体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体现在了北半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南行方向的话呢，主要是在和平路桥下后方要一直持续到了西北二环转弯处，这儿都是车流密集度比较大的，几条车道都是排满的一个状态。往北走的话呢，车流密集度比较大的集中在了天一路到后方的，一直持续到了新华路桥面了，所以这一段的话呢也是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缓慢。南行方向呢，有一起事故是在接近淮安路桥下的位置，是有两车间的剐蹭事故，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现在后方缓行也是到了玉华路桥面了。 再来关注一下，在南二环东行方向，从文明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依然是比较大的，还有中段部分的建通街附近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继续往东走的话呢，是在体育大街到富强大街之间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西行方向的压力呢也是集中在了中间的部分，主要是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通行起来速度都会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就是往西走的话呢，主要是在中华大街到后方的这个火车站桥面呢，车流密集度也会偏大一些。再来关注一下，在北二环，北二环的话呢，东行方向建华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在快速路的通行上呢，淮安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安平桥的上桥口的位置到桥头街弯道，还有前方的塘沽大街到翟英大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西行方向的压力就比较长了，点位就比较长了，主要是从安平桥开始，后方一直持续到体育大街桥面这一段的话呢，桥面主路基本上都是一个饱和的状态。还有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缓行呢是已经到了二元桥面了。西行方向的话呢，缓行距离也是比较长的，以建设大街为起点，后方缓行是已经过了建华大街了。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中储桥的开环口的位置，还有前方市庄路的位置，以及继续往南走的话呢，是在新凯路这个路口，后方也是有短暂的排队现象的。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大街，南北双向的话呢，过东港路这个路口呢，后方出现了缓行，还有南行方向的淮安路以及南行方向的跃进路，过这些路段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接下来一起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自今年五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整治劣质低价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案件的查办力度，不断完善制度规则体系，共立案查处价格竞争、质量认证认可等领域的违法案件2.9万件，罚没2.8亿元，退还群众1600余万元。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
1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来看一下我们听友发来的路况提示吧。即时留言专区有位朋友网名小白菜啊，小白菜给我们提醒一个，说淮安路西向东转东二环这儿每天早上都堵车，大家都知道啊，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不是说这儿不好走，好多车啊它不排队，习惯了从左侧车道先往前超车，一路超到前面，冲到最前面之后，到快到路况尽头这儿，然后这个从导流线的这个位置往里硬别车，非常的危险，速度还挺快啊，刚才就差点撞上。强烈建议咱们这个在这块要么重新湿化一下导流线，要么就是加强抓拍和治理啊，否则的话交通安全隐患很大。
1: 还有这个紧急变道会变车的情况，发生交通事故的案例啊，北三环就出现了。
2: 对，
1: 北三环西向东高营大街下桥附近，我们知道哈，转复兴大街这个右转的线啊，怎么说呢，是一个直线实线延长湿化了，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习惯性的到了这拐弯的时候才并线，不行了，现在要早一点就并线，如果及时发现还可以，如果不是及时发现的话，肯定就会有突然变道然后变车的情况。
2: 你看，这就是 是一正一反两个案例啊。刚才那位朋友提醒的说，淮安路东安环区域的这个线，就是因为导流线湿化的短，有虚线，所以才给大家这种硬一些车主啊硬别车不提前变道，造成这种恶劣驾驶习惯，造成这个事故的隐患。那么咱们交管部门呢，也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一些主干道路段，比如说北三环、复兴大街，大家议论比较多的啊这个路段，就提前呢更改了这个标线湿化，画上实线，要求大家养成这个好的习惯。
1: 是的，
2: 你想右转或者想提前下道，提前来右靠右行驶，不要一路从左边冲到前面再往右避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1: 对，还有个朋友想问一下，说现在中华大街的南向北，过了古城路之后排队压车，和这个北三环交叉路口这个位置啊，为什么长距离的排队，是事故吗？还是车多呢？如果在这个路段，中华大街的车友哈，给我们来看一看。
2: 对，看上去像是一个事故的异常点位啊。中华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接近北三环的转弯匝道这儿。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新闻。
16: 国庆假期结束，杭州一位95后姑娘小青发现返程的行李箱竟然空出了大半，原来啊，出发前塞进去的一次性内裤、浴巾、床品和马桶垫都在旅途中用完就扔了。这几年，这类被称为次抛的用品正在从紧急用品变成不少人的出行标配，从一次性内裤到一次性床单，甚至高铁座椅套，似乎什么都能找到一次性版本。那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愿意为用完就扔买单呢？首先是省事儿，旅行在外，衣服不好洗，洗了也不容易晾干，带着脏衣服赶路更是麻烦，用一次性用品确实能少操不少心。但比省事儿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放心。这些年酒店卫生问题屡屡被曝光，从客房床品到公共马桶，不少人总觉得心里没底，与其担心消毒不到位，不如自己花点钱买一份安心。再加上社交平台不断推荐各式次抛清单，这份卫生焦虑也慢慢变成了新的消费习惯。不过买了次抛就一定卫生吗？还真不一定。一些低价产品打着无菌纯棉的旗号，实际却存在灭菌标识造假、材质以次充好等问题，原本是为了隔脏，结果买回来的东西本身就不干净，这不是花钱买安心，而是花钱买风险。值得关注的是，今年4月份发布的一次性内裤专项行业标准将于11月正式实施，但浴巾、床品、座椅套等产品相关标准仍有待完善。次抛绝不能成为次品的挡箭牌，监管也不能跟在营销后面跑。除了安全问题，环保这笔账也不能不算。一次性用品用着方便，丢掉之后呢？不少产品含有塑料、化纤成分，回收处理并不容易。有的旅客用完高铁座椅套就随手留下，自己省了事儿，却把清洁负担留给别人。消费者应该按需购买，妥善处理，企业也该在环保材料和循环利用上下功夫。说到底，次抛热潮背后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究竟有多信任公共卫生环境？出门住酒店、坐高铁，如果样样都得自己备上一套一次性用品才能安心，恐怕不是消费者太讲究，更应该问问公共服务是不是做得还不够到位。消费者有追求便利的自由，但这份便利不该以牺牲安全和环境为代价。更重要的是，公共场所的卫生保障应该让人真正放心，而不是让消费者不得不自己想办法。次抛可以是一种选择，却不该成为唯一的选择。最后也想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出门旅游您会自带一次性床单、浴巾这些用品吗？是图方便还是担心卫生？欢迎在早高峰留言互动专区分享您的看法。
2: 不知道国庆假期出门大家有没有这种用这个一次性用品用完次抛这样的，一个是图方便，再一个也图一个就是所谓的干净安心、啊、
1: 是，特别是带着小朋友出门的这个爸爸妈妈们会不会买这样的一次性的床品、欢迎大家留言。
2: 对，至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等啊，我们再来看西二环堵车的原因，放平心态告诉我们看到一个情况。
17: 接着二报告路况刚发生的，那西二环由南向北过了新华路桥上，对左侧车道两侧对尾，两侧对尾后边开始压车了。本来车流量就大。
1: 对，
2: 本身车流量就大，刚发生的西二环南向北新华路一过啊，桥上主路两车发生了追尾。
1: 而且呢，对向车道我们看过来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况啊，所以说现在走西二环新华路的车友们，南北双向都不好走了。
18: 992爱上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北面的这个羽绒服啊，终于到来了。好多朋友就说，那全身都得标配上啊。还有好多朋友点了说，这个鬼冢虎的鞋子怎么买？记得昨天有朋友问，
1: 对，
2: 安排问了就安排啊。今天就给您带来咱们大品牌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经典复古的潮牌。其实大家特别喜欢这个款式，您这个一出街就看到好多年轻人喜欢这个设计啊，非常的流行，非常的轻便、缓震、抓地力又强。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鬼冢虎的鞋，性价比也是非常高，活动价到手啊。用完满减券之后只要一双284元，而且有多个这个绑带系列、一脚蹬系列，男女同款的多个，40多个颜色可选啊。
1: 而且它是奥莱直发的，前两天我们跟大家推的时候，我们看到后台的销量就非常的好，因为它有40多个配色，而且它属于是经典复古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配一些就宽腿的牛仔裤啊，或者一些美拉德四系的一些服饰的时候都特别好搭配。而且这种无论是一脚蹬的还是说是系带的，这种款式的这个选择搭配的这个活跃度也是非常的高。
2: 秋天这个季节正是拍各种美照特出片的时候啊，一双时尚单品的鞋子又百搭的这个很好配裤子啊，或者是美丽的裙装啊等等啊，所以说赶快安排上。最近这不是国庆中秋出游的高峰刚刚过，但是蓝天白云还在，秋高气
1: 可以出去啊，
2: 对，秋高气爽还在啊。周末的时候拍美照配上这样一双，尤其是郊游的时候出门走路，它这个时间长了也不会累脚啊，非常的贴身舒适啊。
1: 对，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进入爱商城，您就可以看到下单了。
2: 好的，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和您关注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
19: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饭前服药和空腹服药是一回事吗？
20: 很多人把饭前吃药理解为空腹服药，这种理解和做法是错误的。标注需要空腹服用的药物，一般需要在饭前1小时或饭后2小时服药，是因为有些药品如果跟食物一起服用，会导致吸收变差，进而降低药效。例如用于治疗胃食管反流、胃溃疡的兰索拉唑，食物会降低其药效发挥。其他宜空腹服用的药物还有驱虫药、滋补类中药、泻药、阿伦磷酸钠片等。而饭前服用的药需要在吃饭之前15到30分钟服药，目的是使药物和食物充分混合，一起被吸收。例如促胃肠动力药、胃黏膜保护剂、利胆片等。省药监局提醒，遵医嘱用药或按照说明书用药，才能更好发挥药效。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19: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进入到寒露节气呢，其实在这个时节白昼会明显变短，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大，并且还会时不时的有冷空气南下。像当前呢，其实我们仍然是处于冷空气的间歇期，天气还是较为平稳，预计一直到11号各地的气温波动幅度不大。像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普遍是在25到29度之间，张家口略低，但是也有23度左右，比较适合出游活动。但是早晚的气温呢，大部地区会不足15度，像张家口和承德是仅有个位数，昼夜温差普遍都是有着10几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层次分明，穿脱方便。提醒大家，在今明两天呢，张家口和承德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弱降水现身，所以还请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注意。预计从12号开始呢，会有一股明显的冷空气影响我省，降水、大风和降温都将会有所体现。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我们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首先要来提醒大家的是一起交通事故情况，目前发生在青银高速去往青岛方向，在南宫服务区附近的519公里处，目前事故也在清澈当中，但是现在事故也影响到了银川方向，所以现在事故点的话双向都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状态。那新河站、宁静东站和宁静站的青岛方向，以及清河站、赵村站和南宫站。